思想锋芒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他的一生就是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地的一生，筚路蓝缕，遗起山林。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03，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向日葵他说听到这首歌啊，好想去旅游。这首歌的名字叫《带我去很远地方》。
1: 这假期刚刚过完，又想出去旅游了。
0: 咱们还是得先好好上班啊，上了班攒了钱，才能去更远的地方，是吧？
1: 是的，
0: 好上班。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给大家来推荐推荐我们这两天觉得大家很需要的一款商品。什么呢？就是最近因为秋冬嘛，广东天气一转凉，很多家里的长辈啊，做家务也好啊，洗菜呀、啊、这个双手啊、脸上呢都容易这个干的起皮，甚至这个脚后跟啊，你都没发现它这个就粗糙干裂。那这个百雀羚的这款这个保湿套组呢，就里面有绵羊油膏啊、小蓝罐啊，就很贴合咱们人体的皮脂啊，很好吸收，涂手啊、涂脚都很

0: 合适啊，可以给咱们家里的长辈啊来这么一套护肤的这个小礼这个套组。
1: 是，刚刚还有朋友问说聪聪用的是什么护肤品，我以前还跟大家说以前可能更追求那种大牌啊，价格又很贵的那种护肤品，结果用下来发现自己的皮肤还是没有那么好啊，我觉得还不如用一些国货品牌来的比较靠谱一点啊很多人呢就觉得有一些护肤步骤可能会觉得很繁琐，脸上呢一到这个天气换季的时候转凉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干燥起皮，那给大家推荐的百雀羚的这个礼盒里面的小蓝罐可以当面霜，里面啊它是含有很健康的一些成分的，比如说甘油啊、维 E 等等的一些保湿成分，这膏体呢一抹啊它就像水一样就化开了，所以呢就会让你的皮肤呢始终保持这种咚咚咚的水润感，然后凡士林的这个面霜也搭配了玻尿酸补水锁水，日常呢可以薄涂给脸部呢形成一个保湿膜，也不用太复杂的流程，简单的养护咱们面部的肌肤。在这里呢也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护肤不仅仅是女孩子需要做啊，男孩子也要好好的养肤护肤啊。
0: 反正我知道我自己啊，到了秋冬季节，就腿上啊很容易出现那种很干干的那种，
1: 小皮屑，
0: 就是
1: 小白皮，
0: 甚至有点恶心的那种。
1: 皲裂开的小裂痕吗？
0: 就是太干了
1: 啊，太干了，
0: 太干了。
1: 因为很多人冬天洗完澡之后呢，它那个水分一下子就蒸发开了之后呢，你的皮肤就很容易缺水。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适当的涂抹一些护肤品，来让咱们的皮肤保持干燥，不然的话它就很容易皲裂，就很难受，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所以呢，趁着现在我们广州的天气啊开始慢慢的转凉了，咱们的护肤啊也要慢慢的做起来了。
0: 这个价格很实惠，49块钱。到手四件啊，一个呢是这个百雀羚的这个蓝罐小铁盒啊，这个护肤汁，还有保湿膏、润肤霜、护肤啫喱，反正还有个大盒子嘛啊，一个套组在里边才49块钱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一号链接啊，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一号链接这款百雀羚的经典大白罐大蓝罐啊，大蓝罐的一个礼盒。
1: 对，那刚刚其实说到这个天气转凉之后呢，除了要自己做好护肤之外，家里的一些卫生死角啊也要进行一个清理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来自威露士的这个空调清洗消毒液，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49块9，到手呢一共有2瓶，每一瓶呢有500毫升因为可能家里的这个空调最近呢要休息一段时间啊，因为天气开始慢慢的转凉之后呢，很多人在家里就直接开着窗户通一下风，吹吹这种凉风也很舒服，就不需要开空调了。
0: 对，
1: 但是不需要开空调呢，咱们也要把空调好好的清理一下。
0: 哎，因为你长时间开空调，开了这么一个夏天了，空调里边的散热片里边的这个管道啊，很容易滋生一些霉菌和细菌，你就闻到一股酸酸的、臭臭的空调吹出来的风的味道，对咱们人体啊很不健康。那这个呢，就你很简单，你打开这个罩子之后往里喷，喷完之后盖上盖子，闷个15分钟再开空调，它就把这个脏水啊自动排出去了，能够消灭99.99%的细菌，免拆免洗、杀菌消毒，全部都很简单，一瓶能够洗将近3台空调啊。你在家基本上，咱们卧室3个空调，中间一个中央空调啊，基本上也就这2瓶足够你用的，59块9，到手有2瓶。大家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
1: 33号链接啊，在咱们的33号链接，威露士的空调消毒清洗剂啊，49块9，一共有2瓶。感兴趣的朋友呢，都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一个跟爱情有关的事儿啊，有一个这个来自深圳的朋友带着他的妻子直接奔到东北啊，带着妻子回娘家去了。
1: 哎，让人有点让人觉得有点感动哈，
0: 暖
1: 暖的爱情，双向奔赴的爱情。
0: 但接下来这个爱情就不是那么的美好了。周明是武汉的一位程序员，他的女友呢王林常年需要就诊，但是呢专家号一放出来就没有了，没号了。于是呢他是程序员嘛，他就写了一个抢号的小程序，模拟点击按键去抢号啊，人手一秒最多点六七下，但程序呢你一秒能点个上千次啊，抢号成功率很高。靠着这个程序呢，他就帮他的女友顺利挂上了专家号。然后旁边有人听，哎呀你这个可以啊，你这个帮我也抢个号吧，两个人就免费的帮了几个人。
1: 那这个起初这个爱情不是挺甜的吗？男友为女友解决问题啊。
0: 嗯，
1: 那但是呢这个事情的转向在后面啊，这个画风就不太一样了。因为随着这个求助者呢越来越多，哎，两人开始琢磨说，哎既然那么多人都有这个需求，那不如我们就开始收费操作吧。于是呢在2024年7月5号早上啊，周明和另外三名使用同类软件的人呢就同时抢号啊，结果呢就造成这个武汉的某医院挂号的系统瘫痪了，医院呢就直接报警，最终呢两个人就被抓获了。经查呢这个周明啊共获利12900元，然后到了2025年7月法院呢就认定两个人是构成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这个男友周明呢是获刑了12个月，王林呢就是女友是从犯，获刑10个月，缓刑1年。
0: 哎，对，大家其实也都清楚，有一些这个大医院的专家号它确实难挂，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最难的挂号经历，也可以在咱们评论区说一说。
1: 哎，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啊，这个专家号确实真的很难挂。我以前要挂一个医生的号，别说是专家号了，就是普通的号都得要提前蹲点，就跟那个抢票一样啊，就定好闹钟然后一抢也没抢着，反正就是他因为有一些号是一周提前一周放出来，你还不是当天来约，所以还是挺难抢的。
0: 对，有朋友说这是凭本事赚钱，但问题是他凭他的本事赚钱他影响到了其他的人，
1: 他把整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系统都整瘫痪了，就像黄牛一样嘛。
0: 你想想，如果你也想挂这个专家号，他呢有这个程序能去挂专家号，等号一放出来，你守在这个手机面前，你啪啪啪在这点这个键盘的，人家已经抢到了，那你看不了病了。你说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对
0: 吧？当然了，人家女友身体不好，频繁就医，那找男朋友求助，男朋友是程序员，写个代码写了一个，这是说这个爱情还挺美好的，挺甜的
1: ，人家就是解决问题嘛，我帮你写个代码，然后你就抢号，非常容易。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停下来，因为你看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来问他们就帮了。但是当越来越多人来问，他们就开始收费了。那这个时候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开始变了。那些就大家代入一下，我老老实实守着手机一下一下点屏幕的病人、老人就被程序给挤出去了。他们可能也比他的女朋友王林更需要那个号，但是呢，他们没有会写代码的男朋友怎么办呢？
0: 所以从法律上来认定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周明12个月啊，王林是10个月，缓刑1年。那获利才12900块钱，代价是什么呢？1年的自由啊！这个判决，你说重吧也不重，你说轻吧也不轻，但他告诉我们所有人一件事，就是你的这个技术啊，你可以去帮助你爱的人，但是你不能去伤害别人。毕竟医院的挂号系统是公共资源，你不能够用程序去抢跑，去捣乱这个公共资源。
1: 你看他们的错呢，法律已经判了，但是可能我们更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专家号这么难挂呢？啊，一个需要频繁就医的病人，为什么每次都要靠抢呢？如果挂号的通道足够宽，足够公平，可能一个程序员也不需要说去写代码，一个病人也不需要去求人，也能看上病了。所以他的这个程序啊，代码可能也不一定会有市场哈。
0: 是，我们也给医院提个醒，就是反外挂的技术啊，还真得升级了。把一些这个重要的号呢，你分配的话，还是得更合理一些。复诊的预约、分级的诊疗、家庭医生转诊，这些通道打通了，那么抢专家号的需求就降下来了。 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呢，专家号难挂那确实是真的，你也别把这个希望完全的寄托在黄牛和外挂上，你今天可能花钱找人抢的号，明天那么你也有可能被别人去抢了号，你也挂不上了。
1: 对，但说到底其实我觉得一个程序员啊，用这个代码来帮女朋友本来是一件挺浪漫的事儿啊，可惜呢这个代码写对了，路走偏了，技术呢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是用技术去堵别人的路啊。
0: 没错，正所谓是为了看病图方便，程序员写软件抢号就在一瞬间，后来用它来赚钱，整了10000来块钱，最后直接被收监。你心着微笑，有朋友说千万别有病啊，咱们不是有句话吗，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
1: 但是人吃五谷杂粮，生病是难免的，
0: 哎，是生病是难免的嘛，哎，
1: 是然后一只鱼说啊，主要他说觉得他们的身份就已经有案底了，真的很不值得，
0: 就为了赚这10000来块钱进去，是吧，蹲着，你说这个
1: 确实不太值的哈。啊，金华早上好，说请问两位主持人黑芝麻糊没有了吗？啊，目前咱们的这个直播间之前给大家上架的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呢，啊，目前已经是没货的状态了，但是可以推荐你3只松鼠的黑芝麻软糖糕，这个小这款小零食也确实不错，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啊，网上最近有个这么个消息，有车主因为在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被记3分，罚款100。网传的说法是，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个行为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是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构成违法。
1: 那这个案例是否属实呢？这个处罚的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车主在后备箱装物品，装到哪种程度才算违法违规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0: 你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呢，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士证实啊，说如果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己喝的矿泉水，你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你门正常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是很难去找到处罚依据的，就不罚你啊，说白了就没事儿啊。但网传的案例可能是缺少了一些具体的细节，现实当中这个还是要满足一些其他的违法情形，才可能会面临着什么罚款啊、扣分的一些处罚。
1: 哎，但实际上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从法律的层面来说呢，其实咱们的私家车后备箱装一些东西呢是从来没有被禁止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呢，是不得载货的啊，所以大家平时啊，在后备箱里面装一些常用的一些东西，只要它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其实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我们在这儿问问大家吧，说平常大家车的后备箱都放点什么东西呢？匆匆。
1: 我的后备箱里面就肯定会放水，
0: 也放点水，
1: 也放水，
0: 放小瓶水
1: 啊，对，小瓶水，而且就可能会在那个超市买的很大的，可能有2箱左右吧，都常备。然后其他的可能无非就是一些雨伞呀，衣服呀，
0: 就乱七八糟的
1: 鞋子，有时候高跟鞋什么的，
0: 放鞋子，
1: 高跟鞋，有时候出去需要会放一点高跟鞋，或者是你出去打球啊什么的，你就会放。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行李后备箱能够放得下的话，都可以放啊。
0: 豆苗说放玻璃水，哎，我也是放玻璃水。我还放什么呢？放一些洗车的那个用品，我就很喜欢自己洗车，
1: 自助洗车，
0: 自助洗车，我就喜欢放什么各种玻璃水啊，然后
1: 抹布呀，
0: 浴洗液啊，正洗液啊，抹布啊，什么拖把这种类似的。
1: 这对居家好男人，移动的这种这个洗车工具是吧？
0: 所以你看，就是说到这个装10箱矿泉水说被罚款这个事儿呢，人交警也说了，这个可能是误读啊，可能会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才会罚款的。尤其是你看，咱们在这个国庆假期也好，或者接下来的这个春节假期也好，咱们肯定家家户户走亲访友，你后备箱不得放点什么牛奶呀、
1: 鸡呀、鸭呀、
0: 什么一些礼品、
1: 各种特产，
0: 是吧？都塞得满满的后备箱，
1: 有的都根本就关不上了。有的不是说在高速路上谁家的鸭、谁家的鸡都已经飞 黑了吗？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尽可能要把这个车门给关上，因为可能会导致这个道路的一个安全，
0: 是吧？是。交警也说了，就是如果说逐车拦截检查后备箱呢，它是个不现实，是吧？你这个尤其是春节国庆这种路上车很多，它会加剧道路拥堵，也不会有这种执法的方式。再一个就是因为车的后备箱呢，大多是有遮挡的，你很难直观的去判断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就是经验判断。交警说了，如果你发现这个车它的车后备箱的这块轮胎压得特别低，疑似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情况，就可能会让车主停车检查。反正处罚呢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把这个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毕竟你想想，你装了那么多十箱矿泉水，你来个急刹，
1: 这个重量可能还是比较重的，对，会导致咱们在行车当中呢会有一些些的危险啊。豆苗说在后备箱可能还会放一些机油、冷冻液、螺丝刀，还放一套衣服。你看，就是男生的后备箱，
0: 男生后备箱啊。
1: 女生的后备箱可能会放更多，比如说有一些但是我不建议在后备箱放太多满满当当的东西啊，还是要定期的去清理一下。

0: 啊，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车的事儿啊。最近有一个很离谱的事儿啊，一位贵州的游客黄先生啊，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有一个尴尬的经历。
1: 嗯，
0: 他呢是驾车从贵阳返回大方县，途中呢油表就报警了，啊，好不容易，哎呀，凑凑合合的吧，把这个车开进了高速服务区，停车，上了个厕所，回来发现，哎呀，坏了。打不着火了，就车在车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停车场，在厕所这儿
1: 趴窝了，哎，
0: 然后直接锁死推不动了。那离加油站呢？就20米，
1: 这20米好遥远的距离啊！明明就很接近的距离了，但是怎么车都没有办法开到那儿。
0: 它这个自动挡啊，它那个 P 档是锁死的，推都推不动。
1: 哎，所以呢，黄先生呢，他就首先多次呢找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去沟通，说主动提出我可以签字按手印报备，请求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给一点散装油，让这个车启动起来，然后再跑过去，就20米的距离，就再加上油嘛。但是呢，人家工作人员当场拒绝了，理由是加油站规定不能卖这个散装油，有摄像头，我卖给你了，那就违规了。那黄先生呢，只能尝试这个搭电解锁，又联系这个保险公司啊，反正联系一通下来都没有结果。
0: 没办法，最终呢怎么办呢？花350块钱叫拖车啊，把车拖到20米加油站。二十米，
1: 拖车都想
0: 350，
1: 拖车都想我今天这个
0: 钱太好挣了吧？
1: 太好挣了。
0: 主要他这个什么呢？在高速上
1: 啊，
0: 就是这个有些拖车公司，他上高速下高速，他这个费用会叠加一些，会增加一些。不是说咱们在普通的城市道路当中，你叫个拖车，人一会儿过来了，很简单给你拖走了。但是这个呢，人上高速下高速，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费用的增长，所以350块钱20米。
1: 但是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车就停在加油站20米以外，就刚好20米，但是怎么死活都打不开了，怎么办呢？
0: 这个里边、
1: 车挪不进了。
0: 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啊，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在一些视频下面评论，你跟旁边的油车的车主去借一点油
1: 啊。怎么借呢？怎么倒水？
0: 就如果你有什么，就是
1: 咱们
0: 对，用管子去吸一点出来，然后放到你的油箱里边。当然这个就是
1: 很极限很应急的这种情况下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最后的后续也来了，就是加油站呢事后也道歉了，说承认啊，这个站内其实是备有这个应急油桶的，车辆如果在2公里以内缺油熄火，只要车主签字系统相关报备之后呢，就可以借用了。因为当晚呢只有一名入职2周的新员工值班，不熟悉应急流程，所以这个车主只能花300多块钱拖车了、
0: 有朋友问啊，韦大文说都搭电了，应该可以挂 N 档了吧？他现在这个目前来得到的消息是搭电没不行，就是 P 档是挂不上，就 P 档没法解锁，还是 P 档就推不动。
1: 有朋友说保险有送拖车，因为他也联系了这个保险公司，可能保险公司觉得你就20米，
0: 这个
1: 我就不出这个车来拖了嘛。
0: 保险公司的拖车呢是不上高速，我经历过一次高速事故。就是高速上你叫拖车，拖车上高速是要收钱的，在普通道路当中人是不收钱的。
1: 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大概率应该是借不了，因为现在的加油口都是防盗口。
0: 所以嘛，
1: 大家都是很有经验哈。
0: 这个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有没有遇到过没油熄火的事儿。刚刚有一朋友说把主驾驶安全带挂在自己身上，自己去推车。
1: 这个太有画面感了吧。
0: 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人在囧途。
1: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用，可能你也不一定能拖得动嘛。
0: 这个对，如果是女生来说就挺麻烦的，关键是他这个 P 档锁死了，你没电，锁死直接卡住了，这个齿轮是卡住的，没法动。20米花350，1个多小时，你说这个怎么看都像个笑话，但是
1: 有点离谱。
0: 这个事儿放在你身上你就笑不出来了，
1: 很心酸啊。因为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实在的方案嘛，我可以签字，可以摁手印，可以报备，一切都按规矩了。他不是说让这个加油站违规，他只是请求加油站启动那个本来就在的应急程序。那工作人员呢，人家也不、可能真的像人家说的那样，是新员工也不了解，说是不能卖散装油。
0: 但到底是不是新员工呢？不知道，反正好像出了这个事儿之后，都说是这是我们的实习生，这是我们的新员工。
1: 第三方的公司，
0: 外签的外包公司啊。这个咱们就不做评论，这个不知道，反正人的回复就是说这是新员工啊，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个培训啊，培训不太了解，流程不太清楚。
1: 是不能呢是制度边界，不知道可能就是培训的缺失了。如果真的是一个入职2周的新员工，深夜一个人值班，如果遇到了突发状况，他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安全为主，我不违规不被罚，这个反应呢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他的这种很安稳的很安全的这种做法呢，让一个车主多花了350块钱，多折腾了 一个多小时。而加油站的管理者呢，有没有在他上岗之前告诉他，除了不能卖散装油，还有一条可以借桶报备的路呢？所以我觉得这事儿的关键可能也不是在这个新员工啊，可能在整一套的这个管理系统，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去完善一下啊。
0: 是，有朋友说派出所开个证明就行了，问题是他在高速上啊，在高速上他下高速还得去找派出所，可能这个流程上还是有点复杂的，是吧？当然了啊，合规啊不应该是冷漠的挡箭牌。合规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咱们安全红线之内，把该做的事儿做到位，应急报备的流程它就是合规的一部分，它和禁止卖散装油它是一体两面的。如果你只知道禁止，你不知道救济的话，这不是合规，而是把合规当成了不作为的借口。真正的合规呢，是既能守住安全，又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车子没油动不了，车主急得直跺脚，员工啥都不知道，只能把那拖车叫。这事儿想想真可笑，几百块钱浪费掉。
0: 好，现在是早上的8:26，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还可以继续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小黄车，看一看33号链接空调的这个清洗剂啊，就是你很简单打开空调的上盖，然后喷一喷啊，再等个15分钟，把这个脏水排出去，你的空调就清新如新一般了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33号链接，59.9元，有2瓶，1瓶能洗3台空调。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
2: 各位街坊，欢迎回到好房子无忧装，我是 Showman。 大家准备装修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不是想拿着手机不停地碌抖音啊、小红书啊，看人家的装修案例呢？哇，看到这个奶油风好看、哦、收藏。喂，这个转角收纳好正，收藏埋它先。开放式厨房够大气，我喜欢，又收藏。没有电视的书墙够晒格调，继续收藏啊。哇，真是越看越开心啊。
3: 没错啊，很多业主一过到来一打开部手机，哇，真是吓亲我啊。为什么呢？因为几十张过百张的效果图截图啊，一拿出来给我看就说，阿超哥啊，喂，我想装成这个样啊，你帮我照版转换啊，这样。
2: 但听落呢就好似好简单，揀个鍾意嘅款式照搬咪得囉。但现实系咪咁简单呢？
3: 肯定唔系啦。嗱，网上呢啲所谓嘅样板啊，系匹配人哋屋企嘅户型㗎嘛。仲有系人哋嘅生活习惯，甚至乎人哋嘅家庭人口。所以你直接攞过嚟抄作业嘅话，系忽略咗自己屋企嘅实际情况，大概率一定会踩坑。
2: 哇，超哥，你好像很有经历，举几个例子来听下。
3: 好啊好啊，网上很多博主呢就推荐那些开放式厨房，看落空间又通透又大气。只不过我们广州这边呢，绝大部分的家庭每日都要点爆炒，煮饭的时候够镬气嘛。油烟一多了，你整间屋肯定就会是邋邋遢遢的了。
2: 那是的，炒一次餸喂，整屋都是油烟味啊。那些什么家具场面很快就油淋淋了。一住下去就越看越越接受不到
3: 啊。是的咧，还有那些在网上好像挺受欢迎的极简风，屋企的收纳空间少了，看落去好像很干净咁样。但只不过屋企如果有小朋友，玩具啊、书本啊、杂物啊一大堆，住得不够两个星期，你间屋完全咧就粒粒咁乱，你都冇眼睇
2: 啊。就好似我咁咯，有两条膝头窿系咪？
3: 系，深有体会咧。
2: 好多人嗰啲误区咧都系咁样讲嘅，一开始咧就喺度谂紧话要咩风格啊，要咩颜色啊，佢反而唔记得咗最重要嗰件事，就是自己平时点样过日子嘅。
3: 冇错冇错啦，嗱，网红图片咧只系俾你攞嚟参考嘅啫，唔系话直接 Ctrl C 加 Ctrl V， 即系复制黏贴嘅标准答案嚟嘅。唔好咧被嗰啲网红图片啊带节奏吓，一定要先回归自己屋企嘅真实居住状况，咁先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装修风格啊。
2: 嗱，如果你都曾经陷入过呢种迷茫，唔清楚自己屋企够。

0: 竟啱点样装嘅话咧，即刻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过嚟讲下你屋企嘅户型同埋日常需求，无忧美家嘅专业设计师就会免费帮你重新梳理居住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文案，仲要帮你揾埋精准嘅装修方向啊！等你装修唔迷路啊！
1: 北京时间8: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乱。
1: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1: 嗯，没错，在直播间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秋冬的好物啊，一个是咱们可以给家里的长辈准备准备的，手上啊起皮呀、啊、脚上啊有这个开裂呀、啊腿上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干巴巴的一些这个这种皮肤是吧，都可以涂一涂抹一抹，就是这个百雀羚的一个秋冬的护肤套组，才49块钱，里边有4件啊，还包括再送你一个大铁盒啊，这是咱们长辈们很喜欢的。
2: 哎、里面呢，像这个小蓝罐啊，一罐多用，可以当面霜、当手霜、当身体乳，它是膏状质地的啊，非常的亲肤，而且呢，里面的这个配方也很安全，是有这个甘油啊、维 E 等等的保湿成分，这膏体呢一抹就化开了啊。凡士林的面霜呢也搭配了这个玻尿酸啊，非常的补水锁水，日常呢可以薄涂，给脸部呢形成一个非常保湿的这个小薄膜，也。不用非常复杂的这个流程，也可以简单的养护咱们面部的一个肌肤，很适合家里边，我真的觉得一家老小都可以同用一款护肤品，你不需要买一些瓶瓶罐罐，也不用去追求这种大牌，咱们的国货牌子呢、就非常的靠谱了。
1: 没错
2: 啊，里面的一些什么霍霍八子油啊，就很能够跟我们的人体皮质很相似啊，非常的容易吸收，给咱们的肌肤来补充水分啊。当然你看像广州现在天气呢是越来越凉了，除了要及时的给身体补充水分之外呢，我们在外部啊也要给大家抹一抹这种保湿的面霜呀、还有这种羊脂膏啊、来让自己的皮肤呢始终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啊。
1: 有朋友说这个百雀羚做曲奇了嘛？它这个包装啊，确实就像个大曲奇一样，这么大大曲奇的盒，
2: 因为它里面有个小蓝罐，然后做成了一个大蓝罐的一个礼盒。这个呢，
1: 我说这是中秋节剩下那个月饼盒没做了，把它做成百雀羚的这个曲奇盒了。
2: 哎，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啊，你不仅可以送人啊，自己用看着这个小铁盒也可以装装自己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垃圾了。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一下哈。
1: 49块钱一个大铁盒、里边放着4个套组啊，反正你自己看一看我们的这个1号链接，有需要的话可以点击一下看一看啊。另外就是咱们现在不是马上秋冬来了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开空调了，但是呢咱们还是得把空调清洗清洗，因为开了一夏天了，里边藏了很多的霉菌啊，对咱们的人体啊，对空调哪怕它都很不好。有的时候咱们请外人去清洗一台空调得50块钱，那你家里有3-4台空调怎么着100-200就得出去了。但是在咱们直播间的33号链接，威露士的这款空调清洗消毒液，2瓶59.9元，一瓶能洗3台空调，相当划算，自己就能洗，打开空调拿出滤网，把滤网一冲，从那个散热片的缝隙里边喷进去，你等个10来分钟，它这个污水自动排出去，咱们空调就清洗完成了，把这个异味消掉，把这个霉菌杀掉，咱们下次再开空调冬天的时候，哎呀这个暖暖的很贴心呐、
2: 哎呀，是，主要是呢，它里面也是一些温和的配方啊，非常的安全可靠，也不会损害咱们腐蚀空调里面的内部，而且使用起来呢很方便。我觉得女生也可以自己来定期的去清洗，去保养一下咱们的空调，用了之后呢，也不需要用清水去清洗了，制冷呢也会更加的迅速啊。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33号链接来选购这瓶49.9元，直接到手有2大瓶的威露士的空调清洗剂。
1: 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话题，叫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众的话题，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啊。
2: 一听到这个内容，我也觉得
1: 这个事儿、
2: 深有感受吧，因为我之前感同身受啊，对，因为我之前真的有拿错行李，被别人拿错行李的这个经历。
1: 你是拿错行李的，还是被拿错行李的？先明确一下。
2: 我好像是拿错别人的行李。
1: 那我知道我的行李被谁拿错了。
2: 你是被拿错的。
1: 你是不是在广西南宁机场？

0: 啊，拿错了别人的行李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不是不是，好像是在上海。那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没有
0: 拿
1: 错。
0: 你
1: 拿
0: 错之后呢？
1: 拿错之后，然后我就交到机场的那个寻物启事那儿了。啊、然后
0: 你不是应该给人放回那个转盘吗？
1: 我没有，我拿走了之后我已经出来了，我就进不去 了,、
0: 啊、进不去了，
1: 对啊，我就出来了，结果呢我发现哎，怎么跟我的那个行李箱长得一样，但是我打不开，然后又发现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嗯、就知道啊，这不是我的行李箱了。
0: 我经历过有一次、啊、在飞机的行李转盘那儿，我的行李就是等了半天
1: 没
0: 有，没
1: 找着、啊、
0: 不出来、啊、我说我行李去哪儿了，这个飞机的人都走了，就剩我一个在这还在这等啊，我就发现远远的不那个转盘很大嘛，嗯，在我的转盘那边有一个跟我好像是我的箱子、嗯、放在地上。
1: 哦，那可能是别人拿错了，
0: 就别人拿错了发现哎错了错了，他没给我放回去，
1: 他
0: 就放
1: 在
0: 旁
1: 边
0: 了，旁边我就在另一边，我干等着、啊、我傻等等了好长时间、啊、哎呀给我气的呀，我这
1: 还好不是我，
0: 我要咬人了我要
1: 所以你看这个话题还是能引发很多人的共鸣的啊、嗯、因为不少人表示在机场火车站拿错行李箱其实是常事儿啊，尤其是大家喜欢买一些黑色啊银色啊20寸的一些标准款，在某宝呀或者是某东上啊、嗯、直接一搜行李箱它可能出来，大家为了省事儿嘛，我就直接买了、啊、然后你看传送带上一排排看过去，其实你根本就分不清
0: 是
1: 哪个行李箱是自己的，
0: 所以网友们也是各出奇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行李箱上贴个画，有人缠个彩色胶带，有人绑上丝巾，有人弄个那个罩子，就是行李箱的那个套、
1: 啊、
0: 是吧，还有人绑个醒目的行李牌，
1: 哎、就是为了能够区别自己的行李箱和别人的行李箱是不一样的、嗯、我现在呢都会在我的也是行李箱上贴满了各种，然后还要挂自己的姓名牌啊、嗯、或者挂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嗯、
0: 因为有一个电视剧当中有个台词说、嗯、千万不要拿错行李，不然的话你会被拉去砍甘蔗的，有人懂这个梗吗？
1: 啊，我真的不懂哎，你给我解释一下。
0: 这个可能看过《潜伏》这部电视剧的人可能会比较懂。拿错行李的话会被送去哪个地方去砍甘蔗啊？哪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好，我说回来说拿错行李箱
1: 啊，所以大家你们行李箱有没有被人拿错过？或者你为了避免让别人拿错，或者你拿错别人的行李箱，你会给自己的行李箱做一些什么装饰吗？嗯，我现在都喜欢买一些颜色奇奇怪怪的行李箱，什么大的
0: 五颜六色的，
1: 对，玫
0: 红
1: 色
0: 大红大紫
1: 啊，黄色、啊，然后蓝色，各种、嗯，反正就是色彩不一样，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认出的行李箱。
0: 哎、嗯，其实行李箱被拿错啊，这个事儿其实听着挺小，但是经历过的人像我啊，这太能理解这种崩溃了。你就站在传送带旁边，你就看着这个一个个箱子过去，哪个都像是你的，但是每个你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你的。
1: 哎，是。
0: 你把这个箱子一拿起来看看登机牌，对对编号，嗯，哦，
1: 好像
0: 是我
1: 的
0: 吧，但是总有人他不核对，他拿着就走，等发现了，你像匆匆已经出了航站楼了，再送到柜台去啊，还有人就放在旁边也不管，人也不管人家在行李旁边等了多长时间，
1: 反正就是挺生气的哈。如果代入一下，确实因为我拿错了别人的行李箱，别人也会拿错我的行李箱，也有可能别人就是在找他的行李箱，所以你看网友们的各种的DIY的这个 DIY 的办法呢都挺好笑的，但也挺可爱的，也挺心酸的，有贴画的，缠胶带的，绑丝巾的，挂玩偶的，反正一个个把箱子搞得花里胡哨的、嗯、但其实这事儿呢说到底啊都是同质化的锅，因为你看商家嘛为了降低成本方便铺货嘛，就把行李箱啊做成了快消品、嗯、比如说黑色的银色的20寸啊 万向轮啊流水线一开，哎10万个都一样，一模一样，
0: 行李箱有什么好创新呢？不就是一个盒儿，
1: 黑盒子是吗？
0: 盒子嘛，
1: 啊，对呀、啊，
0: 你也不能弄出个花，你弄出个三角形的，你也不好穿啊，是吧？
1: 所以我想起来之前在地铁上有人推着那个大黑熊的那个行李箱，就是外观很像那个棕熊，都把人吓得都做得很逼真、啊哎、然后一看哎怎么他这个爪子是万向轮呢啊，结果发现是个行李箱哈、啊、
0: 所以你看你要是说行李箱有特点吧，有特点你装不了什么东西，你没特点吗、嗯、你好装，但是呢你又分不清到底是谁的，
1: 哎
0: 怎么办呢，只能用户自己去动手啊，贴个画弄个胶带、嗯、但是问题是就算贴了胶带他也容易认错、嗯、那怎么办呢，行李牌啊，找个大行李牌 贴上去，
1: 贴上你的名字，
0: 贴上你的名字，
1: 哎，刘伟写上电话，反正就让大家
0: 家庭住址、身份证号，
1: 自己给自己的个人信息给
0: 我把我身份证打印上去。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其实也无可厚非嘛，就像大家买衣服一样，也可能会撞款，那行李箱撞款也很正常。那怎么让自己的行李箱就稍微能和别人区别一下？就是大家在拿行李箱的时候稍微核对一下，因为它都有那个登机牌、有编号，你就稍微看一眼也。能够拿对自己的，也避免拿错别人的。
0: 有朋友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就是说商家啊可以推出一些定制化的贴纸
1: 啊，
0: 我定制
1: 啊，对对对，有的有的，我记得有一些那个哦，但是就是你看你买的那个行李箱的那个牌子，它可能会给你赠送一个
0: 小贴纸，
1: 小贴纸或者一个小的卡扣啊，或者小卡盒，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去，或者其他的。
0: 反正还有个方法，有朋友也说你可以缠上保鲜膜。
1: 啊，
0: 你就是你弄自己写一个 A4 纸，拿 A4 纸，这是啊，陈聪聪大人的行李箱，
1: 然后
0: 给弄个误动，然后用保鲜膜给它缠上，哎，这个可能就能分辨出来。
1: 但是你拉出去不会射死吗？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如果想买行李箱的人呢，也提个建议啊，就是大家稍微用心一点去挑一挑，别买这种标准款，哪怕呢你多花个几十块钱，选个有纹路的、有颜色的，辨识度其实就蛮省心的。当然商家呢这边啊，行李箱也不要千篇一律啊，用户的痛点你看见了其实就是商机嘛。那最后呢也给机场提个醒啊，传送带旁边多贴几张请核对行李牌的提示，比事后调监控找箱子要省事的多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出行的事儿。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次抛衣再次上了热搜，就有一些价格比较低廉的衣服专门为了旅游拍照买的啊，一个衣服呢可能就十几块钱，
1: 可能都不到20-30吧，
0: 哎，都不到，就十来块钱。反正有朋友呢买了3个度假的裙子，总花费不到80块钱，拍完照之后这个行李就扔在行李箱角落，甚至有的就直接扔在民宿的衣柜当中，我不要了。
1: 哎，或者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
0: 了，
1: 因为3件衣服80块钱，很多朋友都觉得，哎，那没有必要。而且有一些就是为了拍照出片的，可能是你说去这个云南大理，我需要一个长裙啊，
0: 白色的，
1: 白色的，或者是有颜色的，很好看的，搭配这个
0: 花纹的这种。
1: 哎，对，但是你平时在工作上班的时候，你可能就穿不着了啊，你又没有必要为了这10几20块钱又把它带回来，然后又放到自己的衣柜里面。
0: 确实还挺方便，但是问题。
1: 哎，
0: 是什么呢？目前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的废弃纺织品超过了2000万吨。
1: 哎，
0: 再一个就是一些一次性贴身衣物的甲醛含量超标，材质以次充好。你看这个次抛衣，一方面有些质量问题，另一方面浪费问题
1: 啊。是，所以大家在旅行拍照的时候，你会花钱说买几十块钱的次抛衣，还是说租个衣服，或者说我是宁愿多花几百块钱，我也要买一件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衣服，我多穿几次。
0: 对男生来说，穿什么无所谓，你的拍照技术好才行，对吧？
1: 啊，你的觉悟还是挺高的。
0: 你这个穿的，你女朋友穿的再好，你找了一个不会拍照的男朋友，那都是白搭。
1: 哎，
0: 是吧？你还得找人去给你拍照，又花了一笔钱，
1: 哎，
0: 是吧？
1: 啊，你这个觉悟还是挺高的，因为现在目前很少能够看到身边有男生觉悟这么高的，确实，
0: 主要是
1: 锻炼出来的，是吧？
0: 主要是你再怎么着，这个拍照也拍不好，怎么办呢？
1: 哎，所以你说女生啊，为了出片啊，真的是煞费苦心，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衣服可能我发了朋友圈了，拍了照了，它就是旧衣服了
0: 啊，
1: 穿了一次我就不想再穿它了。
0: 是
1: 啊，你看去大理可能标配的穿白裙子，长发飘飘的，
0: 哎，好
1: 很好看。去沙漠我就选一款红色的裙子，非常的显眼，
0: 哎，
1: 啊，那去海边那我肯定要搭配个草帽，然后再搭配个长裙，
0: 度假风。
1: 哎，是，那这些衣服平时就穿不着，买贵了感觉有点浪费，我就穿一次花个大几百块钱。
0: 你要是来我们单位穿一身红裙子，哎呀妈呀，陈聪聪你这是干啥了？
1: 我说我准备要去度假了。
0: 是吧？所以你看买便宜的拍完就扔也不心疼，哦，啊，
1: 哎，
0: 在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这笔账确实没错，但问题是我们给大家来算另外一笔账，一个是穿在身上的代价，有的一些衣服呢甲醛超标，材质以次充好，它里边有什么劣质的染料啊、固色剂啊、甲醛啊、芳香胺呐，你穿着可能皮肤瘙痒、红疹，是吧？你可能买衣服便宜，那你后面治病，
1: 要花不少钱。很多衣服可能它为什么是次抛衣，次抛衣人家那么便宜呢？它的成本肯定会更低，人家商家也不是做慈善的嘛。所以还有第二笔代价呢，是抛给了谁呢？因为这个次抛衣大多是化纤材质，你看一件聚酯纤维的衣服呢，被机械回收一次，它的纤维呢就会变短，强度下降，大约要循环3-4次之后呢，就不再有这个纺织价值了。那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的废弃纺织品呢是超过了2000万吨。如果你的衣服穿完就扔，变成了一种被鼓励的消费习惯，那表面抛的是衣服，本质上是把咱们的碳排放和资源损耗抛给了环境。
0: 所以啊，这个咱们还是能租就租吧，是吧？有很多租赁平台，它其实你租回来之后你自己可以再洗一遍嘛。
1: 哎，我觉得你还不如就，我是长期主义者啊，我还不如就买一件质感好一点的，能够穿很多次的，不管是适配于旅行的还是说适配于上班的，
0: 下次再用。
1: 哎，对，下次再用，
0: 下次换个男朋友拍的不好，这个男朋友拍的不好，我下跟再去拍一次。啊，开玩笑啊，这正所谓是80块钱买3套次抛衣服真时髦，穿完直接把它抛，拍照旅游正需要，但是浪费也不少，租件衣服也挺好。

0: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的消费啊，真是让人不能理解，这衣服呢买一次穿一次就扔了，
1: 看完照就扔了。但是有的年轻人呢，他去酒店啊，一碰到一些什么小茶包，哎呀，小牙刷，小梳子，他就
0: 他就不抛了，他就还得留着。
1: 哎，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在国庆假期期间啊，有很多的年轻人啊正在奔赴各种住酒店的路上。那今年呢有一个新的现象值得咱们关注一下啊，说退房正在成为一场必须打卡的仪式。有一些博主呢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酒店退房的一桌东西，比如说什么黑金酥啊、两包茶呀、牙刷呀，想还有一瓶小样啊，是配文说亚朵已住不欠啊，就把一些什么护发素啊<笑>
0: 反正就是有一些酒店它有一些标配的，或者是有一些他们比较地的特产。
1: 哎，对，当地酒店的特产。
0: 甚至还有人自驾游一个月回来带回来什么数十瓶矿泉水，
1: 都是酒店的，有那个包装的，
0: 还有洗衣袋，还有浴帽，还有甚至有烧水壶也带走的。
1: 但是你真别说，这个一次性拖鞋我也以前也特别喜欢带，
0: 我也喜欢带，但回带回去发现<笑>
1: 哎，但是好会用，确实。但是还有我们的长辈们啊，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把那个牙刷也带回来，或者小梳子，
0: 还有什么刮胡刀
1: 啊。对，一次性的刮胡刀啊。但是有一些呢，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把人家什么烧水壶啊、吹风机啊、啤酒杯啊、咖啡杯啊都给顺走了。
0: 现在这个酒店所谓的查房，最后他确实不太严格。
1: 哎，现在好像基本都不查房了，
0: 就你给人房卡就直接走了。
1: 对，直接走，
0: 也没查查到底里面有没有少什么东西。<笑> 但是现在因为都是实名制啦，也有监控了，如果你真的顺走了人家的什么吹风机啊、烧水壶啊，比较值钱的那些东西，事后酒店还是会找上你的。
1: 酒店发现自己被薅羊毛了怎么办呢？你看以前咱们在酒店住酒店的时候，里边那些淋浴间精致的很小瓶的什么护肤啊、素沐浴露洗发水，护发素，
0: 都是一小瓶一小瓶的吧，你用完一次之后你就扔了。但人现在就怎么样，换成挂在墙上，就是粘在墙上，你都动都动不了，
1: 带不走了，
0: 啊，拖鞋呢上面印着非赠品，
1: 矿泉水只放两瓶，你要再要，儿子可能得收费啊，真的是被薅怕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平时啊住酒店退房的时候，会不会带走一些酒店的一些什么一次性拖鞋呀，或者是茶包呀，或者是这种洗漱包啊等等，大家会带走吗？
0: 我也带这个茶包，我后来发现回家根本我就不喝，
1: 根本不喝，
0: 根本就不喝。
1: 嗯，还有什么一次性拖鞋，还有
0: 根本就不用，
1: 牙刷什么的，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因为你可能去住不同的酒店的时候，你又有新的了啊。
0: 是，但是你说 退房时能带走什么呢？本来是个简单的事儿啊，放两包茶，一双拖鞋，一瓶洗发水，你觉得好用，你带走嘛，你可能下次想起来还会订这家，还会来这次。但是问题是现在在社交平台当中把这个玩成了一个攻略啊，我攻略就是你要是去酒店住一晚，你不带点什么东西，你好像这个酒店就亏了，甚至还教你怎么去问酒店要。
1: 比如说，哎，我这个水不够了，你再多给我两瓶水，但我这个水我又不喝，我带走。因为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博主啊，也会是在社交平台上发一些帖子，说如果你想要这个酒店的定制的洗漱包，你要去到前台说我要给你好评，如果你不给我这个洗漱包，我就给你差评。那有很多员工呢，就为了自己的 KPI 啊，那只能是顶着说，那我把这个洗漱包送给你吧。然后很多人就晒出来，就说你看我要到了这个酒店的洗漱包了，就很厉害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些。
0: 我见过人家住高档酒店，可能一晚上几千块钱的，人家就是，有什么高档的水，
1: 啊，
0: 什么依云呢，还是什么水，还有什么。

0: 啤酒也很高档，人家那可能花的钱确实比较多一些啊。
1: 哎，确实，
0: 跟咱们这种花个两三百住一晚上的酒店，那可能确实不一样。
1: 对，但是我觉得呢，酒店可能你要再提前把这个提前量给做好，比如说什么是送的，什么是用的，写清楚。送的东西呢，大方送，就别等人家开口了；用的东西呢，标明白，也别让人家去猜。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别把这种攻略啊当做圣经了，带走你真正能用得上的，放下你只是不拿白不拿的。
0: 正所谓是酒店住的真是爽，打个卡才退房，逼得酒店很慌张，洗发水挂上了墙，薅羊毛防费嚷，最后全是自己扛。

0: 有朋友说有些酒店的客房小东西挺好的，拿过梳子，拿过牙刷啊，咱们都拿过啊，只是说不是不让大家拿，是咱们不要奔着一个薅羊毛的目的，不要奔着一个去做攻略，就不薅我白不薅，我薅了之后我还想再多薅一些这种心态。
1: 如果以后能用得上的，然后酒店也不缺的，那咱们拿一点、无所谓嘛，
0: 无所谓是吧？毕竟花了钱了嘛，但是咱们不要说为了去薅，为了我占酒店的便宜。是吧？好了，现在来到早上的8:56，那、这周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好像只聊了2天的时间啊。
1: 哎，
0: 那下周我们同一时间7:30到9:00，我们不见不散
1: 啊！提醒大家，明天如果要上班的朋友啊，别忘了把闹钟调回来，我们下周再见喽。
2: 咁啊，再问超哥啦。你做呢行咁耐呢，喺广州装修有咩特别要注意呢？
3: 首先最突出嘅肯定就係气候问题啦。广州每年呢都有回南天啦，有梅雨嘅季节啦，湿气比较重，重到可能你屋企嗰埲墙呢都会出水珠嘅。咁如果係普通嘅木质家具呀，柜体呢就会好容易受潮啦同埋发霉，之后就会发胀同变形嘅。尤其喺厨房，因为我哋广东人每日可能煮饭嘅时候都一定要煲汤同埋滚汤，咁啲水渍啊、油烟啊就会好多啦。普通木嘅地柜用咗3-5年咧，嗰啲边边角角位置就会发霉发黑，抹都抹唔甩。最严重嘅仲可能会滋生埋细菌添，所以好多街坊一睇到呢个橱柜咧就头痛噶啦。
2: 唉，我亲戚个柜啊，用几年发晒毛、咬晒框、变晒形，到门都关唔埋嘅。
3: 系啊咧，其次咧，所以生活习惯都要注意。嗱，啱先讲到广州人咧中意煮食嘅，对食嘅要求啊好讲究，一日三餐可能都要煲汤啊、滚汤啊，所以厨房嘅使用率比好多其他城市都要高，咁啊，对于地柜嘅防水啦、耐用性啦、襟邋遢嘅要求，自然就会更高。再加上咧，市中心好多嘅旧屋，佢本身户型细，啲管道又旧，防潮基础差，装修唔注意啲细节嘅话咧，住得唔够3-2年，各种问题就会出晒嚟啦。
2: 终于明白点解咁多人啊喺网上面抄作业，抄晒佢啲网红翻嚟都翻晒车啦。原来佢唔记得计气候同埋生活习惯嘅原因。
3: 系
2: 喂，咁无忧美家做咗咁耐广州本地市场啊，有啲咩针对性嘅应对方案咁啊？
3: 嗱，无忧美家的确咧深耕咗咧广佛地区好多年啦，亦都太清楚广佛家庭嘅居住痛点，从经验设计再到材料，都有专门针对广佛地区嘅应对方案，绝对唔会咧照搬外地嘅或者网上。嗰啲网红嘅模板翻嚟套入去系算数嘅，特别喺材料上边吓，我举个例啦，无忧美家仲要系重点做咗升级噶，好似专门咧将厨房嘅地柜从传统嘅板材升级为不锈钢地柜，防水防潮，唔会发霉，唔会变形，油污水渍一抹就干净晒，完全就可以配合到广州潮湿气候同埋高频落厨嘅习惯，所以用咗不锈钢橱柜，用20年、30年绝对唔会坏。
2: 哇，不锈钢啊，我妈至爱啊，真系太实用啦，因为
3: 系啊咧，嗱，所以今日咧，我哋作为电台嘅粉丝有专属福利，凡系节目期间拨通节目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你有全屋嘅翻新需求，就马上送你厨房地柜直接免费升级为不锈钢地柜嘅优惠名额，唔需要你多花一分钱啊！
2: 呢、這个福利啊，真系认真够诚意，够晒实用啦！
3: 系啊，
2: 各位街坊有装修嘅需求，想要专业嘅设计师免费帮你规划，仲想要免费升级埋不锈钢厨房地柜嘅老友记，嗱嗱临攞住个电话，打呢个电话号码020-6232-0333，020-6232-0333，即刻嚟锁定福利啦！
4: 北京时间9: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汽配用品。

0: 哪里有？
1: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4: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3: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4: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3: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4: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3: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4: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3: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5: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各位街坊，欢迎翻到好房子无忧装，我是 Showman 啊。嗱，大家准备装修嗰阵时咧，第一件事系咪想攞住部手机不停咁碌抖音啊、小红书啊，睇人哋嗰啲装修案例咧？哇，睇到话呢、这个奶油风好睇、啊，收藏。喂，呢、这个转角收纳好正，收藏埋佢先。开放式厨房够大气，我中意，又收藏。嗱，冇电视嘅书墙够晒格调，继续收藏啊！哇，真系越睇越开心啊！
7: 冇错啊，诶、哎，好多业主咧一过到嚟一打开部手机，哇，真系吓亲我啊！点解呢？因为几十张、过百张嘅效果图截图啊，一攞出嚟俾我睇就话：阿超哥啊，喂，我想装成呢个样啊，你帮我照版转换啦咁样。
6: 但系听落咧就好似好简单，拣个中意嘅款式照搬咪得咯。但系现实系咪咁简单呢？
7: 肯定唔系啦。嗱，网上呢啲所谓嘅样板啊，系匹配人哋屋企嘅户型噶嘛，仲有系人哋嘅生活习惯，甚至乎人哋嘅家庭人口。所以你直接攞过嚟抄作业嘅话，系忽略咗自己屋企嘅实际情况，大概率一定会踩坑。
6: 哇，超哥，你好似好有经历咁，举几个例子嚟听下。
7: 好啊，好啊。嗱，网上好多博主咧就推荐嗰啲开放式厨房啊，睇落空间又通透又大气啦。
6: 嗯。
7: 只不过我哋广州呢一边咧，绝大部分嘅家庭每日啦都要点啊爆炒啊，煮饭嘅时候够镬气啊嘛，油烟一多啦，你成间屋肯定就会系邋邋遢遢噶啦。
6: 咁啊系，炒一次餸咧，喂，成屋都系油烟味啊，嗰啲咩家具墙面咧，好快就油淋淋啦。
7: 嗯。
6: 一住落去咧，就越睇啊越。 接受唔到啊！
7: 系啊咧，嗱，仲有嗰啲咧喺网上咧，好似几受欢迎嘅极简风啦，屋企嘅收纳空间少咗，睇落去好似好干净咁样啦。但只不过咧，屋企如果有小朋友，嗱，啲玩具啊、书本啊、杂物啊一大堆，住得唔够两个星期，你间屋完全咧就系粒粒咁乱，你都冇眼睇啊！
6: 就好似我咁咯，有两条膝头窿系咪？
7: 系，深有体会咧。
6: 好多人嗰啲误区咧都系咁样讲啊！一开始咧就喺度谂紧话要咩风格啊，要咩颜色啊，佢反而唔记得咗最重要嗰件事，就系、是、自己平时点样过日子嘅。
7: 冇错冇错啦，嗱，网红图片咧只系俾你攞嚟参考嘅啫，唔系话直接 Ctrl C 加 Ctrl V， 即系复制黏贴嘅标准答案嚟嘅。唔好咧被嗰啲网红图片啊带节奏吓，一定要先回归自己屋企嘅真实居住状况，咁先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装修风格啊。
6: 嗱，如果你都曾经陷入过呢种迷茫，唔清楚自己屋企究竟啱点样装嘅话咧，即刻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 过嚟讲下你屋企嘅户型同埋日常需求，无忧美家嘅专业设计师就会免费帮你重新梳理居住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文案，仲要帮你揾埋精准嘅装修方向啊，等你装修唔迷路啊！嗱，咁跟住落嚟，超哥，我前排咧有个老友同我诉苦啊，
7: 吓诉咩苦啊？
6: 佢话同个老婆咧倾完装修之后啊，个结果你知唔知点啊？嘈咗餐大嘅，
7: 哎呀，
6: 因为老婆咧就想要嗰啲网红衣帽间，咁啊老公咧就想要间电竞房，喂，倾下倾下，直接由家庭辩论赛变咗家庭摔角啊，各持己见，嘈咗一大轮。你平时咁嘅情况呢，阿超哥有冇即係成日见到啊？
7: 都有经常见到嘅。但係只不过呢种情况呢，老老实实啦，係唔需要话斗边个把声大或者听边个嘅意思意见嘅。核心呢其实只要学识分清两件事。一个叫必要同埋想要。
6: 啊，必要同埋想要。喂，差唔多㗎咗喎。你同大家讲清楚少少呢。
7: 好啦好啦。必要呢即係话刚需。即係我哋每日嘅生活都会用到同埋接触到嘅。咁如果冇咗呢一样嘢，你平常嘅生活就会变得好唔方便，甚至乎都生活唔落去。举个例子，屋企里面有老人家长期居住嘅，卫生间防滑、夜间感应灯啦，呢啲全部都係刚需。咁有成员啦，係需要居家办公，咁肯定要有一个安静嘅角落头啦，要有充足嘅插座啦，呢啲都係属于刚需。
6: 咁想要又系啲咩呢？
7: 嗱，想要呢就係锦上添花，有嘅固然好，冇咗嘅话都唔会影响你日常嘅过日子。比如话某一款嘅网红嘅背景墙啦，仲有一啲装饰性比较强嘅吊顶，睇落去就好睇，但係唔涉及你日常嘅起居㗎嘛。所以喺预算有限情况之下，呢啲嘢呢就可以往后先考虑啦。
6: 哦，你咁讲我就明白啦、
7: 嗯。
6: 意思即係话优先满足刚需部分。至于嗰啲锦上添花嗰啲装饰呢，就睇你嘅预算嚟啦。
7: 冇错啦。嗱，我之前呢都接触过一户呢广州业主嘅，都系两公婆都想呢整返个电竞娱乐空间。但只不过呢，平时啲老人家又时不时要过嚟住几日，又要求嗰间系客房咁样。所以最后呢，设计师就帮佢哋规划咗一间多功能房间。平时可以攞嚟做书房，攞嚟做电竞阁嘅，搭配埋榻榻米同埋收纳空间，屋企嘅亲戚过到嚟嘅时候，咁就可以临时充当客房，一举三得，全家都非常满意啊！
6: 咁即係话，原来需求唔係要满足每一个人嘅所有幻想，而係要守住生活嘅底线，再做取舍啦。
7: 嗱，风格呢係审美嘅选择嚟嘅。但是居住需求先至是生活的底线。嗱，我哋无忧美家整装所做的设计原则是要先解决屋企人的居住痛点，之后再同你去讲风格。不是直接在网上搬那些模板过来，那些网红模板直接套落去就算数的，亦都不做流水线式的装修。
6: 咁啊，听到呢度嘅各位街坊，如果你曾经因为屋企装修出现意见分歧嘅话，唔知点 balance 全家人嘅想法，欢迎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无忧美家专业嘅设计师可以帮你梳理清必要同埋想要，帮你做埋整体规划，免费提供三套方案，帮你平衡晒每个人嘅喜好啊吓。咁啊，再问超哥啦。你做呢行咁耐呢，喺广州装修有咩特别要注意呢？
7: 我哋身处于南方广东地区，有本地嘅生活习惯，仲有气候条件等等特点。好多人呢照搬网上嘅啲网红装修案例返嚟，直接搬返广州呢一边还原啦。但点知呢就会水土不服，就係冇考虑到我哋本土性嘅特殊要求。
6: 哇，系我咁问，好似显得我唔系广州咁喎。但系咧，都想因为从阿超哥嘅角度帮大家总结一下，咁广州具体有咩特点咧？
7: 嗱，首先最突出嘅肯定就系气候问题啦。广州每年咧都有回南天啦，有梅雨嘅季节啦，湿气比较重，重到可能你屋企嗰埲墙咧都会出水珠嘅。
6: 哇！
7: 咁如果系普通嘅木质家具啊，柜体咧就会好容易受潮啦，同埋发霉，之后就会发胀同变形嘅，尤其喺厨房。因为我哋广东人每日可能煮饭嘅时候

0: 都一定要煲汤同埋滚汤，咁啲水渍啊、油烟啊就会好多啦。普通木嘅地柜用咗3-5年咧，嗰啲边边角角位置就会发霉发黑，抹都抹唔甩。最严重嘅仲可能会滋生埋细菌添，所以好多街坊一睇到呢个橱柜咧就头痛噶啦。
1: 唉，我亲戚个柜啊，用几年发晒毛、咬晒框、变晒形，到门都关唔埋嘅。
0: 系啊咧，嗱、其次咧，所以生活习惯都要注意。嗱，啱先讲到广州人咧中意煮食嘅，对食嘅要求啊好讲究，一日三餐可能都要煲汤啊、滚汤啊，所以厨房嘅使用率比好多其他城市都要高。咁啊，对于地柜嘅防水啦、耐用性啦、襟邋遢嘅要求，自然就会更高。再加上咧，市中心好多嘅旧屋，佢本身户型细，啲管道又旧，防潮基础差，装修唔注意啲细节嘅话咧，住得唔够3-2年，各种问题就会出晒嚟啦。
1: 終於明白點解咁多人啊喺網上面抄作業，抄曬佢啲網紅翻嚟都翻曬車啦！原來佢唔記得計氣候同埋生活習慣嘅原因。
0: 係
1: 喂，咁無憂美家做咗咁耐廣州本地市場啊，有啲咩針對性嘅應對方案咁啊？
0: 嗱，無憂美家的確咧深耕咗咧廣佛地區好多年啦，亦都太清楚廣佛家庭嘅居住痛點，從經驗設計再到材料，都有專門針對廣佛地區嘅應對方案，絕對唔會咧照搬外地嘅或者网上嗰啲网红嘅模板翻嚟套入去就算数嘅，特别喺材料上边吓，我举个例啦，无忧美家仲要系重点做咗升级噶，好似专门咧将厨房嘅地柜从传统嘅板材升级为不锈钢地柜，防水防潮，唔会发霉，唔会变形，油污水渍一抹就干净晒，完全就可以配合到广州潮湿气候同埋高频落厨嘅习惯，所以用咗不锈钢橱柜，用20年、30年绝对唔会坏。
1: 哇，不锈钢啊，我妈至爱啊，真系太实用啦，因为
0: 系啊咧，所以今日咧，我哋作为电台嘅粉丝有专属福利，凡系节目期间拨通节目热线0206260332033，0206260332033。你有全屋嘅翻新需求，就马上送你厨房地柜直接免费升级为不锈钢地柜嘅优惠名额，唔需要你多花一分钱啊！
1: 呢、這个福利真系认真够诚意，够晒实用啦！
0: 系啊，
1: 各位街坊有装修嘅需求，想要专业嘅设计师免费帮你规划，仲想要免费升级埋不锈钢厨房地柜嘅老友记，嗱嗱临攞住个电话，打呢个电话号码0206232033，0206232033，即刻嚟锁定福利啦！超哥，跟住落嚟问你一个好核心嘅问题，装修预算应该点样分配啊？
0: 讲起预算呢样嘢咧，好多业主啊，好容易就会点啊？本末倒置啊！将大部分嘅钱咧投入到一啲网红造型啦、装饰性好强嘅背景墙上边，呢啲全部系睇得见嘅颜值项目。但系咧，对于间屋嘅安全啊、耐用性啊呢啲影响比较大嘅位置嘅投入咧，就少之又少啦。嗱，比如讲水电啊、防水啊、基层处理啊，全部都系咧埋喺墙里边嘅。咁后期一旦出问题嘅话，返工就要作墙啦、起地砖啦，成本啊好高好高噶。所以呢啲地方反而系绝对唔能够贪平悭钱啊！
1: 但大部分人预算有限嘅，咁个优先级应该点样排呢？
0: 首先第一个优先点咧，就系隐蔽工程啦，即系水电改造啦、防水啊、基层工艺啊，呢啲全部要预留翻充足嘅预算。咁呢啲咧系居住安全嘅底线嚟嘅。咁第二咧就系考虑翻高频使用嘅空间，好似厨房啦、卫生间啊、全屋收纳啊，呢啲日日都会接触到同埋用到嘅。咁至于装饰造型啊、复杂嘅吊顶啊，属于锦上添花。预算紧张嘅话咧，可以适当删减啊！
1: 但系咧，我听好多装修过嘅老友记讲咧，喂，啲预算分分钟好容易就超噶咯。
0: 系咁超预算咧，其实喺装修行业里边都会经常见到嘅，亦都系大家咧比较痛恨嘅行业套路啊！咁就系可能一开始一个低价引流啦，吸引咗你先，咁开咗工啦，后期不断增行。嗱，开始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好吸引你啦，又签合同啦，但系点知真正开工之后，哇，拆旧啊，水电点位啊，工艺升级啊，样样都要你逐项加钱啊，所以总价咧将会直接飙升咗一大截。
1: 哇，听你咁讲，我无忧美家会唔会咁噶？
0: 无忧美家真系唔会，因为无忧美家系坚持透明消费，签嘅系闭口合同。即是说合同当中签约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了。另外仲会同业主签零恶意增项协议书。如果有工人呢夠膽惡意增項的話，咁增項呢一部分嘅錢唔需要業主埋單，全部由無憂美家幫你兜底。
1: 做到咁好，咁材料方面又會唔會偷工減料呢？
0: 放心放心，材料更加唔會偷工減料。

0: 因为无忧美家是直接和过百间知名厂家直接的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货真价实，价钱比外边买到的材料一定更加抵。另外无忧美家还会在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材料具体的品牌型号不会笼统只写个品牌上去的，还会签订保价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完全不需要担心材料货不对版。
1: 哇，明明白白消费，咁就令人太放心啦。如果你唔识点做装修预算，又惊低价套路，咁就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20-6232-0333，专业设计师帮你理清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方案。超哥，好多住喺老城区嘅老友记咧，好纠结嘅。佢间屋咧住咗20年、30年左右，佢又成日就喺度谂，究竟系整装好啊，定系焗改好？即系焗改咧，类似整下个厕所啊，铺下地砖、扇下灰之类啊。咁啲人就话焗改又平又快，但系有人话咧，喂，整装先至够彻底噶嘛，你整啲唔整啲咁啊，真系搞唔好。咁其实到底究竟边个好啲咧，超哥？
0: 呢个问题咧又冇绝对嘅标准答案嘅，关键就要睇翻你间屋而家实际情况。例如隐蔽工程嘅隐患，要再去睇过有几多先可以俾到专业意见你嘅。咁当然焗改亦都有佢相应嘅适应场景嘅，包括你真系预算有限啦，可能水电防水呢一啲近呢2-3年先啱啱翻新过，对于舒适度嘅要求唔高，咁都適合於焗改啊。咁但系焗改咧，优点就系可以快啲入住，同埋唔使咁麻烦。
1: 咦？听你咁讲，你好似好支持焗改哦，好似平啲咁。但系咧，点解咁多嗰啲老街坊做完之后咧，佢又后悔咧？
0: 咁其实焗改咧，只不过系改咗你眼睛睇得见嘅位置，例如好似重新扇过灰啦，啲柜啊翻新过，或者换过啲柜啦，地砖啊翻新过。之但系咧，水电啊、防水啊、沉箱啊、基层啊呢啲冇喐过嘅。咁广州市一啲旧楼咧，20-30年楼龄呢一啲，电线开始老化，水管啊锈蚀啦，防水老化。呢啲先至系真正嘅大隐患，咁但系呢啲我哋用肉眼可能未必会每日睇到。你今日唔去处理佢，过得一年半载咧，你发现喂，又漏电跳掣，又渗水，又发霉，又要二次再整个二次施工。之前装修过嗰啲嘢咧，喂，真系要全部拆晒佢重新装噶噃，等于之前嗰次咧你就白白浪费钱啦。
1: 咁即系焗改唔系话唔得，而系要建立喺咧隐蔽工程真系冇问题嘅基础之上。
0: 冇错冇错。但現實嘅係，啱先講咗啦，廣州市中心城區好多嘅舊樓，基本上都有20-30年甚至更長嘅歷史，喺佢哋嘅水電啊、水管、電線呢啲咧嚴重咁老化，仲有嘅係佈局唔合理啊！你想以後咧住得舒舒服服嘅話，當然會係建議全屋去整裝調整下啦。
1: 咁我又明啦，所以如果你间屋咧系谂住我嚟出租啊，或者你预算有限嘅话，要求唔算高咧，焗改就平啲。但系真系自己成家人一齐住，要住得舒服啲嘅，咁整装嚟讲咧就符合更加长期嘅利益啦。
0: 梗系啦，特别系啲布局唔合理、空间利用唔合理嗰啲房型啊、嗰啲户型啊，本身动线又差啦，屋企又冇地方摆嘢，乱糟糟啦，行过嘅时候都可能会咧就困亲手手脚脚嘅。
1: 梗系啦，有时我哋翻去老城区探啲老人家，发现佢哋间屋咧零声暗沉嘅，啲杂物堆到咧冇地方落脚。原来呢啲咧就系布局唔合理，即系条动线唔清楚，系咪？
0: 系啊，冇错冇错。嗱，呢啲情况咧都真系比较普遍吓。咁啊，我哋咧无忧美家喺旧房改造呢一边咧做过嘅案例太多啦，超过咗咧10,000户真实落地案例嘅。咁可以先帮你咧梳理需求，评估下隐患先，睇下究竟系拆落嚟重新改过佢做过佢，抑或系普通扇个灰就得啦，都可以咧先帮你做翻个整体规划嘅。
1: 得晒，咁啊，各位朋友，如果你间屋都系住咗20-30年嘅嗰啲旧屋咧，嗱喺度谂紧究竟系焗改啊，定系整装咧？唔知边种啱自己，就即刻打呢个电话过嚟，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等无忧美家嚟帮你睇睇吓，做下房屋嘅评估，帮你拣翻样啱你嘅装修方案。嗱，超哥，而家装修公司嗰啲广告咧，哇，满天飞，又低价套餐，哇，又咩到店送礼啊，层出不穷嘅。喂，啲普通街坊真系睇到眼到化，都唔知点样先可以拣到一间咧靠谱又信得过嘅装修公司。
0: 系，放心吓，咁啊好多人咧即系拣公司时候，第一眼咧就系睇个报价够唔够平啦，系嘛？
1: 系啊。
0: 但系我同大家讲，嗱呢个反而系最大嘅坑嚟嘅。就是低价陷阱啦，先用个低价吸引住你眼球先，先氹你签咗合同先， 后期开工啦，呢样又要加，嗰样又唔包，喂，最后埋单俾你原先嗰份报价可能真系贵咗五六万，或者系成倍啊！
1: 但系咧，我哋呢啲咁嘅普通业主啊，边度识嗰啲咩工艺啊、材料嘅啫？其实究竟我哋要捉住边个关键点，咁先唔会容易俾人呃咧？
0: 嗱，我建议咧就系要睇实三样嘅核心。首先第一个系工人队伍。到底是项目经理包工头制啊挂靠的，定是说装修公司它是有直接管理的产业工人团队呢？好的工艺是工人做出来的，如果是层层转包的话，再完美的标准根本都落不到工地现场，是吧？
1: 嗱，呢样嘢啊，真系好多街坊冇谂过噶。
0: 系啊，
1: 喂，揾到个公司大牌子啊，等于工艺好噶啦。其实佢私底下都系转包嘅，同你自己揾嗰啲包工头啊冇分别。咁啊，超哥，快啲讲埋啦，剩低落嚟啊，即系拣信得过个公司，仲有啲咩要点咧？
0: 嗱，第二系要睇合同。夠膽將所有嘅承諾寫入到合同當中嘅，夠膽同你簽零惡意增項協議書嘅，夠膽同你簽材料保價及保真協議，承諾假一賠十嘅，咁咪穩陣咯。
1: 咁啊系啊，呢三样嘢全部都敢同业主签，仲要写落合同嗰度咧，即系等于将后期有可能加价嘅漏洞都冚唪唥主动封死晒，
0: 系
1: 真系信得过啦。咁啊，超哥，仲有最尾嗰点，你唔好收收埋埋。
0: 嗱，第三系敢唔敢咧，真正开放嗰啲真正喺度装修紧嘅工地现场，等客户去参观咧？因为好多公司咧，只系会带你去参观专门布置好嗰啲样板间咧、样板工地，咁正喺度施工嘅工地咧，就会百般咁样推脱咧，就唔俾你去睇。样板房可以精心包装，只不过真实的施工的工地的工艺啊、现场管理啊，这些你是装饰不到的嘛，这些才是最真实的。
1: 讲得没错，真实的工地呢才反映到这间装修公司的真实水平，真正的工地呢是呃不到人的。喂，咁无忧美家呢三方面都系点样落地嘅咧？
0: 嗱，无忧美家全部都系自由化产业工人嚟嘅，所有工人系统一培训、统一考核，合格之后先可以上岗，确保咧系要将真正嘅手工艺落到实处，去到业主装修过程当中嘅完美还原。嗱，我哋仲会签咧闭口合同嘅，合同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啦。仲会同业主签埋零恶意增项协议书、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同时开放俾客户去参观在建嘅施工工地，欢迎大家过嚟预约实地走访同埋考察啦！唔好净系听销售口头上边咧吹到天花龙凤啊！
1: 嗱，另外咧，无忧美家都系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
0: 冇错，
1: 媒体咧就会全程跟进呢个施工过程嘅，媒体护航团都会直接去到工地嗰度咧巡检抽查。质量唔达标咧，直接打烂重装。所以各位街坊，千祈唔好俾嗰啲低价套餐啊，同埋送嗰啲咩小礼物俾你冲昏头脑。工人、合同、真实工地三样嘢一定要核实。嗱，想预约去到咧，即系呢个在建工地嗰度了解，睇下真实嘅装修水平嘅街坊，即刻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定预约啦。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明年高考将在今年11月1号开始报名。考生报名包含了系统注册、网上报名、确认报名3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11月1号到10号，确认报名的时间是11月6号到10号。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7号，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2.51亿人次。同比增长4.84%，其中一号人员流动量4010.35万人次，创了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广州地铁线网总客运量达到了6066.7万人次，日均866.7万人次。受到节假日和白鹅潭万象城开业的带动，地铁芳村站进站的客流仅次于地铁广州南站。昨天，广州国际商业港正式动工。同天下午，全球招商发布活动举行，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666家企业和机构代表齐聚广州，154个战略合作项目落定，71个代表性项目现场签约，覆盖了平台经济、时尚消费、服贸、会展、供应链等领域，集聚了唯品会、西音、京东、美团等头部企业。昨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猫道单幅宽度达到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的悬索桥施工猫道。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78.7%。其中，截止到10月7号的21点，广东国庆档票房超过1.42亿元，蝉联全国第一。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0:09，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开头这么长时间没说话啊，在这忙活啥呢？我上一下我们那个投诉的后台，我今天的第一个投诉啊，朋友们，是一个家长投诉学校的事儿。我这个问了他想怎么投诉，他说他想匿名，然后不要暴露自己是谁，不要把声音暴露，所以没办法，我得在后台我再找一找他那个投诉的素材，各位稍等啊。我把他这个好调出来了啊，家长不想暴露自己，想投诉，但是又怕学校呢针对自己的孩子，所以没招啊，只能是匿名，我就得稍微费点劲儿把这个素材给调出来。各位先开始点名签到啊，三岁三门仔，人生有你，长乐人。@句号点点点点点，然后又胜天若有情，小以花荣，必须关注，笑出鹅叫声了。手半老浮沉，雨过天出晴，今夕何夕，河源平凡人，茉莉花东，光头董，维修电工温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假期结束第二天上班。风往北吹，贪心随然，浅蓝，幽默人生，底层百姓，爱美君，可可深渊，周延将欲行，多福深渊 LZ， 话别 M， 祖国的花朵伟华记，就说那个浅蓝说金亮呢，然后艾特点点点点点说回黑龙江相亲去了。首先他不是相亲，其次他也不是黑龙江，就是回吉林啊。那下周啊，下周二是我们那个上线节目啊，下周二没改吧，李哥没改期吧，下周二没听说改期啊，上线节目啊，亮子回来主持啊，下周二啊。17摄氏度，横小号，可口可乐，酒窝不装酒，阿莲，真意零字啊，话别说，今天开车只敢点刹不敢用力，别怕，咱那个车没那么贵，咱还没达到800多万呢，80多万呢，是吧？别怕。快云烟伤感，羊肉月宵风留一手，可归人，欧叶，感恩之心，说是什么点名？就这个点名啊。明天没有直播了，明天周六啊，没有直播，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好了，闲言少叙，我们进今天的第一个投诉。各位，今天的第一个投诉人是匿名进行投诉，被投诉对象为珠海市金湾区四季汇华学校。该投诉人啊，该名家长来向我们投诉，学校呢刚刚开学没多久，家长群里面就有家委，你看这个词儿又出来了，就有家委来倡导大家，全体家长啊，大家轮流值班，干嘛呢？每天中午去学校看学生午休。这学校12点钟到2点钟是孩子午休时间啊，家委倡导大家去学校里面，在这2个小时当中看孩子们午休。你别管你干啥啊，你是公务员也好，你是做生意也罢，你是家庭主妇也行，是家庭主妇也好，必须这个抽2个小时，也不是说必须吧，倡导大家抽2个小时到学校去值班。据说这个事儿不止一个班级，是1年级啊，家长说是所有的班级啊，家长说是1年级所有的班级都采取了这样的形式。来，咱们听一听家长怎么说这个事儿。
1: 我们家孩子是这个学期才刚1年级， 刚一年级，然后那个他就是要求说，就开始的头三天，都是学校去管的，后面就是突然间就是家委就通知说，现在就是大家要自愿的去报名去那个看孩子，去看孩子，然后我们就很反感。
2: 他要求咱们什么时候去看孩子？
1: 每天中午啊。
2: 每天午休的时间是吧？
1: 对，然后说是为了让老师刚好休息嘛，你看到我已经截图了嘛，对吧？
2: 他是要几点到几点钟让家长在那儿？
1: 12点到2点，然后后面就是说道德绑架了嘛，就说如果说不去的话会老师休息不好，会导致教学质量不够，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呢，但据我所知是因为我姐他本身是我堂姐，她本身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小学老师。他告诉我是教育局是有经费给到老师，给到不老师的，就是那个看管午休的老师的一个津贴的。是有这个东西的。就算这个老师不看，学校也会安排对应的后勤部门，或者说哪怕是食堂的阿姨去看。
2: 他这个学校全称叫什么呀？
1: 金湾区四季汇华小学，
3: 四季汇

0: 华小学，对，原本是私立，现在转公立了。他的教学氛围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是非常反，我个人非常反对说，这样家委去道德绑架，我们去说帮老师分担什么的。但是因为家长也要上开那个上班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就说如果家里如果我们实在没有空，然后你可以让家里其他人去帮忙看。
2: 那个他们当时组织报名之后，有人响应吗？
0: 头两个月，包括头两个月都挺积极的，那些家长都想着说，怕孩子被上小学那样子，包括我也会怕，所以说我希望说是匿名处理这个事情吧。
2: 他现在还有人在响应他，我看他在收11月份的这个家长值日表是吧？有人报名吗？
0: 有人报名啊，那他强调那么多次，然后现在还有4-5天是不够人的呀。
2: 哦，就是其实还没报满。
0: 对，
1: 那就行。后面能看出来，家长们也不是特别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呀、
0: 啊，就来来去去还是那几个家长帮忙去帮忙，就是可能稍微有空一点的家长去帮忙。
2: 他现在孩子午休是什么样的模式午休呀？
0: 就趴在桌子上啊，就我那个就是等于说是只要他们不吵不闹就行了嘛。但是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说，包括我跟另外一个家长讲，像家长是认识的，然后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不是老师去看，因为家长去看，那些孩子吵闹他是没办法去说，没办法去骂了嘛，对不对？不好的嘛。但是如果老师去看的话，孩子绝对就是乖乖的，不敢动了嘛，对不对？
1: 嗯，
0: 对。其实我家孩子倒是都回来都说没有，其实他们就在那里玩呢。
2: 这实际没什么效果是吧？
0: 对。
2: 他是个寄宿学校吗？
0: 初中部是可以选择寄宿的。
2: 嗯，那中午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在饭堂吃是吗？
0: 对。
2: 然后都要在班级里面趴桌子上休息。
0: 对，这个是很正常，在趴桌子休息很正常的。
1: 嗯，
2: 然后现在反正大家也都没有人向班主任什么的反映过，说我不同意去做这个事情，是吧？
0: 不管了。
2: 嗯，那个群里面74个人，这里面有老师在吗？
0: 这个是家长群，老师不会在，他们现在很聪明，避开的。
2: 啊，但实际上老师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是吧？
0: 他肯定是知道的，不然学那个家长怎么进学校呢？我不知道其他家长，但是我是真的走不开，因为我家还有个弟弟，太小了走不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个家委，他那个这个家委我们是很大意见的，包括最开始建立这个群的时候，直接来了一句只让妈妈进，不让爸爸进。
3: 我不知道，但因为有变音啊，变了声音之后呢，可能大家这个听不出其中的一些太多的细节。这样，我来跟大家明确一些细节的内容。比如说，第一，该学校是公立还是私立？它是一所公立学校，公办学校啊。学校的全称叫做珠海金湾区四季汇华学校，这是一所公办学校。其次，第二，这个家长跟我们反映呢，他说为什么家委要在群里动员家长们去轮流值班，原因是家委们觉得老师太辛苦了，老师太辛苦了，家委们心疼，哎，心疼，给我们老师累成这样子，累坏了怎么办呢？啊，老师这个身体能承受得住教师这个岗位这么大的压力吗？这哪能这累坏了怎么办呀？这虽然是孩子的家长，虽然是孩子的老师，但可都是我们家长的心头肉啊！哎，就这因为心疼，所以呼吁家长们值班去看孩子。第三，家长说呢，自己的孩子回到家里面和自己反映说，让家长值班之后呢，孩子们觉得家长值班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孩子们不怕家长，孩子们午休的时候该玩玩该闹闹，根本没有在休息。那你也可以想象嘛，作为一个家长你怎么管这几十个孩子？不可能的，你没有权威在呀，对吧？ 那班主任往那儿一站，那不一样。家长在那儿呢，在孩子眼里算什么嘛？那算是他的玩伴嘛，对吧？那家长在孩子眼里就是玩伴啊，所以闹得更欢了。来，我给你们念一下群里面的动员的消息啊，我刚才找半天就找这个图呢。首先是，我们叫的 A 家长吧 ，A 家长啊 ，A 某某某的妈妈啊 ，A 家长艾特所有人说：“各位家长积极报名啊，这个是呼吁大家说，每位家长一个学期轮流两次，不多了。爸爸妈妈没空的，可以让家里有空的家长来。然后 B 家长说。”有孩子午托的家长就更要积极一点参加，然后艾特了所有人。这个 B 家长说，我们大家都是家长，也知道有些家长孩子不在学校午休的，为什么还要去午休值班呢？但是我们首先是个集体，我们有责任心，孩子也是会学到这份责任心的。如果都不愿意去的话，只让老师值班，老师休息不好受影响的还是班里的孩子，只让在那里午休的家长去也是少数，所以我们综合考虑了，就是所有家长一学期轮流两次是最好的，大家也是请两次假，或者家长有更好的方法也是可以提出来的。我们也希望有在那里午休的孩子的家长更积极的参与这个午休的值班工作，抱拳了啊。原则上，就这位家长说 ，B 家长说，原则上是各个小朋友家长轮流是要参加两次的。我连语病都给你念出来了，我一个字没改啊。这个家长我不知道文化水平怎么样，但是确实写的各种错别字、各种语病，就这种加尾，你说，当然咱不评价他个人啊，就是我没改啊，我连他语病我都没改，全给你念出来了啊。一个字没改，我没添油加醋，各位，这是家委群里面，这是我想问一下啊，我可能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但是我想问一下，家委是干嘛的呀？家委是干嘛的呀？那手怎么伸那么长啊？啊？手咋伸那么？你是干嘛的呀？你还原则上每位家长每学期是要有两次？你原谁定的原则？你是原则呀？那怎么你家委是原则呀？啊？你还道德绑架上了？你还我们是个集体，我没有责任心，我就没责任心，我这个人就是坏，我社会渣子，我就没有责任心，咋？你绑架不着我？我就不去，行不行？我打破你原则了，你怎么办？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呢？嗯，文化水平不高，道德绑架能力挺强，宽于待己，严于律人，这就是这个家委所表现出的真实的情况。来，导播老师联系四季华惠华小学的招生办。家委是干嘛的？奇怪呢，家委是干嘛的？我们以前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啊，整个班级最多的时候有79个人，我印象很深，79个人。少的时候也是40多个人，50个人。哎，你好，四季学校吗？
4: 哎，你好。
3: 你好，老师，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一年级的一些家长啊，几位家长找到我们这边反馈说，学校呢这个有一些家长群，里面有家委啊，倡议各位家长们中午到学校去值班看孩子的午休。这个事儿呢已经实行了2个月了 也不算两个月吧，九月份开始的，到这第二个月了，啊，然后呢找我们进行投诉这个事情，家长说确实走不开，但是又被道德绑架，又怕老师针对自己家孩子，所以没辙了，匿名到我们电视台来投诉，啊，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大概是怎么回事，不能光听家长一方之言啊，我们想听听学校怎么讲这事，所以打到您这来了。
4: 你好，我想记录一下，你们是广东
3: 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4: 嗯
3: 嗯，声是声音的声哈，广东民生热线，嗯，
4: 栏目，
3: 对，
4: 嗯，低年级，
3: 哎，对，
4: 家长代表，
3: 嗯，
4: 投诉什么？
3: 投诉学校让家长去看午休。
4: 嗯
3: 嗯。因为这家长就不可能随便进学校嘛，肯定是学校给放进去的嘛。嗯
4: 嗯 ，OK， 然后还有呢？
3: 嗯，就是我们就是想了解这个事情。
4: 这个我只是做传达，我要给到相应的部门。我这边是办公室，对，
3: 嗯、
4: 是
3: 嗯。好呀。
4: 我想问一下，一年级的家长代表的话，你们这边有记录到具体是哪些吗？然后我们也没有接到教育局的相关的投诉。
3: 哎，你不用接，因为他们不敢、
4: 嗯哦、
3: 我们也不会透露是谁，你们去查一下就好了，我们手里面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的证据、
4: 嗯、
3: 孩子们、
4: 嗯、
3: 这个家长的值班表，
4: 嗯
3: 等等这些，嗯，
4: 好的，好好，我这边先给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因为我这边只能做记录，
3: 可以，
4: 然后对转达给相关部门、
3: 嗯、
4: 我要了解一下情况，因为我也这边也不是很清楚， 好的，好，
3: 那你怎么回复我呀？
4: 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3: 那就是嘛，你看你都不留联系方式、
4: 嗯、
3: 你怎么回复呢？
4: 嗯，
3: 来导播老师来，然后直接打给他们教育局啊，帮我把那个半点啊，算了吧，刚好那你跟他沟通，我们半点进个一分钟的广告，各位进个一分钟的半点广告啊，回来之后再见，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联系他的教育局一会儿。

0: 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6: 刚才半点前这话没说完，我说我上学那个时候啊，就是少多的时候79个人，少的时候也有40-50个人。那个时候也没听说哪个家委，也没听说老师说有事儿得让家长帮忙办。啊，可能当然环境不同，时代不同，大家所面临的事情也不同。啊，现在的老师呢压力比以前大得多，我理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本职工作到底是什么，看孩子到底是谁的事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得搞明白，家委到底是什么角色，家委到底能管哪些事或者能做哪些事儿？在我的认知当中，家委应该是帮助老师去处理一些非教学及管理内容的杂事的。你比如说你要说班级里面需要擦擦玻璃了，需要扫扫地了，孩子们最近太忙太累没空，你让家委会去办行。你比如说我现在组织活动，一个班里面40-50个孩子，没有40-50个的了，现在都是30个孩子啊，办运动会老师看不过来，让家委过来帮帮忙，拿一拿东西，提提凳子，去看看孩子，这都行。但是涉及到班级管理和教学内容，和你家委会有一毛钱关系没有，你手伸那么长。涉及到收费，你家委会凭什么站出来？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家长群是个什么性质的群？是议事群呢，还是通知群？如果是通知群，你就告诉我这事儿是老师让办的，是学校通知的，你发到家长群里面，我们家长去执行你的决策就行了。如果是个议事群，你就别通知我，你就给我商量，你别道德绑架我，你算哪根葱哪根蒜，你道德绑架我，你道德水准很高吗？你绑架我呀。就这仨事儿我想不明白。我有我自己内心的答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的答案和这个主流的形式竟然不同。你看我说的所有这些观点你们全认同，我提出的质疑你们也在质疑，但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在主流的实际情况当中就是相反的？在学校就是存在，情况就是有，实际的 家长群就是通知群，为什么？就奇了怪了。你好，解放区教育局吗？
7: 哦，对啊。
6: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7: 稍等一下。
6: 哎，好嘞，谢谢。嗯。
7: 喂，你好。
6: 哎，你好，主任，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有一位这个四季汇华小学的家长，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也不是一位了，几位了，这只是有一位愿意站出来跟我们投诉呢，说自己的孩子啊在这个学校上学，然后呢学校啊

0: 所以让家长去值班，于是呢多位家长联系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他们觉得呢，第一不敢说反对，第二他们又觉得这个事儿自己不应该承担，第三他们没精力承担，所以希望我们跟咱们教育主管部门这边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忙调查核实解决这个情况。嗯，就这么个事儿。
1: 嗯，好的，这是您刚刚反馈的一个情况，我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我这边呢是那个办公室，那边我们是接收就是各个家长还有那个学生的一个诉求，然后会到一个具体的业务部门进行一个核实，然后去查办，再进行一个反馈，因为现在的情况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么为了就说要事情的一个公正跟一个就是要还原真相嘛，所以我们会尽快的核实。那到时候核实之后呢，
0: 我们需就是您这边有一个反馈渠道吗？还是说有家长的联系方式，可以跟家长直接联系？家长匿名，家长肯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我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留给您，然后我把主持人宇航这个电话号给您，我这个号码能加到我的微信，我通过微信把这个群呢还有一些证据啊发到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这边来，方便咱们去核实这情况。谢谢您啊，来导播老师来。嗯，
1: 好。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我的孩子如果长大，然后进了学校，学校的家委会在一年级的时候就通知我们说，所有人大家都是家长，大家都是这个是个集体，我们要有责任心，大家必须每个学期到学校去值班两次啊，每个家长请假两次去值班，我该怎么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没想出来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这些家长们是聪明的，知道找媒体来投诉。既然说我不敢反对，那我就把这事儿弄黄他。办得对，就该这么干。我告诉你，就该这么干。

对，那个补贴是少，那个补贴确实是少，但关键问题在哪儿呢？我们也不是说这是怪老师，你看我从来没说怪老师，对吧？我没说，我说你班主任干啥吃的啊？你还要让家里，从来没说过这个话吧？但是大家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个决策点？我质疑的是为什么，或者叫凭什么一个家委可以决定这个班级的管理方式？凭什么？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老师这儿太辛苦了，中午老师需要午休，让老师睡两个小时好好休息，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学生，那你去值吗？对吧？你家委你发扬风格吗？我们家孩子不在那儿午休啊，你凭啥让我也去值班啊？我没让老师累着我，你觉得老师累老师辛苦，你别让你家孩子在学校午休啊，你带回家呀，你带回家去。我告诉你哈，哪怕你带回家还有人在学校午休，但是对于老师来讲，少看一个孩子就少花一分精力，你也算做贡献了，对吧？你心疼老师，你把你家孩子带回去，你让你们家保姆，让你们家阿姨，让你们家佣人每天去接一下就 OK 了呗，或者弄个房车，对吧？我见那个有一些私立学校很厉害的那些家长，直接让保姆开个房车去学校门口，让孩子休息，中午就睡在房车里面，你也派吗？这多简单，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对不对？你也别难为别的家长，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我们家没有很有，不是很有钱，我就没办法，求我妈呗，让奶奶每天带吧，啊，要不行我就请假去呗，我愿意为班级做出贡献，但是你不能要求我，啊，你道德水准高，你别让你家孩子去，或者你天天去，嗯，我同意。

我看有朋友说啊，这个让我问一下这个教育局家委是否允许家委提议这样操作。那个我等他回复，我肯定把这问题加进去。我也很好奇家委凭什么，他凭什么去这么做这个倡议哈。 等等，到时候教育局回复我把这问题解决。然后人问渣土车的事儿，各位我跟大家说一下渣土车的事儿，今天下午惠州博罗县会给我们一个正式的回复，所以在这个回复之前，我们先不连了这个题。本来我准备连线的，后来博罗县说马上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那下周一呗，各位，下周一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博罗县这个事儿。其实啊，博罗县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口头上的回复，我们也能猜到大概是怎么回事，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做了这么一个猜测，我也一直在问他，我说你到底到没到啊？ 是不是清到渣土了？是不是人家这个发现清到渣土了，然后实在是这个找不着你当时清到时的那个证据了，没办法换了个借口，然后把你车给扣了呀？他一直不承认嘛，但是哎呀，你猜，当时只猜，但是我说啊，只是猜测啊，只是猜测。当然不管无论如何，他到底是因为什么给他扣了，他所引用的法条 是不合规的，那这个事儿就有的说，执法必须严格，对吧？你不能说，哎呀，我生气，我给他扣了，我找个理由，那不行啊。

各位稍等啊，我们正在联系下一位投诉人啊，各位稍等。渣土那个等等啊，我都说完了，渣土车那个得等下周一了，他今天下午菠萝线给我回复。

0: Kimi Kimi Kong 说渣土车十台有十台是违规，没必要可怜。不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你，我们本来做这个节目也不是可怜渣土车，我们是作为媒体栏目来讲，要监督或者叫呼吁执法必须严格。我们当然也很讨厌那种各种违法行为，也是这样子的啊。来连下一位投诉人吧。你好，陈女士。这啥呀？这什么情况？这是怎么给挂了？再连他一下。再连他一下，我们不是可怜谁，我们也不是为了帮助某一个个人，我们绝对不是因为这个。这个最后结果就是学校取消午休，这是个矛盾。所以你看，你们的想法就非常的直接，就是要不那样，要不那样，要不就那样，要不就那样。那我问你啊。全广州，或者不就珠海，全珠海那么多学校有午休，都没让家长去，怎么着？人家午休停了吗？接下一位，你好，陈女士。
1: 哎，你好。
0: 这咋还给我挂了呢？刚才
1: 断线了。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公司在恩平政府2014那个拿到那个采矿许可证。就2021年
0: 什么时候拿到？什么时候拿到？
1: 2015年就在公开拍卖的时候拿到这个采矿许可证的。
0: 嗯，叫什么矿啊？什么名字？在哪里？
1: 在恩平市宏宇矿业有限公司。
0: 嗯，宏宇。然后这个矿具体地点是在哪里？恩平哪里？
1: 恩平纳吉镇。
0: 纳吉镇的啊。
1: 对。
0: 接着讲。
1: 然后我们2021年3月就正式投产运营了，
0: 嗯，
1: 但是同年的9月，因为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我们矿场，
0: 嗯，
1: 位于恩平地热的地质公园范围内，被政府责令全面停工停产了，
0: 嗯，
1: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恢复生产，也没有明确的处置方案。
0: 你稍等啊，有一些细节我们得慢点来。你是什么时候取得的这个采矿证？
1: 采矿证是2015年。
0: 2015年的时候，当时是谁开出的？
1: 恩平。
0: 恩平是吧？那就是恩平国土资源局喽。
1: 对。
0: 啊，当时是首次开出的这个采矿许可证，还是说续的？以前就有。
1: 首次的，
0: 2015年的时候首次开出这个采矿证。然后您刚才说什么时候开始开采？
1: 2021年
0: 开采
1: 运营的，
0: 正式投产。怎么2015年取得证，2021年才投产？这6年开发期，这要这么长？
1: 没有6年的开发期，因为在这个原矿主是2015年，拿到这个采矿证的，
0: 嗯，
1: 然后但是呢，他没有去立即去。开采开发，他只是拿到了这个开采证，
0: 嗯，
1: 然后拿到这个矿山，然后再找投资方，
0: 嗯，
1: 是，所以就那么长的时间，
0: 嗯，所以到了2021年的时候正式投产了。2021年几月份投产？
1: 3月，
0: 嗯，然后您刚才说9月份就被叫停了，
1: 对，
0: 啊，是这个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时候查到的，
1: 对，
0: 然后呢，后面这个事儿怎么发展？
1: 就被政府责令全面停工停产，然后就收了我们的矿产证，
0: 当时就把证收回去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呢？
1: 到至今没有恢复生产，也没有明确的处置方案呢。
0: 当时收回去怎么说这个事儿？
1: 就说，我们水土流失，然后就把证取走了。
0: 然后后面怎么做了？让你们怎么办？怎么干？然后
1: 没有
0: 什么样措施？
1: 没有任何措施让我们复绿，
0: 这不就是措施吗？那你复绿了没有啊？
1: 复绿的话，我们怎么复绿呢？因为我们都不是，这是我们开矿采矿的地方啊，然后就让我们复绿到让我们复绿。
0: 我哪知道怎么来？你听我说，来，陈女士，你把你的情绪先理顺一点。首先收这证不是我收的啊。其次我是来帮你忙的，你别这么大怨气好吧，我们把事说清楚，我再想办法帮你忙 OK 吧。
1: 嗯，
0: 那好，我再问一下，收了证之后让你们怎么办？让你们复绿对吗？
1: 对啊，
0: 那做了吗？
1: 已经做了。
0: 那你刚才不是说你复绿不了吗？那实际上做没做呀？
1: 复绿是政府出面复绿的。
0: 那就政府出面复绿，那就是政府做的呗。
1: 啊、
0: 那你们做没做、
1: 啊？
0: 你们怎么办了？给钱了还是怎么样了？
1: 他在就是挂我们账上，我
0: 挂
1: 们
0: 你
1: 就
0: 们
1: 没有
0: 账上。
1: 实际。对。
0: 对，所以这叫讲清楚这个事儿，能懂吗？我要把细节都知道才行，不是一句话，政府收了证，然后到现在没给就完了，那我怎么帮你啊？当时是谁，什么时候去做的复绿，然后这个复绿其中细节是怎么回事，把这事讲清楚来。
1: 就政府收了之后，然后隔了一两个月，然后让我们复绿说要再重新通过那个中央的生态保护环境的方案呢、
0: 然后
1: 复绿然后就没了，
0: 当时
1: 说一直巡那个中央巡视组过来检查完就可以了。
0: 当时复绿完了之后还给过公示是吗？
1: 有啊，有公示过。
0: 公示是在哪儿公示的？公示内容是什么？
1: 任凭。
0: 公示内容是什么？
1: 我现在没有那个完整的文件。
0: 大概内容是怎么说的？
1: 说复绿已经完成了。
0: 然后呢？他后面说需要等什么？
1: 没有等什么，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任何方案。
0: 你不刚才不是说等中央巡视组重新再去进行核对吗？
1: 对呀、啊，对核对到现在都没有啊。
0: 那所以呀、啊，我问你，你得说呀，姐姐，你不能就没有了，没有了。然后实际其中又有，你其中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帮你的有力证据，你能懂吗？你一点都不说，我咋帮你啊？这咋这么大抵触情绪呢？干啥呢？这怎么我求着你上来呢？怎么？

0: 这不完了吗？这给人矿老板惹生气了，啪把我电话给挂了，你说说。
1: 划过了云，
0: 你家里有矿是厉害呀。
1: 渲染

太难了，我主要我为啥这种，我主要这几天实在是没有什么题，我真是太难了。我为啥半天说实话，我是在真是想这咋整，这又跑了一个题，这题本来还留了很长时间，题太少了这几天呢。

0: 提少不是好事吗？提少是对大家来讲都是好事，但是对我节目来讲，我这我两个小时节目呀。本来挺好个题，我这寻思这咋这几天一直没啥好题，终于来一个好题，结果这还不是说好题吧，就有意思的题，这跑了还。
1: 我会奔向你。

对，你们倒是提醒我了，朋友们，中铁七局那个事儿没完事儿呢，是不是？来了，来提了，我把中铁七局那个找出来。稍等啊，各位，十一点回来先连中铁七局那个，我这个忘了这个事儿了。中铁七局这事儿还没结束呢，我得问问他钱拿回来没有啊？跑了就跑了，听歌，我不想听歌，朋友，我是。不行，卖卖广货，我不会带货，我这人不会，你说我怎么办呢？这节目也不能带货。好吧，各位，先进整点吧，先进整点吧，就没办法，浪费了20分钟。然后整点回来之后再见，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广播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媒体专项补贴，优惠力度更大，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防潮防霉更耐用，墙角升级成圆弧角，安全性更高，媒体监督保障品质更让人放心啊，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报名，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勇士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今天，广东举行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部署制造强省建设新蓝图，锻造先进制造业钢筋铁骨，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坚韧脊梁，广东再争先。2026年，广东省总工会求学圆梦行动职工学历提升专项补贴10月8号9点开始申报。这次补贴活动将对符合条件并通过审核的申请人，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计划补贴22000人。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12点。广州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客轮超过2400架次，进出境的人员超3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1%和19%，都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东莞台报道，今年国庆假期，东莞自然公园成为了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短途休闲的首选目的地。据东莞市林业局统计，全市16个主要自然公园共接待游客83.1万人次，其中森林公园接待75.36万人次，湿地公园接待7.74万人次，生态游、沉浸式文旅与公园消费场景共同推高了假期热度。昨天，中国篮协对外公布2026年中国篮球名人堂提名名单，广东男篮杜峰、朱芳雨一同出现在杰出男运动员提名名单中，成为了本届名单里最受广东球迷关注的话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0: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 声是声音的声，
9: 广东民声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日子总还是要继续的，对吧，各位？哈哈，欢迎回来。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1点04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声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没关系了，下周应该就有很多题了，因为跨一个周末，再加上这两天工作日，应该下周周一回来的时候题还是会很丰富、很精彩的哈。来，我们接下来连一下那个中铁七局的那个投诉吧。昨天晚上看看给他出了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看看什么情况。

0: 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我是宇航啊。怎么样？昨天这个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啊？
1: 没有，还是给我说完了之后说，10月15号完了之后给10月15号之前给我支付，也具体也没有说哪一天，就是10月15号前。
0: 10月15号前支付多少呀？
1: 150。
0: 支付150算是吧？来打给他的孙萌，孙萌总经理。我们猜一下啊，他接不接？来，各位观众，大家猜一下他接不接？接的打一，不接打二。你好，孙总。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边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
2: 你好，
0: 你好，你好，还是昨天的那个事儿啊？对，刘先生的那个问题，刘先生跟我们反馈说，他昨天这个节目之后呢，接到咱们公司的同事的电话，说还是只能按照之前的这个，上一次跟他协商的，说有一笔150万的款，但是这次呢日期改了，说得15号之前了，但是具体，
2: 他接前谈的是这样的，我已经跟项目部我们在一块沟通过这个事了，昨天你们打过电话，开完会我就了解了一下，我说我们一定要讲诚信。大家都不容易，但是一定要讲诚信，好吧？该付钱一定恢复，公司也会督促啊。如果说需要，公司这边也会想办法啊，也会想办法。
0: 15号之前，这个之前是大概哪天呀？
2: 那就15号之前，好吧？
0: 对，就是大概哪一天呀？就15号是吗？
2: 15号我看是不是周末，这个还是要那个啥，这个还是要把握一下
0: 啊。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昨天和公司的总会计师，我也专门交流了这个事情，我说这个，先不说他找不找电台，那是礼拜五是15号是下周四，那就是下一周吧，下一周我看12、12、12是周一，这15号以前没问题啊，没问题。
0: 那个是这样哈，为什么我又打来电话问了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不是说的15号。对吧？是说的这个中秋节的时候说的时候是来，刘先生啊，
1: 哎，
0: 当时怎么答应您的这笔150万？
1: 最早谈的是9月10号之前付150万，9月30号再加多50万，就是200万，完了之后呢，说业主这边的钱一直没有支付，完了之后就说钱到了之后再给你，然后据我们了解到呢，就是9月20号的时候就收了1000多万，1000多万呢，就是说尽快给我们支付吧。说这个中秋前可能时间赶不及了。然后争取在中秋后28、29、30号一定给你付。先付150。就这么说的。然后我们就期待，然后再判。最后呢，就迟迟没有音信。后来呢，就再打电话问呢，就是说要到10月15号了。
0: 所以您看，孙总。这个最开始说的可不是15号，您说现在您又说讲诚信又怎么样的，这诚信这二字在咱们这几次变化当中体现不出来呀。
2: 我是在中秋节前了解到这个情况，说有一笔钱借钱可能付不出去，想到节后15号一天，所以我得到了第一信息就是15号要付，我就跟项目部讲15号这个你答应过别人就要付，就说第一他找了咱们电台，找了咱们电台也是这个采取了措施。第二他就是不找电台，
0: 不是，
2: 我觉得答应过别人的我们也要付，好吧？
0: 孟总，咱不讲漂亮话了，咱讲实在的、
2: 那就看行动吧，好吧？
0: 多少
2: 时间看行动，
0: 好不
2: 好？
0: 您别急着插话，您别急着打断我，
2: 那我这边还在开会呢，大哥，好不好？你放心，一定把这事办好，你放心，好吧？
0: 不是兄弟，我把你这段播出去，这就骂得更惨了。这你们中铁七局这个，你们的大号里面评论区会更难看。
2: 不是你要是这么讲，我跟你讲啊，第一，我了解了这个情况，确实有欠款。第二，我们会全力以赴把这个事尽快办好，好不好？
0: 不是，所以我是想说把这事说开的，不能光让网友去批评。咱也得让企业有发声的机会嘛，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我
2: 15号以前呢，一定要把这事给他办了，办完以后你就信任我们了，好不好？
0: 那之前那个银行不是之前那个法院给的那个仲裁调解那个意见，那个怎么算？那还能按那个执行吗？
2: 我不清楚具体情况，我再了解一下。
0: 您怎么能不清楚呢，刘先生？ 宋总这边不清楚你们之前银行仲裁这个情况吗？
1: 对，我把这些调解书之类的所有的都他们公司都有，完了之后也都送过去过。
0: 你看他又给挂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哎呀，再打给他试试吧。哎呀，我听他说那个话我都想笑，真的。

0: 不接了是吧？啊，直接给我们设成拦截了，我们再打打不进去了，直接给我电话设成拦截了。他说讲诚信，他讲诚信，哎呦，我真是这诚信这两个字儿，我求求了，能不能再给我发条视频呢？哎呀，真是这把人得气成什么样？这把人家把中央企业都当成什么了？当成啥耍了？真是。那个刘先生，
1: 哎，
0: 咱再等等，那不十五号吗？对吧？咱再等等啊，然后有什么新进来你告诉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好的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好的好的好。

怎么治这种老赖，我不知道啊，我没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治这种人，你知道吧，我搜了一下啊，就是哎算了话不多说了。 来接下一位投资人。

0: 找中铁总部。哎呀，啊，来，哎，你好，孙总，
1: 你贵姓啊？
0: 我姓张，小姓张。
1: 啊，好，张总是这样。
0: 没，
1: 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你说的这个法院的判决啊，各方面情况大概都问了一下，法务部。
0: 你说，
1: 刚才你说这个刘先生呢？
0: 嗯，
1: 好像说，我不清楚他是什么情况。
0: 哎。
1: 和我们签合同的不是他，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签合同的公司的法人。
0: 嗯。
1: 然后我和我这个和我们签合同的人刚才也通了电话，因为我不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0: 嗯。
1: 也通了电话以后，这个我是邀请他们这个抽时间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可以面谈，或者说我们去找他们，我安排人去找他们也行，好不好？这个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不知道刘先生是，他就当时签合同的。
0: 嗯。
1: 不是这个刘先生，
0: 他讲的是公司，我们讲的都是公司的事儿，啊，我们昨天在跟您那个助手啊，就给我们回电话的那位您的那个同事刘先生，
1: 哎，那是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然后，
0: 哎，对，
1: 因为我当时也信号也不好，我就让他给你们回了电话，
0: 是
1: 这个
0: 是
1: 第一，我们也欢迎监督，第二，这个债务关系也是实实在存在的，肯定也是我们这个相关的方面没有做好，另外一个呢，昨天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又和他再次进行了确认和沟通，然后他本人也表示，公司关注这个事儿以后，他还是愿意再和公司，就相信公司。但今天又打电话，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刘先生是什么角色。我们昨天已经及时的按照这个反馈的情况啊，进行了沟通，所以如果说这个刘先生是代表这个公司的法人啊，或者说是有这个是这个合同，对这个合同能负责任，这样我想邀请刘先生和我们的人在一起啊，我们当面把这个事情沟通好，好不好？因为现在民营企业也很不容易，这个你们电台也很关注这个事儿，这也是这个给国家呀，给大家都做贡献嘛，好吧？
0: 这样，您这个话我们听完了。刚才呢，因为您这个我们再打给您就没接上之后呢，我这边
1: 那我是在问我们的法务
0: 是什么情况，
1: 对，
0: 不是，我不是说怪您，对，我不是说怪您，我说没接上嘛，不是说拒接了嘛，没接上，我们找那个股份的领导再去了解这个情况。我刚才已经给股份的咱们大年宣传口的领导发了消息，给部长发了消息，我让他再去从股份的角度再去了解这个情况吧。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事情就是舆情已经这么严重了，但是到咱们公司这儿来推动不了，就是只能就是拖。因为为什么，来我问一下，来那个刘先生，
2: 哎，
0: 他质疑你的身份，他说你跟这个公司到底什么关系？
2: 我是个公司的股东
0: 啊。那行，
1: 哦，就是给我们签合同那个是按你的委派过来的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啊。那这样吧，我们当面谈一下好不好？
2: 行，我是想来谈
1: 吧。我们去你公司也行。然后这个昨天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们就和项目部里也沟通了一下，然后就说把这个前期谈好了，说这个150万一定要按照跟人家约定的跟人家支付了。昨天跟你手下那个哥们儿，我们聊完以后，他也表示同意。所以今天这个情况，我刚才又跟法务联系了一下，问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0: 你这样，
2: 是这样，孙总，我还是比较信任你的。我是想这样想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能解决，就是10月15号之前，我愿意等。10月15号之前就是150万，这个没问题，我愿意等，
1: 没有问题。
2: 对，接下来的完了之后，还剩等于说还剩260嘛，这个260什么时候能给我？

0: 我们支付完。
1: 你在哪里？
0: 法院
1: 在广州还是在东莞？
0: 法院判决的是11月30号，2026年的11月30号。
1: 二几年？
0: 2026年的11月30号。
1: 哦，那你在哪里嘛？
0: 我在东莞。
1: 哦，你在东莞，这样，我们见个面好不好？在广州或者说在东莞。
0: 这个都没问题。
1: 法院判决过来，我们也要尊重法律嘛，好吧？
0: 对，我就是想着完了之后，这个接下来的现在150到下个月的11月30号，也就等于说是期满了，这个数能不能给我就一次性支付完？
1: 包括支付的方式啊，还有这个有没有其他的？
0: 都可以，没有问题。
1: 好，对对，
0: 你给我票也可以，没有问题。我现在就是
1: 情况啊，
0: 对，我全程
1: 的问题还有没有什么遗留的问题？这样，你方便的话，因为他电台有我电话。你方便的话就说是你手下那个可能是项目经理也有电话，今天就是我们在一块儿，大家在一块儿谈一谈好不好，看看合同怎么约定的，或者法律怎么判决的，因为我不清楚具体的一些情况，我只能说我们尊重一下这个法律好不好？
0: 行啊，
1: 首先是15号这个没有问题，剩下的事儿如果说是有一些法律有一些约定啊，这个我安排我们的总会计师和法务的人和你手下的人对接也行，和你本人对接也行，咱们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好吧？
2: 好，孙总，我打断一下二位哈，是这样的，站在节目组的角度来讲呢，我昨天其实在节目里面帮您解释了一些内容，我今天当着您面也再把这些话说一遍。首先呢，这个项目当时接的时候您不是在这个任上，您是后来才接的这个，才过来接任的这个事儿，这是其一，它有一些历史遗留原因，对，这有一些历史遗留原因。第二呢，就是现在确实这个行业存在一些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大家都难啊，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说揪着说中铁七局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态度，让中小企业心里面有个数，就至少中铁七局没把我忘了，但是前面拖了那么久，他心里面没底这个事儿，您知道吧？所以今天连线，
1: 好，你说。
2: 所以今天连线呢，不是说逼着您怎么怎么样了，把这事儿今天咱就得解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是，第一，法院有判决的调解的决定，这是第一在前。第二呢，就是确实你们后来又有口头约定，这事儿咱得履约了。咱不能说拿着这个我们难中小企业更难，对吧？大家都互相理解，他天天被债主逼着，房子也抵押了，天天让人堵着门，我相信被堵门这种老板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啊，但是能解决一部分还是帮忙解决一部分，好吧？就是这个意思，没别的，
1: 没问题，
2: 就是觉得这个不纠结态度的事儿了啊，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态度问题，我们就纠结你们和他之间的这个能不能给他一个态度问题了，好吧？
1: 没问题，
2: 感谢您
1: 啊，
2: 感谢您，双方在协商啊。孙总，我让
1: 这个
2: 刘先生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1: 好，一定会把这事情处理好，
2: 谢谢，
1: 好吧？
0: 好的。
2: 刘先生，
0: 哎，
2: 这个人啊，一听他的表达啊，整个说法等等，这个老油子了啊，他能做到这个总经理这个级别，也一定是个老油条了啊。这擦屁股的活儿或者处理危机公关的能力一定是特别强的，所以不要听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能听懂吗？拿不到实质性的东西的，不签字的，不盖章的，咱通通不要。
0: 好的，
2: 明白吗？后面见面协商，拿不到签字的，拿不到盖章，不要。啊，
0: 好的，
2: 明白吧？
0: 好的，
2: 别吃大饼啊。
0: 好的，
2: 因为现在还有我们在见证的时候，他们至少迫于某些压力吧，他还能给你坐来谈一谈。一旦这个事儿过去了啊，我跟你讲，就完了，因为都得罪透了，这等于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好吧，好嘞，刘先生，那先这样。
0: 好，谢谢，
2: 再见，
0: 辛苦了，好。
2: 好。来接下一个了。刚才应该不是给我们拉黑了，可能确实是赶紧打电话给法务和总会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去了，赶紧想办法去了啊，那确实可能是去的时候不要一个人，你们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到他这个级别他不会去这么做事情，你们所担心的事情其实我以前也担心，后来我想想何必呢，没他不会的。咱接下一位投诉人了。你好，许先生。
3: 哎，你好。

0: 证据去收费，是你们自己家里的水表，还是说大家平均一下公摊？
1: 另外有他那个物业那里另外装有水表给我们，每户都有水表。
0: 啊，物业那有你们每一户的水表。然后呢？
1: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一直那个水很黄嘛，有时候还有虫子啊，那虫子那像蚯就小蚯蚓一样那么长，有些就泥巴就黄泥水一样的，特别脏。
0: 就是你觉得这个水质量不行？
1: 对。
0: 现在这个水没有移交到那个自来水公司，有没有说原因是什么呀？因为实际上按照国家规定的话，它正常交付给你应该是分表到户了，满足你的日常水电的使用需求了。当初为什么没有移交啊？
1: 当初啊，具体不清楚，
0: 反
1: 反
0: 正
1: 正我们投诉了他，反正那个政府部门，他那个水厂回复就是要我们自筹资金再移交了，就是移交。
0: 自筹资金改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改造资金大概多少钱啊？
1: 没说。
0: 没问过。
1: 对。我觉得不应该是我们业主承担的，他不是配套设施来吗？是吧？他应该一交付给我们的时候，应该要那个。

0: 更新管道的钱啊，改造管
1: 道，
0: 对，改造这个水表的这个钱啊，
1: 这个没说，
0: 没有讲过说能不能兜底，
1: 没说能兜底，反正一直水就是黄喽。反正那个水泵房嘛，那个水泵房一故障的话，就会那个水就很黄，然后那四升一瓶水也会很黄。那业主就是我们业主都很那个喽，就觉得很无奈喽。
0: 稍等一下，
1: 反正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吧。
0: 啊、我们正在联系连州住建局，您稍等一下啊。
1: 哦。
0: 因为小区业主是没有了解过具体要分摊到每一户多少钱，是吧？
1: 没有了解过。
0: 你们小区出了保了没呀？还在保修期吗？
1: 哎。
0: 哎，你好，连州住建局吗？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清远连州华府一号这个楼盘的业主啊，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他们小区呢，交房四年多了，2022年6月交房，到现在4年半的时间了，他们水表还没分表到户，还没接入到自来水公司去，还是总表去进行收费管理。啊，然后呢，找到节目里面来，希望咱们能够帮忙跟进处理一下这个情况。他说呢，这个当时也跟咱们政府反馈过，反馈很多年了，政府一直说呢，这个分表到户的改造钱啊，要让小区业主去出这个钱。啊，那我们现在了解的大概的情况是，根据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比如说《城市供水管理办法》，比如说《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等，这些要求都是建设方啊，这个开发商啊，去完成分表到户的这个工作的。
2: 这样吧，我你可以找就要打一下我们那个房地产市场管理股那边的股长电话吗？
0: 好呀好呀，谢谢谢谢。
2: 打一下我们那个662-8341。
0: 662-8341啊。
2: 对对对，
0: 感谢
2: 你。可以叫我们那个姓黄的，大肚黄的股长，对对，他负责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0: 好，谢谢谢谢，哎，感谢你，嗯。07636628341，黄股长，还行还行还行，郑军也帮忙想办法。哎，你好，找些黄股长在吗？
3: 哪个黄股长？
0: 就是那个房地产股。
3: 我知道，我是女的还是男的？
0: 男的。
3: 男的啊，稍等哈，好，阿爸，阿爸。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黄部长。
4: 哎，你好。
0: 哎，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那个咱们连州的华府一号这个楼盘的业主们啊，找到我们节目来反馈说，自己这个小区交楼4年半了，但是水表一直没有分表到户，没接入到咱们这个自来水公司的这个抄表的这个范围内，所以找节目来反馈这个事情。他们说呢，自己这个也多年来向咱们政府主管部门反馈过这个事儿，但是一直没解决，所以希望我们沟通一下，我们就打到您这边来了。刚才我们给办公室打，办公室说让我还是找您这边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个大概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能光听业主他们自己说，啊，所以我们想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4: 你这个，我们只能够通过文字给你们答复这个，因为不是说他一个小区的问题，
0: 啊，
4: 是整个连州的一些旧小区都是这样情况。
0: 哦，就是还存在其他的楼盘也有这种相关情况，
4: 对对对，它不是说一个个例来的。
0: 那按照咱们相关的这个管理规定啊，它这个楼交楼的时候，其实应该完成这个分表到户的这种工作的。那这个工作是要由这个建设方，楼盘的开发商去进行承担的。但现在这个开发商情况怎么样啊？
4: 那个小区开发商，因为验收不是我们这个部门的呀。
0: 明白。
4: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就知道的情况，知道那种小区情况的不单单是一个嘛。有些旧小区都是这样的情况的。
0: 是因为现在住建给他们回复啊，通过12345回的那个工单啊，就是说需要让他们业主自己自筹资金解决这部分问题。那自筹资金业主们肯定第一想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开发商去解决，因为原本就应该有开发商去出资，所以我才会问到他们现在开发商这个情况怎么样。

0: 因为他们已经是建成的小区嘛，
1: 对，
0: 已经是验收通过了，整个小区都已经交付使用了。
1: 嗯，
0: 所以你说开发商这边，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协调开发商。
1: 嗯，
0: 就肯定开发商也是不愿意再出钱的
1: 啊，
0: 再投入的呢。
1: 他们现在还没出保，这个能不能说通过一些维修基金呢、啊，或者是这个，
0: 维修基金是，其实如果业主肯的话，都可以用维修基金。但是问题是，维修基金也是业主的钱嘛？
1: 对，是啊、但是现在让他们再出，他们肯定就不同意嘛。我的意思就是，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解决？因为现在只给了他们一条路。
0: 你这个可以，就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这边也跟水利那边也是协调者。
1: 嗯。
0: 他们这边水的这一块的抄表到户。
1: 嗯。
0: 也跟水利协调者，他们水利其实是也有方案的。
1: 嗯。
0: 但是具体呢，我们因为你电话说的话，我们这边可能答复不了你们。
1: 明白，嗯，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民生的问题嘛。
1: 哦，对，我知道，我给您留个您说，
0: 华普一号那一个片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水利那边，都有进行一个改造的，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可能电话也答复不了你们。
1: 嗯。明白啊，因为我刚才问您的是关于就是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路子可走啊，因为具体的情况可能我给您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您帮忙给个回复呗，您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可以。
1: 然后那个来，导播老师把我们电话给他，因为我想了解政策是怎么样的啊。来来，导播老师。徐女士，
2: 哎，你好。
1: 听他这个意思啊，不是你们一个楼盘这样啊？
2: 对，很多小区都这样连着。
1: 当时怎么验收通过的呢？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验收通过的。
1: 那你们电呢？
2: 门店啊，
1: 啊，
2: 门店后来也是通过维权这样去移交的，就是联名了，然后这水就暂时还没有，就是希望
1: 就是最就是电当时也没分表到户，也是总表。
2: 也是总表，
1: 那这怎么能交楼嘞？
2: 我也觉得是啊。
1: 什么时候把这个表的事儿才投诉的给移交到供电局的？
2: 那个这个电过是24年吧。
1: 24年。
2: 嗯，
1: 当时花钱了吗？装表这个事儿，
2: 那个表就没，那个电表没花钱的。
1: 没花钱是吧？就是免费给你装的供电局。
2: 对对对对，
1: 嗯，你们也真能忍啊！这
2: 没办法，拗不过。
1: 嗯，等一等我消息
2: 啊，
1: 徐女士，等等我消息啊，好吧。
2: 嗯，
1: 好嘞，
2: 好，
1: 再见，嗯。水利局电话断线，哎呀，打不通，你觉得？

从我能目前查到的啊，目前查到的相关的政策来讲，它是2022年交的楼。那按照清远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和广东省的规定呢，分户计量改造的费用本应该是由开发商承担，纳入到房屋建设成本。但是现在目前情况就是像刚才住建局的那位同志所讲的，他是开发商肯定也不愿意出。那不愿意出呢，因为你已经验收通过了，你验收通过了再重新到头去查人家收人钱，人肯定不干。你如果没验收通过的时候跟人说你这个不合格，你必须得分表到户，必须得接入到这个城市管网的这个个人收费当中去，分户收费当中去，那他肯定必须改。你现在都已经验收通过了，你政府再告诉企业说你得掏钱，他肯定不干。那只有一种办法，住建局有这个新建楼盘的遗留供水问题专项处置资金没有？说不定真的有哦，每个地方不一样的啊，每个地方的这个监管账户是不一样的，有的会分得很细的啊。这笔钱，这些监管账户里的钱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开发商不履行责任导致业主受损的这种情况出现的。但这是第一个，这个资金有没有。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已经替他把这个办法讲出来了，我就说有没有业主的维修基金还能用的。如果有业主维修基金能用，那就先解决眼下的困难嘛，对吧？先把这事给解决掉。第三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怎么办啊？兜底，政府兜底，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兜底。但是这个事儿可能真兜不了底啊。为啥呢？他刚才说是一整个片区，他说好多个小区。哎呦，那我给你华府一号兜底了，别的怎么办？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嗨，
1: 我是宇航，啊，
0: 嗨，
1: 来，
0: 你好，
1: 投诉谁
0: 嗨，
1: 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讲一下。
0: 哦，这次发现那个10来棵都砍成断头树了吗？
1: 10多棵树，您详细讲一下怎么回事，在哪里，然后什么时候发现的，大概什么情况？
0: 哦，好像国庆那天在阳台看，就看到下面那个都是光头树升上来的吗？
1: 哪
0: 那
1: 里
0: 国
1: 呀，
0: 庆，
1: 大哥，哪里
0: 哦，
1: 是？
0: 这。在那个珠海东门那个作品一号那个小区，
1: 珠海斗门市容作品一号是吧？啊，是在小区里边的树吗？
0: 是啊，小区里面呢，
1: 啊，
0: 那个40栋42、45之间那个片绿化带那里面呢，那个市里那里啊。
1: 42到45栋之间的绿化区域是吗？
0: 40、42、45，那中间的一大片那个绿化区的吗？都那个
1: 四十、四十二、四十五之间。
0: 是
1: 啊，
0: 那
1: 它
0: 一
1: 是
0: 片
1: 小区
0: 是，
1: 公共绿化区域吗？
0: 是公共的小区
1: 不
0: 里
1: 是
0: 面
1: 外
0: 的，
1: 面的啊，不是市政道路那个树，
0: 不
1: 是小
0: 是啊，
1: 区里面。
0: 小区范围啊，就是我们业主共享那个绿化跟环境啊，
1: 然后当时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
0: 没有，就是刚好那个。在上面那天，看一下才发现，那
1: 十
0: 不
1: 月
0: 是
1: 一
0: 不
1: 号的时
0: 是，
1: 候看到的是吗？
0: 是以后刚好看看往下看看说，哎，怎么就给他砍到都是断头树了？那样之前看你们节目，其他地方也是这样都受处罚了吗？说我就跟
1: 光大
0: 着，
1: 花园儿，对吧？
0: 是你们那个影响力很大，说我都跟着反映一下了嘛。哎，
1: 然
0: 我
1: 后
0: 也
1: 这
0: 不知
1: 个
0: 道这。
1: 10月1号之前，9月份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当时的情况什么呀？
0: 不注意，很多时候不在小区要上班或者什么没留意
1: 没
0: 到他
1: 留
0: 们
1: 意，
0: 那个，做我们业主很多什么很多东西都没留意，当发觉的时候都已经是过时间的了，是吧？
1: 总共有多少棵？您刚才说？
0: 我直接拍那里就好像刮客，后来下去看那旁边那个照片范围，再拍不到那里，还有几棵，两三棵好像。
1: 那就是10到11棵左右这样，
0: 是，我还没看其他区域，就是看到那个，
1: 这一片就已经10到11棵了。好，好，周先生，那先这样，我们打给物业啊，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0: 感谢你们关注啊，
1: 没事，好，好嘞，好，再见，那吴老师给物业打个电话吧。真没体了，你像这种，我都得赶紧给他连上来。真没提了，我们提太少了，这几天心痛啊！今天跑了一个那么有意思的题。
2: 你好，
1: 你好，物业吗？
2: 对，
1: 哎，我们就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们40栋和那个42栋、45栋楼下那个绿化区域啊，它有些那个树被砍了，这个是为啥呀？现在我一看都变成光头树了。
2: 您是哪个小区的呢？请问一下，
1: 那个一号作品，那个作品1号是我
2: 作
1: 们，
2: 品一号是吧？
1: 对，
2: 是，您打一下另外一个电话可以
1: 哎，
2: 吗？
1: 您说啊，
2: 5889696。
1: 9696啊，感谢您啊，谢谢，
2: 拜拜。
1: 0756588-9696。

0: 刚才没说完，我说，哎呀，我现在回想起刚才那个矿的事儿，真是。哎，你好，物业。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市容作品一号小区的物业吧？我刚才打另外一个电话，他说的不是。
1: 你是不打错啊？五八八九六九六哦。
0: 哎，五八八九六九六，对呀。
1: 对啊，就是这个啊。
0: 哦，那我刚才打那个五八八八八七那个不是是吧？
1: 啊，行，应该是吧。
0: 哦，不，你是那个，我们四十栋楼下那个四十二、四十五，我们这三栋中间不是有一个绿化区吗？那个绿化那是树，我看被砍了，十多棵树都被砍成光头了。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大概怎么回事啊？
1: 哪个位置啊？
0: 就是四十栋、四十二栋、四十五栋，我们这三栋中间不是有一片那个绿化区吗？
1: 42栋。
0: 对。45栋。啊。
1: 那也不是隔着一个主干道吗？
0: 不是，不是主干道，外面就是里边，在那个道里边，就是我那个树啊被砍了。
1: 嗯。
0: 啊。
1: 防疫啊，这砍的很低，是不是？
0: 对，就都砍成光头了，都没有枝了啊。

0: 会长出来的，放心。因为我们十一的时候收到那个防疫工作，都小区都是砍得很低。
1: 啊，
0: 对，
1: 那个防蚊子是吧？
0: 嗯。
1: 哦，就是绿化什么都要砍一砍，是不是？
0: 嗯，是的，是的。
1: 哦，它那个还能长出来吗？我看都砍没了。
0: 能。
1: 哦，好吧，好吧，谢谢你啊，感谢你。
0: 好。
1: 哎，好。
2: 光大花园那是因为啥砍的，李哥？也是防蚊。他说出他刚才说出防疫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脑瓜子嗡一下子，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不知道街道也好，社区也好，防疫部门也好，他们的智慧究竟是有多么的高啊。就按照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理解来讲，可能是我认知不够，还是说文化水平不够，就是那个树，你说你防疫，你把树给砍没了干什么呢？防疫你把树给干秃它干啥呢？我都理解不上去这个事儿呢。是为了防疫还是为了防责呀？防的到底是蚊子还是防的责任呢？

你就是你怕树叶子长蚊子？那个树枝上长蚊子？不科学这个事儿啊！我反正我是学理科，我是学文科的，我生物不太好，我生物太差了，所以我当时才转的文。我确实，我不是开玩笑，我生物确实很不好，我不太理解这个事，是树叶长蚊子，还是树枝长蚊子，树杈长蚊子？

0: 说树会长出来，是我当然知道树会长出来，我为什么要重新再确认一遍？我说能长出来吧，他说能长出来，我确认一遍其实就是想打趣他，就是我当然知道树枝被砍了长出来。哎，是这样的，我喂，
1: 哎，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那个市容作品一号小区这个楼盘业主给我们打来电话，反馈说自己小区楼下这个树啊，景观树、绿化树都被砍成光头了，啊，树枝、树杈全给砍了，剩个大树干在那儿立着。我们刚才问了一下物业。物业说呢，是接到社区街道的防疫通知，要求把绿化砍一砍，他们就给砍了。
1: 哦，你这边是那个直播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啊，没事，您不别急着回应啊，你到时候再跟领导沟通一下，到时候我给你个联系方式，您再回应。我就是先把这事儿反馈到您这儿，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事儿。防疫砍树干嘛呢？砍树这事儿到底防的是蚊子还是防的追责呢？
1: 啊，东方树小区那边是吧？
0: 哎，对，哎，东方树，我不知道它名这个备案名叫啥，小区业主跟我们说叫市容作品一号小区。
1: 哦，市容作品一号。
0: 哎，对，这业主们不太理解这个事儿。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大概的情况，是不是小区，是不是社区和街道要求必须强制这么干？到底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干？啊，然后我把我联系方式留给您，到时候跟咱们镇里面沟通，也看看宣传口能不能给个回复，好吗？
1: 好，好，
0: 哎，谢谢，来，刀波老师来。
1: 啊，你的电话多少？
0: 我刚才没说完啊，就是我问他这东西还会长出来吗？我的意思不是说。真的问他还会长出来吗？我的意思是我当然知道他会长出来，但是你这给他砍光了，这事儿不是很搞笑吗？为了防蚊子，我是这个意思。他还非常的善意提醒我，是啊，当然会长出来。

还有七分钟，各位，还有七分钟。感谢各位吧，这个坎坷的一天节目结束了，是吧？

0: 我是怕啥呢？你别这次砍了，过了一年之后长出来了，又给砍了，长就砍，长就砍，长就砍，长就砍，长就砍，那不等于没长吗？我肯定知道它能长出来啊。我没开玩笑，他说防疫俩字的时候，我脑子真的嗡一下子。你们看看回放，我估计我当时眼神都变了，就充满了疑问，充满了问号啊。因为这个，因为啥？我你说因为防台风、防暴雨、防倒伏，我当时我都能理解，他防疫。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Mr. 吴说真不容易，东拼西凑终于是把这节目做完了。

没事别急别急，下周就好了，下周就好了啊，下周就好了。放假是这样，你看我们每次有几个节点，五一放假回来，十一放假回来，然后国庆放假，那个春节放假回来，这三个节点回来， 都找不着什么好题。春节好在哪儿呢？春节回来一般情况下我们前两期不做投诉，大家如果说熟悉我们节目有印象，你想想前两期一般情况下就是做一做这个过年期间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一般不做投诉。所以说呢能缓两天，但是五一十一回来真是直接咣咣就干投诉，真没题。<笑> 十年的水费都是物业代征合法吗？我告诉你，法没有规定，但是管理条例当中规定，广东省的管理条例当中规定，还有一些地方性法规，我不知道你是哪里啊，至少从省层面来讲，这个事儿是不合规的。所有的小区必须要做到，就是它是水费管收这个叫什么？哎呀，完了，我忘记了，我刚才我写在了我的本上面，我看看啊，叫什么来着？ 我翻一翻，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城市供水管理办法，还有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当中非常明确的规定，供水必须入户上表，这个是要由供水部门去提供上门服务的，同时开发商物业要对这个事情进行接管，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必须要这么干，是有遵循的。 从每一年，比如说19年、20年、21年、23年，再到24年， 其实都有不同这个补充规定去推出的，是要求必须要接入的。但是对于不同小区有不同的管理措施， 你比如说按照我刚才所讲的， 清远市的这个叫物业， 我看看清远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当中非常明确的讲，为什么我说刚才那个题不好弄，清远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当中规定， 已经完成交付的楼盘怎么办？这种情况还是总表怎么办？由物业或小区业主自行筹资完成改造工作，你明白吧？就是他管理条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事就比较麻烦。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清远市住建局不停的给业主们回复说让他们自己筹钱，自己筹钱， 因为他有遵循。 这个是在2024年，哎，2020几年的时候发出的一个条例， 23年还是23年，23年的时候清远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的，其中就是写的说已经建成交付的楼盘业主自筹资金。 但是有一个前提哦，在23年之前， 国家的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的管理办法就已经要求了交付前必须完成分表到户呀，能懂吗？所以这两个规则不相冲突的，省和国家的强制规定是要求他必须分表到户的。

我们下周啊，下周一有个题，有两个题，一个是那个，博罗龙华镇的那个渣土车的题，还有一个呢是那个，我看看啊，就这个小区砍成光头树的这个，啊，这两个下周一都会有个回复，各位稍等啊。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这两个小时各位辛苦啦。然后呢接下来是周末了，周末要补班一天休息一天，但同样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祝你们周末愉快，我是宇航，接下来是给个说法栏目，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容易就会点啊本末倒置啊，将大部分嘅钱咧投入到一啲网红造型啦、装饰性好强嘅背景墙上边，呢啲

0: 全部是睇得见嘅颜值项目。但是咧，对于间屋嘅安全啊、耐用性啊呢啲影响比较大嘅位置嘅投入咧，就少之又少啦。嗱，比如讲水电啊、防水啊、基层处理啊，全部都系咧埋喺墙里边嘅。咁后期一旦出问题嘅话，返工就要作墙啦、起地砖啦，成本啊好高好高噶。所以呢啲地方反而系绝对唔能够贪平悭钱啊！
1: 但大部分人预算有限嘅、咁个优先级应该点样排呢？
0: 首先第一个优先点咧，就系隐蔽工程啦，即系水电改造啦、防水啊、基层工艺啊呢啲，全部要预留翻充足嘅预算。咁呢啲咧系居住安全嘅底线嚟嘅。咁第二咧就系考虑翻高频使用嘅空间，好似厨房啦、卫生间啊、全屋收纳啊呢啲，日日都会接触到同埋用到嘅。咁至于装饰造型啊、复杂嘅吊顶啊，属于锦上添花。预算紧张嘅话咧，可以适当删减啊！
1: 但系咧，我听好多装修过嘅老友记讲咧，喂，啲预算分分钟好容易就超噶咯。
0: 系咁超预算咧，其实喺装修行业里边都会经常见到嘅，亦都系大家咧比较痛恨嘅行业套路啊！咁就系可能一开始一个低价引流啦，吸引咗你先，咁开咗工啦，后期不断增行。嗱，开始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好吸引你啦，又签合同啦，但系点知真正开工之后，哇，拆旧啊，水电点位啊，工艺升级啊，样样都要你逐项加钱啊，所以总价咧将会直接飙升咗一大截。
1: 哇，听你咁讲，我无忧美家会唔会咁噶？
0: 无忧美家真系唔会、啊，因为无忧美家系坚持透明消费，签嘅系闭口合同。即是说合同当中签约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咁多钱啦。另外仲会同业主签零恶意增项协议书。如果有工人呢夠膽惡意增項的話，咁增項呢一部分嘅錢唔需要業主埋單，全部由無憂美家幫你兜底。
1: 做到咁好，咁材料方面又會唔會偷工減料呢？
0: 放心放心，材料更加唔會偷工減料，因為無憂美家係直接同埋過百間知名廠家直接嘅合作，冇中間商賺差價，貨真價實。价钱比外边买到的材料一定更加抵。另外无忧美家仲会在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材料具体的品牌型号不会笼统只写个品牌上去的，仲会签订保价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完全不需要担心材料货不对版。
1: 哇，明明白白消费，咁就令人太放心啦。嗱，如果你唔识点做装修预算，又惊低价套路，咁就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专业设计师帮你理清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方案。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5到2.8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5到2.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8到1.9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6到2.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3到2.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3到2.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7到1.9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到2.2米， 未来展望，未来两天南海北部中部海域以中浪到大浪为主，南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11号起浪高逐渐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6: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1: 数量多少，
6: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每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陆延军律师，陆律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陆律擅长的方向是合同纠纷的方向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陆律师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 020-8565-6282，这个电话号码呢是律所的电话号码哈。如果想要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都能看得到的哈，我们在后台会进行实时的审核啊。那除了我个人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没法审核之外，其他时间大部分啊都在找选题看后台的相关内容，如果觉得这个选题是 OK 的，我们通过法律角度能够解读的，我们在节目这个审核的过程当中呢会点击审核通过，然后也会打电话给咱们的投诉人朋友先了解初步的情况，然后再整理相关的材料啊，补充资料再发给我们的律师提前做好准备，这样的话能够给到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参考的方案和最后的一个维权的路径哈。那么节目也正在进行各个平台的音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和您的观点。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当然就是昨天晚上突发的一个热点事件哈，尊界哈。10月8号，懂车帝发测试，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100码急刹，第一台、第三次、第二台、第四次、第三台，请第二次刹车的踏板支架全断。第三台断时传感器约1612牛，峰值曾录得4589牛，断后脚刹失效，靠 P 档来刹车，刹车距离约38米变成了140米。尊界在昨晚晚间回应，实际交付未出现此类断裂，将优化设计，已交付车免费升级，江淮称仍在调查。接下来要问咱们的陆律了哈，刚刚这个测试呢我们也介绍到了是一个极限测试，极限测试断裂算不算产品缺陷呢？
1: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产品缺陷这个法律概念，因为我根据我国的产品质量法规定，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那么产品如果有保障人体安全、跟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那么意思是说，即便产品是符合国标的，只要它存在不合理的危险，依然可以被认定为是属于产品的缺陷。那么我现在看到厂家的观点是，他说是属于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那么我理解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博主其实是实施了多次连续极限的暴力测试，那么不属于普通人日常开车的一个场景。那厂家现实交付的车辆是没有发生同类故障的，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博主发布的那个视频，它里面是说三台新车同一位置是全部出现断裂的情况，其中第三台车断裂的时候踏板力甚至低于行业的推荐的标准，那么说明部件安全冗余不足。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一下，最终能不能认定为法定产品缺陷，不能仅凭自媒体测试视频，还是需要国家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权威检测认定。如果说权威检测证实踏板支架设计强度不足，在普通人紧急避险全力踩刹车的工况下就会断裂，哪怕不是反复连续测试，就属于存在不合理安全风险，构成我们法律上所认定的产品缺陷。但如果认定只有在这种连续多次极限踩踏这种极端破坏性工况下才会损坏，那么日常单次的紧急刹车不会断裂，那不一定会构成我们法律上的产品缺陷。
0: 我们刚刚说到了哈，他一直在反复的去跟大家所解释和发布的相关公告里面说到他是符合国标要求的。我能不能理解国标要求是一个最底线了，就是你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才允许上市，这是底线，并不能代表说你的产品没有任何的问题了。还有 包括懂车帝的回复也说了，他们个人认为哈，百公里的急刹是他们常做的一些专业的测试，而且百公里急刹从使用场景来说，我的个人理解哈，仅代表个人，在高速公路上时速达到120的很正常，那我高速公路上可能会如偶尔出现分神，那我就会容易出现百公里时速情况下急刹，那这种情况我个人理解来说，它应该不算极度的极限了。
1: 是的，
0: 你说要180-200踩下去，那一般情况下这个交付场景和这个使用的用车场景一般不会出现180-200这种极限的，但100的时速我个人理解应该没叫极限测试，所以我的理解是国标是最低标准，它不应该以此来约束自己。
1: 是的，
0: 那还有就是说以提车的暂时来说没出事儿，能不能要求召回呢？
1: 因为我看了一下厂家他发布的公告是说会免费升级，但是我这里要说一下，厂家主动说的免费升级不等于法定上的召回，现在厂家只是主动提供免费升级，还没有启动法定的召回程序。那么我们国家针对汽车召回是有一个专门的管理规定的，叫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他这里写了召回是针对同一批四车型普遍存在的安全缺陷，那么生产者要向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对外正式发布召回公告，并且完整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已经提车暂时没有出现故障的车主呢，你可以主动联系门店申请免费升级加急部件，因为这个是厂家现在已经承诺过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正式申请召回的话，这个是需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调查的，要认定该车型存在系统性的安全缺陷之后，厂家才要实施召回。那么一旦认定缺陷，不管你的车有没有出现故障，那么同批次的车主都有权主动参与召回，免费维修更换。那么简单来说，其实车主是不能直接要求厂家召回的，但是现在你们是可以享受免费的升级服务，还可以向相关的部门提交召回的一个线索，但是是否启动法定的召回程序，这个是需要市场监督部门综合认定的。
0: 那这个事件当中因为踏板断了而导致撞车的话，怎么去找厂家赔呢？厂家来一句我符合国标，能逃避他的责任吗？
1: 这个是不能逃避的，因为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规定，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生产者承担的是一种无过错的产品责任。那么一旦因为刹车踏板直接引发交通事故，受害者既可以找车企也可以找 4S 店索赔，不需要证明厂家存在主观的过错。你只需要证明，第一，事故发生的时候刹车踏板是发生断裂的，第二，踏板断裂是直接造成了事故，带来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第三，车辆在事故之前是没有私自改装刹车踏板的。那么在举证上，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时间要固定相应的证据，比如说要保留现场的照片视频，还有相关的报警记录，保留断裂的踏板残件，必要的时候可以申请司法鉴定，鉴定是否断裂是车辆本身设计制造造成的缺陷，还是说外力改装造成的。那么赔偿的范围包括医疗费、车辆维修费、车损、人身伤残伤害的赔偿，只有厂家能证明属于法定免责的情形的，才可以不赔。
0: 所以说这个标准哈，真的不能说啊，只是一个小事儿，只是一个极限测试啊，这个不代表啊符合标准就完全没有事了哈。我们要理解到的就是，国标只是底线，并不是他车企的免责金牌。三台车同样的位置断裂，也不能拿符合标准一句话就带过了。当然，是否构成不合理的危险，也要看实际的工况，还有批次的复线。厂家升级呢是他的态度，那监管的复测是他的责任。真的出事了，最后还是得要按照缺陷产品来进行追偿。那我们也持续关注这个事的最新进展。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陆延军律师，擅长方向合同纠纷，在节目之外获取咨询也可以拨打他们律所的电话哈， 6282。评论区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哈，有人说什么遥遥领先不接受反驳，然后有人说懂车帝要吃官司嘛，那这真不好说。但是刚刚有同事跟我说，跟同事聊起这个事儿呢，说懂车帝这条视频被投诉下架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看到。我刚还说啊，这投诉下架，那我们今晚出视频的话，我们连素材都没有了吗？还好有很多的这个热心网友哈，其实把相关的素材已经保存了，然后也进行了转载了，然后也进行了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应该是能够找到的。所以今晚如果我们出视频，是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画面的哈。啊，这个是我们后期比较担心的问题。当然，这个是出现了，我觉得并不是说你投诉下架，然后全网撤稿就能够把事儿给了了，因为这件事始终是存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的。那你说极限工况100的时速急刹，我说真的，一般人着急情况下都会猛刹啊。着急在高速公路上，那我一脚踩下去踩断了，我靠 P 档刹车，原本38米能够刹得住的，现在变140米。你想想，在高速公路上那样的时速的情况下啊，能不能刹得住？会不会造成危险？我真的不能说啊，我符合标准了就够了啊。我希望是每个车企能够以更严的标准、更高的标准来给自己的产品做升级，或者说给产品做一个出厂前的一个他们企业内部的标准，应该是远远高于国标，才能给到消费者一个真正放心的一个购买的意愿哈。还有很多评论区都在说着，哎呀，会不会要蹲着呀？那看情况呗。我还回了一个，那我怎么办？我们只是客观的法律分析了哈，我们还有待官方的下一步测试，对不对？符合国标，那包括那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比如说像这个车企主管的部门，包括商务部门，还有包括后续的检测，还有后续的其他一些检测，我觉得下一步吧，我的理解哈，如果它是一个靠谱的车企，它下一步的自己的测试当中，它应该是会高于100码的这个速度进行测试了，它应该会严格这个制定标准，比如说它自己的测试，可能接下来未来包括新型上市，包括它这一款车的后续的升级，应该会在120、140、150左右都会进行尝试的啊，这是一个靠谱车企应有的一个态度。评论区还有人说了，这个平时开车高速啊130啊，超速了啊。啊，虽然超速10%到10%，处警告啊，那10到20，如果没记忆错的话，好像是罚款，超过20%以上扣6分加罚款啊，注意安全啊，这个高速公路上啊，真的不能随便这么去跑啊，特别是这假期刚过，有的人还在返程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刚刚联系律所的方式也说了哈，02085656282，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方式，请听以下这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

0: 422-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评论区还有人在讨论我之前民生热线顶班那期做的一个选题哈，说冒名校长吃饭不给钱这事儿，后续怎么样？然后后续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在昨天晚上呢，这投诉人已经联系了我了，那说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呢已经去到了学校，然后也跟现任的校长以及我们投诉人一起进行了沟通。关于之前的很大一笔的费用呢，是认定为是属于个人消费啊，就是不能以学校的名义进行这个支付了。那这是从认定上面来说的话，不属于这个正常的吃喝啊，不属于这个正常的公务接待，所以接下来只剩一条路了，诉讼了啊。包括相关的情况也交给纪委监委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核实和认定了啊。从民事角度，他的钱就只能提起诉讼进行追了。而且后续我了解到，这个老板啊，他不只是给这个学校的校长赊账了，前任校长赊账了，包括当地还有好几个村里面啊，也有人在他那边赊账，也是面临这个情况，拿不回钱的这个情况。哎呀，所以说餐饮业不好干呢，你说真要收钱，钱收不回来该怎么办呢？最后还得通过诉讼，你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让他去诉讼啊，还得花钱花时间花精力，你觉得现实吗？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做实体产业，你是否允许别人赊账的情况发生吧。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哎，喂，你好，李先生吗？
2: 你好，
1: 你好，李先生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啊，这个律师也在线，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吧。
2: 就是我在东莞寮步那个名爵 4S 店分期付款，然后买车。不好意思啊，我这里是在派出所，它里面有点吵。
1: 没事，您可以先走到外面也行啊，我们暂时能听清。
2: 他是贷款之前，然后我们就说了要办营运，然后他是也确认了，多次确认了，而且写在购车合同上面的。然后事后呢，多次就找他们 4S 店一直推脱，他们也不理，然后去他们店里面交涉，然后他们这样子那些管理啊一直也不出来。然后昨天就是约了，就是民警过来，然后约了今天10点钟然后来解决。最后他们来了一个展厅经理，然后现在在派出所这边调解。
1: 这十点到现在两个小时过去了，怎么样？
2: 现在就是没有任何方案，就是还是派出所这里僵持的。
1: 但他表述啥呢？聊啥呢？他在跟你两个小时，他能表述什么东西出来呢？您的诉求特别清晰了。
2: 就是我们要么就是让他自己赎回来，然后这样子，然后我们每个月这样子还给他们 4S 店去质押。但是他们或者是叫他们赎回去，因为我们这个车本来买了就是办营运的。然后叫他们赎回去，他们也不愿意，就是各种方案他们反正都不愿意吧。
1: 车提了没啊？
2: 车提了有一个月，快一个月了吧，
1: 也正常在行驶了对吧？
2: 有一个十号提。
1: 那现在拿到本了吗？就是那个绿本一直他手上拿不到是吧？
2: 就是因为绿本拿不到，我们一直要办那个营运嘛，所以说绿本一直在他们那边，拿不到。
1: 那现在的那个驾行驶证呢？
2: 行驶证是在我手里的。
1: 行驶证，然后现在还没转成营运，还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对吧？
2: 对，那个购车合同上面写的是押金8000，然后这样子可以借出来，但是后期要交80000的押金，而且不能变更使用性质。
1: 80000的押金了？
2: 对。
1: 你这金融公司是他们推荐给您的吗？这个 4S 店推荐给您的，还是您
2: 合作的那个上海东正金融？
1: 然后等于您这个合同看到了，你哪一块写了这个关于拿大本这一点呢？我没看清，因为这个图可能有点模糊。您大概表述一下是这个合同上是怎么表述的？
2: 就是那个下面有一排那个是手写的，就是后期我因为前期说了过后，我就是不放心，我还让他们特意备注在上面的。就是那个手写的那里，可能拍的照片不是很清晰。
1: 中间位置是吧？那个。
2: 对对对，中间位置那里。
1: 明细上面那个原话是怎么写的？我这边看不清，您大概读一下。
2: 原话就是，等一下我，
1: 因为这个是销售合同哈，销售合同里面，它原话就是可见绿本用作营运证，使用押金8000。好，这个绿本现在到底是在金融公司那儿还是在这个汽车4S店这儿？他们说是归档了，在那个金融公司那边。那我的理解哈，
2: 一个汽车销售公司他有什么权利去写上这句话呢？绿本又不是他来管理，他把绿本承诺给您有什么意义呢？他都没有这个资质，他都不是绿本的暂时的保存者，他写这段话给您。对，现在金融公司就是这么句话，他说是我跟 4S店 的合同，他们金融公司不认。对，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也想问一下咱们陆律师哈，因为我的理解看刚现在了解到我们李先生所说的这句话，
1: 那这句话是讲我可以接大本出来，但是写这句话和认可这一份说明的 是4S店， 但4S店
3: 使用权或者保管，那我写这句话我可以有效吗？或者对这个事您怎么看呢？我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法律定性啊，因为我目前一概不太清那个合同上面的字是怎么样，但是我先说如果确实这个字是双方已经约定好的，就是4S店在合同上已经白纸黑字写明交押金8000就可以借出这个大本用于用于办理营运的话，这个是属于双方明确约定的合同义务的。那么根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
2: 交押金8000就可以借出这个大本用于办理营运的话，这个是属于双方明确约定的合同义务的。那么根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如果说现在4S店无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如果说现在4S店无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如果说现在4S店无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如果说现在4S店无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如果说现在4S店无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如果说现在4S店无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如果说现在4S店无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那么如果说现在4S店无法等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
3: 还会加盖一个公司的公章，这样就看出来是双方明确约定的。那你只是如果加这一列手写的话，如果是到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官还会问，哎，这个约定是不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还是说当方后面事后加上去的，可能这个约定这个定性方面可能会有点问题。我建议是有没有相关的聊天记录可以佐证，或者说您刚才说有一个旁边的有一个证人嘛。
2: 也有聊天记录的。
3: 他这种
2: 合同履约不了的话，是不是可以申请退车的？他这种。
3: 我现在的建议是你可以分几步来维权。第一个是像我刚才说的，你要保留好全套的证据，比如说一个是这个合同，一个是你的一个聊天的记录，不管是微信还是电话聊天记录都好，还有一个是你跟金融公司的聊天记录，跟门店交涉的一个记录。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向12315打过电话呢？因为这个是属于消费者维权的一个方面。
2: 也打过的，那个12315那边一直显示在正在处理中，就是一直显示这样子。
3: 第三个是其实当地应该是有这个消费者协会的，这个就是这个消协，有没有向他申请过调解呢？
2: 消协，我那个上面就是在那个12345上面投诉，但是它显示办理的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一个公司，什么辽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好像应该是个正国企吧。
1: 所以刚刚问您有没有找12315嘛，所以您找的应该是12345，不是12315，对吧？
2: 哦，对，找的12345。
1: 因为这个刚刚陆律师也说了，您这是符合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其实可以直接联系到12315，这样的话他转派的相关主管部门的话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了。
3: 嗯。

0: 假设说您现在到了派出所嘛，但是我觉得可能民警会觉得你们这是属于民事纠纷，特别是涉及这种消费者权益的，可能他会不予受理。但是调解的方面，他应该是可以帮忙沟通的。假设说按我上面的流程，然后都办不下来的话，我建议是你可以去当地的法院起诉。你的诉求可以说，哎，要求 4S 店继续履行这个合同，继续履行这个约定，配合你借出大本办理营运，或者说你要求解除购车合同，赔偿您相应的损失。如果能证明销售事先明知不能办，却刻意将承诺的，你还可以主张欺诈对应相应的赔偿。
1: 那其他的话就退一赔三了吧？
0: 是的，但是这个证明的责任会对
1: 太
0: 你来
1: 难
0: 说会
1: 了，
0: 比较重。
1: 你好难证明他不
0: 是
1: 知
0: 的，
1: 道。
0: 是的。
1: 对，然后首先第一点哈，我帮您捋一捋啊，李先生，第一点，需要理解清楚的是，警方现在来说呢，是他们在做他们额外的工作，帮你们去调解，真的不要到时候今天按现在为止哈，2个多小时了，没有一个明确的进展。但是这个事儿，警方后续跟不跟，那是警方他们自己决定的，就是帮您的叔叔啊，他们是额外的工作，因为您这个明显是属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了，这不属于派出所的工作范围。但他是出于个人在帮你去调解这个事儿，抓住这个机会，强势一点，要么写这个下一步的方案，你们约定出来一个方案，写清楚，要么实在不行。出来之后直接打12315，甚至像你现在不是临时出来了吗？也可以直接打12315进行投诉爆料，然后看能不能转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跟进。因为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我签订这份合同的前提是因为您跟我承诺了，你可以把这句话写在这个合同里面，而且这份合同是你我双方共同持有的。我看到这个是复写纸，也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双方其实都有这一份合同，都是写明了这一句话。那也就是我跟你订立这份合同的前提，是因为你告诉我可以拿大本出来，我可以改营运，我才跟你签这份合同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李先生，您应该不会跟他签这个合同，不会买这个车，对吧？
2: 对呀。
1: 所以，那我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签订合同前的一个重要条件、重要条款。但如果这个重要条款你并不能实际履行，而签下了这个东西，那从我的角度来说，您就是在违约。我就是你无法达到您的承诺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呢？那就到后续可能再去主张要求退车。但是你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大本是在金融公司上面，金融公司又是另外一个主体了。您跟金融公司签，他现在说，就算拿了8万块钱押金了，我临时交8万块钱，我去把大本拿出来，我改了营运，然后你再退我8万块钱，我硬凑凑一凑也行。但现在说，就算你交了也不能改，对不对？
2: 对，金融公司说你交了8万押金，然后你拿出去变更了使用性质，那押金8万一分不退。
1: 您跟他的这个合同里面，贷款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过关于转营运这些东西呢？
2: 因为当时办贷款的时候，我们是在手机上面操作的，然后只让我们签了个字，
1: 哎，也就
2: 并
1: 是
2: 没
1: 都
2: 有
1: 没
2: 看
1: 看
2: 任
1: 到。
2: 何条款。对。
1: 所以第一，警方的协调；第二，12315，然后12315主管部门也会联系他们。第一，联系他们，某种程度上给他们一定的压力；第三，12315组织协调，是下一次协调；第四，你现在要理解清、了解清楚，你跟金融公司签订的这份贷款合同，你除了跟这个汽车销售公司的贷款合同之外，也要跟金融公司的贷款合同里面有没有关于改营运车这一个点，有没有约定过？
2: 我看到上面没有，就是禁止变更使用性质这一条。
1: 你先完整的看完，然后再跟他们去沟通协商。
2: 哦，
1: 如果
2: 行。
1: 是没跟压根儿没有写的话，增加你的这个成本，增加你的义务，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嘛。但是如果他写明了，那你又认可了，这就出现矛盾了。这是跟你原本这个 4S 店签的订的合同补充的一条是有冲突有矛盾的，那就比较麻烦，理解吧？先说一个警方，一个行政管理部门，然后还有就是去查金融公司的贷款合同。啊，这个质押期间，这个大本的质押期间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条款，要明确看清楚。那当然，限制条款你也可以说加重了消费这个是你的这个义务啊，那但是另说，这个完全都是不同的一个维权路径了，维权方向也不一样了，懂吧？然后同步的，我这边也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我直接帮你转到乐省星那边跟进，看能不能也有可能会转到行政管理部门那边，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看。他会分配到哪个部门，也同步进行处理，好不好？ 哦，行，好，谢谢主持人。那我再问补充问一个哈，因为像现在这个车现在属于有矛盾的期间，这个有争议的期间，李先生，这车到底现在是开好还是不开好，会不会对未来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2: 我的理解是，他现在只是证没有办下来，但是车他已经是拿到的。嗯，啊，
1: 贷款还在正常还哈，李先生。
2: 嗯，
1: 对，贷款今天已经扣了第一期了。嗯，那我觉得他就可以正常。该开就开吧。
2: 对，
1: 对吧？您先用着吧。嗯，但别跑营运啊，这罚款挺贵的，营运的罚款啊，两三万的一次。
2: 你就个人用就可以，但是因为你这个性质还没有转过来，我建议你先不要跑其他的。
1: 啊，你这保险应该也没买吧？因为到如果你要当时想要转营运的话，你应该买的是营运险，也不一样。
2: 对，买的是私家车的保险。
1: 你现在是买了商业险还是买了这个交强险？都买了。都买了。如果到时候那没有，你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到时如果转营运了，商业险怎么办？转吗？ 到时候都是要补差价的，他这。嗯，也跟着沟通过了是吧？也行，行，我们同步跟进吧，好不好？我们这个通过小程序，我来帮你转办过去，然后您看看到时候通过小程序也可以查看到实时的一个进展，但是马上联系1231，或者直接打电话找市场监管部门，他这个汽车4S店所在的那个区域那个市场监管，好吧？
2: 哦，行，好，
1: 我们同步跟进，后续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律所电话也留给您做一个备用， 以防万一吧，好吧。
2: 哦，行，
1: 好，我们再来先切出去哈。这个事儿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很多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就是看中了他承诺我的某些东西。对于李先生来说，我觉得他其实挺有维权的意识了。嗯，就是我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要你把这句话写上去了。
0: 是的，
1: 也是双方认可了。我哪想到你办不到，嗯，你办不到，你跟我签这东西，哎，然后我才信了你，这是信了你的邪啊。 所以评论区还有人说，这是租的还是买的？他是贷款买的，看到了一个销售合同啊，他并不是租赁合同啊。我看到了这合同发过来，只是他刚刚我问的是他那句话的表述，具体是怎么表述的那句话是没有看到的，是看不清的。还有就是刚刚常见的，我觉得需要给他提个醒吧，贷款合同也好，签订任何合同也好，很多都是对方在操作，你拿过来拿手一签，拿这个手机上一签，你压根儿没看过合同条款。 我个人理解，其实大部分人都真的不会看合同，包括我打开个 APP， 它升级改的我也不看。但你涉及到花钱贷款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着重看清楚合同，特别是里面加粗的条款。如果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它有些如果是明显是加重了消费者义务，但是它没有加粗，这个时候维权还有这个抓手。
0: 嗯，对吧？
1: 你加重我义务，但你没有加粗啊，你也没有单独跟我说过，
0: 这属于可是条款了，
1: 可是条款。那我这是有个抓手，但是如果他加粗了，然后你还签了字儿，你的维权难度又大了一点。嗯，你只能主张啊，你没跟我说清楚，那其实有点难办这扯了。这个，那我加粗给你看了呀，对吧？你不能说他催我，催是他的事儿，签是您的事儿，签了你负责，你要不签，他也再怎么催没用，那合同都没生效呢。 你不签就不生效，对不对？所以各位一定要提个醒啊。评论区还有人说了，没有营运险，查到就是1万到3万的罚款，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跟陆律师一再提醒他的。啊，这个不是营运险，除了营运险之外，还有车辆性质，应该是车辆性质。如果不是营运的话，在路上被查的话，那就是罚款啊。还有营运险的话，他自己赔可以赔，对吧？没问题。那何必呢？很多车 出了问题，你这赔多少钱？你这根本不够的啊！然后现在还有说你8万块钱押金，我没实在没看清楚啊，这车到底什么车型、什么车型，押金要8万，去拿个大本而已啊，车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价呢。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任先生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另外个手机看直播的，把它先关了，这是有声音有重复，有回音。
3: 押金要8万，去拿个大本而已。
1: 听过，这来听自己声音好奇怪的感觉。好了，任先生哈，我们律师也在线，你也听到了哈。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看看怎么帮到您，好吧？
3: 啊，好，主持人你好，谢谢。就是那个广州市汇好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他夸大收益，虚构总部扶持，或者谎称保本回本，虚假装割韭菜，然后后续他是帮我把店开了，然后后续的什么承诺的条件服务都没有跟进。
1: 嗯，有哪些承诺呢？
3: 承诺就是在那个，就是我是在佛山市开的，佛山市是第一家店，他给我签了2个合同，
2: 第一份合同是普通的加盟合同，就是一般的加盟专项合同。
1: 嗯。
2: 另外又签了一份样。

0: 供应链和配送链，是与大润发超市是同一个供应链配送链。哎，我当时想，都是大超市的供应链配送链的话，那肯定是可以做的，就算我最起码不会亏钱，我可以试着做一下。
1: 你供应链跟亏不亏钱没关联吧？
0: 不是，最起码它那个成本低嘛。
1: 嗯，
0: 连锁它进货店，它实际是推了一个经销商给我，让我在经销商来拿货，然后我对比了一下那个价格，它的进货价格跟那个超市的卖价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不对，然后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去他总部，他说后面核实一下，然后派人过来，然后没有后续，然后我第二次去总部的时候也不让我进去了，然后我报警，然后去到那里，然后警察也带我去他们做合同，然后当时的民警也跟我说，就出警的民警，就石门派出所，
1: 嗯，
0: 他说这个企业肯定是有违规的，不过不属于他们管，他说他们也接了很多起我们这种全国各地的受害者去那里去维权报警，都不让进去。
1: 嗯，就像您刚刚也听了我们上一段节目哈，您也知道这个的确不属于民警的处理范围，对吧？
0: 我知道，但是民警当时有说，他就说他们就是打法律擦边。
1: 嗯，
0: 对，他就说他就是打法律擦边球，让你们没有时间成本还有金钱成本去给他耗。
1: 嗯，
0: 他说这个你向市监局反映，当时我也打12345向市监局反映，反映了几之后，市监局就转给那个市监那个。1235转给市监局，然后市监局然后过一段回复说、啊、没有违规企业，
1: 嗯，
0: 然后我就是不服，然后我第二次我又拿着相关的书面材料和录音证据去线下提交，还有去信访局，后面还是说没有违规，
1: 嗯，
0: 我就很奇怪，你知道这些证据都摆在那里，
1: 嗯，
0: 我就不知道这些政府部门是走过场还是具体跟他有什么勾结。这个
1: 首先您不用有这样的怀疑哈，这个没有，他们没有这样的必要。他是多大的企业跟他们勾结？他们能给什么东西？他是带来了多大的营收？何况现在的市场经营相对来说很干净了，相对来说，但是还依然存在个别的企业在拿，他甚至都不是法律的擦边球，他们不是擦边，他是拿合同违约，都不与擦边没关系了，直接是按您的协议来发过来看到的内容哈。比如说我给你捋一捋他现在哪些做到哪些没做到好不好，大概看一看。
0: 可以。
1: 好、
0: 啊、可以。
1: 一个一次性交合作费用24000免终身，这个免终身是免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以后就是本来是每年8000的服务费嘛，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一次性交了之后，就是以后都不用交了，不用交这服务费了，就是我后期再。
1: 他提供啥服务了呀？
0: 就是说给你指这里提高运营额，然后就是来你店里一个指导怎么去提高，怎么去操作，然后后续他都没有来，所以刚开始一两个月来走个过场，来哎大概干一下就走了。
1: 我晃悠晃悠能赚8000一年，他的原本的逻辑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
0: 嗯，
1: 好，开门红包赠送价值1000到10000的大礼包，送啥了？1000的大礼包有
0: 吗？送那些无证的三无产品的那些洗衣液啊，和那个洗头水、牙膏那些都是三无产品，我都不可能拿来卖呀、
1: 啊。暂时不捋了哈，那当他送了吧。您在意的不是这个哈，赠送12000元熟食设备5件套，28800元云端无人值守系统有吗？
0: 那系统是有，但是不止那个价格，因为那个无人值守系统过来跟我说也就2000多块钱，因为
1: 他们说的嘛，
0: 他转包个，对，他转包个第三方来弄的嘛。
1: 熟食设备呢？5件套，
0: 有
1: 啊，这有，线上商城1套，12800，有吗？线上商城
0: 没有，
1: 好，
0: 没有，
1: 咖啡奶茶熟食技术12800，价值技术能用价值来算的？那他送你啥技术了？教你怎么冲粉吗？
0: 没有。
1: 好，也没有。对接娃娃机快递驿站社区团购雪糕柜有吗？雪糕柜有吗？
0: 有一个雪糕柜，其他都没有
1: 啊。这雪糕柜还是其他品牌的拉过来的，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后面的什么补贴，最关键的哈，这费用比较大的哈，补贴返利东西，装修补贴有没有给你，设备补贴有没有给你，两个加起来10000块。
0: 他说是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怎么在里面，我没有感觉有
1: 装修，就他给你钱没吗？他不是
0: 没给我钱啊？
1: 那他不是没返利吗？
0: 对，都是我给他钱，他没给我钱。
1: 陈列费用补贴1000到3000元每月，给你也没给你钱了，都是你补贴了。哪些是品牌方要求陈列的对接的产品有吗？
0: 没有啊，

0: 也没有要求你说放哪些品牌，对吧？没有。好，哎呦，我都不想捋下去了。这里面他压根都没做到，前面价值是虚高的，我暂时不说了，该送的东西送了，只是你都是虚的，假的，三无产品的。这都是小相对的小钱啊，这因为他都是赠送的东西，你别算，后面是实实在在给他现金的东西都没给，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新媒体曝光呢，在哪些平台曝光过呀？你刚刚说的抖音、快手。
1: 没有啊，没有一个平台帮我推广啊。
0: 12个月保障计划是啥？啥叫保障计划？
1: 就是12个月，就是一年之内，我如果不能回本，就是我不能收入，我前期的投入，他会就把所之前所有前期投入费用全部退还给我。
0: 好，保障计划这一条有单独列出来补充说明吗？没有啊。那你这他就没约定啊？
2: 他就写个保障计划，剩下的都是你们俩谈的。
0: 对啊，因为这个我们也不懂，那按照他这个协议，他这样说出来，我觉得还可行。这保障计划，然后这个计划是什么？不写在合同里面写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啊。然后，主要是这一份是样板电协议哈。然后接下来这份合同呢，我们也昨天晚上给到了骆律师了。骆律师，你也是擅长处理合同纠纷的。
2: 您觉得这是擦边还是跟合同性的根本违约了都是？
3: 首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法律的定性问题啊。您首先这个是属于特许经营加盟纠纷啊，如果招商方在签约之前虚构供应链补贴政策，还有这个所谓的回本退款承诺，用虚假的信息引诱您签约付费， 这个是属于虚假宣传的，同时还可能涉嫌特许经营欺诈。那么我国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是明确规定啊，特许人必须向加盟商如实披露企业信息、供应链收益情况。如果说用夸大虚构的收益和扶持政策欺骗加盟商的，存在故意虚构承诺，那么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您是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这份
0: 加盟合同的，同时要求对方返还加盟费并主张赔偿相应的损失。这个相应损失包括开店的成本吧？
2: 是的，包括您投入的成本啊，还有您整个装修的一个成本啊，这个都可以算在内的。
0: 任先生啊，您这个您刚刚说了，去他的供应链，实际上这价格没什么意义，他这价格就是跟所谓的这个大润发的这个价格完全一样的是吧？
1: 就是他的进货价跟大润发卖货价一样。
0: 进货价跟卖货价，这是
1: 因为他是二级批发商的形式啊，就让我在那些地方拿货。
0: 那我的理解就是，我这就是超市进货，跟你去他那进货没什么区别，对吧？
1: 对，没错。
0: 因为我找他干嘛呢？就用了他，
1: 因为他当时他承担的承诺是他是大润发的供应链，就大润发拿货，我跟大润发拿货价是一样，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0: 我看到我们评论区有几位朋友啊，一个叫李经理，一个叫人间青红客，这都是跟您一起在全国各地 被同一家公司签的同样的协议忽悠的是吧？
2: 对啊，好多。
0: 其实我刚刚就粗略的看下来，这份合同，这合同里面全是漏洞。把所有所谓的约定的东西，保障计划你根本不写明什么是保障计划，那最终的解释权在谁呢？
2: 是的，
0: 就根本说不清楚。那这个事情，您刚刚也说了，有可能会是否涉及到这个特许经营权的一个欺诈？如果是涉及到特许经营权欺诈，那是不是又可以归到
2: 这个公安部门去跟进处理了？如果说像我们刑事方面认定的欺诈的话，我举例一个情形，比如说如果说企业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开展加盟项目的真实能力，他纯属骗造全套的这个虚假项目，以非法占有加盟费为目的，而且收取多人的钱款，那是有可能涉及合同诈骗罪的。
0: 您跟其他的受害者可以整理全套这个材料，向公安提交这个刑事报案的材料，由公安审查是否符合刑事立案的标准。但如果说他这个企业其实是有加盟的这种性质的，而且说他是有一定的经营规模的话，那他只是属于普通的这个经营合同争议。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这个企业一开始啥都没有，就是纯属来骗取加盟费的，这个是可能会涉及刑事方面的这个认定的。但是这样的话，从警方刚刚的说，那个我们联系到警方了，警方说他就这么忽悠人的所谓走的一个擦边球。那如果像刚刚所说的话，他就不是一个擦边球，他就是已经跨过那条线了，已经是违法犯罪了。

0: 是不是？但是这个可能一个派出所民警没法处理，是应该找经侦部门的吧？
1: 是的。但是如果说您只是提交线索的话，您是可以先向派出所这边报案的，然后派出所这边会自己移交那个线索给具体的经侦部门。
0: 那如果现在派出所的出警的民警，他的解读是觉得是一个合同纠纷，或者是普通的一个这个违约的情况，不属于派出所的管理范畴，那我从消费者角度，我是任先生的角度，我怎么进一步去主张我的权益，或者是我想走刑事立案，那我怎么去走呢？
1: 首先我还是要建议要收取全套的这个证据，因为从现在合同的条款来看，我觉得这份合同显得还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它是有类似的广告宣传的，比如说它有没有可能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是有这个相应的广告或广告的这个宣传，然后你可以截图下来。第二个是您跟公司的这些负责人或者说相关的工作人员有这个沟通的记录，比如说电话录音还有微信聊天记录，这个您都可以保留下来。还有一个是他在跟您承诺的时候签约的时候没有提供相应的这个宣传的手册，还有您现在的这份加盟合同，以及您的一个转账记录，还有您跟其他受害者的一个沟通维权记录。重点是要把对方当初承诺补贴的这个条款，还有供应链的这些承诺，还有特别是回本退款的这个材料要固定好。那么像您现在有多名受害者的，你们其实可以抱团来整理材料，然后来统一整理。
0: 任先生，您这个公司的全称是什么呀？您签约的这个主体？
2: 广州市汇好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白云区石门街道。
0: 我搜了这个相关的企业信息啊，有个叫汇好家广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跟您说的这个是？
2: 对，就这个。
0: 对啊，跟您说的不一致啊。看了一下预警提示，有八条提示了。那投资人在不停的进行变更哦。在2024年8月有过变更，而且那段时间是很常态的变更。还要问一个，你的协议里面有没有是仲裁条款呢？
2: 什么仲裁条款？
0: 就是你的协议，包括样板店协议也好，或者是包括您签的合同条款里面也好，有没有写明出现争议的话，争议解决方案是什么？是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还是仲裁？有没有写明？
2: 有写的，我没看，你稍等我一下好，可以吗？
0: 哎，可以，没问题，您先看一看啊，因为走刑事走不通，
2: okay.
0: 最后就剩一个合同纠纷走民事嘛。那民事的话就得看这一份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了。那接下来就是，如果我多人像评论区，现在评论区全都是啊，给我咱哥们也给陆绿看一下，评论区有特别多人都是同样被这个公司给忽悠的啊。就是签了合同不能履约的啊。那这些人是他们联起手来应该找派出所，还是找刑侦，还是找经侦，还是找哪个部门会比较好？
1: 其实我觉得这几种途径其实不冲突，重点是看您的这个维权经历怎么样。我的建议是现在应该是属于民事的这种纠纷，其实是可以向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你们是可以去主张对方是存在欺诈的这种行为，那么要求法院去撤销这种加盟合同，要求退还，首先先把加盟费先退回来，还要赔偿你相应的一个投入成本啊，经营成本。那么像您这种多名的受害者的，你们可以分别起诉，也可以考虑共同去委托律师来批量处理，这样也好降低你们一个维权成本。第二个是像行政手段的话，你们是可以拿着企业存在虚假宣传的法律文书，像我刚才说的，你们去法院起诉之后，如果法院认定啊这个企业确实存在虚假宣传的，那么你们可以去拿这份裁判文书去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该企业的虚假宣传违反特许经营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那么行政主管部门他一旦看到有法律的依据的话，他可以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罚决定书。那么第四个是对于刑事的手段，因为刑事手段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举证是比较困难的。但如果假设说你们所有的证据都能够证明，这个公司从始至终其实没有存在，没有存在这个加盟的项目，始终是， 纯属虚构的话，而且没有实际履约能力的话，他们就是以骗取这个加盟费为目的的话，那你们整理这个集体的报案材料提交给公安是可以申请刑事立案的。
3: 嗯，甚至我的一个理解哈，如果大家都像这个，因为他所在地应该是刚刚所说的哈，在白云区，如果都像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相应诉讼的话，第一，从白云区人民法院的角度，他会看到，哎，为什么这段时间这一个公司接到这么多诉讼，他自己也会去核查这里面是否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他也可以直接移交到相应的刑侦部门。来，我们说一下任先生看到协议了吗？
2: 啊，看到了。
3: 协议里面有没有约定仲裁，还是约定人民法院？
2: 仲裁
3: 啊，
2: 像仲裁。
3: 哎呀，怪不得，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您这个问题吗？我上这个企业这个查询信息平台查不到他任何的一个诉讼记录，如果按您所说的他这么不堪的话，我在理解他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个不良记录，有诉讼的记录没有出现，那只有一个理由了，仲裁。仲裁是在哪仲裁呀？
2: 广州是那个
3: 广州国际
1: 广州仲裁委吗？
3: 仲裁，
2: 对，广州仲裁委员。
3: 那这只能走仲裁了。
1: 是的，如果说约定了这个仲裁条款的话，那只能走仲裁。那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像这种一般去仲裁这边告的话，他一般是不会公开在网上的。那如果去法院告的话，他相关的这种法律文书是会公开在裁判文书网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您去企查查的话，会看不到他一些涉诉信息，就是这个原因。
3: 这样，任先生哈，我们同步也转给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看能不能持续跟进吧，好不好？然后您通过小程序来实时的跟进一下，看后续有没有跟进处理，好吧？然后也可以包括跟警方那边的对接当中，也可以跟他说我们同步也在一起来关注这个事件，好不好？看最后会转到会不会转到这个警方那边。还有就是是不是能事先了解这个公司如果仲裁的话，他有没有实际的履约能力了？倒是对，
1: 是的，
3: 您也要了解，就是如果最终提起仲裁，一个哈有个时效性的一个问题哈，你已经耗了一年多了，赶紧提仲裁，不然谁提了谁有钱，谁先有这个最终的一个仲裁结果，谁先付钱的，就是排队的，就是谁先拿到生效判决，谁先拿到那笔钱，给赶紧提了，然后你们考虑一下是否一个集体提的话会省点钱，好不好？省点这个相关的律师费什么的吧，好吧，任先生。
2: 哦，集体仲裁就是我们集体去那里，
3: 没有集体仲裁这一说，就是单独的，但是你可以集体委托一个人，
1: 是的，
3: 省钱，全国各地的，对不对？省钱，因为同一个人会了解你所有的案情信息，因为大致都一样的，签的合同。我看到评论区了，有人说了，有的人是18个月的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费用，你的是12个月嘛？有你的合同都不一致，但大致一致的情况下，律师根据您的所谓的一个条款，那他的维权路径是一致的，那相对能便宜点点，好吧，给你做一个参考。
2: 就是我去请律师然后去帮我仲裁是吧？
3: 你自己仲裁也行。
2: 我自己仲裁我不会。
3: 所以嘛，就是所以为什么说相对省钱的方法就是最好找同一个，您看你们自己周边的人啊，就比如说靠谱的人及时找一个，然后签合同啊都是单独跟律所签的，不要找法务咨询公司，他带不能开庭，好吧，一定要提醒你哈。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吧，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陆律的联系方式给我们这个任先生做一个参考备用。评论区说了，法院没有管辖权，仲裁收费很高，是高，但是仲裁的速度相对会快一点，对吧？然后就是一样的，其他都一样，但是你说他有没有签履约是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刚刚提到了哈。时间还剩最后30秒了吧，也一再提醒各位哈，这个合同改来改去堵漏洞的，反正刚刚看到这一份合同里面，他这个问题到存在的问题挺多的，实际没履约的也挺多的，这倒不是不怕啊，这个明确约定好的内容。还有人说敢曝光某某品牌吗？我不知道您是不会好好说话吗？就问动不动就问敢不敢。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了，再见，拜拜。
4: 那超哥，好多住在老城区的老友记呢很纠结的，佢间屋咧住咗20年、30年左右，究竟系整装好啊，定系焗改好？咁啲人就话焗改又平又快，但系有人话咧 喂，整裝先至夠徹底㗎嘛，你整啲唔整啲咁真係搞唔好。咁其實到底究竟邊個好啲呢，超哥？
5: 呢、這個問題呢又冇絕對嘅標準答案嘅。關鍵就要睇返你間屋而家實際情況。例如隱蔽工程嘅隱患要上去睇過有幾多先可以俾到專業意見你嘅。咁、當然局改亦都有佢相應嘅適應場景嘅。包括你真係預算有限啦，可能水電防水呢一啲近呢兩三年先啱啱翻新過，對於舒適度嘅要求唔高，咁都適合於局改。優點就係可以快啲入住，同埋唔使咁麻煩。
4: 咦？聽你咁講，你好似好支持局改喎、好似平啲咁喎。
5: 嗱，咁其實局改咧，只不過係改咗你眼睛睇得見嘅位置，例如好似重新線過灰啦，換過啲櫃啦，地磚啊翻新過，之但係咧水電啊、防水啊、沉箱啊、基層啊呢啲冇喐過嘅。咁廣州市一啲舊樓咧，二三十年樓齡呢一啲，電線開始老化，水管啊鏽蝕啦，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大隱患。咁但係呢啲我哋用肉眼可能未必會每日睇到，你今日去處理佢，過得一年半載咧，你發現喂，又漏電跳掣，又滲水，又發霉，又要二次再整個二次施工。之前裝修過嗰啲嘢咧，喂，真係要全部拆曬佢重新裝嘅噃，等於之前嗰次咧，你就白白浪費錢啦。
4: 咁即係局改唔係話唔得，而係要建立喺咧隱蔽工程真係冇問題嘅基礎之上。
5: 冇錯冇錯，你想以後咧住得舒舒服服嘅話，當然會係建議全屋去整裝調整下啦。
4: 咁我又明啦，所以如果你间屋呢係諗住我嚟出租啊，或者你预算有限嘅话、要求唔算高呢，局改就平啲，但係真係自己成家人一齐住要住得舒服啲嘅，咁整装嚟讲呢就符合更加长期嘅利益啦。
5: 梗係啦，特别係啲布局唔合理、空间利用唔合理嗰啲户型啊，本身动线又差啦，屋企又冇地方摆嘢，乱糟糟啦，行过嘅时候都可能会呢就困亲手手脚脚。
4: 梗係啦，有时我哋返去老城区探啲老人家，发现佢哋间屋呢零声暗沉嘅，啲杂物堆到呢冇地方落脚，原来呢啲呢就係布局唔合理，即係条动线唔清楚。
5: 係啊，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喺旧房改造呢一边呢做过嘅案例超过咗呢10000户真实落地案例，可以先帮你呢梳理需求，评估下隐患先，睇下究竟係重新改过佢做过佢，抑或係普通线个灰就得啦。
4: 各位朋友，如果你间屋都住咗20几30年嘅嗰啲旧屋呢，嗱喺度諗緊究竟係局改啊定係整装呢，唔知边种啱自己，就即刻打呢个电话过嚟 ,020-6232-0333,020-6232-0333, 等无忧美家嚟帮你睇睇吓，做下房屋嘅评估，帮你揀返样啱你嘅装修方案。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5: 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了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今天，广东举行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部署制造强省建设新蓝图。 锻造先进制造业钢筋铁骨，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坚韧脊梁，广东再争先。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明年的高考将在今年11月1号开始报名，考生报名包含系统注册、网上报名、确认报名三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11月1号到10号，确认报名的时间是11月6号到10号。肇庆台报道，日前肇庆市青年入乡服务站配套政策出台，围绕创业青年扎根乡村的全过程，聚焦人才支持、金融支持、产业及综合服务三大板块，推出了16条支持政策，为其提供创业补贴、创业贷款、创业培训、数据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支撑。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茂名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依托省运会吉祥物莉莉 IP 的持续带动，当前全市荔枝定制总金额已经达到17.38亿元，博桥服务区旅游相关收入同步突破了1.26亿元， IP 外溢效应正持续赋能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6: 我是刘洪。
1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6: 对，
1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6: 对，
11: 所以呢我们
16: 双飞啊，
1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6: 晕船说再见。
1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6: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6: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6: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街坊，欢迎翻到好房子无忧仓，我是 Showman 啊！大家准备装修嗰阵时咧，第一件事系咪想攞住部手机不停咁碌抖音啊、小红书啊，睇人哋嗰啲装修案例咧？哇，睇到话呢、这个奶油风好睇、啊，收藏。喂，呢、这个转角收纳好正，收藏埋佢先。开放式厨房够大气，我中意，又收藏。嗱，冇电视嘅书墙够晒格调，继续收藏啊！哇，真系越睇越开心啊！
5: 冇错啊，好多业主咧一过到嚟，一打开部手机，哇，真系吓亲我啊！点解呢？因为几十张、过百张嘅效果图、截图啊，一攞出嚟俾我睇就话：阿超哥啊，喂，我想装成呢个样啊，你帮我照版转换啦咁样。
4: 但系听落咧就好似好简单，拣个中意嘅款式照搬咪得咯。但系现实系咪咁简单呢？
5: 肯定唔系啦。嗱，网上呢啲所谓嘅样板啊，系匹配人哋屋企嘅户型噶嘛，仲有系人哋嘅生活习惯，甚至乎人哋嘅家庭人口。所以你直接攞过嚟抄作业嘅话，系忽略咗自己屋企嘅实际情况，大概率一定会踩坑。
4: 哇，超哥，你好似好有经历咁，举几个例子嚟听下。
5: 好啊，好啊。嗱，网上好多博主咧就推荐嗰啲

0: 开放式厨房啊，睇落空间又通透又大气啦。
1: 嗯，
0: 只不过我哋广州呢一边咧，绝大部分嘅家庭每日啦都要点啊爆炒啊，煮饭嘅时候够镬气啊嘛，油烟一多啦，你成间屋肯定就会系邋邋遢遢噶啦。
2: 咁啊系，炒一次餸咧，喂，成屋都系油烟味啊，嗰啲咩家具墙面咧，好快就油淋淋啦。
0: 嗯，
2: 一住落去咧，就越睇啊越接受唔到啊。
0: 系啊咧，嗱，仲有嗰啲咧喺网上咧，好似几受欢迎嘅极简风啦，屋企嘅收纳空间少咗，睇落去好似好干净咁样啦。但只不过咧，屋企如果有小朋友，嗱啲玩具啊、书本啊、杂物啊一大堆，住得唔够两个星期，你间屋完全咧就系粒粒咁乱，你都冇眼睇
2: 嘅。就好似我咁咯，有两条膝头窿系咪？
0: 系深有体会咧。
2: 好多人嗰啲误区咧都系咁样讲嘅。一开始咧就喺度谂紧话要咩风格啊，要咩颜色啊，佢反而唔记得咗最重要嗰件事，就系、是、自己平时点样过日子嘅。
0: 冇错冇错啦。嗱，网红图片咧只系俾你攞嚟参考嘅啫，唔系话直接 Ctrl+C 加 Ctrl+V， 即系复制黏贴嘅标准答案嚟嘅。唔好咧被嗰啲网红图片啊带节奏吓，一定要先回归自己屋企嘅真实居住状况，咁先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装修风格啊！
2: 嗱，如果你都曾经陷入过呢种迷茫，唔清楚自己屋企究竟啱点样装嘅话咧，即刻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 过嚟讲下你屋企嘅户型同埋日常需求，无忧美家嘅专业设计师就会免费帮你重新梳理居住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文案，仲要帮你找埋精准嘅装修方向啊，等你装修唔迷路啊！嗱，咁跟住嚟超哥，
0: 嗯，
2: 我前排咧有个老友同我诉苦啊，
0: 吓诉咩苦啊？
2: 佢话同个老婆咧倾完装修之后啊，个结果你知唔知点啊？
0: 嗯，
2: 嘈咗餐大嘅。
0: 哎呀，
2: 因为老婆咧就想要嗰啲网红衣帽间，咁啊老公咧就想要间电竞房。喂，倾下倾下，直接由家庭辩论赛变咗家庭摔角啊，各持己见，嘈咗一大轮。你平时咁嘅情况咧，阿超哥有冇即系成日见到啊？
0: 都有经常见到嘅，但只不过呢种情况咧，老老实实啦，系唔需要话斗边个把声大或者听边个嘅意思意见嘅。核心咧，其实只要学识分清两件事，一个叫必要同埋想要。
2: 吓、啊，必要同埋想要，喂，差唔多嘅啫、
0: 嗯。
2: 你同大家讲清楚少少咧。
0: 好啦，好啦。嗱，必要咧，即系话刚需，即系我哋每日嘅生活都会用到同埋接触到嘅。咁如果冇咗呢一样嘢，你平常嘅生活就会变得好唔方便，甚至乎都生活唔落去。举个例子，屋企里边有老人家长期居住嘅，卫生间防滑、夜间感应灯啦，呢啲全部都系刚需。咁有成员啦，系需要居家办公，咁肯定要有一个安静嘅角落头啦，要有充足嘅插座啦，呢啲都系属于刚需。
2: 咁想要又系啲咩咧？
0: 嗱，想要咧就系锦上添花，有嘅固然好，冇咗嘅话都唔会影响你日常嘅过日子。
2: 嗯、
0: 比如话某一款嘅网红嘅背景墙啦，仲有一啲装饰性比较强嘅吊顶，睇落去就好睇，但系唔涉及你日常嘅起居噶嘛。所以喺预算有限情况之下，呢啲嘢咧就可以往后先考虑啦。
2: 哦，你咁讲我就明白啦、
0: 嗯。
2: 意思即系话优先满足刚需部分。至于嗰啲锦上添花嗰啲装饰咧，就睇你嘅预算嚟啦。
0: 冇错啦，嗱，我之前咧都接触过一户咧广州业主嘅，都系两公婆都想咧整翻个电竞娱乐空间，但只不过咧平时啲老人家又时不时要过嚟住几日，又要求嗰间系客房咁样，所以最后咧设计师就帮佢哋规划咗一间多功能房间，平时可以攞嚟做书房，攞嚟做电竞阁嘅。搭配埋榻榻米同埋收纳空间，屋企嘅亲戚过到嚟嘅时候，咁就可以临时充当客房，一举三得，全家都非常满意啊！
2: 咁即系话，原来需求唔系要满足每一个人嘅所有幻想，
0: 嗯、
2: 而系要守住生活嘅底线，再做取舍啦。
0: 嗯，嗱，风格咧系审美嘅选择嚟嘅。但是居住需求先至是生活的底线。嗱，我哋无忧美家整装所做的设计原则是要先解决屋企人的居住痛点，之后再同你去讲风格，不是直接在网上搬那些模板过来，那些网红模板直接套下去就算数的，亦都不做流水线式的装修。
2: 咁啊，听到呢度嘅各位街坊，如果你曾经因为屋企装修出现意见分歧嘅话，唔知点 balance 全家人嘅想法，欢迎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无忧美家专业嘅设计师可以帮你梳理清必要同埋想要，帮你做埋整体规划，免费提供三套方案，帮你平衡晒每个人嘅喜好啊！
0: 嗯，
2: 咁啊，再问超哥啦。 你做呢行咁耐咧，喺广州装修有咩特别要注意咧？
0: 嗱，我哋身处于南方广东地区，

0: 有本地嘅生活習慣，仲有氣候條件等等特點。好多人咧照搬網上嘅啲網紅裝修案例翻嚟，直接搬翻廣州呢一邊還原啦。但係點知咧就會水土不服，就係冇考慮到我哋本土性嘅特殊要求。
1: 哇，系我咁问，好似显得我唔系广州咁，但系咧都想因为从阿超哥嘅角度帮大家总结一下，咁广州具体有咩特点咧？
0: 嗱，首先最突出嘅肯定就系气候问题啦。广州每年咧都有回南天啦，有梅雨嘅季节啦，湿气比较重，重到可能你屋企嗰埲墙咧都会出水珠嘅。
1: 哇！
0: 咁如果系普通嘅木质家具啊，柜体咧就会好容易受潮啦，同埋发霉，之后就会发胀同变形嘅，尤其喺厨房。因为我哋广东人每日可能煮饭嘅时候都一定要煲汤同埋滚汤，咁啲水渍啊、油烟啊就会好多啦。普通木嘅地柜用咗三五年咧，嗰啲边边角角位置就会发霉发黑，抹都抹唔甩。最严重嘅仲可能会滋生埋细菌添，所以好多街坊一睇到呢个橱柜咧就头痛噶啦。
1: 唉，我亲戚个柜啊，用几年发晒毛、熬晒框、变晒形，到门都关唔埋嘅。
0: 系啊咧，嗱、其次咧，所以生活习惯都要注意。嗱，啱先讲到广州人咧中意煮食嘅吓，对食嘅要求系好讲究，一日三餐可能都要煲汤啊、滚汤啊，所以厨房嘅使用率比好多其他城市都要高。咁啊，对于地柜嘅防水啦、耐用性啦、襟邋遢嘅要求，自然就会更高。再加上市中心好多嘅舊屋，佢本身户型細，啲管道又舊，防潮基礎差，裝修唔注意啲細節嘅話咧，住得唔夠三兩年，各種問題就會出曬嚟啦。
1: 終於明白點解咁多人啊喺網上面抄作業，抄曬佢啲網紅翻嚟都翻曬車啦。原來佢唔記得計氣候同埋生活習慣嘅原因。
0: 係，
1: 喂，咁無憂美家做咗咁耐廣州本地市場啊，有啲咩針對性嘅應對方案咁啊？
0: 嗱，無憂美家的確咧深耕咗咧廣佛地區好多年啦，亦都太清楚廣佛家庭嘅居住痛點，從經驗設計再到材料，都有專門針對廣佛地區嘅應對方案，絕對唔會咧照。搬外地嘅或者网上嗰啲网红嘅模板翻嚟套入去就算数嘅，特别喺材料上边吓，我举个例啦，无忧美家仲要系重点做咗升级噶，好似专门咧将厨房嘅地柜从传统嘅板材升级为不锈钢地柜，防水防潮，唔会发霉，唔会变形，油污水渍一抹就干净晒，完全就可以配合到广州潮湿气候同埋高频落厨嘅习惯，所以用咗不锈钢橱柜，用二十年、三十年绝对唔会坏。
1: 哇，不锈钢啊，我妈至爱啊，真系太实用啦，因为
0: 系啊咧，嗱，所以今日咧，我哋作为电台嘅粉丝有专属福利，凡系节目期间拨通节目热线0206262033302062620333，你有全屋嘅翻新需求，就马上送你厨房地柜直接免费升级为不锈钢地柜嘅优惠名额，唔需要你多花一分钱啊！
1: 呢、這个福利你真系认真够诚意，够晒实用啦！
0: 系啊，
1: 各位街坊有装修嘅需求，想要专业嘅设计师免费帮你规划，仲想要免费升级埋不锈钢厨房地柜嘅老友记，嗱嗱临攞住个电话，打呢个电话号码02062320333，02062320333，即刻嚟锁定福利啦！超哥，跟住落嚟问你一个好核心嘅问题，装修预算应该点样分配啊？
0: 讲起预算呢样嘢咧，好多业主啊，好容易就会。点啊？本末倒置啊！将大部分嘅钱咧投入到一啲网红造型啦、装饰性好强嘅背景墙上边，呢啲全部系睇得见嘅颜值项目。但系咧，对于间屋嘅安全啊、耐用性啊呢啲影响比较大嘅位置嘅投入咧，就少之又少啦。嗱，比如讲水电啊、防水啊、基层处理啊，全部都系咧埋喺墙里边嘅。咁后期一旦出问题嘅话，返工就要凿墙啦、起地砖啦，成本啊好高好高噶。所以呢啲地方反而系绝对唔能够贪平悭钱啊！
1: 但大部分人预算有限㗎喎，咁个优先级应该点样排呢？
0: 首先第一个优先点呢就係隐蔽工程啦，即係水电改造啦、防水啊、基层工艺啊，呢啲全部要预留返充足嘅预算。咁呢啲呢係居住安全嘅底线嚟嘅。咁第二呢就係考虑返高频使用嘅空间，好似厨房啦、卫生间啊、全屋收纳啊，呢啲日日都会接触到同埋用到嘅。咁至于装饰造型啊、複雜嘅吊顶啊，属于锦上添花。预算紧张嘅话呢，可以适当删减啊！
1: 但系咧，我听好多装修过嘅老友记讲咧，喂，啲预算分分钟好容易就超噶咯。
0: 系咁超预算咧，其实喺装修行业里边都会经常见到嘅，亦都系大家咧比较痛恨嘅行业套路啊！咁就系可能一开始一个低价引流啦，吸引咗你先。

0: 咁开咗工啦，后期不断增行。嗱，开始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好吸引你啦，又签合同啦。但系点知真正开工之后，哇，拆旧啊，水电点位啊，工艺升级啊，样样都要你逐项加钱啊。所以总价咧将会直接飙升咗一大截。
1: 哇，听你咁讲，无忧美家会唔会咁噶？
0: 无忧美家真系唔会，因为无忧美家系坚持透明消费，签嘅系闭口合同。即系话合同当中签约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啦。另外仲会同业主签零恶意增项协议书。如果有工人呢够胆恶意增项嘅话，咁增项呢一部分嘅钱唔需要业主埋单，全部由无忧美家帮你兜底。
1: 做到咁好，咁材料方面又会唔会偷工减料呢？
0: 放心放心，材料更加唔会偷工减料，因为无忧美家系直接同埋过百间知名厂家直接嘅合作，冇中间商赚差价，货真价实。价钱比外边买到的材料一定更加抵。另外无忧美家仲会在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材料具体的品牌型号不会笼统只写个品牌上去的，仲会签订保价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完全不需要担心材料货不对版。
1: 哇，明明白白消费，咁就令人太放心啦。嗱，如果你唔识点做装修预算，又惊低价套路，咁就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20-6232-0333，专业设计师帮你理清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方案。嗱，超哥，好多住喺老城区嘅老友记咧，好纠结嘅，佢间屋咧住咗廿年、卅年左右，佢又成日就喺度谂，究竟系整装好啊，定系焗改好？即系焗改咧，类似整下个厕所啊，铺下地砖、扇下灰之类啊吓。咁啲人就话焗改又平又快，但系有人话咧，喂，整装先至够彻底噶嘛，你整啲唔整啲咁啊，真系搞唔好。咁其实到底究竟边个好啲咧，超哥？
0: 呢、這个问题咧又冇绝对嘅标准答案嘅，关键就要睇翻你间屋而家实际情况。嗱，例如隐蔽工程嘅隐患，要再睇过有几多先可以俾到专业意见你嘅。咁当然嗱，焗改亦都有佢相应嘅适应场景嘅，包括你真系预算有限啦，可能水电防水呢一啲近呢两三年先啱啱翻新过，对于舒适度嘅要求唔高，咁都适合于焗改。咁但系焗改咧，优点就系可以快啲入住，同埋唔使咁麻烦。
1: 咦？听你咁讲，你好似好支持焗改哦，好似平啲咁。但系咧，点解咁多嗰啲老街坊做完之后咧，佢又后悔咧？
0: 嗱，咁其实焗改咧，只不过系改咗你眼睛睇得见嘅位置，例如好似重新扇过灰啦，啲柜啊翻新过，或者换过啲柜啦，地砖啊翻新过。之但系咧，水电啊、防水啊、沉箱啊、基层啊呢啲冇喐过嘅。咁广州市一啲旧楼咧，二三十年楼龄呢一啲，电线开始老化，水管啊锈蚀啦，防水老化。呢啲先至系真正嘅大隐患，咁但系呢啲我哋用肉眼可能未必会每日睇到，你今日唔去处理佢，过得一年半载咧，你发现喂又漏电跳掣，又渗水，又发霉，又要二次再整个二次施工，之前装修过嗰啲嘢咧，喂真系要全部拆晒佢重新装噶噃，等于之前嗰次咧你就白白浪费钱啦。
1: 咁即系焗改唔系话唔得，而系要建立喺咧隐蔽工程真系冇问题嘅基础之上。
0: 冇错冇错。但现实的是啱先讲咗啦，广州市中心城区好多嘅旧楼基本上都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嘅历史，喺佢哋嘅水电啊、水管电线呢啲咧严重咁老化，仲有嘅系布局唔合理啊！你想以后咧住得舒舒服服嘅话，当然会系建议全屋去整装调整下啦。
1: 咁我又明啦，所以如果你间屋咧系谂住我嚟出租啊，或者你预算有限嘅话，要求唔算高咧，焗改就平啲。但系真系自己成家人一齐住，要住得舒服啲嘅，咁整装嚟讲咧就符合更加长期嘅利益啦。
0: 梗系啦，嗱，特别系啲布局唔合理、空间利用唔合理嗰啲房型啊、嗰啲户型啊，本身动线又差啦，屋企又冇地方摆嘢，乱糟糟啦，行过嘅时候都可能会咧就困亲手手脚脚嘅。
1: 梗系啦，有时我哋翻去老城区探啲老人家，发现佢哋间屋咧零舍暗沉嘅，啲杂物堆到咧冇地方落脚。原来呢啲咧就系布局唔合理，即系条动线唔清楚系嘛？
0: 系啊，冇错冇错。嗱，呢啲情况咧都真系比较普遍吓。咁啊，我哋咧无忧美家喺旧房改造呢一边咧做过嘅案例太多啦，超过咗咧10,000户真实落地案例嘅。咁啊，可以先帮你咧梳理需求，评估下隐患先，睇下究竟系拆落嚟重新改过佢做过佢，抑或系普通扇个灰就得啦，都可以咧先帮你做翻个整体规划嘅。
1: 得晒。咁啊，各位朋友，如果你间屋都系住咗20几30年嘅嗰啲旧屋咧，嗱喺度谂紧究竟系焗改啊，定系整装咧？唔知边种啱自己，就即刻打呢个电话过嚟，020-6232。

0: 02-0333-0320-6232-0333 做个预约，等无忧美嘉嚟帮你睇睇吓，做下房屋嘅评估，帮你揀翻样啱你嘅装修方案。嗱，超哥，而家装修公司嗰啲广告咧，哇，满天飞，又低价套餐，哇，又话咩到店送礼啊，层出不穷嘅。喂，啲普通街坊真系睇到眼到化，都唔知点样先可以揀到一间咧靠谱又信得过嘅装修公司。
1: 系，放心吓，咁啊好多人咧，即系拣公司时候，第一眼咧就系睇个报价够唔够平啦，系嘛？
0: 系啊。
1: 但系我同大家讲，嗱呢个反而系最大嘅坑嚟嘅，就系低价陷阱啦。先用个低价吸引住你眼球先，先氹你签咗合同先。后期开工啦，呢样又要加，嗰样又唔包，喂，最后埋单俾你原先嗰份报价，可能真系贵咗五六万，或者系成倍啊！
0: 但系咧，我哋呢啲咁嘅普通业主啊，边度识嗰啲咩工艺啊、材料嘅啫？其实究竟我哋要捉住边个关键点，咁先唔会容易俾人呃咧？
1: 嗱，我建议咧就系要睇实三样嘅核心。首先第一个系工人队伍，到底系项目经理包工头制啊，啊挂靠嘅，定系话装修公司佢系有直接管理嘅产业工人团队咧？好嘅工艺系工人做出嚟嘅，咁如果系层层转包嘅话，再完美嘅标准根本都落唔到工地现场，系嘛？
0: 嗱呢样嘢啊，真系好多街坊冇谂过噶。
1: 系啊，
0: 喂，搵到个公司大牌子啊，等于工艺好噶啦。其实佢私底下都系转包嘅，同你自己搵嗰啲包工头啊冇分别。咁啊，超哥，快啲讲埋啦，剩低落嚟啊，即系拣信得过个公司，做啲咩要点咧？
1: 嗱，第二系要睇合同。夠膽將所有嘅承諾寫入到合同當中嘅，夠膽同你簽零惡意增項協議書嘅，夠膽同你簽材料保價及保真協議，承諾假一賠十嘅，咁咪穩陣咯。
0: 咁啊系啊，呢三样嘢全部都敢同业主签，仲要写落合同嗰度咧，即系等于将后期有可能加价嘅漏洞都冚唪唥主动封死晒，
1: 系
0: 真系信得过啦。咁啊，超哥，仲有最尾嗰点，你唔好收收埋埋。
1: 嗱，第三系敢唔敢咧，真正开放嗰啲真正喺度装修紧嘅工地现场，等客户去参观咧？因为好多公司咧，只系会带你去参观专门布置好嗰啲样板间咧、样板工地，咁正喺度施工嘅工地咧，就会百般咁样推脱咧，就唔俾你去睇。样板房可以精心包装，只不过真实的施工的工地的工艺啊、现场管理啊，这些你是装饰不到的嘛，这些才是最真实的。
0: 讲得冇错，真实嘅工地咧，先反映到呢间装修公司嘅真实水平。真正嘅工地咧，系呃唔到人嘅。喂，咁无忧美嘉呢三方面都系点样落地嘅咧？
1: 嗱，无忧美嘉全部都系自有化产业工人嚟嘅，所有工人系统一培训、统一考核，合格之后先可以上岗，确保咧系要将真正嘅手工艺落到实处，去到业主装修过程当中嘅完美还原。嗱，我哋仲会签咧闭口合同嘅，合同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啦。仲会同业主签埋零恶意增项协议书、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同时开放俾客户去参观在建嘅施工工地。欢迎大家过嚟预约实地走访同埋考察啦，唔好净系听销售口头上边啦，吹到天花龙凤啊！
0: 嗱，另外咧，无忧美嘉都系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
1: 冇错，
0: 媒体咧就会全程跟进呢个施工过程嘅，媒体护航团都会直接去到工地嗰度咧巡检抽查。质量唔达标咧，直接打烂重装。所以各位街坊，千祈唔好俾嗰啲低价套餐啊，同埋送嗰啲咩小礼物俾你冲昏头脑。工人、合同、真实工地三样嘢一定要核实。嗱，想预约去到咧，即系呢个在建工地嗰度了解，睇下真实嘅装修水平嘅街坊，即刻拨打呢个电话02-0632-0333，02-0632-0333，做定预约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呢锁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们的电台节目和新媒体平台的视频直播已经同步开启了。你可以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呢在我们的账号下面进行留言，比如说在视频号，在抖音号来直接进行留言就可以啦。我是高娜，
6: 我是马琳，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哈，每天午后的1点钟到3点钟呢，欢迎哈，请大家一起来到直播间，咱聊一聊有趣的，聊一聊有用的，聊聊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到今天节目结束开始之前哈，生活当中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广播收听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能看手机哈，比较悠闲，咱可以拿出手机，然后呢打开咱们的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6个字，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可以有一种面对面聊天的一个感觉哈，然后呢可以跟我们多互动互动哈，在下午上班之前呢咱多聊点开心的，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里头。
5: 素竹斋说没有看到纯牛奶链接，
6: 哎，
5: 没了，昨天让你来抢，所以没有了，今天又没了。那个微运一封说今天没有领导在，没有被按在地下摩擦。看来天天是被领导欺负吗？
6: 对，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吐吐槽哈。
5: 对，可以吐吐槽，我替你抱打不平，好不好？
6: 是的，是的，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5: 谢谢土鸡哥点赞，然后看到这边梅下单了一号呢是来自三只松鼠的黑芝麻核桃，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软膏。
6: 对对对，
5: 好吃，
6: 这个，对，划算，
5: 有营养。
6: 9.9一包，有30小包，然后你买2包只要14.99元，买2包更加的划算。
5: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因为我们刚才呢一直在说这个天气啊。今年呢，在像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广东地区寒露期间呢，天气呢会渐渐的回暖。其实昨天节目当中也已经是说过了。那假期里面呢，冷空气呢像一阵风刮过，很快 它就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6: 是啊，
5: 就即便是今天我们还是觉得稍稍能够有点那种凉爽的意味在，但是呢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呢，整个的天气呢是以晴天为主，最高的气温呢可能会上升到33度左右。
6: 哎，对，上升到33度的中午感觉还是会有点热哈。而且呢也提醒大家哈，这两天其实因为阳光很好嘛，所以这儿来的就是紫外线还有点强，所以说大家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哈，尽量还是避免在外面晒来晒去晒来晒去哈，即使要出门咱选择那种遮阴处来行走啊，千万别晒黑了晒伤了。
5: 那个微韵一风说算了吧，你们是省台没关系，你可以吐槽一下，反正你又不指名道姓领导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他可以来吐吐槽哈。
6: 中午时间比较私密哈，
5: 对对对，
6: 说
5: 这个素竹斋说回购了好几次，性价比很高，确实是。
6: 哎呀，
5: 风行的这个牛奶是真的是挺好的，
6: 对，
5: 大品牌，而且呢这个套组下来4小箱69.9元，可惜没货了。
6: 网络平台那种超市卖还要19.9元1箱呢，4箱贵不少呢。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只有极少数的时间能有极少数的库存，我会及时通知大家的了。
5: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么昨天呢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整个的天气呢还都比较晴好嘛，像是傍晚的时候呢天空还出现了美丽的火烧云。
6: 对，
5: 尤其是咱们广州的一些朋友拍了好多火烧云配上广州塔的照片。
6: 是，
5: 哇，真的好漂亮啊，
6: 社交媒体可能都会刷到吧。
5: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表示说哎呀，这是广东人最中意的天气，已经上线了。
6: 是的是的是的。那未来天气怎么样呢，咱们也来看一看哈。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未来三到五天的时间，咱们广东大部分还是晴朗干燥，气温会小幅的回升。但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哈，早晚可能会寒凉一点点，特别是粤北的一些市县早晚会比较清凉。那中北部呢早上可能会有一些轻雾，开车得小心。10月9号咱们广东的海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还比昨天小了一点点。那么雷州半岛呢有雷阵雨，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或暴雨，那这附近居住的朋友们可能还得带伞哈。那粤北的市县呢有寒露风天气，日平均气温低于23度，但是也还好哈，也算是秋季比较好的一个温度了。
5: 是的，那个温韵一峰他说，我记忆中小时候农历8月就穿上长袖了，现在还穿着短袖。好像
6: 广东
5: 本身的这个变暖的全球变暖的这个态势，它也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也会有一些这种暖和的趋势。反正就是总会有一些变化吧。我们看看全国的方面，最近呢因为冷空气实力较弱，位置偏西偏北，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整个的国家包括像是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呢，它依然是保持着晴朗少云的天气格局。那么在阳光助力

0: 差不多了。
1: 对呀、啊、对呀、啊、明显是偏高于常年的同期。
0: 嗯，是。那么在今后的几天哈，东北以及青藏高原等地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气温会明显的下滑。那估计沈阳这个温度它也持续不了几天哈、嗯、像是哈尔滨啊、拉萨呀、啊、今明两天哈，最高气温将陆续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就感觉现在冷空气可能到黑龙江、嗯、但没到辽宁。
1: 要开始了，开始发力了。
0: 嗯
1: 啊，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它还是要开始发力了。你像今年在中秋前几天，你像阿里就开始下了一个暴雪，也不算是暴雪吧，大雪。
0: 嗯，
1: 那个雪就是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在塔尔钦镇拍的那个照片，光那个车就路上的咱不说啊，就光那个车的车顶上的雪有这么厚。
0: 嗯，
1: 就是它能落下来能有这么厚，你想想还是，所以它整个冈仁波齐山在中秋前后。是那段时间是封山的，
0: 嗯，
1: 后来呢在国庆的时候雪都清的七七八八才开始、
0: 嗯、
1: 好像是三号才开始可以走那个去转山的。
0: 所以
1: 有很多的朋友还是需要啊，这个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出行前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嗯，是。土地哥说东北不是穿棉衣了吗，要像鹤岗那种下雪了，那注定真的是得穿了，不然真的挺冷的。
1: 哦，那就是啊。还有一个提醒要跟大家说，2027年全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24号。
0: 嗯，
1: 那么初试的时间呢是12月19号到20号。为了让考生提前的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今天正式启动了。
0: 对，划重点哈，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预报名时间是今天到10月12号。而且呢，为了提升咱们考生的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他们的报名系统，那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呢也进一步优化了流程。
1: 嗯，其实以往呢，考研的这个报名啊，包括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这两个阶段。
0: 嗯，
1: 考生呢分别呢是在两个阶段登录这个叫做研招网来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的材料。那么从2027年考研开始呢，考研网呢也将会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呢，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呢，就可以一并的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了。那这一项调整呢，不仅是缩短了报名的一个周期，也是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了更加充足的时间。
0: 嗯，报名结束之后啊，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特殊考生呢，那么报考点啊，可能会通过相关的通知以及呢这个研招网的信息哈、啊、提醒考生要补交一些相关的材料。
1: 嗯，
0: 那考生呢按照要求补交完材料之后再进行报名。
1: 是的是的，以往呢其实考生需要自行的上传照片，其实我记得我那年考研的时候上传的那个照片好像是当时是要在现场拍。
0: 嗯，
1: 太社死了，那个照片拍的又丑。哎呀，真的还是挺想想，我回想当年的那个场景觉得挺恐怖的。就不仅呢可能就是因为你考生如果是像有一些的话，考生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会增加考生的经济成本，还有可能会因为考生上传的这个照片过度美化。我那年就完全没有美化，
0: 太现实了，
1: 他甚至都是丑化，甚至在丑化。哎呀，会其实过于美化的话会影响考试及后续的录取环节的一些身份的核验。
0: 是，咱美颜也不用美到每一个角落哈、啊。其实特别是这种跟这个报名啊考试有关的，尽量写实一点哈、啊
1: 嗯。
0: 那么自2027年考研开始呢，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的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的阶段，并且呢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的照片。
1: 看完了，来了来了。
0: 是的，是的，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且上传，系统会实时的检测光线啊、角度啊等等的这个拍摄条件，并且呢提示你进行调整，确保咱们的照片可以符合要求。
1: 哎呀，这还是哎，其实这个也真的是就是要多亏了，就是近些年来很火的这个量贩式的身份证和证件照的最美证件照的这个拍摄，得益于他们才导致我们在这些重要的考试当中，你说以前基本上应该是轻微的美颜一下哈，现在都不行了。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换我的这个身份证的时候，我就企图

0: 想要尝试用最美证件照，上传都失败，最后就是几乎是一个完全是没有什么 P 图的一个状况，只是说拍照的时候它的那个灯光可能要比普通的那种一寸两寸的那种证件照的照相馆的那个灯光可能能够好一点，它能把你的轮廓能够打出来一点之外，其他的真的是不行，就是基本上是还原了最现实的状态。
1: 我记得我上一次拍那个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它拍完之后还会稍稍稍稍稍稍把你的面部修一修，如果说发现你左右两边头发不一样的话，它会把这边头发复制粘到这边来。
0: 哦，现在不行了
1: 啊，
0: 现在不行。
1: 好吧，
0: 现在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行，就是拍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它可能最多就是帮你的把那个面光提亮一点，可以让你的皮肤显得好像好一点而已。其他的就是像什么动轮廓呀，像很多朋友说，哎，你给我瘦瘦脸呀，给我大大眼睛啊，高高隆隆鼻子啊，不好意思，都不行。还甚至说我的头发你给我帮我那个什么弄得茂密一点都不行。
1: 我觉得上次能稍稍的帮你修修皱纹去去斑啥的。
0: 对，真的不行。
1: 估计我那个身份证还可以用很多年。
0: 土鸡哥说身份证的照片不能美颜了吗？是的，不能美颜了啊，不能美颜了。
1: 咱就求的是个真实。
0: 对，微韵一封他说看了很多的广播台，暂时广东台的人气是最高啊。真的吗？
1: 感谢大家支持，感谢大家支持啊。
0: 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关于假期暴走第一批受害者已经进医院的这个事情。
1: 这才刚上班进医院了。
0: 哎呀，因为长假一到啊，不少人都开启了一个特种兵式的出游啊。朋友圈里头满屏都是什么日均两三万步的这个 city walk 的打卡截图啊，逛吃打卡一时爽啊，等到回到酒店之后呢就发现什么呢，膝盖刺痛，脚跟酸胀，
1: 走伤了。
0: 对，很多人第一天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可能是走累了啊，歇歇两天就好了。你看我们昨天不是还说有一个女孩
1: 五天
0: 爬五岳的这个事儿吗？
1: 五座山
0: 太夸张了，就是普通人可能真的是顶不顺。第一批长假暴走的人已经是先一步走进了骨科门诊，冲上了热搜。
1: 是啊，那最近西湖大学附属医院杭州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呢就接诊了不少节后腿疼的患者。比如说有位37岁的赵女士特意从山东来杭州哈，西湖来赏秋。哎呀，为了把这个景点哈一网打尽，连续几天每天都印刷了两三万步。感觉这西湖真的是被他走遍了哈。
0: 对，
1: 腿酸了歇一晚，第二天还接着走，特别特别的坚强。腿酸不算，我就是坚强，我就是接着走。结果旅途的第三天哈，他的膝盖已经发生了这个
0: 卡顿，
1: 已经很疼了。那眼看着还有大半行程没有走啊，咋办呢？他接着还是硬撑着继续打卡，结果就疼到当晚啊，连正常走路都觉得费劲儿了。那后面的肯定那是铁定打不了卡了，只能赶紧去骨科看看究竟是咋了。接诊的骨科医生就判断呢，说这是典型的哈，日常运动量太少，那假期突然间运动量暴增而引发的急性的关节的损伤。
0: 哎，我特别想跟大家说，除了关节损伤之外，还有可能会诱发什么，像什么跟腱拉伤啊等等。
1: 对，
0: 我不就是吗？
1: 有经验，有经验。
0: 我真的是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围着一个塔转个什么100圈没什么吧，一圈可能也就走个5分钟10分钟。那你想能走多长时间啊？然后我跟大家说我自己的真实经历，我是真的是前一天下午从下午4点走到晚上的8点休息了一下，第二天早晨从9点一直走到晚上的8点。
1: 你可真能走。
0: 我也觉得
1: 太能走了。
0: 而且我就是完全低估了，就说那个专业装备对于这个长时间走路的这种辅助功能。我是穿了一个就是德训鞋去走的，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的足弓的这个什么支撑，还有包括对你的什么脚跟的什么辅助的什么保护什么之类的。我真的是走到跟腱拉伤。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膝盖是损伤差不多。
1: 按理说你不是应该有着丰富的走路徒步经验的吗？
0: 就是因为我忽略了，就是我低估了那个强度，你懂吗？就是我觉得说你说你绕着那个满月塔，就尼泊尔的那个满月塔，你走完一圈可能也就是我算了一下时间啊，也就是10分钟。那你10分钟你想可能也就是可能连1公里都不到吧。反正你
1: 结果呢？
0: 我就走了，你想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走了前面下午两点走四点走到晚上的八点钟，第二天是从早上的九点多一直走到晚上的七点多。
1: 哎呀人就是
0: 就中间吃了饭还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休息，其他的时间全在走。
1: 不要盲目自信，不要低估了这个你所进行的活动对你自己的影响。
0: 哎真的是，因为很多人平时都是上班久坐嘛，对吧，每天的步数可能你别说是过千了，
1: 几百
0: 真的，我有的时候如果要是那天我要是不上班，
1: 对，
0: 我的那个步数是零，
1: 过百是吧？你可能在家里拿个手机，你上个厕所喂喂猫，能走几步？
0: 我感觉我在蠕动，就是在家里头都不算走路，就可能就是蠕动过去。
1: 手机判定你那个不算走路，
0: 都不算走路，就可能是这样。所以一到长假，那大家伙肯定就是全天，你想打车又打不到，每天得暴走，对吧？频繁的爬台阶，就相当于是给自己的关节啊、足底筋膜安排了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啊。
1: 本来养尊处优，天天也不咋用，结果你一天从日不过千变成了好几万，
0: 真的好好笑啊！就原本支撑这个足弓的这种足底筋膜，长时间在这些硬质的路面上超负荷受力，而且你又没有说觉得说自己是要去户外徒步的，所以你压根也不会穿那种什么厚底鞋呀，或者是保护脚踝的呀什么的关节的呀，
1: 专业装备觉得又贵又用一次没啥必要。
0: 所以就很容易就直接诱发足底筋膜炎呀、还有膝盖出问题。所以呢就是本身大家会觉得说 CP walk 是一个本身
1: 松对吧，
0: 松弛的啊、轻松的状态，溜溜达达
1: 是吧，
0: 硬要比拼步数刷景点就很容易把身体给拖出问题来的、
1: 是。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哈，有三种情况的腿疼，咱们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情况当成哎呀走累了休息一下，或者是走累了不行我还能接着走来硬扛。第一呢就是膝盖前方疼，特别是你一上下楼或者说下蹲的时候觉得疼得更加明显、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髌骨损伤，而且呢你会越忍痛走路哈，它磨损越严重情况也就越严重。还有一点呢就是脚跟落地疼，或者是早上起来啊久坐之后啊你再站起来哎呦钻心的疼，稍走几步好像缓解了，但是走得久了又加重了，这就是足底筋膜炎的一个典型的信号。
0: 对，
1: 第三种呢就是大脚趾根部特别的红，而且还非常的疼。那如果说本身、
0: 你光形容这个我都觉得好疼啊
1: 对，本身哈你可能还穿一些这个高跟窄头鞋啊，鞋尖特别窄的那种哈，可能你反复走路挤压呢会让这个情况加重哈，尤其你走的又多然后鞋子又不合脚，可能就把脚给压坏了。
0: 我们同事把一号链接这个挂在墙上吧，因为今天我看到包括丽啊还有梅啊都下单了一号，大家伙对于这个一号链接的三只松鼠的黑芝麻核桃软膏比较感兴趣，拍一发30个，就是很真的是你又会感觉是在下核桃雨，
1: 黑芝麻核桃雨
0: 的那种感觉、对，就把它挂在墙上吧。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买这个啊、
1: 而且超级的香，打开哈那种果仁的香，本来秋天咱适合吃芝麻，是吧？对头发也好。如果说咱们早上起来哈，那件人生大事儿比较有困难，吃点芝麻也是有好处的。一包9.9元，两包还能14.99元。还要补贴价，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
0: 其实我们两个平台的这个价格虽然说呢就是两边标的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送的东西不一样，不是送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数量不一样，但是算下来基本上两边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你自己看看就是想要在哪边买都行。那个刻骨铭心问说你们这边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没有热线啊，热线没有开通，所以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这里给我们留言。那个素竹斋说修图证照去办证现在是过不了关的，没错没错，过不了关压根就不行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就出游出行咱还是量力而行、一定是要做足了准备还是很关键的。
1: 对对对，
0: 有一些真的就是拿着这个出游啊这个步数就是一定觉得说我一定要给自己定个目标，我一定要走30000步、
1: 我要震惊我所有的朋友，
0: 对，我这个真的好厉害呀、觉得自己不行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也是特别不可取的、想一想还是挺可怕的。
1: 对对对，尤其是你平常也不咋运动哈、天天也就坐个办公室，像我俩这样的就是顶多天天出去的运动就出去吃个饭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于说不能走远途、不能走得多。
0: 我比你还好点、
1: 对对对，
0: 我起码一周可能还健健身啥的、
1: 行行行，那 像我这种啊，一般不咋运动的人哈，你突然间千万不要让这个身体哈，真的是养尊处优惯了，
0: 量力而行，
1: 对对对，突然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挑战，那他是会罢工的呀。
0: 对对对，谢谢言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啊，谢谢一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两点赞了直播，谢谢小点赞了直播，谢谢小猪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那么同时呢，把我们今天的直播分享一下，因为还是。

0: 剩下三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新上的新品吧。
1: 哎呀，这个很值得 说，
0: 挺意外的。我跟马琳今天我们俩，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这个康馨牧场的
1: 牛肉。
0: 牛肉，那个牛肉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沈派新疆风味的辣子鸡丁。
1: 对，这个鸡丁大大的超乎了我的想象力哈，因为
0: 以往我们吃这个辣子鸡丁全是骨头。
1: 对对对，一般如果外边有这个菜我都不点的，
0: 全是骨头。
1: 预判到它就是那种骨头，然后里面一点点的小肉，所以说这个送到我面前，我也想，哎呀，这个东西有啥好吃？不就是不停的在嚼那个骨头吗？哎，但是
0: 很好吃。全是肉，
1: 对，而且都是这个鸡胸肉，没有一点的骨头，所以我就很震惊，居然有这个用料这么实在的麻辣鸡丁，90%鸡胸肉。
0: 就是我本来是想的，就是当时我没看价格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我觉得说，这有点不太实惠吧，因为你看起来这个袋子挺大，对不对？你看，我给大家现场打开一包，
1: 来拆一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
1: 场。你本来以为多少钱啊？
0: 我想着可能怎么着得30块钱吧，
1: 30块钱两包吗？
0: 因为纯鸡肉，我在想说可能两包，或者是三包，30块钱，因为外头我感觉像这么一包起码得9.9块。
1: 对，十块钱你还挺懂行的，9.9块。
0: 你怎么着都得要了吧，是不是？
1: 而且90%的鸡胸肉就全部，
0: 然后我一打开，哎，我说这就这么点儿，
1: 有点少，
0: 感觉有点少哎。但是呢，我把它我自己吃完之后，我发现它全是肉，
1: 对，
0: 没有不是骨头啊，全是肉，
1: 跟想象的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
0: 而且
1: 良心产品，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的这种就是麻辣鸡丁儿，大家吃过那种就是像什么灯影什么影丝牛肉啊什么，
1: 对，
0: 就是那个一吃你都能够记住那个油的那个味道，
1: 就是用油泡的一包那个牛肉。
0: 我不喜欢那个。但是这个呢，它是特别的调味，就是味道呢，首先它不是那种就是很油的那种味道，还比较健康。其次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下酒啊，下个8+1啊，平时吃什么东西啊，都很好。
1: 看个剧，看个综艺，在家干点啥，用它来。
0: 磨磨牙，
1: 对，磨磨牙真的特别特别好。关键重点，这个价格也挺有冲击力的，是吧？
0: 我结果一看，我本来以为在外头啊，你这么一袋你怎么卖
1: 10块钱？
0: 9.9块，
1: 对，而且纯鸡肉啊，没有别的，也没有骨头，纯鸡肉，全是鸡肉。
0: 来看一看，我们这里呢是什么呢？是一单49.9块，有10包，
1: 一共10包，
0: 也就是说这一包才4.9块。
1: 对呀、这个冲击力有点大。真的是冲击力有点大，它是纯肉的东西，
0: 对，
1: 不是说那种什么合成肉啊，全是鸡骨头那种啊，
0: 全是鸡肉，
1: 纯肉的，然后10包49.9块，而且它的配料也非常非常的纯净，
0: 对，
1: 水、植物油、花椒啊、这个香辣酱、海鲜酱、辣椒、白芝麻、花生碎、孜然、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一共就是这几种，
0: 就没别的了。
1: 大家经常比如说看那种什么肉类食品，那种什么各种你看不懂的那种化学元素很长很长，
0: 它都没有
1: 防腐的，完全没有。
0: 好，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哦。

0: 嗰啲廣告咧，哇，滿天飛，又低價套餐，哇，又話咩到店送禮啊，層出不窮嘅。喂，啲普通街坊真係睇到眼到化，都唔知點樣先可以揀到一間咧靠譜又信得過嘅裝修公司。
1: 嗱，我建議咧就係要睇實三樣嘅核心。首先第一個係工人隊伍，到底係項目經理包工頭制啊掛靠嘅，定係話裝修公司佢係有直接管理嘅產業工人團隊咧？
0: 嗯，
1: 好嘅工藝係工人做出嚟嘅，咁如果係層層轉包嘅話，再完美嘅標準根本都落唔到工地現場，係嘛？
0: 嗱，呢樣嘢真係好多街坊冇諗過嘅。
1: 係啊，
0: 喂，揾到個公司大牌子就等於工藝好㗎啦。其實佢私底下都係轉包嘅，同、你自己揾嗰啲包工頭啊冇分別。
1: 嗱，第二係要睇合同，夠膽將所有嘅承諾寫入到合同當中嘅，夠膽同你簽零惡意增項協議書嘅，夠膽同你簽材料保價及保真協議，承諾假一賠十嘅，咁咪穩陣咯。
0: 咁啊系啊，呢三样嘢全部都敢同业主签，仲要写落合同嗰度咧，即系等于将后期有可能加价嘅漏洞都冚唪唥主动封死晒，
1: 系
0: 真系信得过啦。
1: 第三系敢唔敢咧，真正开放嗰啲真正喺度装修紧嘅工地现场，等客户去参观咧？嗱，样板房啊可以精心包装，只不过咧真实嘅施工嘅工地嘅工艺啊。

0: 现场管理啊，呢啲你系装饰唔到噶嘛，呢啲先系最真实嘅。
1: 讲得冇错，真实嘅工地咧，先反映到呢间装修公司嘅真实水平。
0: 嗯，
1: 真正嘅工地咧，系呃唔到人嘅。喂，咁无忧美家呢三方面都系点样落地嘅咧？
0: 嗱，无忧美家全部都系自有化产业工人嚟嘅，所有工人系统一培训、统一考核，合格之后先可以上岗，确保咧系要将真正嘅手工艺落到实处，去到业主装修过程当中嘅完美还原。嗱，我哋仲会签咧闭口合同嘅，合同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啦。仲会同业主签埋零恶意增项协议书、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同时开放俾客户去参观在建嘅施工工地。欢迎大家过嚟预约实地走访同埋考察啦，唔好净系听销售口头上边啦，吹到天花龙凤啊！
1: 嗱，另外咧，无忧美家都系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
0: 冇错。
1: 媒体咧就会全程跟进呢个施工过程嘅，媒体护航团都会直接去到工地嗰度咧巡检抽查。质量唔达标直接打烂重装，所以各位街坊千祈唔好俾嗰啲低价套餐啊，同埋送嗰啲咩小礼物俾你冲昏头脑。工人、合同、真实工地三样嘢一定要核实。嗱，想预约去到咧，即系呢个在建工地嗰度了解睇下真实嘅装修水平嘅街坊，即刻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做定预约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近日，水利部印发关于做好第四批省级、第三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我省湛江市、广州市南沙区分别入选全国第三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10月5号到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多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明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的9点到22点。省气象台消息，今天我省大部晴到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5到18度，南部沿海市县21到23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明天我省大部晴到多云，气温缓慢回升。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广州晴天，19到30度，昼夜的温差拉到了11度。明天是晴天，21到31度，后天多云见晴，23到32度。未来一周，广州晴朗干燥，最低气温从18度缓慢爬升到23度，最高气温则在29到33度之间。从初冬到初夏，这就是广东市的一日两季。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大家好，我是高娜。
11: 我是马琳，
6: 我是正在护肤中的高娜，
11: 正在生活很美仔细品味一下这个百雀羚的润肤霜。
6: 哎，因为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是刚刚是给这个，因为我那个指甲去美完甲之后呢，就回来之后，它尤其是就是这个叫什么，指甲的这个边边上啊，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11: 我是觉得因为最近天干，所以自然的这个指甲边缘它就缺水。
6: 让我先说完呗。然后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边边上干了之后呢，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把它给修剪了一下，把那个边边上的那些什么死肉啊给它剪了一下，剪完之后呢就发现呢就特别难受，因为我又没我自己的那个我真的我对这个手霜的要求还蛮高的，我选了好多各种各样子的大牌的手霜，结果呢后来我刚才我突然想，我说要不然咱们打开一下试一下吧，这个百雀羚的，因为刚才我们有刚才我们有朋友就已经是下单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你看它的这个质地特别像 cream， 特别像奶油，对不对？你看一下，感觉很舒服，很舒服。我刚才呢就把它呢就是这样子给弄出来之后呢，在自己的这个每一个这个边边上都抹了一点，实测效果，滋润度非常之好，大家看一下，你看看我的手上，就是哎，我们小编上来了吗？他上来的话可以切一下我的单镜。如果没上来的话，就我们就是大家就
11: 你可以自己切一下你自己的单镜，你点一下那边的鼠标就行。 啊，真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天干之后，自己的手的边缘就特别容易。
6: 不行，我切完了，我怕切不回咱们两个人的镜，算了吧，就这样看吧。大家伙看一下，你可以就是我把它离近一点，
11: 嗯
6: 啊，我离近一点，
11: 嗯，
6: 哎哎，可以啊，可以，
11: 嗯、
6: 能切单镜，能切单镜的吧。

0: 我们切一下吧，你看。嗯。哎，这个滋润度真的很好哎。嗯。就是我刚才没有，就是应该先给大家看看我的这个指甲还没有那个啥的。
1: 使用前使用后，
0: 使用前使用后，就刚才是这些地方都已经发白了，就是很难受，尤其这个边边上。嗯，现在的滋润度非常之舒服。嗯，它这个49.9里头有4种选择。嗯，有绵羊油，有这个凡士林的这个，然后呢有百雀羚的，它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个滋润型的，这个是面霜吧。嗯，这个护肤，这个你就反正你就随便抠出来就用吧。嗯，49.9你还一点都不心疼。嗯，可以随时往身上抹。
1: 嗯，还送一个特别漂亮的大铁盒。
0: 哎，这盒子就我一直觉得盒子挺鸡肋，但是这几样东西是好。嗯，你看我们现在拿到手上的这4样东西，嗯，49.9，
1: 就以前没有那么包，没有那么多包装食品的时候，觉得这个大铁盒特别好，但现在大铁盒
0: 49.9，哎，
1: 是有四只，
0: 哎，这个绵羊油的是啥味道？我闻一下你手上。哦，你这个味道，哇，你这个味道，
1: 我刚刚就说很有回忆嘛。
0: 不行不行，我受不了这个味道。
1: 是吗？但我
0: 不太喜欢。
1: 小的时候，我妈用那些护肤品都这个味儿，所以
0: 我喜欢这个。
1: 嗯，一闻就宛如回到从前。
0: 而且凡士林对于那个干燥的皲裂的皮肤是很有效果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大家买的话就一定要买，就想那个包装很简单就可以，但是那个
0: 滋润
1: 度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哎，这个真不错，真心不错。
1: 对，前两天我就觉得我指甲边缘就老会出现那种干裂的皮，我就老还忍不住去撕它。
0: 那你那个涂一点啊？
1: 对啊，所以我这两天就老是想说天气干了，
0: 涂了。你感觉咋样现在？我看你
1: 滋润很多，滋润很多，但我手不太好看。
0: 就我现在这个真的很，哎，还挺舒服的，
1: 就挺想提醒大家，天干一定要多涂点。
0: 土鸡哥，你买一盒吧。嗯，我觉得你49.9无压力可以购买呀。
1: 是，今天
0: 1931年的老品牌了啊，百雀羚。
1: 那个手啊，经常在方向盘上晒一晒，也很容易被这个晒的就比较干，是不是？嗯，咱今天好东西还是挺多的哈，就是首先给大家上墙的这个，之前上墙的这个1号3只松鼠的黑芝麻软膏，9.9，然后一大包，比较30小包，特别划算。嗯，然后还有今天我们新发现的这个好东西啊，来自这个沈派的麻辣鸡丁，
0: 把我的3只松鼠别挪走啊，放到上面呀。
1: 这个麻辣鸡丁真的超好吃，而且里边是用纯的那种大片的鸡胸肉给大家做的纯肉的鸡丁，没有骨头，不是那种哈，就是你一打开发现哎，全有骨头，你只能嗦嗦味儿的那种，不是，它是纯肉的。无论说是你当零食，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配饭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原价69.9十包，现在49.9，这样的一小包可以买到10包。
0: 哎呀，手滋润了之后真不错哎。
1: 嗯，是的。
0: 尤其是到秋天，而且我的手，前段时间就前两天去那个潜水，给自己晒的，真的是。跟小黑一样了。
1: 嗯，哎，我突然想起你
0: 这么便宜啊。对呀，49.94，
1: 4个。嗯，你说说，
0: 这么大个盒子里头，就光这个盒子都得卖20块钱吧，我感觉。
1: 是，我突然想起这么干的天，可能很多人的嘴皮又开始翘了，又想起你的完美日记口红来了。
0: 嗯，对，那个也好，但是就还是大家伙去看吧。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另外呢，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首要的给大家推荐3只松鼠的这个，黑芝麻核桃软膏。
1: 对，
0: 这个呢，就是秋天也特别适合，滋润，和整个的身体的调理。那你它本身的糖分也不是很高，适用的人群还有包括它的口感的适配度也都很高。它有就是它每个两个平台虽然说它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算下来基本上价格都差不多。你看到这边是谢懒下单了1号啊。你看有一些呢，它是18.3，它是这个购买的话呢，它里头是相当于是2袋，大约是60包。那你在包括在抖音呢也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就是抖音呢是有4种选择。你可以单选1袋的，单选2袋的，单选3袋的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铁罐装的，都有好几个选择。那么在视频号这边呢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一袋的，这个呢是9.9，同样都是这个价格，但是是没有优惠的。你想要享受优惠的话呢，你可以买2袋。2袋加一起原价是18.9，但是呢官方补贴了6毛钱。
1: 你才补6毛啊，我这补了3.91，我这是2包14.99
0: 啊。
1: 是啊，
0: 你为啥又被
1: 14.99
0: 啊，又被区别对待了，我的天。
1: 是啊，
0: 谢晨下单了。

0: 3号，
1: 对，哎，这个咱们今天推的，这个真的超好吃，超
0: 辣子鸡，非常的好吃，
1: 49块9，10袋，划重点有10袋，
0: 嗯，真的非常的好吃。
1: 啊，
0: 我以为原本真的这一袋，我怎么就觉得都得卖个9块9？
1: 我也觉得，起码你看它的包装，然后看里边的这个内包装，再加上它90%的鸡胸肉还是用大块肉做的，这么好的原料。
0: 其实我刚才没说完啊，我当时看这个外包装的时候呢，我想着说可能怎么样卖9块9吧。当我打开的时候呢，我觉得。觉得说，哎，这9块9可能会不会有点亏呀？因为我还没吃啊。结果呢，我吃了之后，我发现它真的是每一颗都是纯肉，
1: 真的
0: 没有一根骨头。
1: 对对对，绝对不是那种小碎肉，那种什么粘贴肉、拼接肉，它是大块鸡胸肉，然后切成一点一点。
0: 我当时瞬间觉得，我觉得9块9太值了，
1: 太货真价实了。
0: 就后来没想到10袋49块钱，
1: 对，这个价格
0: 就相当于4块9一包。
1: 你想想，你49块9买到家，打开之后发现10大包出来了，
0: 全是鸡肉，
1: 超级超级的
0: 鸡胸肉啊，单独鸡胸肉。
1: 对，而且调味调的也特别好，不会很柴，也不会有那种很怪异的那种肉的味道，就是那种
0: 不是那种油，不是那种油渍油浸过的那个味道啊。
1: 对，其实也算是给大家做了个特价，因为原价是69块9，一共有10包，咱今天49块9就可以拿到10包。
0: 当然，赶快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啊。今天着重首推的是1号官方补贴，有官方补贴，有一些朋友如果是补得多的话呢，还可以直接给你减到4块钱。
1: 对呀，
0: 你像我的话就比较亏，我是减了三六分钱。
1: 你这我的话
0: 林直接被减了4块钱，
1: 对，14.99就可以买到2大包，一包30小袋，然后核桃芝麻香，还有枸杞，好像
0: OYGE 他说放心买是吧？对，放心买，
1: 绝对放心买，有啥问题找我们找客服都可以，
0: 我们都吃的。而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呢，一个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像三只松鼠，这都是在做坚果的行业当中最早做坚果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风行牛奶，立白的洗衣液，这个什么风味的这个什么这个
1: 意粉，对，
0: 这个叫什么华美的这个炖蛋糕，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华美的炖蛋糕一大箱子哈，看一大箱子这么多，然后我这里今天显示的价格是17号哪儿去了？我显示的25块9毛9可以买到一箱子，这个也超划算。然后华美好像还有一个蛋卷，4号的32块9毛9可以买到2大铁盒。就是大家想买这种甜的，然后又很划算又很好吃很香的这个点心，可以买华美的，真的你不会选错。现在有补贴，太划算了。
0: 去看一看吧。
1: 对的。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了。热搜。也是让大家觉得说，尤其是当我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深有同感。就是中国人把海外打车也给带火了。
1: 哎呀，
0: 我这一次这个国庆期间不是在马来西亚去潜水吗？那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他们就说你要下载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1: 打车软件，
0: 其他的什么软件啊，什么之类的。我后来呢，我说我尝试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在某书啊，还有社交平台上面有大家分享攻略的时候说滴滴可以用。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说，那我就尝试一下用滴滴打好了。
1: 对，
0: 结果我发现
1: 呢，
0: 不是。它有一些地方呢，它是就是它是没有，就是它滴滴它是没有办法用的。然后呢，我就说那我试一下吧，我在滴滴上。结果呢，我发现呢，滴滴尤其是在我当时在的那个就是马来西亚，它是把像是什么 Uber 啊，还有像是什么 O 好像还有 O 开头的 Uber 还是什么的，
1: 我就不知道了。
0: 反正就是一个打车平台，它全都给集纳到了。滴滴的那个平台上面，就是我可以，因为咱们现在不是在滴滴上面打车，你可以在一个小程序上可以发现什么花什么什么花小猪啊什么的，它就是它很多东西都集散在了这个滴滴的上面。我发现它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软件的也都集在了上面。
1: 哦，是吗？
0: 我就
1: 方便了。
0: 对，我就基本上就是出行就全都直接一个滴滴搞定了。
1: 不错。
0: 对，所以就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说是11期间滴滴海外打车的这个订单是猛增，像是拉美市场同比增长了90%。
1: 天哪，快翻倍了。
0: 10月8号他们发布了一个出行数据，就说显示呢这个海外订单较暑期实现了翻倍，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拉美的那个哈，像是首尔啊、济州啊、新加坡、吉隆坡、胡志明市、曼谷、东京、京都、悉尼等等的城市需求领先。
1: 是。那滴滴数据还显示说，今年的11期间哈，国内滴 滴打车的订单数同比增长了7%，而异地打车的需求较平日增长了54%，涨了一半呢。跨境游呢更是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较暑期相比啊实现了翻倍哈，就咱们刚刚说的，像是拉美啊，那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了90%，那入境用户当中呢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也同比增长了62%。
0: 天行健，看把你累的，问你们呢，关评论是什么意思？没关评论啊，你这不是
1: 对呀、啊，关评论
0: 你这不是能
1: 评论
0: 吗？
1: 出现吗？
0: 对呀、啊，这个别生气，能看见啊，
1: 看得见，
0: 对呀、啊，气的看别生气啊，这个那个叫啥来着？别生气，生气容易。啥？
1: 那
0: 句话咋说来着？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容易怎么？别生气啊！
1: 气坏身体谁如意
0: 啊？对，就是反正气坏自身体是自己的嘛，就你把自己气干啥呀？评论没关啊，这不能看见你吗？能看见你评论啊？
1: 是，咱接着说打车的
0: 事吧。对，这个就是有一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还有一个就是在抖音上面的一个BGM 特别搞笑，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就是配各种各样的照片，你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就是那个音乐。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
1: 有人说他跑到欧洲去报那个极光团哈，觉得
0: 全是中国人是吧？
1: 对，地接的团会比较便宜，结果发现哎，当地的团里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好多人也觉得在那儿便宜，我去哪儿报？
0: 哎，真的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还是问当地人，说是有哪家的那个海鲜好吃啊，然后他说十全十美。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全部是中国人，
1: 哎，这走到
0: 哪有什么当地人吃啊，全是中国人在吃，
1: 走到哪儿都不觉得孤单，
0: 对，
1: 旁边都是熟悉的乡音是吧，
0: 太可爱了，网友更是在玩梗，说句式写字楼，散是满地球，
1: 太经典了。
0: 哎呀，的确受到受益于这个超长假期啊，咱大家伙这个有机会也是走得更远了啊。据这个滴滴数据显示呢，打车城市距离常住城市2000公里以上的用户发出的这个订单同比增长了25%，增速高于其他的距离段。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去一个陌生地方打车，像以前你还经常被宰。我记得有一次我回长春，明明5块钱的路，他给我绕了17块钱的路，但是现在有了滴滴，你就不会有这种担心，因为系统帮你算好了呀，你绝对不会被宰，是不是？还方便。所以说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哈，大家都在享受这种方便。那使用滴滴海外打车的订单呢，较暑期实现翻倍，像首尔啊，还有济州岛啊，新加坡呀，吉隆坡呀，胡志明市，曼谷，东京，京都，悉尼等城市的需求遥遥领先。中国用户使用滴滴国际版在澳大利亚的打车的需求增长了62%，在拉美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增长了90%。那么其中呢，中国用户在里约热内卢跑到南美去了，打车的需求增加了420%，
0: 其中有我们的同事
1: 好吧，贡献了其中的10%哈。那内地游客呢，在香港打车的订单较平日也增长了30%，像是香港节假日期间哈，山顶广场啊，还有尖沙咀的海滨啊，西九龙文化区啊，迪士尼啊等等哈，都是咱们国庆期间呢使用滴滴打车的一个热门目的地。
0: 是的是的，那你捐点呗。你既然这么说，那我能咋说呢？你看把你累的，你光这个打字可以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啊，行吧。那你哎呀，真的是这个，我们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有说过，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事情呢，很多事情都是这个片面的，因为你已经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这个先入为主，你就觉得是我们错，那你说我们说啥呢，对不对？还装啥装，看把你累的，我嘴动一动我一点都不累啊，你打字得多累呀、啊、别气啊，
1: 不要觉得他心累。
0: 对呀、啊、你说你真的是，那你捐点呗，那你想捐那你还能咋整呢。
1: 哎，还感谢这边的朋友下单了17号。
0: 哎呀，感谢啊！
1: 我推荐的这个，我刚刚推荐两个都有人下单，这个大盒的这么大箱子的25.99的这个华美的小蛋糕，
0: 还有
1: 那个4号，对，还就是能买两大箱子的那个华美的蛋卷，32.99，对，那个箱子也可大了，又划算。
0: 36号也是吗？36号是这个
1: 奇异果。
0: 哦，36号有，那就是，哎，昨天不是还有朋友说
1: 问了好几遍
0: 没有， 36号啊，36号、嗯、我们不能多说，但是呢、嗯、你可以去买。
1: 对，
0: 嗯，那个昨天是谁呀、啊、
1: 绿
0: 树
1: 益，对，
0: 我都记住
1: 了，好几行，
0: 对对对对对，
1: 奇异果呢，奇异果
0: 我都记住了啊，绿树益36号啊、嗯、去看一看。
1: 是，我记得之前他就问过，他说买了之后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吃完了要回购。
0: 嗯，对的对的对的、嗯、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啊、嗯、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跟我们这个叫什么、就是、
1: 求讲解
0: 啊，求讲解一下啊。嗯、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刚才就是我们说到了有很多的这个车主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人特别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嗯、什么后备箱放水啊什么的。
1: 嗯、
0: 我后来呢就是听说，就是尽量不要在后备箱放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并不是说它的重量，还是因为它的什么、嗯、我当时的理解是，就是因为车有的时候停在户外，难免停在户外、嗯、尤其是像在广东你一晒，
1: 嗯，
0: 那个其实那个水是不健康的了，已经，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那个车内的温度非常高、嗯，所以就是后来我就在我的车上就尽量的就是不放那个瓶装水了，
1: 嗯，
0: 我即便就是放一支水，可能没喝完的，到时候我也会就会把它扔掉，
1: 嗯。
0: 那最近的网上有一个非常热闹的说法啊，就说有车主呢在后备箱塞了10瓶矿泉水，
1: 十箱
0: ，10箱矿泉水、嗯，直接被记了3分，罚了100块钱，理由呢是客户。或混装，就说这个私家车非营运、
1: 嗯、
0: 装太多整装的这个商品就是属于违法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有不少的车主呢都慌了嘛，就说难道以后回老家带点特产、
1: 嗯、
0: 节假日搬点行李都要被罚吗？
1: 咱说节假日回家的后备箱那可是满满的妈妈的爱呀、啊、是不
0: 是？别说后备箱了，连后座都塞满了。
1: 是啊，难道不行吗？其实这事儿昨天真的上了很多的热搜，但是呢也有哈这个权威的媒体辟谣了，说目前这个网传的案例没有找到任何官方渠道和权威报道，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流传的一件事儿，没有找到真实的报道、嗯、大概呢是没把细节说全吧，所以说没有搜到完全一样的一个案例。而一线交警对这个事儿也说了哈，假期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你根本不会拦下车逐个检查后备箱啊，那你这不是堵路吗？是不是？不然这个路会堵得很厉害啊。那只有说啊，如果真的看到谁家车后备箱把轮胎压得明显都沉的都已经快瘪了、
0: 嗯、
1: 那可能才会说怀疑你是不是装载了一些比较超重的东西，才会真的把你车拦下来检查。那你说十箱水好像并不会把车压成什么什么样哈，当然交警检查的最终目的呢也是排除安全隐患，不是说为了罚你。
0: 说白了、
1: 嗯、
0: 朋友们啊，记住划重点了，法律从来没有禁止私家车后备箱装东西，只要守好几个底线就完全没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所有的东西咱全都是放在后备箱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的，
1: 嗯，
0: 别往放这个就是往这个叫什么倒这个放到后排的这个座椅，把那个后排的座椅放倒腾出来，
1: 嗯，
0: 咱把这个成员的舱区域给塞满，就是这个就是出就。要说到咱们有很多人回家的时候、嗯、从家里头回来是真的是把那个后排座椅放倒、
1: 哦、
0: 全都在放东西，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嗯、
0: 那还有之后呢就是什么关后备箱门不要使劲的压、
1: 嗯、
0: 门能够完全的扣严，东西呢堆起来不阻挡就是车内的后视镜的空间，就是后视镜一定是要通畅的、
1: 嗯、
0: 我之前就是被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同事就把我的那个后座上面的东西直接拿起来就放到了我的那个上面、
1: 嗯、
0: 我倒车就撞到了树上，
1: 看不见了，
0: 因为看不见了，后视镜完全看不清楚、
1: 嗯、
0: 就直接倒到了那个就撞到了树上、嗯、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名牌的它本身的这个核定的载重，
1: 嗯，
0: 装的都是自家用自用的东西，不是用来拉货赚钱的、嗯、就是你别把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1: 小汽车
0: 改成了货车、
1: 啊、小货车，
0: 对对对、
1: 哦、那到底啥算是客货混装呢、
0: 嗯、
1: 这个指的是把货物哈堆在你的后排座椅那地上，或者有些更有甚者啊，私自把后排座椅都拆除了，变成一个空旷的大空间，然后里边堆得满满的这个东西。
0: 嗯，
1: 或者是说你把东西堆得太高，像你刚才说的挡死后视镜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哎呀有人真的违规了咋办呢？一般交警是先警告，如果说情节严重呢会罚款20到200元不等。
0: 嗯，
1: 那要是私家车你没有资质你还跑货运赚钱，那这个时候罚款金额、啊、可能就会高很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谨记我们 刚才说到的那几点啊，包括了像是这个咱装东西的时候，尽量呢是在后备箱来装东西，也别真的说贪图那个你不担心安全，你不心疼油吗？你不心疼你的车吗？你说你装。对吧，装那么重，那个库说交警也是为了安全着想，
1: 对对对对，
0: 那可不就
1: 哎呀，路上的就一切都是为了咱的安全着想，
0: 对对对对对，可不就是这样子呢。谢中下单了36号，谢兰下单了1号，
1: 一号和36号这两天都特别特别的火，特别是一号咱们的那个黑芝麻核桃软膏，9.99一包，然后里边有30小包呢，像刚才刚刚说的下了黑芝麻核桃鱼，
0: 真的是，
1: 对，在这边买2包更划算哈，2包给你补贴14.99，所以很多人见到的14.99觉得哎呀一包是不是有点贵，其实2包的价格，2大包，
0: 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有的人能够有14.99，你像我的话就只减了6毛钱，就是每一个人他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有一些券啊什么的，他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你别说哎，你们主持人说了14.99，我就要拿14.99买，
1: 就主持人之间的价格也不一样，
0: 我们俩也不一样啊，就是他是14.99，我是18.6，我是多少钱？我是18.3，
1: 块多少啊？反正比我贵好几块钱呢，
0: 我18.3，
1: 所以就更显得我们这种可以用14.99买到的有多么多么的珍贵，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0: 真的啊，我是18.3，所以大家伙一定就是自己看。自己如果是有这个优惠的话，能买咱就赶紧去买，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买别的东西把这个补贴给用完了，所以你就没啥补贴了，然后有些朋友就有补贴。
0: 好的，时间来到14:29，马上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你一起聊，欢迎大家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还继续在聊着哟，
1: 对，线上见。

0: 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重点推荐36号的奇异果、我刚才没有大肆的去说它，因为我以为只有单平台有养故乡的这个奇异果正式全新上架了。
6: 终于，
5: 我们有好多的听众一直在问说，
6: 是的，
5: 说哎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一直以来呢搞不定它的链接，今天呢终于是两边都有链接了，36号的奇异果。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在秋天，甚至包括初冬去吃这个奇异果，它的维 C 含量各个方面，它的补充感都非常之好。而且呢它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甜度和它的果子的口感一点都不亚于黄金奇异果哟。一点都不亚于黄金奇异果，再次强调一下。你拿回去的时候现在是有点硬，你一定要记得拿回去之后你要放在外面放软了再吃。哇，那个甜度绝对爆表。
6: 是的，而且黄金奇异果咱们要去买的话好像普遍一个
5: 老贵了，
6: 小小的10块钱
5: 一个一个的在卖，
6: 对，便宜点的8块钱。但是这个咱给今天给大家推出的16.8，它有15枚

0: 枚，平均一枚1块2毛钱还不到，所以你看这个价格的差距马上就要拉开了。16.8块，想想咱好像今时今日是吧，感觉像是在无痛下单，但是可以买到一盒。
1: 它现在目前来说呢，是京东顺丰给大家包邮，是陕西的这个徐香猕猴桃，绿心现摘香甜新鲜水果。其实因为本身这种新鲜的这种水果，它基本上都是以我们选它，我们尤其是跟养菇香合作了这么久，基本上都是选它能够现摘的，
0: 对，
1: 这一批熟了他觉得说能够卖了的才我们才会上线，上线了之后呢，但是大家要预着点时间，那今天下单呢，预计呢是在12号左右，也就是下周一，大概有这么一个区间，发货或者是送达，快的可能12号就能到，慢的呢可能要到12号才发货，所以要整个有一个区间，如果要是你能够忍受，你觉得说我可以，那咱们再去拍。它的甜度绝对在线，个头虽然说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个头吧，但是我认为它的甜度已经完全可以弥补它个头的这个缺憾了。
0: 大点的我们也有，我们有这个超大果的20枚的32.8块，每一枚果要110克到130克，这个就比较大。然后呢，
1: 那如果是我觉得的话，我就买这个大果，
0: 就
1: 110克
0: 的。15枚这种小果的话呢，它会每个小一点点，吃起来满足感没那么强哈，但口味是好的。但是如果
1: 而且果小啊，你介意就不要拍，真的。
0: 范高娜这种哈，无论买啥，那我还是选大果吧。大果更加的，汁水可能更足一点哈，满足感更强一点。然后20枚呢，32.8块，其实也是划算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大家伙吃过这么小的那个猕猴桃吗？
0: 是有毛的还是没毛的？
1: 有毛的呀，都是跟猕猴，就是长得跟猕猴桃一样的猕猴桃。
0: 我吃过一种，就是外边像西瓜一样，就也很小，这么小的，然后是外边是绿色的皮，然后里边也是那种质地的。
1: 那个不是猕猴桃吧？
0: 我不知道那是改良的啥。
1: 我吃的是猕猴桃，就这么小的猕猴桃，可甜可甜了。贵州的，也是那个是贵州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呢，是我建议大家买大果。建议大家买大果，
0: 对，
1: 或者说你经济一点可以买中果。
0: 是的，是的，是的。大果的话，你想想，它32.8块，然后一共20枚的话，一个也才1.64块。其实真的单价就贵了5毛钱，但是个头可以大那么多，所以买大果更加的好一点。
1: 对，而且因为像你想嘛，这种像猕猴桃这种呢，因为它本身它果子它即便是大果它也不会太大，就是所以你为了自己吃的满足一点，还是买大果我觉得更好。
0: 哎，真的真的真的。而且陕西的猕猴桃我对它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因为我妹妹的老公是陕西人，他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人去了陕西，当时正是国庆的时候，是猕猴桃丰收的季节。我家小孩那个时候就在陕西吃了这个猕猴桃，然后赞不绝口，对，赞不绝口。从此之后，每年到这个时节，都要从那个妹妹老公的老家，然后寄猕猴桃回来。对，当地的这个猕猴桃是真的，真的，真的口味好，咱绝对可以放心这个口味。而且
1: 因为这个呢，它是也算是一个地理标志的，它当地的一个地理国家认证的地标产品。绿心蜜甜，剥皮就可以吃，果肉弹润。而且整个呢，它的这个果子呢，外形圆润，颗颗饱满。如果是小的那个规格，16.9块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你真的很介意说果子小，它太丑，我觉得你可以不拍。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就你让我真的真心去对比的话，我认为它的甜度以及它的这个果子的口感，已经完全可以抵消它的这个外形长得丑了。
0: 对，就是如果追求高性价比啊，咱就买16.8块，然后有15枚的这种。但是你要追求这个口感的极致哈，咱就可以买20枚32.8块的。其实
1: 它的这个品种是眉县猕猴桃，它是在那个陕西的宝鸡市眉县，在秦岭的北路，它的这个宝鸡市就在我家旁边。宝鸡一般坐火车到了宝鸡过了之后就是陇西，就是我家。它的本身的这个土地很适合猕猴桃的生长。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猕猴桃，我小时候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陕西的，我感觉应该像有点像他们后来引进的这个树种一样。
0: 但
1: 反正是2010年的时候呢，眉县的猕猴桃是获得了地理标志品种。
0: 我也其实不知道猕猴桃原产地是哪儿，但自从我家小孩去了陕西当地，吃了陕西当地的猕猴桃，我就会自动把这个猕猴桃跟陕西联系在一起。
1: 是不是啊？哎，我一直不知道它的产地是在哪儿。现在下单了11号。

0: 猕猴桃呢？猕猴桃呢？猕猴桃呢？
1: 因为他之前买过，觉得好吃，所以就老在那问我们说猕猴桃呢，
0: 咋整的？结果今天有了，他不见了，
1: 确实是挺不错的。
0: 赶紧出现，赶紧出现！
1: 推荐大家，推荐大家买中国或者大国，咱们也那个什么，更那个啥一点，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消息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的挺对的，就是别让 AI。糟蹋了四大名著。
0: 对，我那天看一个图片，就关羽拿着一把这个大的狙击枪在那射击，
1: 真的是挺无语的。10月9号的消息呢，相关的数据平台呢，数据统计啊，针对滥用 AI 篡改经典内容的这个乱象，今年呢，各个平台也是累计下架了很多条，甚至上万条的这个 AI 魔改短视频，其中呢，大量的内容是拿四大名著进行恶搞改编，这内容呢，已经是成了平台重点的打击对象。
0: 对，其实现在用 AI 生成内容哈，这个门槛真的是比较低，那不少账号呢就把四大名著现成的这个影视片段拿来二次加工，出现了不少离谱的内容，什么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啊，像我刚才说的关羽哈，拿着一个大大的这个大步枪，
1: 我甚至还看到过说是林黛玉就应该嫁给孙悟空
0: 啊，现在这个可火了，那个叫圣代 CP
1: 啊，说他俩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人设啊什么的，说就应该他俩在一块儿，哎呀，真的挺无语的，
0: 哎。是，那其实呢，随意篡改这个人物的性格，编造这个低俗的这个猎奇的这个剧情啊，确实很多人看了都挺反感的，因为四大名著在咱们心中起码就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存在，是不是？那这些创造者靠着这个反差感博取流量，完全是背离了原著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核，这类的魔改视频啊，感觉其实危害挺不小的，尤其对孩子来讲，他就会把啥玩意儿都看成一个玩笑，哎，觉得关羽就可以拿着一个大枪啊，这个林黛玉和孙悟空就是能组成一个 CP。
1: 不是，你觉得当成玩笑，这还是一个好，还是亲的？
0: 不是，他就
1: 怕是他把他当成是真的，你知道吗？
0: 就
1: 这个是最可怕的。
0: 他会把这个名著当成一个很不严肃的一个事情，
1: 对，
0: 恶搞的这个事情是吧？他因为没有啥分辨能力嘛，所以就是作为家长来讲，感觉还是挺不好的。
1: 因为尤其是会让孩子呢，把这种 AI 编造的故事当成是原著的设定，
0: 对呀，
1: 混淆对传统经典的认知。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而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像一些历史名人，还有像是阴谋故事，未成年人熟知的动画形象也经常遭到一些恶意的改写，歪曲原本的故事本意。那下架的内容有一些是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像什么 AI 魔改的三国演义啊、水浒传等等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扭曲了原著的它本身的精神，颠覆了角色的设定，而且呢是恶意解构主流共识。还有呢，就是像什么魔改历史名人啊，还有阴谋故事、歪曲历史、亵渎英雄、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伤害民族感情。还有一种呢，是魔改未成年人熟知的动画形象，恶意的像什么这个邪典化呀、恐怖化的一些改编内容。
0: 是的，
1: 就像甚至之前我们就是老说的那个白雪公主，其实它是一个恐怖片，什么之类的巴拉巴拉的。
0: 绿树荫终于来了，他们奇异果是36，快去。刚才念你半天了，知道你对奇异果的感情，
1: 一直在呼唤你，绿树荫。
0: 对，
1: 36号
0: 挂墙了吗？专门为你挂的，就是让你一来就能找到36号的奇异果。
1: 去吧，快去。
0: 是，那咱们说回刚才的话题啊，就所谓的很多人 AI 魔改四大名著，很多网友呢是很支持这次的治理行动的，因为四大名著啊，属于说咱们流传百年的文化瑰宝了，你可以做一些趣味的解读哈，但是你不能拿来恶搞，什么关羽拿着机关枪来博眼球，是不是？是 AI 它是一个创作的工具，但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恶意解构经典的工具。平台呢据说哈，会继续落实 AI 魔改视频的一个长效的治理工作，会进一步提升治理的能力，对违规的内容啊和账号啊进行从严的处置。那同时咱也呼吁很多的创作者，你要加强自律，共同维护哈咱们一个起码比较好的、比较清朗的网络环境吧。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跟大家说，就是有一些年长的叔叔阿姨啊，比如说刷短剧呀、或者说是什么会员呐、充了好多钱。今天呢又有一个热搜是上，又有一个消息冲上了热搜，说是一位70岁的阿姨2年花了22万看短剧啊，
0: 22万，
1: 天哪，
0: 啥概念？
1: 说是

0: 是总共他22.58万，
1: 嗯，
0: 在就是这个一般情况下，咱算算这个钱，嗯、要在我老家20多万、嗯，再加点钱，咱都可以直接不用首付了。
1: 嗯，
0: 我在我家就咱全款都能买个
1: 房
0: 子了。
1: 哎，真的，像那种4-5千。
0: 我
1: 两三千，
0: 你像我家差不多30多万就能买一套房，那是小县城啊。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说这个当事人，他说他怎么都没想到，他的妈妈70多岁的母亲，因为看短剧花掉了22.58万。
1: 嗯，
0: 发现这笔账单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说老人啊，说2年的时间累计充值了4887笔。
1: 嗯，
0: 光39.9元一档就付了1310次。
1: 2年一共才700多天，然后充值了4000多次，那就是说一天你得充值个6次呗，这真的是有点过分，是不是？然后媒体调查就发现说，很多老人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有人一天充了29次。
0: 嗯，谢谢 A 啊，谢谢。嗯，
1: 对，
0: 下到了猕猴桃，
1: 还有陈也下到了猕猴桃。
0: 对对对，我打搅你一下，
1: 可以继续，我就挂墙上啊，大家可以随时下单哈。
0: 对对对，
1: 嗯，然后说到这个老年充短剧的事儿啊，有人从凌晨1点一直刷到第二天早晨吧，一天花掉了1400，还有人呢1年半充了50000多，
0: 嗯，
1: 然后还有些老人手机被拉进了上100个什么所谓的短剧福利群，其实哪是福利啊，就是变着法的想让你去买会员啊，去刷你的卡呀、啊、之类的。
0: 所以就这个真的、哎、真的让人觉得挺不能想象的。
1: 嗯，
0: 就你看起来一笔几十块钱一笔这种小额的付费啊，嗯，不知不觉就能够积累成巨额的账单，
1: 22万了。
0: 而且很多老年人对免密支付自动解锁下一集的设置不熟悉，
1: 嗯，
0: 他看到一些剧情的爽点的时候呢，随手一点就完成付费了。
1: 嗯，
0: 而且又觉得说，哎，反正我这个又不花孩子的钱，我花我自己的钱怕啥呀，
1: 嗯，
0: 时间久了他自己都不气。
1: 哎，对，
0: 记不清楚他自己花了多少钱，
1: 尤其有的时候跟你设置个免密支付，你一点的话，那以后怎么扣款都不告诉你了，你要
0: 是
1: 不特意的去看的话，就不知道被扣了多少钱了。其实现在银发群体呢，真的成了很多短剧平台那个重点的目标了。据说这个很多短剧平台当中呢，51岁、50岁以上的用户占比超过30%。那平台算法会把持续付费的老人打上一个高价值用户的标签，啥意思？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弄到更多的钱。嗯，那么在投流系统啊反复哈竞价推算当中呢，等于说把这个同一批用户兜售给了不同的剧场、不同的一个平台。
0: 嗯，
1: 那看似哈几十上百个不同名字的小程序，其实背后往往就是那几家公司他们在运营很多的这个
0: 剧场，
1: 所谓的剧场，
0: 对
1: 对对对对。然后这老人从一个剧场跳到另一个剧场，一个剧场跳到另一个剧场，只要进一个新剧场，解锁一个新剧就要花钱，就一笔就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
0: 哎呀，叔叔阿姨们呀，
1: 嗯，
0: 你们学学我吧。
1: 嗯，
0: 我看15秒，我还要看20秒的广告。
1: 那
0: 我就看，
1: 阿姨们学学我吧，我不看。
0: 不是你那个你控制不住，你不是说你看不看，嗯，你是压根没时间看，你要是有时间看你不看
1: 行吧，
0: 因为它确实是吸引人的，它有一些东西它确实是
1: 这个，
0: 尤其是老人家，
1: 嗯，
0: 很容易被这些这种狗血剧情吸引，
1: 这个我承认，嗯，确实又狗血又好看。
0: 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学学我吧，
1: 嗯，
0: 真的咱就反正咱也时间有，
1: 嗯，
0: 就看看广告呗，那个广告有的时候也挺好看的。
1: 行吧，
0: 你就看看广告，你还能买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呢，
1: 嗯，
0: 你说你那个短剧你给他掏了钱，掏完钱之后他给你扣了多少钱你都不知道，
1: 尤其是免密支付。
0: 哎呀，真
1: 的不知道自己被扣了多少钱了。
0: 哎，当然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在今年的9月份起呢，正式实施的这个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也是明确要求了，
1: 嗯，
0: 平台啊要必须清晰告知收费的信息，
1: 嗯，
0: 不得用算法诱导用户沉迷和过度消费。但是呢有点麻烦的就是什么呢，目前那老年人啊他维权的时候仍然会遇到举证难退款慢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追回大额的充值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1: 哎，
0: 是，啊，在这种情况下各位叔叔阿姨咱不开通就看广告，
1: 不开通
0: 有啥的呀，
1: 对，让你付钱我就不付，我有的是时间是吧，播广告的时间我站起来我走2步，我抬抬胳膊伸伸腿我还锻炼锻炼呢，
0: 是
1: 不是？
0: 是啊是啊，没关系的，哦，你就等一等呗，你养成那时候看广告的习惯，
1: 养成延迟满足的好习惯。
0: 是啊
1: 是
0: 啊是啊，
1: 哎，对对，还有一点哈，就比较实在的，比起说事后维权，更实在的办法就是咱们，家里的中青年，你主动帮着你家里长辈关掉他的支付平台的小额免密支付的功能，
0: 嗯，
1: 然后定期看看他的支付记录有没有比较可疑的、比较 较大额的或者比较频繁的一些转账，然后就多抽点时间陪他一起出去走一走，去聊聊天儿。
0: 嗯，
1: 就别让这个几十块钱一集的短剧或者几块钱一集的短剧慢慢的又掏空他们的时间又掏空他们的钱包。
0: 哎，其实这个你别说是老人家对于这个免密支付他没有什么体感了，我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通常情况下就是他老是提醒我那些什么小额免密支付，我全部都不通过。
1: 嗯，
0: 一个呢是我怕我忘了我的支付密码。
1: 嗯，对，
0: 太放，
1: 经常不用的话真的就忘了，
0: 这个很容易出现。我就哪怕是我的苹果的 ID， 就是我的那个 iCloud 的 ID， 我的账户的 ID， 我永远都是登不上去。
1: 对，这个其实真的要时不时的你要点一点。我的之前这个手机之所以锁成一个砖头，就是太久不用了，忘记开机密码，不停的试，每次都错，就再也打不开了。
0: 你永远都忘不了，你永远都没办法搞，
1: 是
0: 对吧？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你就很难那个什么，所以。我呢就是后来我就是给自己就搞了一个这种算是一个小也不能叫小诀窍吧，就生活小窍门。就跟自己说，像这种什么免密支付咱永远不开通。
1: 对对对。
0: 什么人脸识别能开通呢，但是同时一定是要可以是要手输密码的，
1: 嗯，
0: 这样让自己能记得的，这是强迫自己啊。那其次呢就是像什么这些小额免密支付，像这种快速能够无感的这种刷钱的这种事。我觉得跟钱有关的真的是要好好想想，
1: 慎之又慎，小心又小心，不要真的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
0: 真的是
1: 给自己设置一些障碍。
0: 对，真的会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还是提醒大家啊，尤其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叔叔阿姨们。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好笑的，
1: 挺值得跟大家叔叔阿姨们说一说的，是吧？
0: 就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长寿规则。
1: 长寿大家都觉得你要清淡饮食，是吧？早睡觉，生活当中减少欲望
0: 啊。但是，浙江温岭的一位101岁的卢氏曾阿公，直接把大家印象里的这个长寿规矩给打破了。人家阿公现在是什么呢？牙口好，硬朗，一顿呢能吃一整盘梭子蟹。
1: 想想好多人就是这种吃排骨都能把牙崩掉的人，人100岁老人咔咔在那咬螃蟹，咬那个硬壳。
0: 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是人家吃梭子蟹，人家也不是这个在那烤咬硬壳，人家也有工具。关键是那个梭子蟹，那个蟹它是含粮的
1: 啊，
0: 就是点在这儿，就是老人家他除了牙口好之外，就是他的肠胃系统非常好。
1: 那倒是，
0: 而且你知道人家家里还囤着啥吗？
1: 啥？
0: 成箱的可乐、雪碧、
1: 高糖的
0: 冰过的雪碧，喝起来甜滋滋。人家大爷还喜欢往里头滴几滴白酒。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啊，吃饭的时候再小酌半杯，这不就是鸡尾酒吗？
1: 对，什么什么。现在的这个调酒人家已经实现了，
0: 人家日子过得真的是比年轻人还惬意。什么西瓜呀、蜜柚啊这类甜口的水果更是他的心头好，唯独蔬菜吃的不多。
1: 大家觉得健康养生
0: 啥
1: 蔬菜不吃，
0: 啥
1: 爱吃啥，结果
0: 接着往下说。
1: 对，这个阿公今年101岁哈，耳聪目明，记性好，四世同堂，生活一点人家就不卷养生。每天坐15分钟的按摩椅，然后就让这按摩椅给自己按摩按摩，然后每隔5天啊自己坐着黄包车去镇上买菜。那菜摊上的商贩都认识啊，因为毕竟太年长了嘛，感觉就是明星。然后其实这大爷虽然说101岁，但看起来就80多岁的样子。他说我自己吃得好，然后我自己用得好，这些才是我人生的头等大事儿。手里存啥钱啊？存款大部分都用在吃上，像什么鱼虾蟹呀、那新不新鲜，我一口就能尝出来。不要认为老年人味觉退化，我一口就能尝出来。
0: 但是啊，咱要跟大家说一下，人家的这个大爷还是有他的叫做什么科学的规划的。他的作息很规律，就是傍晚5点钟准时吃饭。吃，然后吃完饭之后呢，边看电视边啃个梨。8点钟准时睡觉。
1: 哎呦，这个睡觉的点儿，
0: 凌晨4点多准时醒来。但是呢他不着急起身，说是在床上啊舒展筋骨到6点再起床。就是他早4点多醒来之后呢，他先可能类似于躺着冥想，舒展筋骨，就有点像是做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普拉提一样了。
1: 对，
0: 就咱用现在年轻人时尚一点的啊。中午的时候呢，大爷在门口的藤椅上还补30分钟的午觉。这么多年他说他自己身体啊也很少感冒，各项身体指标都很稳当。每个月呢还有高龄补贴， 总是乐呵呵的说自己的过日子特别的幸福。
1: 哎呀，所以给咱们的启示哈，就是真的没有标准的长寿答案，咱生活就是不硬扛，不纠结，按照自己喜欢的日子过。我想吃梭子蟹吃梭子蟹，我想喝冰可乐

0: 我喝冰可乐，顺着本心哈，把每一餐吃舒服了，把每一天的日子过舒坦了，可能是不是让自己开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长寿秘诀。
1: 当然啦，一个是开心，心态好，保持好，而且呢就是这个作息调整的好。你看人家刚才我们说这个大爷晚上8点钟就上床睡觉，
0: 对，我觉得早睡很重要，
1: 这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的？
0: 很少。
1: 我感觉就是可能是1/1000的人能做到不晚上8点钟准时睡觉的。
0: 对，现在手机太好看了，大家刷刷手机不知不觉12点了，就大家肯定不刷手机，看会儿电视，
1: 就是
0: 觉吧，
1: 就是你让我8点钟上床是有可能的，
0: 你带着手机上床刷到12点。
1: 真的
0: 都是，
1: 对，真的是这样。那个谢氏下单了36号，那个土鸡哥说，100多岁的牙齿还很好，假牙的吧？谁跟你说是假牙的哟？
0: 咦，人家你就见不得人家一。
1: 谢谢欧下单了36号，谢谢 A 下单了36号，谢谢陈下单了36号。阳谷乡的这个陕西的徐乡猕猴桃产地现摘，绿心果，皮薄肉嫩。而且呢是酸甜爆汁，维 C 满满，顺丰和京东都是包邮的哈，是两个快递会任选，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看一看啊。
0: 服务最快和最好的快递替咱们送到家，而且一枚大果小果都是平均才1块多一点点钱一个哈，性价比十足。
1: 建议买中到大果。建议买中到大果，因为小果它确确实实它看起来长得有点丑，但是呢它的甜度完全可以媲美它的这个丑，不是媲美了，就是完全可以替代它的这个丑的这个缺点。
0: 甜度果香是不差的，但是只不过咱觉得吃一个大的哈，这种110克
1: 爽呀，
0: 对对对，饱满的猕猴桃感觉会更好。20枚也才32.8块，平均一个呢是1.64块，很划算，很划算的。
1: 土鸡哥说百岁老人做什么都是我们的养生榜样，那可不呢，人家这一辈子做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好的结果就是摆在这儿了，对不对？你不用再跟他争，你也不用说哎呀那是个别体质什么的，你如果能像人家一样晚上5点钟之前吃完饭，
0: 是的
1: 啊，不生气，
0: 对，
1: 天天开心快乐，你说别有的人你说总戾气那么重，
0: 是的呀，
1: 为了个某一个事儿就能点燃自己，天天跑这儿骂那儿吵，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说他能长寿？
0: 然后断章取义的就开始各种的所谓的在
1: 对呀，就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网络歧视一样，哎呀简直太牛了。
0: 你这个形容倒是挺经典的，
1: 大杀四方，你像这种人你说你心情能快乐吗？对吧，你看
0: 老人一样，
1: 对，人家老人家生活啊又豁达，不硬扛，不纠结，对吧，顺本心，每一餐都吃得舒服开心，
0: 是的是的是的，咱学着点学着点啊，
1: 一下升华了，
0: 对对对，心态向这个百岁老人学习哈，咱每天都会很快乐，也会很健康，
1: 是的是的是的，让我们一起为了这个健康奋斗啊。
0: 是的，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是电台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给大家送上一首毛不易的冒险精神给大家吧。我们一起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做一个小结尾。
0: 是的，那
1: 预告一下，明天和后天我们是没有正常节目的，
0: 我们是周末的这个节目表，所以是播周末的节目。
1: 对对对，
0: 下次见面要下周一了
1: 那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喽。
0: 下周见。

0: 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1: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施工现场啊，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真的是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啊。
2: 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公布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国庆假期，深圳楼市供需两旺，新房项目看房热度较高，优质项目销售去化较好，二手房签约同比提升，溢价空间持续收窄。1到7号，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楼市热度明显回升。东莞台报道，国庆前夕，国家和地方多重楼市利好政策叠加落地，在政策组合拳强力加持下，东莞国庆楼市回暖趋势明显，成交数据大幅上扬，市场暖意持续的释放。据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一手住宅网签118套，同比增长64%。清远台报道，国庆长假圆满收官，1到7号，清远市高速公路总车流量同比上升10.59%，全市高速国省干线车流有序流转，通行顺畅，整体路况保持平稳。今年9到12月，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以香港为核心主场，联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多座城市，带来上百场演出。同时开展戏剧专题论坛、主创主演大师班等配套交流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够加入此轮会谈。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

0: 地方呢，
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0: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0: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内分泌科的燕燕琼医生，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嗯，欢迎燕主任。
6: 本期嘉宾，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内分泌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燕燕琼。燕主任现任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糖尿病基层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深圳市女医师协会内分泌专委会常委，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肥胖与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等。擅长糖尿病、甲状腺、肾上腺、骨质疏松等内分泌代谢疾病诊治，也长期做体重管理。今天一起听燕主任给大家讲解血糖怎么防、怎么控，体重怎么管、怎么减，糖尿病和肥胖这位老搭档到底该怎么拆。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糖尿病防控与体重管理的科学全攻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燕主任，燕主任您是不是在门诊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患者呢说，哎，我的血糖高，但是我不胖，哎，是不是就不用管呢？那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的空腹血糖可能才7-8点，但我的体重已经超标了10几年了啊。那还有的人可能是明明已经糖尿病确诊了，但是呢仍然觉得只吃糖，只要不吃糖就没事儿。那这样的人你有遇到过吗，燕主任？
5: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门诊中还经常常见的这一类人呢，这几类人，我们第一类的话，我们很多患者在体检的时候他发现了血糖高，因为我们体检的时候往往只查空腹血糖，所以他这个血糖在这个临界的时候让自己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往往他就不会去理会，那么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血糖非常高了才会被发现然后到门诊来。那第二类呢，他是确诊了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但是呢他只关心啊我吃药我吃不吃，然后不关心他的体重啊还有腰围啊饮食运动这些方面啊，觉得吃了药就能控制好了。那么第三类患者呢，他就是 体重它明显超标了，甚至合并了一些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哦、啊，包括脂肪肝啊、高血压、血脂异常。但患者往往认为减几斤体重就可以了，不需要来内分泌科来就诊、嗯。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糖尿病防控的这个核心，不像我们以前一样，只是要把这个血糖给控制下来，要看我们整体的一个代谢水平，包括我们的体重啊、腰围啊、胰岛素的情况啊、胰岛素敏感性啊、并发症啊、都要一起来管。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糖尿病是吃糖吃出来的，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在这个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我们的长期的能量过剩啊、体重尤其是腹型肥胖啊、把这个胰岛功能给破坏掉了。
4: 哦、
5: 那么在今天我们就来把防控和减重这一块一次讲清楚，让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朋友都能够听懂。
4: 嗯，是的，那血糖稳不住，体重降不下，来一起关注的是糖尿病防控和体重管理的科学全攻略。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呢，就是三个啊，就是会看风险，会做生活管理，和避开减重和控糖的坑。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乐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燕主任来提问和留言。那或者是也欢迎大家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4: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也是最多人犯糊涂啊，就说这个燕主任，到底什么是糖尿病呢哈？那什么算糖尿病的前期呢？是不是没有三多一少就不用担心呢？
5: 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诊断我们不能靠这个感觉。刚刚前面已经说过了，有很多人他当时没有，就是血糖稍微升高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说一般我们是要用这个境外的血糖来进行这个诊断。
4: 嗯，
5: 那么我们的诊断标准呢，是按照国际的这个标准来，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毫摩每升，或者是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2小时的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每升，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加上他如果有这些典型的症状，他是可以确诊的。如果没有上述的这些，就是口干多饮多尿、体重下降这些典型的症状，他是需要有第二次的一个重复性的检验，才可以考虑这个糖尿病的诊断。
4: 嗯、
5: 那么我们糖尿病前期指的是血糖介于正常人和糖尿病之间的这么一个状况啊。他比如说我们的空腹血糖超过了正常值范围，超过了6.1毫摩每升，但是不到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诊断标准7毫摩每升啊，它就属于空腹血糖受。那么餐后2小时血糖如果超过7.8毫摩每升，就超过正常人的范围，但是不到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诊断标准11.1毫摩每升这个之间，那么就属于糖耐量减低。那么这两种人群加在一块儿，我们就叫糖尿病前期的人群。那很多的人在前期是完全没有刚刚说的三多一少的这样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高代谢的这样一个症状。那么你如果只是通过这个症状来去判断的话，就会漏掉很多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有出现症状再来做检查啊、尤其是到了40岁以后，如果您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或者您体重超重、有脂肪肝，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病史，就是有一些高危的因素，那我们就要定期的去来查血糖包括空腹和餐后的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
4: 好的，那下个问题哈、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今天的一个节目的主题，就是体重的管理和血糖的控制。那想请教一下燕燕琼主任，体重和糖尿病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是不是不胖就不会得糖尿病呢？
5: 其实在大家的认识中，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体重跟很多的慢性疾病相关，除了跟我们糖尿病以外、包括我们的这个其实跟肿瘤啊、脂肪肝啊等等的很多的疾病都是相关的，所以大家也知道体重的一个防控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现在，但是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这个体重我们从中国 成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的这个 BMI 和这个腰围来双重来判断这个患者是不是超重了。如果 BMI 我们的计算方法是体重除以这个身高米的这个平方，如果在24到28之间就是超重，超过28以上就是肥胖那么按腰围来说的话，如果男性是超过90厘米，然后女性是超过85厘米，就是腹型肥胖。那么腹型肥胖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更危险的，因为这个内脏脂肪它是一个异位的脂肪的沉积，它会导致这个释放一些炎症的因子啊，游离脂肪酸的升高啊，导致肝脏和肌肉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出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那么时间一长，它的

0: 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它就代偿不了，
1: 嗯
0: 啊，血糖就逐渐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啊。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就是我们不是说胖人才会得糖尿病，其实瘦人也一样的会得糖尿病。
1: 哦，
0: 那原因可能他跟他的这个一些家族史啊，我们的年龄的因素，我们的肌肉量的减少，还有这个久坐的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药物啊，以及我们内分泌的相关的疾病啊，它都可以导致我们这个血糖的异常，甚至发展成糖尿病。所以我们的糖尿病的防控不能只管是不是胖不胖啊，要看多个这个多维的这个因素，包括 BMI 啊、腹围啊、腰围啊，然后还有这个体力活动、家族史、血压、血脂、脂肪肝等等这些。那么对于大多数新发的超重肥胖相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减重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哦，
0: 那么对偏瘦或者正常体重的患者，那我们重点是还是要减少内脏脂肪，要保证他的肌肉，然后去检查他的病因，规范的用药，不能盲目的去进行这个减重。
1: 哎呀，这个关键点太重要了，原来瘦子也会得二型糖尿病哈，可能就跟他的这个家族史啊，包括年龄的增长，包括他的一些生活习惯相关。所以如果说您不是一个胖子，但是呢可能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健康啊，也可能会有这个需要提高警惕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燕主任，那作为一个家庭应该怎么来初步评估自己是不是糖加重的一个高风险的人群呢？
0: 那我们给听众朋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五步自筛法。那么第一步，我们是体重，用体重来计算这个 BMI， 如果超过24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么超过28的话更要的积极的去管控。那第二步，我们要测量腰围啊，男性大于90厘米，然后女性大于85厘米，哪怕你 BMI 不是很高的水平，那也有这个腹型肥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要去管控的。那第三步，我们看家族史，如果你的家族里面特别是你的一级亲属里面有二型糖尿病患者，那你的风险可能更高。那第四步，我们看伴随的有问题啊，跟糖代谢相关的一些异常，包括我们的这个代谢综合征、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尿酸高啊、多囊卵巢，还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还有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病史，都是我们糖代谢异常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五步，就要看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的这个线索。我们体检的时候，空腹血糖超过5.6毫摩每升，我们就要关注了。如果超过6.1毫摩每升，我们更要去进行 OGTT 试验查餐后血糖。如果有不明原因的乏力啊、口干啊、体重下降啊、伤口难以愈合啊、视力模糊、泡沫尿、手脚发麻，那可不要在家里待着，要去内分泌科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1: 嗯，燕主任，那既然说到去到医院做内分泌科的一个诊治哈，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啊，可以的，我们是每天上午下午我们内分泌科都是有常年的这样一个出诊，就是我自己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还有每周四，还有每周天啊、三天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来我们的科室进一步的咨询。
1: 嗯，燕主任来自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的内分泌科哈，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燕主任的这个诊室的咨询。那另外呢，我们刚才有个知识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初步的预防和自筛，不仅要看 BMI， 还需要看腰围，还需要关注您自己的这个家族史。如果父母亲就可能有这个糖尿病的过去的这个既往的得病史，那您还得关注了，包括您的个人的一些疾病啊，相关的慢病。包括我听说这个体检空腹的这个血糖，好像不能只查空腹血糖，可能会漏诊，对吗？燕主任？
0: 对的，其实很多人就是空腹血糖，哪怕只有5点几
1: 哦，
0: 我们现在发现有一部分患者因为体重超重，现在来咨询，因为大家对这个健康现在确实比较关注了，那么也有很多5点多的这个空腹血糖的人来做 OGTT， 我们发现他确实2小时就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标准，那或者是在糖尿病前期只高于正常人群，所以不能只看空腹血糖。
1: 嗯，是的，容易漏掉这个得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哈。
0: 对
1: 啊，那很多人还在说，哎，说医生，我已经控制饮食了，但是我的血糖和体重就是降不下来，那这样的问题通常出现在哪呢？
0: 嗯，其实我们在诊疗过程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说我已经吃的很少了，我什么都不吃，然后我体重还是降不下来，但实际上你要去一一的问他今天究竟吃了什么，把他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饮食量记录下来，其实可不少。那第一种情况，我们看如果你只是戒了这个糖啊、甜点啊但是你的主食比如说米饭啊、粉面粥啊、奶茶等等这些碳水化合物，它的总量仍然还是很高的情况下啊，那它还是属于超标的。那么第二种，有些患者说啊，那我不吃主食了，我就吃水果，然后他就把这个水果当

0: 这个正餐，量也挺大的。那所它的这个总的这个果糖还有总的热量，它其实是并不低的。那么第三种，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担心血糖高，所以他或者是体重超重，他过度的是节食啊，一开始会减掉多少斤，但是他的蛋白质量不够，肌肉流失了，他的代谢量基础的代谢水平是下降的，对。然后这一部分患者一旦他开始进行进食了以后，他的这个反弹会更明显，所以说我们吃饭呢，我们要学会怎样正确的去吃饭，正确的去运动，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运动的话，我们只管要动起来，那么我们不光是要做有氧和无氧的训练啊，那我们还要增加一些抗阻的运动啊，来增加我们的肌肉量啊，当然我们蛋白质的摄入一定要够啊，这样的话才能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啊。另外呢，就是睡眠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代人啊，真的这个现代生活方式，睡眠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长期喜欢熬夜啊，压力大呀，然后会导致他的基础的一些代谢，包括皮质醇的激素的一个紊乱那么他就会导致这个体重越来越重，减不下来，然后血糖也降不下来。
1: 所以说那些说我只是不吃糖，但还是这个体重减不下来的一个糖尿病的病友啊，可能他们只是假控。也没有控制这个精米精面的量，还或者是以水果来代餐，或者是过度节食，又或者是这个运动不到位啊，或者是睡眠不好等等哈，都可能让你的体重和血糖都降不下来。那怎么样一个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饮食的一个结构呢，严主任？
0: 就是也有很多人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他会就是很郁闷了，因为他觉得我好像这也不能吃了，那个也不能吃了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绝对的禁止这个患者不能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控制总热量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这个量保证蛋白质的一个足够的量。那么我们的主食不能超过量，而且我们要优选全谷物蔬菜要充足，少油少糖少酒。那么很多人他是不懂什么是清淡饮食，他是不知道自己的总热量和目标体重对不对得上，那这个就一定要来咨询我们的医生甚至我们要到我们的营养科请营养师来做一个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化的一个方案。
1: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宣言主任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指标哈，比方说血糖多少算达标，那减重多少算有效呢，能给我们一个通俗的分层吗，严主任？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控糖目标和我们很早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是我们现在讲究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它不光是要控制这个血糖的水平，它还要控制我们身体整个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异常，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控制目标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大多数的非妊娠成人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建议控制在7%左右。那我们年轻啊，病程短啊，没有严重并发症这样的一些患者的话，我们要求更严格一点，我们希望控制在6.5%以下。那么对于老年人呢，有低血糖的风险，或者他是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这部分患者的话，因为他容易出现这个低血糖的风险导致的这个血管的病变的一个加重，我们的这个目标会适当放宽一些，那我们的空腹血糖就控制在7%以下就可以了，餐后血糖不超过10%就可以了。那么具体的每一个人，我们是要看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个体化的一个目标。
1: 那在减重方面能给我们一些分层的指标吗？
0: 那减重方面的话，我们在超重和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那我们首先我们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吧，我们要减体重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可以让很多人的血糖啊、血压、血脂脂肪肝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如果你能够再增加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控制，我们的体重减到10%到15%甚至如果到15%以上，那我们很多的早期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胰岛功能比较好的还可以的患者，病程也不太长的患者，比较年轻的患者，那他是有机会争取糖尿病的缓解。我们在老百姓的这个口头上来说的话，他们会更认为是有糖尿病的逆转，所以也有很多人经常来咨询。那么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患者是可以在治疗停药以后或者是减药以后一段时间维持血糖在正常的水平，而不需要再去用药了。那所以我们这部分患者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我们体重的控制这个比较好的 的目标，那达到10%到15%以上啊。比如说你体重是60公斤的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减5%就是要减3公斤，那减10%就是6公斤，15%就是9公斤。那我们从小的目标做起，我们把这个5%先做好，然后逐步的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减重的这个比例，也比我们刚开始去极端的去节食要靠谱。
1: 嗯，是的啊，其实呢提到这个减重呢，当下有很多的这个网红的减重针啊非常受欢迎，其实我同事里面就有人打这个针，比方说很多人都听到司美格鲁肽或者是蒂尔伯肽啊、达格列净等等能够降糖又能够减重，那是不是超重的糖友都可以用呢？
0: 用任何药的话，我是觉得就是你每个人都要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不是每个人每个药都是适应每一个人的。虽然它的适应症现在我们这一类药物放宽到除了糖尿病以外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是对肥胖患者的一个体重管理上来，但是还是需要进行评估。那我们医生也会优先考虑选择具有降糖或者减重作用的药物，比如说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一类 GLP-1 受体激动剂或者是双靶点的这些药物啊 ，SGLT2 抑制剂。那么这一部分药物的话，少数情况我们会联合或者短期使用，这样的获批的一个减重药。那选药的话，我们要看很多方面，包括您的年龄啊、BMI 水平啊、肾功能、心血管和心衰的这个风险、胃肠道的耐受度那是否你要备孕啊，或者是这个费用的情况啊？那你现在目前的用药水平都是我们要考量的。还有一些我们要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有没有胰腺炎或者高血脂的情况，你的这个胃肠动力的障碍，我们需要慎重的去选择。那么 SGLT2 抑制剂它同样的也有它的一些使用的一个风险，包括泌尿生殖器的感染、酮症酸中毒的风险。那 GLP-1 受体激动剂它是更容易出现有一些这个胃肠道反应，包括恶心、食欲下降，所以我们需要去从小剂量滴定，慢慢的加量，达到你的这样一个耐受那我们经常在急诊现在有时候经常会碰到这些使用了自己去使用了 GLP-1 受体激动剂的人，然后来了以后就严重的这个电解质紊乱、恶心、呕吐，然后到医院来输液的。所以说不能去盲目的自己去选择，
1: 最好不要自己去网购代购哈，
0: 对，
1: 或者是按短视频打药，药物呢也不能替代饮食运动。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要打这个药的话，那一般去医院哪个科室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呢？
0: 如果要需要用药的话，首先你可以去比如说每个医院的内分泌科，或者是有的有这个减重门诊体重管理门诊或者叫这一类的科室，然后去进行相关的代谢评估，包括你的这个血糖、血脂、胰岛素水平，然后甲状腺的一个问题胰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排除你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如果是有胰腺炎或者是胆石症的或者是胃肠道这个反流的，那一定要小心了，所以要去进一步的评估。
1: 是的，不要随意的开始挤药也不要随意的自行停药都不可以。那糖尿病的话，我们老百姓也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糖尿病逆转我们想请教一下燕主任，到底什么是糖尿病逆转，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一个通俗的理解呢？
0: 其实糖尿病逆转刚刚我也讲了，就是体重能够减到10%到15%的这一部分患者是有很大的希望进行这个糖尿病缓解的。那我们常说的这个糖尿病缓解实际上比逆转是更严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那么通常是在你不使用就是降糖药的情况下，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达标也就到6.5%以下，甚至要更低的水平维持一段时间，那3个月以上，我们这个就叫缓解，那就叫逆转。那如果你达到更长的时间甚至这个血糖水平能更好的情况，然后维持时间更长，我们才叫糖尿病的缓解。所以其实缓解比逆转它的这个程度是更好一些的，我们是要求能够达到这个糖尿病的缓解。那我们部分的早期患者是可以通过这个强化体重的管理来实现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缓解。那更适合评估的人群有以下几个特点如果你是二型糖尿病，然后不带有自身免疫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要除掉一型糖尿病还有其他的一些免疫性异常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然后你的体重也相对比较短，我们现在主要是把这个5年作为一个主要条件。当然有的患者你超过5年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条件。那另外就是你的如果是体重是超重或者肥胖比如说 BMI 很高腰腹围很大那这一部分患者也是比较容易达到缓解的。 另外一个就是胰岛功能的情况。
1: 哦，
0: 我们可以用 C-type 或者胰岛素释放试验的这个检查来评估你的胰岛功能好不好啊。如果胰岛功能已经不太好了，所以说你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个缓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自我意愿够强，你的自我意愿能够有这个强烈的意愿，你才能配合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在不用药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血糖的一个良好的控制啊。那如果说您的年龄也比较大了，病程也比较长了，胰岛功能也不太好了，那反复的如果容易发现出现低血糖，然后还有心脑血管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的目标就不是要像我们的这个前面的患者一样能够停掉所有的药达到缓解，我们是带药的一个控制缓解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感谢燕主任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深圳市前海蛇口智贸区医院内分泌科的燕燕琼医生。
7: 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降血糖控体重，关于糖尿病的防控与管理。那还想替很多的朋友们问一下燕主任哈，如果是一位老糖友的话，那已经打了胰岛素，还有必要做体重管理吗？那会不会越减越低血糖呢？
8: 那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这个目标和方法每个人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已经打了胰岛素病程比较长的患者，我们是不盲目去追求我们停药逆转的，但是我们的体重管理仍然带来它的好处，包括我们能够减少胰岛素的用量，改善它的脂肪肝，减少心血管的一个风险减少它关节的负担提升它的活动能力关键是我们还是不要自己去进行这个减药运动我们会评估我们的患者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他的这个有没有低血糖的一个情况肝肾功能好不好，还有营养的一个状况。如果他体重是超标了，那我们还是首先要调节他的饮食结构，足够的去增加他的这个活动量，然后我们把他的有一些药物换为更有利减重或者是有心血管获益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个方案。那么我们用胰岛素的人可以评估我们的基础胰岛素联合GLP-1受体激动剂的这样的一类制剂或者是复方制剂那减少它的增重和低血糖的这样一个风险。老年人肌少症我们倾向的不追求我们的去要减到多少，我们重点是要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然后我们要缓慢的去减少它的这个内脏的脂肪，然后避免跌倒和营养不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7: 所以可以理解为这个新手控糖靠的是减重量哈，而如果是老糖友的话，控糖就靠的是稳代谢。那目标不同的话，体重管理都不能这个引起他的忽视。好的，感谢燕主任的分享。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就是控血糖和降体重，关于糖尿病的防控与管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燕主任那么在您的门诊当中呢，一定有很多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三个吗？
8: 好的，那我讲几个这个门诊我们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病例那第一个那个病例呢，就是我们糖尿病前期然后他有腹型肥胖， 然后他是希望能够体重管理，把血糖恢复到正常的这样的一部分人还是挺多的。
7: 嗯，
8: 那比如说这一位42岁的一个男性他是体检发现血糖超过正常范围了，是6.3毫摩每升，餐后血糖2小时呢是9.1毫摩每升，糖化血红蛋白是5.9%他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这样一个患者，还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7: 哦，
8: 那么他的体重呢是超重接近肥胖。BMI 是27.4，他的腰围呢也是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是98厘米。那么合并有代谢异常，刚刚说的有脂肪肝血脂异常那么他就说他自己是没有糖尿病，他可以不需要去管血糖。那我们给他进行相关的评估以后，那我们还是给他制定了一个目标，在半年减去5%到10%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也就是说从85公斤减到77到79公斤左右。那我们的方案是不靠这个很极端的这样一个饥饿的节食的方案，我们还是给他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一个搭配早餐我们包括了一个全谷物加上了奶和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我们的午餐呢是把这个精米煎面要减少，然后我们加上了蔬菜和瘦肉就是蛋白。晚餐也是进行这个主食的控制，那我们吃饭的顺序呢，我们是先菜后肉，然后最后再是主食那每周啊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运动，每天要达到30到40分钟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有氧或者是无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每周有5天然后再加2天的这样的一个抗阻力的运动，比如说弹力带啊等等的哑铃啊这样的一个运动要进行戒烟戒酒，然后要早睡早起那这个患者在前3个月就减了4.5公斤，腰围也从98厘米减到了90，6个月以内减差不多减了8点多公斤空腹血糖它就到正常水平了，空腹血糖到5.2毫摩每升餐后血糖到7.6毫摩每升，糖化血红蛋白5.4%，已经达到了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的脂肪肝也是明显的减轻。那它后来就跟我们说，它说其实这个真的不是用药的问题，那么生活体重一块可以进行很好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案例说明，就是我们对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其实我们去干预它这个价值是最大的一个是不让他进展发展成为糖尿病，第二个呢他不一定马上要吃药，他把体重和腰围减下来，他就达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状态了。
7: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案例对一个糖尿病前期的患者来说，通过一个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体重管理和饮食的管理的话，就可以避免吃药把自己的这个血糖扭转过来。那很多人的体验临界就能可能就会被忽视了，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够及时的发现，就可以避免让这个糖尿病真的是确诊为这个疾病，引起更多的病痛。因为终身吃药还是挺让人感到这个沮丧的燕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8: 第二个案例呢，我们讲一个新发的糖尿病吧。这个患者呢，他是初诊断的一个糖尿病患者，有肥胖，然后他希望这个系统减重以后争取这个糖尿病的缓解那么这个女性呢是35岁的女性，她因为产后体重的一个明显的增加，然后进行饮食运动体重还是减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她的身高是1.62米，体重是78公斤 BMI 是肥胖的水平29.7，腰围是92是一个肥胖的状态。那么她有多饮多尿2个月，查空腹血糖8.9毫摩每升，糖化血红蛋白8.7%，餐后2小时血糖是14.2那这个你看我们刚刚这个我们的诊断标准大家知道了，这个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标准了，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么另外他的 C 肽，我们去查他 C 肽，他提示胰岛功能还是有的没有这个糖尿病的自身抗体的阳性，所以他诊断是一个2型糖尿病，而且没有明显的严重的其他的并发症。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新诊断的患者的话，我们是要按照这个体重管理加控制血糖同步来进行，那么我们进行医学的这个营养的治疗，我们的热量缺口大概就是在500到750千卡

0: 他已经达到了这个缓解停药的标准了。那么在停用他的药物以后，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还可以维持在 6.3% 以下啊，血糖呢基本上也是达标了。但对他来说，目前来说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缓解根治，那后面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跟踪随访啊，定期去查糖化血红蛋白、餐后血糖还有腰围啊，避免他这个体重的反弹、血糖的一个再次升高。那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对于我们年轻病程比较短、肥胖、胰岛功能还可以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积极的去进行干预，包括这个体重的一个管理，能够有机会达到糖尿病的缓解。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要到专科来去做，不要自己随便去停药。
1: 严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您的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我是来自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内分泌科的严医生。我们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门诊，我们是常年从周一到周天都有出诊的。那我自己是周二、周四还有周天门诊也希望有需要的这个患者来咨询。
1: 好的，刚才两个案例都是很有代表性。那一个呢是糖尿病前期还有这个逆转的可能，通过一个科学的生活化管理，包括饮食的控制和个人的自律那成功的是更好的维持住了自己的健康。另外一个是个35岁的这个产后减重失败的女性，她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是确诊为糖尿病了，也通过一个合理的这个个性化的治疗这个虽然说呢没有完全的根治但是已经保留了更好的一个胰岛功能。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燕老师，有没有一些老糖友打胰岛素的，有没有不追求停药但是明显变好的例子呢？
0: 这个也挺多的。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病程比较长的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合并了这个腹型肥胖使用了胰岛素治疗。那么他减药以后就是减重以后能够达到减药血糖控制稳定。那这个是个男性58岁的一个患者，糖尿病病史挺长的，有11年了。他目前来说是用的这个基础胰岛素加两种口服药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复杂的方案，体重是82公斤， BMI 是28.1，腰围96，那么他就是一个肥胖的患者。那合并有高血压、脂肪肝、蛋白尿，那对他来说他是有一个代谢异常的这个合并症，包括有糖尿病肾病，所以说他是觉得自己都已经打了胰岛素了，那还进行这个体重的管理还有没有意义。那我们对他进行重新的这个评估那我们就是先查了他这个血糖的一个平常的血糖的情况，包括他的肾功能、心功能心脏的功能，然后把我们饮食改成定时定量，减少他隐形的糖和油的摄入，增加了蔬菜和优质蛋白运动从每天也是饭后快走30分钟开始，然后逐渐的增加抗阻的运动。那么他因为这个胰岛素长期使用胰岛素，他是有增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调整为基础胰岛素联合 GLP-1 受体激动剂来控制他体重的这样的一个抵消他体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这个患者使用了药物以后，6个月内体重减了66.8公斤，腰围是减了8厘米，胰岛素的用量是减了1/3，糖化血红蛋白从8.5%降到了7%血压和血脂也更好了，低血糖的这个次数也减少了。那对于他来说，你看他这样的一个调整方案体重的一个下降，对他来说又减少了胰岛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减少了低血糖的风险，同时他的这个代谢的这个异常管理血糖都是能够基本上达标了。对他来说他虽然是没有停药，但是他药用少了，指标稳定了。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长病程的患者来说，不一定我们要追求去完全的停药我们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包括体重的管理，能够达到他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高，减少药物的使用。
1: 能够减药就已经是成功了，这个完全停药确实也不太可能，因为糖尿病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根治不可逆的一个疾病。那么三个案例都很有代表性，一个是糖尿病的前期看来这个自律的这个自我的管理对于我们维持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另外案例呢是一个35岁的产后女性，也通过合理的个性化的诊治，然后呢保留了这个胰岛功能，也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数值。第三个是一个更加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长病程的一个老糖友了，已经有11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病程了，也通过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治理，一个是成功的实现了减药，也提高了生活质量。那么三个故事，一个防一个是逆转评估，一个是长期的一个减药的稳糖，它的层次刚刚好。好的，我们感谢严主任的分享。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0: 要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0: 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问，他说他有高血压，那平时呢靠每天吃降压药来控制，想问一下医生，如果是血压控制好的话，那能停药或者是隔两天再吃降压药吗？谢谢。
2: 其实降压药我们是一般来说不主张去停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药物啊，它有一个血压稳定的一个血压浓度，如果您就是不规律的去吃这个降压药的话，我们会导致血压的一个异常的波动。所以如果你的血压在用药的情况下控制的很稳定的话，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坚持去用药，因为血压的控制我们现在的目标值是越来越低了，不是你刚刚达到这个刚刚水平就更好了。我们现在要求我们的血压是要降到130/80，甚至更好的120/80以下。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药物的去控制。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患者，就是刚刚说的有些很肥胖的这个患者，他体重降下来了以后，他确实他血压很正常的，这一部分患者确实是可以达到停药的。
0: 而且我们也提到高血压，我们也经常讲一句话啊，宁要稳定的血压，也不要忽高忽低的血压。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糖尿病的预防和控制。那我们想请教一下燕主任，作为一个家庭或者是普通人，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是糖尿病高血糖呢？该如何做到一个关于自我风险自查的三量三查，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2: 首先我们要量我们的体重啊，包括 BMI， 然后我们的腰围，男性大于90，女性大于85厘米，就是一个要警惕腹型肥胖。另外一个我们要测血压，还要去了解我们的这个家族史。那么三查指的是我们要去查我们的空腹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您是高危人群的话，那我们要增加餐后2小时的血糖，或者是做这个 OGTT 试验，2小时的这个血糖水平。对于已经超重或者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查血脂、肝功能、尿微量蛋白和肌酐的一个比值，还有这个胰岛素或者 C 肽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了解胰岛功能的情况。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查并发症，包括眼底还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的检查。
0: 那如果说空腹超过了6.1，餐后超过了7.8，糖化超过了5.7%，就该怎么办呢？
2: 这部分患者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我们其实就要进入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那如果你超过糖尿病的诊断值，那就赶紧要去内分泌科进行这个治疗。
0: 燕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吗？
2: 我是来自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内分泌科的燕医生啊，我们的科室是常年周一到周天都有门诊出诊的，那我自己是周二、周四和周天的一个出诊。
0: 再来关注的是饮食哈，对于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或者前期的患者来说，其实饮食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口诀，比方说四要四不要可以吗？
2: 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控制热量，不管你的这个饮食的一个种类，其实我们每个食物每一类食物它都有它的这热量的一个计算，那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理想体重和你的运动的情况，我们不要去极端的去节食啊，我们保证每天能减少500到750千卡的这样的一个热量啊，不要低于我们安全的下限。第二个我们要一定要保持蛋白的一个摄入，要优质蛋白。什么叫优质蛋白？主要是指的动物蛋白啊，包括鱼肉蛋啊、瘦肉啊。豆制品指的是大豆啊。那么老年人的话，我们减重的患者更要注意我们这个蛋白，一定要保证蛋白量的够，减少这个肌肉的流失肌少症。另外一个我们要更换这个主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减少精米啊精面的这样的一个摄入，我们改用这个全谷物啊，包括这个燕麦啊、糙米啊，还有豆子豆类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全谷物，然后包括我们的新鲜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啊，然后就是蛋白的这样一个摄入，最后再吃主食。另外一个要控盐啊、控糖啊，要尽量的不要饮酒了，包括含糖的饮料啊我们这个甜品啊、油炸的呀、肥肉啊、反复加工的这样的一个食品，我们尽量的要少吃啊。另外饮酒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血糖、胰岛功能还有这个体重，我们能够戒掉酒是更好的。
0: 是的，尤其是要警惕隐形糖哈，比方说不是说你不吃甜食就可以了，像一些精米精面啊也需要控制的。那哪个是四不要呢，燕主任？
2: 那我们要不要只戒白糖啊，我们不要，就是我们要讲就是控制总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们这些粥啊、粉、面、饭、这个奶茶全部要计入我们的总热量。第二个，我们不要长期不吃主食，因为这样的话容易导致这个酮症乏力反弹。刚开始如果你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饮食，可能会体重减轻会比较明显，但是它更容易反弹啊，对胰岛使用胰岛素的人更加危险。第二个，不要盲目的

0: 去进行这个生酮饮食，就是极低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断食。那部分人的话在短期减重啊效果是很好，但是对于我们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患者，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或者孕妇，有肝肾功能异常的老年人，进食障碍的人，我们不建议自己去进行这个生酮饮食。第四个，我们不要买这个所谓的降糖的无糖的这个零食减肥的神药。我们很多患者就经常拿了一大包的这个面包或者是饼干跟我们说这个是零糖的面包，那这一部分它这个食物它虽然没有去添加很多的这样一个糖分，但是它本身来说它是就是个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也要控制它的量，而且这个食物不能代替药物，所有的这个药物必须医生来开具。
1: 嗯，好的，那燕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能跟您请教一下关于我们控糖减重的三个关键节点，能给我们大概的区分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吗？
0: 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糖尿病前期，就是没有到糖尿病的这部分患者，其实是我们最希望去干预的患者，不让他发展成糖尿病。那么我们主要是以生活方式为主，目标在3到6个月减重5%到7%，那么很多人这个体检的指标就能恢复到正常。第二个就是新发超重的这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我们要强化进行体重的一个管理，目标值要减到10%甚至到15%，要评估它的胰岛功能，部分人能够争取这个糖尿病的缓解，那么药物是作为辅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三个节点就是病程比较长然后用了很多种降糖药甚至用胰岛素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我们这种是不追求盲目的去追求停药的，然后我们的目标值也是要减重5%，然后保证他的血糖的稳定减少他的用药量，然后防止低血糖和肌少症。那么重点是要看一下腰围啊、并发症啊，还有生活质量的情况。
1: 嗯，好的，感谢燕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呢，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请听第一题，说只要不吃甜食就不会得糖尿病，燕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的哦。因为我们甜食只是一个部分的因素，我们呢还是要讲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我们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重、腰围啊、遗传的因素啊、久坐啊、脂肪肝都会影响这个。那么不少人他认为他怎么不喝奶茶他也得了糖尿病
1: 好的，来看第二题说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二型糖友减重5%就能改善血糖、血压和血脂，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对的，刚刚我们其实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我们体重能够减少5%，我们能够得到代谢的一个获益，如果能减到10%到15%，我们有部分患者能够得到缓解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不能随便停药，要医生来评估。
1: 好，来看第三题说如果血糖正常了就可以自己停降糖药、停胰岛素，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的。尤其是使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啊、黄连类这一类的这个促泌剂或者是他已经有心血管这个风险的患者，如果自行停药，有可能导致血糖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升高，出现糖尿病酮症甚至酮症酸中毒，还有包括这个低血糖是否能够减药，必须有医生来进行这个评估，按照你的血糖啊、糖化血红蛋白、胰岛功能的情况来决定了。
1: 好，来看下一题说这个糖尿病前期通过控体重、改饮食、增加运动，有可能延缓或者是避免进展为糖尿病，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我们前期就是糖尿病前期是有我们的一个黄金窗口，如果我们减重达到了5%到7%然后配合我们的饮食还有规律的运动，改善我们的睡眠，是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糖尿病患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好，来看下一题说 GLP-1、 贴尔伯泰等网红减重降糖药是和所有糖尿病人自己用，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的哦，这一类药它是有一定它的适应症、有禁忌症，还有胃肠道反应等等的一些副作用，合并有胰腺炎，还有严重的胃食道反流、妊娠，还有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腺肿瘤或者是髓癌的这个家族史，一定要谨慎。那我们医生一定要按照他的这个 BMI 还有肾功能、心血管的风险来去开出处方。
1: 好，来看下一题说运动对控糖有用，但用胰岛素的人最好别用。 运动以免低血糖，哎，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进行运动，但是一定要适量，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啊，去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我们关键是要避开空腹的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要最好是测个血糖啊，随身带糖和医生调整药物，然后你完全不运动的话反而很难控制这个血糖的。
1: 嗯，好的，感谢燕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燕燕琼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原来这个糖尿病的防控不是等血糖高了再吃药这么的简单，而是要从前期就开始管，看看 BMI 啊，看看自己的腰围，看看空腹餐后的糖化，也看看家族史和脂肪肝等等。另外呢，体重管理啊，也不是单纯的减肥变瘦，而是给胰岛减负，改善胰岛素抵抗，降药物的负担，也可以防心脑血管的包括这个其他的并发症啊，肾眼足等等。那就是十六个字来核心把控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管控，就是早筛早评，控总重腰啊，包括这个吃动平衡和长期维持。那我们最后请燕主任能给我们的听众送几句健康的寄语吗？
0: 嗯，刚刚你总结得很好啊。那我也想对大家说，如果你的体重你的体检空腹血糖到临界状态，你的腰围越来越大不要等到确诊再来去管控。如果刚刚得了二型糖尿病又超重，也不要灰心，要积极的去进行体重的管理，很多人能够得到这个缓解糖尿病的缓解。如果得病有很多年，然后又使用的很多药，甚至有胰岛素，也不要去放弃减重。目标我们是能够把血糖控制得更稳定，使用更少的药物，来有更少的并发症。那来医院的话，我们做的也不只是开药，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评估，包括你的这个腰围、BMI、糖化血红蛋白、C 肽和并发症，然后我们会联合我们的营养啊、运动处方啊、药物的一个随访记住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只去看这个血糖，不去管理综合的这个管理，不管体重，我们早一天进行评估，有多一分的主动权。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燕燕琼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各位听众和网友，如果您有糖尿病的防控、体重管理，或者是甲状腺、骨质疏松等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们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的内分泌科去体重管理门诊去咨询。我们再次感谢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那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我们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众，祝大家血糖控制的稳定，然后我们的体重也控制的好，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
1: 好的，感谢燕主任非常实在的祝福，谢谢，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地带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地带1000公里以上，串联地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节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万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地带3000公里以上。今天，广州市公安局发布通告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安机关于今年10月12号至15号，对广州塔周边区域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空飘物等低空飞行物从严管控。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茂名公安部门通报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34.7%，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70%。假期内18场次、1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全部实现安全有序举办。清远台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连，武广高铁清远站迎来了全年客流最集中的时段。9月23号到10月8号，清远站到发旅客合计超过30.29万人次，假期运输总体安全平稳有序。近期全国生猪市场呈现低位回暖态势，从9月30号生猪价格创下近3个月低点之后，中国养猪网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8号，生猪外三元价格报每公斤10.3元，生猪内三元价格报每公斤10.63元，分别较国庆假期前上涨大约0.24%和0.2%，并且多地的猪肉价格也较节前出现了小幅反弹。近日网络上流传一则消息，有车主因在后备箱放置了10箱矿泉水，被记3分，罚款100元。网传的说法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是客货混装，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现在来到傍晚的4:09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抖音视频号呢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已经有不少朋友过来打卡了。有朋友说啊，这个一直于说一鸣老师的帽子颜色我很喜欢，说一鸣老师是金光闪闪的，
1: 咖啡色也算吗？
0: 这衣服是金光闪闪的啊，这个确实啊，这个就今天一鸣老师这衣服，一鸣老师其实提早出现在了办公室，但是我看了一眼一鸣老师的衣服，发现怎么都搭不上，就我没有这个颜色的西装，原来有一个，然后后来发现长期。

0: 穿不上，就是太亮色了，太黄了。就我之前有一个黄色西装，后来就放家里去了，所以没在这儿。
1: 这不是秋天的颜色吗？
0: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还有朋友说啊，这个下午好，给我们打招呼的啊，谢谢大家。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就是下方小黄车去逛一逛，今天有一些上新啊，这个什么辣子鸡啊，这个我最近有点上火啊，喜欢吃辣子鸡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我就那个先不尝了啊，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是新疆风味的辣子鸡丁，49.9元啊，这个也是有很多包啊，有多少包呢？我看看，好像是10包。啊，每包40个啊，10包辣子鸡麻辣鸡丁，就喜欢吃这种辣的这个零食的朋友啊，就可以去看一下，好吧？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说，他也有一顶这样的帽子，但是白色的。那帽子不就都那几个形状吗？
1: 我们寻找共同点都是帽子，然后
0: 我还以为说你也有一顶咖啡色的帽子，因为这个颜色帽子其实我觉得还比较少见，就一鸣老师这个颜色
1: 不容易搭
0: 啊。对对对，好不容易搭上这个衣服。
1: 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两年其实挺流行这种咖啡色的，
0: 是吗？
1: 啊，对，就很多那种卖衣服的会发现好像。就感觉越来越多人，尤其是男士喜欢这个颜色。
0: 好，那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说哪些话题，也跟大家预告一下。首先呢，来说说这个小区楼顶发现可疑的骨头啊。这个，之前有，就是昨天吧，昨天我看有这个网上有传言啊，说这个是什么小孩子的骨头，哎呀，吓死人了。结果今天又辟谣了，说这个就是假的啊，而且造谣的人已经被这个找到了哈。另外呢，我们还会说一说这个孙大圣啊，孙悟空和林黛玉这个情侣怎么把他们俩凑一块了，我真的很服气啊，怎么回事儿？我们待会儿来说说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说是不是被扣了3分，罚100块钱？但这个呢，有一个后续啊，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可能要存疑。但是就是说，这个后备箱到底有没有一些这个装货的规定啊？我们待会儿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还有一个今天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这个事件啊，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啊。那么这个现在是，尊界方面呢和懂车帝呢是有一个这种，就反正互相都在掰扯这个事情啊，就是。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具体是个啥情况啊，我们稍后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关于这个中国游客在英国伦敦买的冰箱贴，一看那大本钟怎么看着不像大本钟呢，就是怎么感觉跟现场的大本钟有点不太一样。后来就有人发现这不是郑州的一个学院的这个仿大本钟建筑吗？就这冰箱贴怎么回事，怎么不是正宗的呢？啊，然后我们就待会儿来说说这个，哎，很有意思啊。有朋友说晨晨的声音很喜欢，几乎每天下班都会听啊，谢谢。还有朋友说很喜欢评论员来到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啊，还给了几个大拇指，几个鼓掌啊，谢谢啊。那么还有说一鸣老师今天太帅了。大家想看看帅气的一鸣老师进入我们直播间来看啊，这吸引大家过来
1: 幻象。
0: 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小区楼顶发现可疑的骨头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警方出来有一个通报啊，结果是什么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不是人类的骨骼和牙齿，这个是警方已经检验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波澜啊，是因为之前啊，网上流传着一则传说，说这个发现的骨头是7岁男孩的骨头。哎呀，这个整的就特别吓人啊，说这个某个小区的楼顶发现了可疑的骨头，哎，然后这个迅速的警方就去处置了，去现场勘验检查，说这个老旧小区的顶楼公共区域呢，有一处长约3.5米、宽约2米、土层厚度约20到30厘米的长方形的花坛，然后呢，这个表面呢是混杂着生活杂物，现场没有发现， 墓碑呀、棺木啊、骨灰盒呀等墓葬设施，也没有香烛、纸钱等祭祀的痕迹。经过民警清理整个花坛，发现多块骨骼残片，其中有两块呢是带有牙齿的骨碎片。那经过了鉴定之后发现，这些都不是人类的骨骼和牙齿，其中这个骨骼碎片呢是符合畜禽类的特征，然后呢这个牙齿呢是符合鱼类咽齿的特征，就其实是鱼刺啊，就是鱼的牙齿。那这个网上的这个传言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警方又去各种核实啊、查证啊，结果发现这个传言是这个小区的住户刘某某，一个73岁的男子虚构捏造的啊，这个已经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现在已经被这个依法行政处罚了啊，所以完全就是个谣言。您说这整的，就是天台上其实就有人在花盆里埋了几个骨头用来施肥的，结果这个被就是小区同小区的一个人啊，特别无聊的发到了网上，说是男孩子的这个骨头，你说，然后就全网昨天很多都在传这个事情，
1: 就炸了，
0: 这个就简直重大这个刑事案件，结果是个虚构的。
1: 不是，问题是你传的时候，大家以后听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首先就要冷静分析一下，就是谁告诉你这个人是七岁的？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其实最大的疑点，那为什么不是5岁，不是8岁呢？为什么是7岁的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去相信，或者甚至你去想这个网络上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保留一点智商。
0: 但是他这种造谣造的就是感觉很像知情人。
1: 哎，对了，因为知情人也不可能知道那个孩子的骨头是7岁的，这种一定是要经过警方找专业机构去验过骨龄才知道。那你随便看到一个骨头就说他是7岁的，怎么可能呢？
0: 是吧？就没那么快。
1: 就是刚刚看到，并且这像这种东西，按我们警方办案的这个程序也不会这么公开的。就是他没破案之前，他怎么会告诉你这是一个7岁孩子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现在一些网络上，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发的东西啊，真是要把你的这个智商用上。我们的脑袋啊，就不是用来光戴帽子的。你里面是有脑核的，应该是想一想。
0: 哎呀，
1: 信的时候转的时候，你真的是稍稍想一想，因为现在有些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经常混那种。
0: 就我有时候觉得有些人怎么这么无聊呢？
1: 啊，不光是无聊，
0: 而且他是同一个小区的。但这小区出现了这种恶性案件，对他有啥好处啊？
1: 所以有时候除了无聊，
0: 有时候你真不明白他是想什么。
1: 无聊之外，有一些人是恶搞。可能成习惯了，觉得哇，很多人来这里，我们这里发生什么，但是你这个都完全都不靠谱，没有影的事儿。所以还是大家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信的那些人，转的那些人。所以我们一再呼吁大家，类似的事情啊，让子弹飞一下，很快就会出来。你想想那么可怕，在一个顶楼花坛里会发现这个人骨头，这很大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快的就大家都去相信，都去传，然后说哇很恐怖。所以这些
0: 对啊，我们有听众说乍一听吓死个人呢，还好不是啊。
1: 对啊，
0: 我故意把这个题放在今天那个小孩子们放学之前，就怕把孩子吓着了，就放在今天节目最开头，因为就光一听你就觉得这个话题听着都挺瘆得慌的
1: 啊，
0: 就哪怕它是假的，你光听这个标题你也挺瘆得慌，是吧？
1: 所以这种通缉，凡是这一类很惊悚的，我的建议是先把它作为假的，然后你再等比较权威的消息，而不是第一秒你就信就告诉人家，然后就这种容易形成这种群体性的恐慌。因为没有必要，一旦像现在说哦，根本就不是人类骨头，那你不觉得你昨天那种惊恐，你昨天那种到处传的东西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吗？

0: 有朋友说现在网络上炒作的东西太多了。
1: 啊，
0: 确实也是，
1: 尤其那些不合常理、就是、或者是特别恐怖的，
0: 嗯，
1: 大家都要打一个到100个问号。
0: 哎呀，就是现在为了自己被关注到啊，就是有些人的脑回路你都理解不了，就是您想想同一个小区的、
1: 嗯、
0: 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事情的话，那整个小区我觉得啊，就是近期可能卖房子都成问题，整个房子就是掉价都很厉害的。结果
1: 租房子卖房子，甚至人家经过你那里可能都染害。
0: 然后居然是小区自己住户传的啊，那这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嗯，确实是不明白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喜欢一鸣老师的点评，非常。

0: 能读到深刻啊，谢谢您。喝咖啡。还有听众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明辨是非的思考。
1: 哎，你这个讲得很对，问题是
0: 现在，但我觉得上个网真的好累啊，我就不能轻松一点吗？
1: 不是，现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很多人就每天你看不完的消息，看不完的短视频，那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就是我不管你多少，你的智力有多少，都一定用上去，而不是想着我不用脑子的，管他说什么，我就是
0: 我下班看手机就是为了轻松一点的。
1: 对。
0: 然后您说，那不行，必须带着脑子看。
1: 尤其是这一类就是传闻那么可怕的，那你就要用点脑子啊。然后一些什么短剧啊，那你就随便吧，那是无所谓，
0: 就不带脑子，反正看着爽就行，是吧？这个爽剧嘛，就不用带脑子看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这个很热点的事情啊，到底是哪个天才把孙大圣和林黛玉凑成一对情侣的啊？这个你敢信吗？ 2026年 秋天最上头的顶流情侣圣代CP， 网友们把他们叫成内耗小姐和她的万能先生，一个内向用眼泪消化世界，一个外向像用金箍棒改写世界啊，林妹妹 定是寻错了石头啊，这个网友们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哈，就说啊，日子怎么能说跟哪块石头过都一样呢？啊，但是呢，这对情侣恐怕是要分手了啊，因为就在今天呢，就在这个快手呢是发布了公告，把《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认定为违规内容进行了下架啊，这个就
1: 就谈不下去了。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最近我们的相关监管部门也是对一些比如说名著啊，对一些历史事件已经有定论，或者大家都很接受的东西，你乱改的话，其实对原著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侵害。因为现在很多这一类的东西，网络上的东西是很多青少年在看的，就是你原来以为恶搞一下没有关系，但是一旦 孩子们都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那就乱套了。因为曾经以前也讨论过，就是有一些这个电视剧啊等等去魔改啊，包括这个谁跟谁又谈恋爱啊，这个孙悟空曾经跟那个白骨精好像有些什么情愫啊，这种东西你不是莫名其妙，不是胡来嘛？所以在这种在网络上的恶搞必须有一个度，你现在 把这些这么有名的大家都已经认定了的东西这样去恶搞的后果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不要想着哎呀我就玩一下，有些东西是可以玩，有些东西不能玩。为什么这几年一直有一些人对一些历史事件觉得我就随便玩一下，反正大家觉得过瘾就行了，不对，你会对从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讲你是有一种破坏的力量的。所以我想快手对这种行为的这种
0: 去删除等等的，就是基于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平台还是要正能量，恶搞等等搞笑可以，但是要有个度，也不是什么都能恶搞的。嗯，有一些人觉得说啊，这个不就是随便创作了一下吗？而且又没有涉及到什么版权呐等等，都是多少年前的著作了嘛。但是呢，就是现在看来呢，就这一类的改编，它还是属于叫我们整治的AI魔改。 叫什么AI魔改的这个范畴之内啊，就是而且呢，像这个《西游记》的，我记得最近是有一个《西游记》的曲子啊，在网络上也是被魔改了之后呢，这个原先的那个创作者也出来维权了啊，就有时候我们看的是挺开心的，但是
1: 作为这个本身的创作者，他可能他看着他就感觉不是滋味，就是这个边界很重要，并且我也看了好几张好多张这样的图片，陈晓旭可能会去起诉你，那个肖像权了，他后人了啊，因为他是一个孙悟空，然后是找林黛玉，林黛玉就是八六版的《红楼梦》的那个演员，就是陈晓旭，他已经去世了，对啊，因病去世了。但是你是不是对一个这种曾经塑造了一个这么成功的电视剧或者文学人物的人，用他的肖像来恶搞，那这里是不是有不尊重、 不敬甚至让人家感到不适呢？哎，这个其实这个边界很重要。嗯，我们都可以轻松一点，可以玩一点，甚至恶搞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恶搞加个引号的恶搞，里面的恶到了什么程度？还是说你以
0: 恶不惊人誓不休，那肯定就要对你采取行动啊。我最近还看到有那个《西游记》的叫什么时尚走秀版。
1: 把那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整得特别帅气，跟那个男模特一样，就是走那个T台，然后还有那个居然啊，居然这个时尚度最高的是沙僧，沙僧就是戴一个墨镜，然后穿的那个西装革履的，然后有人说哇很有范儿啊，挑不挑担呢？
0: 不挑担，拿杯咖啡，拿杯咖啡，然后那个旁边是个机车啊，就是那种感觉，哎呀，就有时候你也真的觉得好像 确实有时尚度啊，但是你仔细想呢，就是这个属不属于魔改的范围呢？好像它也有点魔改的意思。
1: 难说了，就
0: 还有这个边界确实很难掌握。
1: 因为沙僧其实最经典的段子就是那个说，谁知道他那个担子里挑的是什么？
0: 嗯，
1: 他们就最后就说最多的意见说应该挑了一副麻将，因为他们是四个人，你说取经路上没啥事干，他们干什么好呢？就打打麻将，然后沙僧那里那个筐里是。有一副麻将呢，
0: 哎呀，这就属于，我觉得属于文字魔改，这也是属于魔改的一种。

0: 有朋友来问我们猕猴桃是几号链接，过节之前我们就说那猕猴桃就卖十几天，那这估计都过了时间了啊，没看见有猕猴桃了现在。但是呢下方有一些水果还在啊，就是比如说像梅州的蜜柚还能买啊，还有这个山东青岛的苹果，还有四川阿坝高山小金苹果啊，这都还在这个我们下方小黄车里，还有云南的这叫什么弥勒川金五号柑橘，就橘子啊，也可以买啊。另外你要说玉米算不算那个某种程度上算水果，
1: 应该不能算，
0: 也有也不能算水果啊，
1: 算可以算
0: 吃的吧，算
1: 不是可以算正餐
0: 正餐
1: 杂粮
0: 啊，就是下方啊，下方有一些这个好物。还有朋友说让我们讲讲二号链接的那个百雀羚大蓝罐啊，这个我们报时的时候给大家讲吧，好吧。现在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现在来到傍晚的4:33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车主在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说是被扣3分，罚了100块钱啊，这个事情还冲上热搜了，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最新的一个报道，是说呢，记者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报道或者是权威报道，
1: 这个信息源在哪里不知道。
0: 对，没有找到这个信息源，就是只是网络上的传闻啊，所以到底是不是，就现在不确定啊。但是呢，关于这个后备箱到底能放什么，其实是有相关规定的。啊，比如说啊，我们来说一下，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成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后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啊，就是这个呢是就是其中的一个规定啊，就是后备箱装这个物品要遵循这个。另外还有呢，就是后备箱的箱门要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到车内后视镜的视线。哎，这一点我还真的是，我之前还真不知道，因为以前啊，就是我看到也有些朋友，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去那个芳村买那个花卉啊，那个花就是你放车里吧又放不下，然后呢有些人就会把它放在后备箱，对，你能看见的后备箱就是开一半儿，它也没有翘起来，也没挡到后视镜啊，但是它
1: 大颗的桃花放不下
0: 啊，对，就会看到后备箱是开一部分，然后还有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从老家带的一些特产，后备箱就关不上了啊，然后也照常在路上走的，这个也有，我也见到过。
1: 看看你是不是用特别严格的东西去要求，因为从我们的交通法规或者是这个汽车私家车怎么用的这个标准来说是可以的，是对的。就是说你不是货运的汽车，你只能去带一些就是适量的你自己用的，就是说你把它当成货车，货拉拉是不行的。这是私人家庭用的小汽车，你就不能这么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交警来查你是有道理的，或者是一些管理这个货运的执法人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事情会很少发生，真正的个别偶发现象被查的机会也很少。首先就是现在车太多了，另外有这种情况的并不特别多。然后我们怎么能去看看你，就是按现在这种说法，就是后备箱是可以放，你不能在前后排，就是那个私家车里面的前后排都放满了，不行的。这就是等于这种载人汽车有了运货的这种需求，那就不行了啊，这就可以来处罚你了。但是你现在我们也很少见到说我这个二排或者副驾驶的位置都塞满了东西，这是非常少见的。
0: 还有这个装载的物品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1: 啊，我觉得
0: 不能当货车用。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规定其实是偏严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货物的供应比较充盈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现在开车的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在自己车上载一些可能我不常用的东西，也应该可以允许。问题是这个规定可能已经是很久之前规定。
0: 那如果说就是这一点啊，如果严格执行的话，那后备箱集市这种都开不起来了。就我们您有没有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对，在自己后备箱弄个小咖啡，
1: 那个是应该
0: 是
1: 另外一回事
0: 啊，
1: 因为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车停下来，打开后备箱用来开个小咖啡店啊等等，那应该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里面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个相关的法规或者是规定是有调试的可能性，或者这个需要，因为我们现在开车，很多人都不知道。就说啊，原来这样不行，那我开的车里面放的东西有可能我是帮朋友运一下，不是我要用的，那会不会也违规呢？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执法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矛盾，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上了热搜，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现在是很少见，就是有没有真正你放很多矿泉水被罚，所以为什么找不到信源，可能现在媒体也好或者我们交警部门也好，近年来都很少这种事情。
0: 这个 就是记者又向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证实啊，说如果说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是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那么其实就是基本上你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
1: 因为你也不可能一个车叫下来打开后备箱看看有没有有没有运货，这个其实没有可操作性、啊，
0: 就是有点难。
1: 哎，对。
0: 然后有朋友说，那哥们儿装那么多矿泉水干啥？那人家愿意呀、啊，人家可能正好这个在路上喜欢喝水呢。
1: 又或者就买到一批，然后刚好他大降价，我买点、
0: 啊，
1: 然后就给岳母家送五箱、
0: 嗯，
1: 自己家留5箱，那有什么问题吗？嗯、没问题啊。
0: 对呀、啊，
1: 因为喝水是现在是很常见的嘛，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有一个可能现在的社会或者我们的货物的需求、
0: 嗯、
1: 跟很多年来实行的一些规定有没有修改的必要。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0: 嗯、
1: 按我们好像现在还在实行的，我们在过隧道或者过什么时候，我们按原我们的交通法规的规定，要是过那种隧道知道限速多少吗？时速20公里
0: 啊。
1: 然后来就变成有一些地方就30公里，所以我在羊城论坛上我曾经请教过我们广州交警的相关人士，那时候讨论在广州啊有一个中国内地第一座那种立交桥在欧庄、
0: 嗯嗯、
1: 那是80年代建的，全中

0: 要调的，
1: 嗯，
0: 就是以前曾经有些地方说也调整过吧，说高速公路要限80限什么的，但后来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1: 嗯，
0: 就不能就是只想到说啊，我为了安全，但是怎么用好路，让这个车更大效率的发挥它作用很重要。以前我记得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广州若干年前，就是机场高速过了那个收费站之后，好像当时是限60，
1: 嗯，
0: 很多司机一不小心就超速了。
1: 哦，
0: 后来交警部门好像也调整了，现在以我的记忆，现在是升到80，就是过了那个到那个登机楼的前面那一段。限速是80，以前是60的
1: 啊、
0: 哦，一不小心过去就肯定超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与时俱进，然后与人为善，也应该是交通管理包括交通立法的一个原则。
1: 嗯，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可以延伸一下，延伸出一个比较有意思，或者说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的话题，就是你拿后备箱装过什么离谱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这个，你像我们看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朋友拿后尾箱装一些特离谱的，比如说鸡啊鸭呀、啊，就是拿一个袋子卡在那个后尾箱，就把后尾箱卡那个麻袋，然后那个麻袋出个洞，那个把那个鸡鸭鹅放在里边，然后你在高速上能看见那个鸡鸭鹅伸个脑袋出来，
0: 嗯，
1: 对吧？那个画面名场面嘛，经常有嘛。然后其实那个也是违规的，而且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时候那个洞它越钻越大之后，就有可能突然之间它就飞出来了。
0: 另外一个过年的时候，在广东或者其他地方都有，就是把那个鸡鸭鹅直接就绑在那个后尾箱外面，这是一种风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我拎着鸡带着鸭回家过年了，但是那你一样是违规，不用说为什么、它大概率会挡住车牌。凡是你开车的时候挡住车牌，这就是违规。
1: 我还见过有人就是把那个后尾箱整个改造成狗笼子的、就是他把那个车牌放在了笼子的外面，然后把狗放在了那个车尾箱的那个笼子里，也是透明的、就是那种带杆子的。然后那个说为什么呢？说因为那个狗晕车。就不放在后面不行啊！这改装的费用也不低，看着那个质量就非常的好，
0: 并且这肯定是违规的。你联审
1: 的话、这个也违规吗？
0: 联审
1: 过
0: 不了，过不了，因为你改了、
1: 我以为这个整了半天也不行
0: 啊！联审过不了的，因为你不能在外面你搞洞 啊，对不对？你等于把那个原来的那个钢板给搞掉，然后才能搞杆啊，或者是把那个后盖。打起来就提起来 这肯定是联检是过不了的。
1: 这个后尾箱到底能装啥啊？有之前也有新闻，有人把自己的孩子放后尾箱的，有没有见过？有一次有一个，而且还是个挺大的孩子，然后这个被查出来了，当时好多好多网友都在说这是亲生的吗？
0: 那你他有可能是前面装不下了。
1: 对，他就是前面坐不下了，然后就把他放在后尾箱，但是都很憋屈啊，这个感觉是电视剧里这个什么刑侦剧里的桥段，结果自己孩子居然坐在那个后尾箱里，而且他是盖上盖子的，
0: 这肯定是违法。为什么我们的车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你那个车是几座的？
1: 嗯，
0: 现在你去联审也好，或买车的时候都明确你是五座车、几座车，要是超过人数，肯定就是超载嘛。
1: 嗯，
0: 没什么好商量的，就是罚钱，就是扣分。
1: 那确实啊。我看到有朋友在留言啊，说还在讨论我们前半小时的话题啊，说这个如果没有魔改的话，那哪吒也没那么火啦，就他觉得哪吒的那个影视剧属于魔改。
0: 嗯，所以其实这里就是那个标准，我也同意，就是现在要给我们大众一个很清晰的怎么算是魔改。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到了这种是不行那个不行，但是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引，
1: 嗯，
0: 这也需要去规范的。但是必须大家明白，包括一些规定，包括现在新出来的 AI 一些东西，都是要出来之后出现问题之后，我们才可能有条例啊，有什么去管。因为原来不知道的嘛，我不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讨论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以前没有那么多人有私家车，以前也没有那么多养狗的情况下，那怎么会在后备箱放这个呢？那是好多年前的规定。那现在啊，新应该怎么办？同样的道理， 现在有一些人开始用 AI 模改了，那个度在哪里，边界在哪里，一定。

0: 硬要告诉我们大众。
1: 嗯。啊，还有刚刚这个有朋友问那个猕猴桃啊，我们的同事找到了猕猴桃的链接，放在最后了啊。这个51号链接，猕猴桃，陕西徐江的猕猴桃，绿心的，京东顺丰包邮，16.8起啊。16.8是多少？我看看啊，16.8是15颗小果啊。如果是28.8呢，就是24颗的。这应该是中果啊，90克的那种，
0: 便宜 啊。
1: 对，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猕猴桃，尤其是现在那个，现在这个品质改变了，以前好多年前是绿色的不敢吃的。
1: 对对对，现在都是，现在绿色也好吃。
0: 对，现在绿色也
1: 改良了。另外呢，这个我刚刚又去查了一下我们一号链接的这个沈派新疆风味辣子鸡丁啊。我就查了一下沈派这个牌子啊，结果一查，哦，原来是新疆的老企业啊，人家是这个1997年就起家了，2003年就注册了商标啊，距离现在也是20多年了吧，
0: 嗯，
1: 也20多年了啊。这个新疆的一个大型企业，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它是一整块的鸡胸肉小锅炒出来的，然后再把它切丁的，是这样子的。
0: 对，切丁也比较容易吃。
1: 嗯、
0: 啊，刚才我吃的时候就是
1: 小包小包，
0: 哎呀，很明显你就把它切一丁就容易吃，然后小包包装就不用那么麻烦处理后面、嗯。现在有一些比较大包的，然后你吃完你要找个东西封起来，很麻烦。
1: 啊，这个其实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拿去炒菜啊，什么都是 OK 的啊。啊，反正一鸣老师说是广东人能接受的辣度啊，这个麻辣鸡丁。
0: 你吃新疆的馕没问题，拌着吃。
1: 吓我一跳，我说新疆的狼是什么东西？馕啊，
0: 馕，
1: 不是新疆的狼。我说啊，野生动物可不能吃啊。
0: 就是前鼻音后鼻音，
1: 新疆的馕，
0: 馕。
1: 这个麻辣鸡丁49.9块10包，也就是说一包只要4.99块啊，这个解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它的这个配料表还是挺好的啊，就是大部分都是鸡胸肉的这个成分啊。另外呢，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他说我朋友说他家的是越野车，他孩子就喜欢在后备箱躺着
0: 啊，那千万不要，
1: 那不行，
0: 就不管是亲不亲生的都不能躺那里，因为不安全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小孩是一定要坐儿童安全座椅的呀。
0: 对啊，就算大人也没有必要啊。
1: 你不坐儿童安全座椅都不说了，你还躺在后备箱里连安全带都没有，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要是交警查到一样罚，问题是你想不想上热搜而已。
1: 还有说我有一个疑问啊，说那7座车第三排不坐人，第二排坐5个人会怎么样？
0: 我觉得他是按你一个车能装多少人，但是你这种他也可以用其他的去对你提出有问题。那按你这么，
1: 那你就没系安全带呀、
0: 啊？
1: 你第二排哪有安全带呀、
0: 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能不能第一排坐7个呢？你又不是杂技团，对不对呀、啊？这肯定有问题啊，就是安全不保障。你想想，第二排坐5个，要是一个急刹车，
1: 对呀、啊，
0: 受伤了怎么办？
1: 你首先不系安全带肯定就不行嘛。
0: 啊，对嘛，他也
1: 不系安全带就要被罚嘛。
0: 啊，他第二排也不会给你5条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相信现在车的设计很多都是经过上百年的不断的改进，怎么安全，怎么应该怎么，包括我们的交通法规、
1: 嗯、
0: 也是。慢慢的完善的，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为什么它规定你这样、
1: 嗯、
0: 是从安全的角度着想、
1: 嗯、
0: 而不是就没事想想啊算了让后边怎么怎么样，不是这回事。
1: 对。

0: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博主还在分享他买那个小米的那个最新的那个鹏程汽车，他不是顶上可以升起来一个帐篷嘛，就是车顶的那个帐篷。然后呢，他发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在服务区，就是那个高速的服务区，那帐篷不让升起来。后来呢，他就去问那个小米的客服，小米的客服就说呢，你换个车位，说是这个车它的摄像头识别到了你可能在道路上，它就不让你开。然后后来他换了一个车位，果然就能升起来了。所以现在的汽车其实为了安全也是绞尽脑汁，因为贪心你在不安全的场景下用。
1: 这个帐篷在道路行驶上我觉得是不能升的，因为不安全。
0: 对对对，
1: 停下来
0: 开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你家院子啊，停车场可以啊，开的时候肯定不行，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也不要去抬杠，他好多的规定他自己车厂他自己就已经设置了，
0: 嗯，
1: 那也是保障安全嘛。
0: 对。

0: 啊，我们这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个奇闻异事。有网友在酒店里遇到一场婚宴啊，发现新郎和新娘居然是同样的名字，都叫朱小聪啊。这个发生在哪儿呢？这是在浙江义乌的<笑> 一个婚礼啊，然后新郎就跟记者说呢，他和妻子呢都是在航空公司上班的，妻子的同学是他的同事，然后介绍两个人认识。巧合的是啊，在认识之前，两个人还曾经去过同一场招聘会。哇，我感觉我这汗毛有点起来了，这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情吗？这个要买体育彩票啊。对呀，这种可能
1: 10万分之一都碰不到的东西，他们俩都碰得上啊。对呀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在网上啊，8月底的时候，这对新人的当中，新娘就发布过动态，说自己找了一个名字一模一样的丈夫，并且还发了他们的那个结婚邀请函，然后两个人女方男方姓名是一样的，
2: 朱小聪娶了朱小聪，
0: 对，娶了朱小聪，然后而且他 就这两个人其实行业也是类似的，他和他的妻子他是就男方是航空安全员，妻子是空中乘务员啊，然后就这么巧合，现场可以完全没问题。16年的时候他们俩去了同一场招聘会，然后现场的考官叫了两个人的名字，然后两个人同时就站起来了，所以当时两个人就知道有同名的人，但是还不是互相还不认识。
1: 16年开始恋爱，今年的国庆两个人就结婚了，两个人都是浙江人，男方是义乌的，他的妻子呢是临海人，
2: 自己娶了自己<笑>然后说为了区分啊，亲友呢就叫男方叫大葱，叫女方叫小葱，大葱小葱<笑>
1: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很好玩啊。
2: 就很有意思，
1: 而且很有意思啊，就是办那个房产证的时候电脑系统都没办成功
2: 啊。对
1: 啊，说这个工作人员手动操作了很长时间才办好，
2: 你凭什么一个人有两个名字，
1: 肯定系统说你肯定是填错了啊，你这同一个名字肯定是填错了，系统认定是错误的啊，就是被重新填，AI审核不通过，
2: 有法律的问题，谁是要是署名就麻烦了，谁是第一署名，
1: 其实房产证是无所谓的，房产证是第一第二都一样的那种比例，但是要是你发论文就有问题了，谁是第一署名，那就有问题。所以大家还帮他们想一下，他们的孩子应该叫啥。
0: 现在网友有人说建议给孩子叫朱聪蜜，蜜就是平方嘛，
1: 啊，朱聪蜜，
0: 朱聪蜜，
1: 或者叫朱二聪，
0: 还有网友说孩子也可以叫朱小聪<笑>
1: 三人凑成一桌都叫同一个名字，那不是朱二聪，应该叫朱三聪，因为是第三个了，前面爸妈都是朱什么聪，所以孩子叫朱三聪，每天喊对方就像在喊自己。儿子呢就叫
0: double 聪，女儿叫 second 聪，这也是太有才了。有人说这就是缘分呢。
1: 然后说现场的这个就是婚礼主持人怎么说呢，说朱小聪你愿意嫁给朱小聪吗？这个就不知道啥意思啊。还有说叫孩子应该叫朱双聪
0: 啊，朱双聪差不多啊，就跟也是同一个思路，
1: 所以新郎的时候表态特别容易，我答应一辈子都对朱小聪好，无论生病都是我自己。
0: 这一语双关了，是不是啊？还有说长得也挺像啊，就还有夫妻相呢，还有说这个那婚后互相互骂的时候该怎么办，骂他等于骂自己。
1: 不是你骂，那你现在
0: 不要点名道姓。
1: 哎，对呀，
0: 是吧？
1: 我夫妻吵架还要带祖卫兵吗？你骂啥骂啥。
0: 还有说你俩一定要幸福恩爱呀，要不然真的对不起老天爷，说了有道理啊。
1: 就是这种万年的缘分了。
0: 就是

0: 成家。
1: 有朋友说，你还别说，生气的时候喊自己的名字，怒气值直接降一半。
2: 啊，这个是有用的，
1: 有用啊！啊，还有朋友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门当户对吗？
2: 对呀，这样都碰得到，对吧？啊，
1: 这属于是，就跟那个精密零件一样，就是严丝合缝的那种，
2: 连吵架都没有理由。哇，就是茫茫几十亿人口，中国十几亿人口，嗯，同名，然后你们同单位，然后还能在一起，还结婚，嗯，你说这种要多少次的
1: 概率实在太小，确实是足以上新闻的程度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在五点钟之后，我们来关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件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观点，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到下方小黄车去买买买，我们稍后见哦。

0: 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修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1: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现场，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靠谱。
0: 哎，有没有实在的福利呢？
1: 报名成功啊，就可以享受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墙角升级为圆弧角。
0: 哎呦，这些啊都是很实用的福利啊。
2: 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

0: 原 East Auto Parts Mall。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通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接续发力。10月份，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安排正式对外发布，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走进安徽、河南、山东三地14所重点高校，举办专场招聘，为广大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选择。本台记者谢钦报道，近日，广东省历代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印发实施，明确到2030年年底，全省将建成历代1000公里以上，串联历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节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历代3000公里以上。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今天发布关于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的公告称，皇岗口岸定在今年10月12号上午的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汕头台报道，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结束期间，潮汕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1807架次。面对持续旺盛的出行需求，机场通过加密航班、优化服务保障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份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还显示，8月份日本两人和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了3.1%。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当中，有9类的支出同比下降。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5: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 节期间了。
6: 对，
5: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6: 对，
5: 所以呢我们
6: 双飞啊，
5: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6: 与晕船说再见。
5: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

0: 对，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
1: 嗯，
0: 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的5:09。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这个有朋友一直不停的想让我们说那个英国山寨冰箱贴的事儿啊，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讲讲好吧，就是把那个尊戒的事儿说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山寨冰箱贴的事儿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我们那个什么小时候用的那个百雀羚是带锡纸膜的啊，我们现在上架的也有锡纸膜啊，就是你一打开你就发现上面有锡纸膜啊。一鸣老师说哎，说了半天才49啊，
1: 对，那么便宜
0: 还以为很贵呢，结果说了半天，就我们刚刚那个广告时段跟大家在那个荣威直播间里说了半天，说里面一大堆东西，结果一看才49啊，就是这么便宜，
1: 性价比超高、
0: 啊、对对对，就是各种涂抹的那个护肤的啊，这个冬天还是要护肤一下，要不然干的掉皮就这个人也难受，对吧？这个也影响形象啊。这个二号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百雀羚的经典大蓝罐礼盒。那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啊，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点赞的啊，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到底尊戒这款这个定位为高端豪华的这个车哈、啊，怎么就闹上了这个现在就各大版面的啊，它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就是10月8号的时候呢，懂车帝发了一个测试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这个视频当中显示呢，三辆尊界 V800 在100公里每小时到零，其实就是从那个时速100公里刹车刹到零嘛，对吧、这个基础制动性能实验当中，刹车踏板在踩刹车的时候，支架发生了断裂，好家伙，这个就很严重了啊！就是，假设你准备买这辆车，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犹豫的点？就是我踩刹车，突然这个刹车断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啊？那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出来以后啊，这个就出现了江淮汽车一再跌停的这个情况啊，就确实是影响很大。那在10月8号晚上呢，尊界汽车发布了情况说明，说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将进一步优化相关部件的设计，并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那么这个就是后来我也看到哈，就是尊界出来说什么呢？就说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并不在现场嘛，就是企业方并不在现场。那这个测试当中有没有进行一些这个比如说角度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什么什么特殊的情况，企业并不了解。
1: 就是踩这个刹车的角度，就是正常不会这么踩。
0: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就是我们直着踩，那你歪着踩可能又不一样。
0: 就是说这个试车员侧向发力别断了踏板来造成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对吧？
1: 问题是要是我的刹车我的脚别着来踩就会断，这个也是让人很惊悚啊。
0: 但现在就是说尊界方呢是说什么呢，就是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现在他们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1: 就是按这个角度去踩就可以，要是侧踩就不行，
0: 就别了，那你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角度。但是懂车帝方面呢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就并非极端工况，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正常踩的，就是这样的，就现在就是有点说不清楚了。
1: 因为这个事情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动，首先这个车不便宜，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对汽车的质量尤其是安全性能是大家都非常的重视的。因为现在车企的竞争特别的激烈，那某一些负面的信息就算最后可能不一样，但是都会对它这个车的销售啊，包括现在说江淮汽车的股价都会跌，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在非常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新闻，真是大家是很担心。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双方的解释到现在可能都有不同的角度去认为，但是可能更多人会觉得怎么会断，就算你本来说你90度踩下去不应该断，但是我换120度踩就会断吗？这也很可怕呀，对不对啊？ 那顺便再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今天看到了，就是说大概十年前，我们中国有个记者代表团去采访这个德国汽车的制造厂，哪家就不说了。
0: 嗯，
1: 然后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工程师就跟这些中国记者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很多开车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开车刹车的动作是不准确的，为什么？首先，很多人为了坐着舒服，开车舒服，就把那个座椅啊往后面退的太多了。因为现在很容易嘛，一按那个按键，车就往后退了。往后退的情况下，就是要是你那个你坐得很舒服，但是你的脚离刹车有一点点远的话，会影响刹车。为什么？因为刹车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刹车就是零点几秒的事。这个刹车刹不刹得好，跟你的生命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他的建议说，这个工程师说，其实大家要明白，开车的时候最好的座位角度就是90度，就是你坐在那个位置跟你的脚跟到那个车的平面，90度是最好，
0: 就不能躺得太低
1: 啊。对了，另外一个他说了一个更就是让大家明白的东西，就是一旦发生意外情况的情况下，不是踩刹车，动词用错了，应该是跺刹车，就是用脚直接跺下去，
0: 这
1: 是最安全的。
0: 哦，
1: 很多开车人都不知道，他说这是一个车厂的工程师告诉大家，所以他说现在可能很多人，我估计也包括德国吧，很多人开车都不知道，这才是最安全的。就是车厂就希望这样。然后说回我们今天争论的这个事情，要是你换个角度踩，并且三次都能踩断，那这里是你怎么让我们大家安心呢？是吧？并且以前也有出现过类似刹车有问题，需不需要召回呢？这是另外一个今天讨论的很多的。要是你的这个真是有问题，那几十万买的车是不是首先召回去换个什么东西，而不是只是说哎我给你升级。问题是我不升级，现在那些会不会很危险？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升级了就不会断吗？这个我们很容易就这么想。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等子弹飞一下，最后是什么样的结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都是一方说跟另外一方说。能不能我请呼吁我们国家权威的检验部门出来去做一做这个事情，因为它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要是有汽车会这样，那其他牌子呢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技术是问题啊，材料的问题啊，设计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开车的人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就汽车安全真是那句套话，关乎千家万户。
0: 是
1: 啊，
0: 但现在懂车帝的这个实测视频链接已经就很多平台啊，大家发现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播放了。它上面显示的是视频因为违规无法播放，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知道。
1: 听说就是这个车厂就是去举报了。但是没听说，就据了解没有，全平台没有，有些地方还是有的。那这个不是重点，就是它是不是违规。那然后就问题要给我们一个放心的答案，就是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应该要改，是不是，然后这个是不是孤立啊，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因为汽车安全这个尤其是刹车的问题就是命门呐、刹车有问题的话，这个事情特别的可怕。
0: 对，
1: 所以我真是很期待我们的相关部门能不能出来做一个。因为现在你说他是第三方你说觉得他这个不准确角度有问题，那你也不能由厂家自己来做啊，这个事情是吧，你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是不行。那能不能有一个高于他们的权威的东西来检测一下是不是确实有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大众的期待。
0: 是是是。

0: 这个有听众问说，说我们俩是不是不开尊界啊？这个车还是有门槛啊。这个车我看了一下，这个尊享版要76.6万起，行政版86.6万，领航版101.6万。所以其实是一个定位相当高端的一个豪华车。
1: 假设这个刹车真是有问题，哇，那就真是很担心。
0: 因为现在很多车企给的一句话就是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嘛。
1: 对呀、
0: 啊。那你作为一个豪华汽车，这个连这个刹车踏板的质量到底怎么样，现在大家都心存疑惑。那这个问题就是必须得。确实我觉得一鸣老师的建议很中肯啊，就是现在车企出来怎么解释大家可能都不相信，然后懂车帝呢又是这次这个测试方，那这个他说了出来讲呢好像这个身份也不是特别的合适，就还是应该是要有一个官方权威部门出来测试一下，
1: 就不能公说公的母说母的、就应该公母之上有一个更权威的声音出来。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我们有听众心心念念的啊，就是老是在评论区让我们赶紧讲这个话题，讲什么英国伦敦买到山寨版的大本钟冰箱贴啊，这个就很哎，就这个事儿挺神奇的啊，就是一个中国游客呢在伦敦买了一枚印有大本钟图案的冰箱贴，结果呢当他拿着冰箱贴到大本钟实景去打卡的时候啊，因为呢现在不是有一种流行趋势吗，就是你买一个冰箱贴然后放在镜头前，在大本钟在后面对吧，然后就拍一张，就相当于我的这个冰箱贴跟大本钟同框了，大概是
1: 这
0: 个感觉。
1: 这就是去英国旅游的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0: 对，
1: 要是没有这张图就觉得我这次飞十几个小时亏了
0: 就是朋友圈必打卡的这么一个图、
1: 啊、
0: 结果拍完之后仔细一看发现嗯，这个贴纸怎么图案跟真的大本钟长得不一样呢、啊、对比之后才发现这个冰箱贴呢它其实是郑州的西亚斯学院校内的伦敦街的建筑，
1: 就是山寨了
0: 啊，山寨建筑、啊、就是这个冰箱贴其实它印的并不是真正的大本钟，而是郑州的这个伦敦街上的这个建筑啊，这个建筑呢是还是由这个美国设计师来设计的啊，主打一个什么中外建筑风格交融，然后这个学校里还有欧洲街、意大利广场、莫斯科红场、西班牙街和这个伦敦街，就走几步就好像是换了一个国家，所以呢就是它很像那个大本钟。那10月8号呢，这个记者也联系到了这个学校啊，学校说呢已经看到这条新闻了，然后对比网友发布的图片呢确定这个冰箱贴的建筑确实就是他们校内的景观，而且这个原图还是本校学生拍的
1: 其实很简单，我是一个冰箱贴的深度爱好者，我已经买这个在世界各国啊中国各个地方旅游买这个冰箱贴20-30年了，
0: 嗯，
1: 我现在的双门大冰箱已经都要放满
0: 了
1: 然后准备拐弯了，就是要放两边了因为放不下了要转到旁边去了。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呢，这个网友也是不好踩，据我的了解和我自己买回来的东西，大部分的这种冰箱贴不管你是在英国买的、欧洲买的、加拿大买的，大概率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我们中国生产的、
0: 啊、中国义乌的，
1: 还有很多就义乌
0: 小商品市场产。
1: 我也曾经试过去某个国家，然后因为赶飞机突然时间堵车了，没时间去买，因为我是比较懒的，因为贪便宜的最好是在外面买，后来有时候说算了去机场买吧，贵一点但是买得到，但是那次是太赶了，后来回到中国就补了一个，也没人知道是不是在那个国家买的因为现在在中国所有国家几乎绝大部分的景点的冰箱贴在中国都买到，并且还便宜，
0: 嗯，
1: 对吧？就是你看看那个生产那个东西，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位是不好踩，为什么？他一定要拍照。最近我还看到一个调查说，问那些很喜欢旅游的中国女孩子说，要是让你去旅游，去多少个国家，但是前提是在5折的情况下，这个地方是不许发朋友圈。不许打卡，不能打了卡拍照的，你去不去？
0: 嗯，
1: 多数都说那我不去，
0: 那就不去了
1: 啊，5折也不去，因为我去那里就是为了打卡发朋友圈。同样的道理，那个冰箱贴有问题，那就觉得很没面子啊，那就买错了。那但是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你现在在世界很多地方买的冰箱贴，所有的源头主要还是俺们中国的。
0: 嗯，我们合理猜测一下啊，就是有可能呢这个制造冰箱贴的厂家在网上搜了一下，
1: 没错
0: 啊，然后一搜呢发现哎这张图挺好、
1: 啊、
0: 挺适合冰箱贴啊，像素比较高然后看上去一看就是这个大本钟的样子，然后就把它弄下来用了，结果呢就没有仔细去调查这个来源
1: 是
0: 什么。
1: 其实是小笨钟或者是老笨钟
0: 对，其实山寨版的，然后就这个批量生产了，关键是英国人也没发现，他是在英国买的、
1: 啊、因为他们
0: 当地人也没发现，
1: 不是他很多也是
0: 进货的人也不知道，
1: 没错啊，甚至有一些估计也是在中国订货的啊，并且你买过就知道，其实在外国买那个差价很大的 我跟你讲，
0: 可能是按斤称的，所以就按千按吨称的，所以他管不了那么细。
1: 那5欧、8欧、10欧买回来，我们中国也就可能十来块钱人民币，你会觉得特别的亏啊。所以，但是这个仪式感还是要的，所以以后就建议大家就是生产这种山寨的时候，麻烦你就
0: 稍微认真一点，
1: 能不能仿 A 啊？不要仿 B 到仿 D 啊，这都太差太远了，就对不起大家嘛。
0: 就是。

0: 好，朋友们，我们这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2: 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3: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4: 想装修的省心，快拨打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
5: 北京时间17: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以救援装备。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像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的5:35，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有朋友已经听出来刚刚这首歌的演唱是谁了，看评论区有答案啊。然后我刚刚趁着这个广告时间啊，自己又下单了这个喷鞋的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下单喷鞋的啊。对，还有喷头发的我也要下一单啊。这个大家下单不积极，我自己来下哈，我自己趁着这个时间我自己去下单啊。这个都是之前介绍过好多次的了，所以我就不展开说了啊。大家反正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就去看一下，好吧。这个喷鞋啊，喷头发的啊，这个头发比较油啊，这个一喷就蓬松啊。然后38号链接这个喷鞋的特别好用，我之前买的已经用完了，就是我这次买的是两瓶的啊，买的那个49.8块两瓶的那个喷鞋的，这个是山姆同款的，这个除臭的，就是除味的、除菌的、防霉的啊，涂鞋柜也可以的啊。38号链接这个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啥时候就突然就找不着了，是吧？就跟那个牛奶一样啊，这个曾经有一个机会，然后是吧，然后现在就没有把握住啊，那再找就找不着了。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这个关于天气的一个话题啊。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呢，2026年5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月到9月的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现在可以判断是什么呢？就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专家说，今年暖冬基本确定，明年夏天可能会更热啊。这个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啊。
1: 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
0: 其实厄尔尼诺到底是啥呢？哎，我们不仔细说了啊。它其实你简单理解就是什么，就是气候反常啊。那像这个它超强厄尔尼诺呢，就会带来暖冬和寒潮偏多，就是你也可以理解它一会儿暖，一会儿特别冷，一会儿特别热，一会儿特别冷，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啊。那像这个暖冬会出现，寒潮频次也会偏多，你说是不是很这叫啥，很矛盾啊。就是这个暖冬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冬季平均的温度会偏暖，不是说一两天很暖啊。那么在平均温度偏暖的过程当中，又不排除有冷事件甚至极端冷的事件，明白吧？就是这个气温有可能突然之间给你整一个特别冷的，但是整体它又暖啊，那你大概能明白啊。专家说呢，这个极端天气的事件会增加，那热带和寒带温差减小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让寒带的冷空气有更多的机会南下来去影响我们。

哎呀，这个昨天还说了广东的四大名猪是吧，然后呢今天呢就看见了这个朱景房。这个朱景房呢是中国的四大名猪金华猪的这个朱景房啊，这个是浙江金华推出来的。九月下旬啊，这个有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情啊。这个朱景房就看猪的那个景观啊，多少钱呢？一个晚上8888啊，但是他会送一头价值6888的两头乌。这两头乌呢是猪的名字啊，就猪的种类啊，就它为什么叫两头乌？它脑袋和那个屁股那块是那个黑色的，所以叫两头乌啊。这个是金华猪的俗称。那大家也知道金华是产火腿吧，火腿不就是猪腿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出名啊。这个特色房间呢是紧挨着两头乌的猪圈，然后中间呢是隔了一层玻璃啊。这个有人说以前是没钱睡猪圈，现在是花钱睡猪圈啊。若此生一眼，你去怎么高？运营方就解释啊，说这个8888呢，其实啊不光是住一晚上，也不光是送一头猪，还包括全年不限次数入园，其实是一个套餐啊。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牧场整的这么一个套餐啊。那现在呢，这个套餐呢，就是目前能够卖出去的只有两间样板房啊。这个就是而且呢说23年的时候朱景房就曾经是一个热点，我怎么想不起来呢？估计那个热点当时没被我发现啊。就是但是朱景咖啡是吧，我们前一段时间报道过哈。说真正去过这个牧场的人呢，对朱景房的感受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强烈啊。有人住过啊，他说他去那个牧场之前都不知道那里有朱景房，现场的导游说这是一个噱头啊。相比之下呢，他觉得就是那个乐园的设计啊，还有作为城里人第一次看见猪的这个兴奋感，就是感觉好像是让他印象更深刻啊。城里人第一次看见猪，确实啊，这个但是现在城里人见猪的机会也比较多了啊，像广州的很多商场都有机会看见小猪，我都见过很多次，我还喂过啊。就是现在城里人也能见到猪了啊，不是以前了啊，这是属于对城里人的刻板印象了。

南风窗报道了这个事情，主要他是想说什么呢？他是想说这个景区啊都有被看见的焦虑，就是不应该应该叫不被看见的焦虑是吧？就是之前有一个研究就说呢，说全国大约2.3万个景点，136万条在线评论，大约有80%的评论都集中在10%的核心景点上，啊，那么就是相当于有大量的景点都没有人关注啊。那像25年的国庆中秋假期呢，深度游客量前50的5A 景区接待了3622万人，2026年春节这个数字是3927万人。人次啊，人次，那就是说这个头部虹吸的效应啊是非常显著的。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入头部，没有办法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的话，啊，那就难免会出现冷清的情况啊。

还有朋友说，我怎么觉得这个两头乌有点可爱呢？你不是一个人啊，这个两头乌也有当宠物养的，而且有人说宠物店推出了一项服务，就是可以把这个宠物店的小猪啊，这个卖给你之后呢，养的万一超出了你的这个承受的范围，就是养的太大了，比如说你家里实在是养不了那么大的猪啊，说养大了之后包换成小的啊。一开始觉得，哎，你看这个宠物店服务多到位是吧，那个免费可以给你换新，但你反之再一想，这不是免费帮他养了一头猪啊，饲料费自己出的，你还得花钱买那个猪回家是吧，这个商家的算盘果然是打得很精嘛。还有朋友说，等我老了上不了班了，我就回家养猪，把我家的猪当成一个景点，猪场当成景点，不收8888，我就收88一个，随便看。88一个这个有点贵啊，有点贵，我觉得有点贵，除非说你是那个什么地铁上盖啊，啊，这个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啊。还有而且养猪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养猪很考技术啊。这个有没有看过有一本经典的书叫《母猪的养殖》啊？这个养猪可是非常讲技巧的啊，养的不好那就也是损失很大的，而且养猪也是很累的活儿啊，就是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啊。现在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今天也是周五，但是呢，周末还有一些朋友还要上班啊。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会在下周一啊，继续跟大家一起大开视野看新闻，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啊，持续关注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周一再会。

0: 听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简伯赞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地的故事。在中国的史学界，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姓简，这个姓很少见。根据《简氏族谱》的记载，简氏先祖原本姓哈，是元朝时从西域随蒙古大军东迁的回回人。到了明朝，因为战功显赫，明太祖朱元璋赐姓简，意为剪除倒扣。几百年之后，这个家族里出了一位大史学家简伯赞。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动荡中，在那个年代，中国史学界主流还是旧史学，讲帝王将相、朝代兴衰，很少关注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矛盾。简伯赞决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改造旧史学，建立一门真正科学的新史学。他先后发表了《论》

0: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等一系列论文，还写出了《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等专著，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它的特点是既注重理论分析，又详细占有史料，把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阶级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说，简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儿，也得去找他。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也说明简伯赞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简伯赞治学非常讲究理论联系实际，他反对空谈理想，也反对堆砌史料。在历史哲学教程当中，他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被许多爱国青年视为启蒙读物。他还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唯心史观和虚夸学风，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除了做学问，简伯赞还直接参与了重要的统战工作。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被蒋介石撤了职，闲居重庆。冯玉祥虽然是旧军阀，但是思想进步，一直同情共产党。他想找一位史学大家给自己讲中国历史。经过周恩来同志推荐，简伯赞成为了冯玉祥的历史教师。1940年10月3号，简伯赞第一次到巴县中学见冯玉祥。让他意外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居然早早地在门口等候。见面的第一句话，冯玉祥就说，我读了你不少的著作，今天能见到你真是高兴。此后简伯赞每个月有半个月时间给冯玉祥上课。冯玉祥作息极为规律，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9点准时熄灯。但他对简伯赞特别优待，允许简伯赞晚起，也可以晚上开夜车。简伯赞讲历史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当下的抗战形势，分析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冯玉祥听得特别入神，信任也日益加深。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那段时间简伯赞多次应约到毛泽东住处聚谈，两人畅谈中国历史和革命前途。同时简伯赞还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对冯玉祥等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独特贡献。后来简伯赞回忆那段岁月，写下诗篇：军党风声夜半传，山村寂静正新年，难忘小事书灯夜，积雪寒江独觅船。寥寥几笔，道出了当年地下工作中紧张又充满信念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简伯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57年3月13号，毛泽东专门约见他，想听听他对高校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开门见山问，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什么问题和意见？简伯赞坦诚地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泽东思考片刻后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这次谈话让简伯赞深受鼓舞，他回到北大后立刻提出加强文科教学和科研的一系列建议，并且亲自带头推行，为新中国历史学科奠基倾注了大量心血。简伯赞的一生走遍了大江南北，实地考察。1961年，他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之邀去内蒙古访学，途经山西大同，触景生情，写下了《大同感怀》：重到边城访旧宗，云冈石佛华严中，难忘30年前事，风雪漫天过大同。 原来啊，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柬伯赞曾经经过大同到山西太原和绥远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试图动员禁军将领阎锡山和商震起义响应北伐。结果阎锡山反手就电令商震逮捕他，幸亏商震是有正义感的军人，暗中通知柬伯赞赶快离开绥远，他才逃过一劫。30年后故地重游，怎么能不感慨万千呢？柬伯赞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于等身的著作，更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才，为新中国史学界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他始终坚信，历史研究不是为古人写流水账，而是要从历史中寻找规律，为现实服务。直到今天，我们读他的《中国史纲要》，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锐利的思想锋芒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他的一生就是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地的一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 欢迎继续收听好房子无忧庄。不少退休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说退休之后呢，想把房子翻新，让晚年生活过得更舒服。可年纪大了，跑建材市场盯工地，跟进施工进度，实在力不从心，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这个问题现在其实很好解决，来参加由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庄媒体品质样板房活动，有专业设计师帮你重新规划户型，还有金牌管家全程托管，方案设计到施工跟进全部帮你处理妥当，不用你天天跑建材市场盯工地，轻轻松松当甩手掌柜，再加上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直接砸掉重装，不用自己和施工方拉扯扯皮。
1: 有媒体帮忙把关，确实让人放心很多。如果你想要装修省心不操劳，立刻拨打报名热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来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0: 住在老城区的听众朋友啊，也有自己的烦恼。老城区的楼房大多是房龄比较旧，户型格局过时，厨房狭小，卫生间漏水，墙面脱落，居住体验处处不如意。但是住了20-30年，地段便利，邻里熟悉，实在舍不得搬家，想要翻新改造又觉得工程太麻烦。
1: 没错，老房子改造光是拆旧就是大工程，很多人就是卡在这一步不敢动工。
0: 这次媒体样板房活动专门针对老城区老旧房屋，不仅有专业设计师帮老房子重新规划格局，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垃圾清运全部一并处理，同时有媒体全程跟进，保障旧房改造的工程质量，不用担心老房改造踩坑。
1: 住在老城区想要改造老房子的朋友，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报名成功赠送10000元媒体补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先到先得。
0: 本次媒体品质样板房还可以享受3重升级大礼包，免费升级冲金找平工艺，墙面平整顺滑，柜子安装严丝合缝，颜值直线提升，墙角免费升级为圆弧角，孩子跑跳玩耍不用担心磕碰受伤，安全性更高。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防潮防霉更耐用，回南天也不用发愁。
1: 再加上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真正把工艺品质落实到位。追求高品质装修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 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闻快报。
7: 今天广东举行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部署制造强省建设新蓝图，锻造先进制造业钢筋铁骨，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坚韧脊梁，广东再争先。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壁带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印发实施，明确到2030年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带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节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带3000公里以上。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明年的高考将在今年11月1号开始报名，报名包含系统注册、网上报名、确认报名三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11月1号到10号，确认报名的时间是11月6号到10号。2026年广东省总工会求学圆梦行动职工学历提升专项补贴10月8号9点开始申报，补贴活动将对符合条件并通过审核的申请人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计划补贴22000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今天发布关于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的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根据佛山市2026至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今年小学初中秋假的时间是11月11号到13号，时长3天，和周六周日连休，形成了5天的小长假。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的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律制度保障。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到22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 嗨，我是亮亮。
9: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8: 你好，我是刘红。
9: 亮亮加刘红，
10: 一个超级乐天派，
9: 一个斯文有点帅，
10: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11: 自由自在。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
8: 之前我跟亮姐也去了天津参加这个全国广电融媒体的采访的活动
1: 啊。哎，天津卫啊，你吃嘛、你今天那个就什么，你醒嘛，就我觉得特
8: 叫哏儿都。
1: 特别有
8: 捧哏儿、
1: 我们还看到了到处都有跟相声有关的元素，
8: 对，
1: 还吃了他们饼果子，
8: 煎饼果子，
1: 还有大麻花，十八街的麻花，
8: 包子没吃，很可惜。
1: 哦，没吃包，早餐里有
8: 啊，没吃，
1: 我也没吃。
8: 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胡辣汤一样，里面放一些像面条一样的东西，那个你吃了吗？
1: 哦，就是那个天津特有的一个什么哏儿菜之类的，
8: 对，
1: 啊、
8: 那个还挺好吃的，挺开胃。
1: 我假装吃了一点，因为毕竟到一个地儿嘛，你不试试怎么行？就像那天第一天到了之后，红红就说：“亮亮姐，咱俩应该去一趟五大道。”我们俩去五大道，然后那个其实吃完晚饭了，红红说：“我还是要买一个百年煎饼果子吃一吃。”
8: 一家网红店啊，据说还上过央视呢。但是后来我就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有朋友说：“你们就应该走进那种居民楼里面、居民区里面去吃，不要吃这种网红的，
1: 哦、
8: 不够地道。
1: 哦”哦、确实一般。那天咱吃的那个里面那个炸的像是油饼那么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糊了。
8: 是的，而且别人不是说煎饼果子里面包万物吗？它里面竟然没有火腿肠，
1: 对，
8: 没有萝卜。
1: 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
8: 对，
1: 因为那天晚上他卖售罄了，
8: 是，
1: 所以我们能选的很少。
8: 没错没错，不过好像天津当地的煎饼果子就是地道的，里面好像是没有火腿肠的。
1: 这都是我们外地人自己融合菜、创新菜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在天津也采访了不少人。
8: 没错，那近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等等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比如说去南极，是在新年了哈，明年、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9: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0: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洪亮组合在天津，大家好，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亮亮小的时候就是童年里最美好的一个味道之一。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十八街麻花哈，这个全称应该叫桂发祥十八街麻花。
12: 是的，
1: 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12: 啊，好的，大家好，我是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品牌总监徐艳青。
1: 您好，今天我们全国的媒体走进桂发祥十八街，就大家都觉得真好吃，而且我到现场才知道，哦，大一点麻花是手搓的，小一点可能是机器的。
12: 对。
1: 然后就是这个咱这桂发祥对于北京人来说，那就是我们的童年，它有很多年历史了，对吗？
12: 是，桂发祥咱们创立于1927年，到明年咱们就100年了，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字号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司很早就是第一批的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2014年呢已经入选国家级非遗，这个国家级非遗呢是主要就指的我们搓制技艺，大家可能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师傅在手工搓制的整个的这个流程，一气呵成，非常顺畅。其实呢，没有这个3年5载的这个功夫，是达不成这么精美的
1: 手搓的艺术
12: 麻花。对，
1: 拧出来的艺术、
12: 拧出来的艺术品，太对了，太对了，
1: 快100年了。
12: 是。
1: 那你看，现在又是非遗，然后我觉得还有挺多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来现场，除了有咱们的品牌麻花之外，还有什么蝴蝶酥啊，麻，你就好像咱们有小八件是吧？叫什么？
12: 是的，是的。因为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呢，这是大家固有的一个对桂发祥的认知，因为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十八街麻花。但是呢，企业尤其是中华老字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停的创新啊，才能跟消费者紧密连结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尤其在21世纪之后吧，我们公司在桂发祥品牌的背书之下，除了有十八街麻花，还有桂发祥的像刚才您说到的像京味的糕点，还有包括蝴蝶酥、天津的嘎巴菜，包括我们有一些鲜花饼啊、驴打滚儿，还有花生酥这一系列的咱们京津冀非常有名的小吃啊，我们都把它做成了这种糕点系列。 这是我们产品的创新吧？
13: 创新了，就是要也在迭代哈。我们今天一进来就首先这是中国第一个麻花博物馆哈，
12: 是的，
13: 还有是全世界最大的麻花也在咱们这儿对吗？
12: 没错，
13: 身高就跟刘虹一边高。
14: 对，这个麻花我们刚看到了，非常的壮观，它长度是其实是跟我一样的，1.8米，然后它的重量是跟亮姐一样的，50公斤，正好是洪亮组合。
15: 你们两个？
14: 对对对，哎，其实我想问问您，就是因为麻花全国各地都有哈，可能有天津的麻花、山东的麻花，不同的这个味道，咱们这个桂发祥的麻花跟其他地方的麻花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3: 我能先做个挑战吗？听说有三绝。
12: 对，天津的这个美食的三绝是，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和这个耳朵眼炸糕，这是指的天津的这三个品牌。然后咱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的绝处就是在于，其实我们自己就五绝，我们是绝色、绝香、绝味、绝品、绝形。啊，咱十八街麻花呢，刚才那个大家提到，与全国各地麻花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是加馅麻花。加馅麻花呢，这个我们的馅料当中就包括10几种小料，而且我们的工艺呢是要经过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像艺术品这样的一个麻花啊。而且的这个麻花的味道当中有一种复合型的香气，我刚才说到十几种小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小料就是桂花，啊，包括还有闽江啊、核桃仁、花生仁、瓜子仁，就这一系列的这种，包括咱坚果类的，这种原材料，所以组成一支这个麻花之后呢，就是形成刚才说到的那个复合型香气，这也是与全国各地麻花最大的不同。
13: 而且我听说到大湾区很潮湿，咱这麻花也能抗打是吗？
14: 就能放很久是吗？
12: 对，我们的麻花这个保质期最低也得100天啊，我们长达一般都是在180天半年。
13: 潮湿也依然脆。
12: 当然你这个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尽量在一个这个正常的干燥的这个保存环境之下是最好的
14: 啊，
12: 因为咱们现在的麻花因为都密封状态嘛，很少，我们桂发祥是在售的麻花，没有裸露的麻花啊，全部都是这种标准的这种生产的这种
13: 真空包装，
12: 真空包装的麻花。对对对，
14: 我们刚刚经过那个生产线的时候也发现说它是用低温来炸的是吗？
12: 啊，它所谓的低温，那肯定也得100多度以上啊。只是在传统的咱们的那个这个概念当中，可能不是一下子到200多度，而且我们的这个低温是指的电脑程控每一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温度啊，它入锅的温度、中段的温度，包括到出锅之前的温度都是不同的。因为什么实现电脑程控，而且是这种锅炉杂质呢？就是保证咱们出品标准化、统一化，这样的出来的产品，就是口味是一致的。
14: 虽然刚刚我们这个午饭吃了很多，但是我跟亮姐来到这里之后呢，也是品尝了咱们这个桂发祥的麻花，特别的好吃，就是非常酥脆掉渣，然后唇齿留香。你看您刚刚说到了，咱们桂发祥的麻花已经是1927年诞生的哈，这个已经明年就100年了。在这100年的演进过程当中，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更新吗？
12: 那太多了。刚才说到就是老字号肯定不能固步自封嘛，所以我们就随着时代的进步一直在创新啊。你看我刚才说到产品创新，那管理还要创新，渠道也要创新，甚至推广都得创新啊。所以你像产品我就不多说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么多产品，咱单就麻花这一个纵向的维度来说，咱最早都知道桂发祥是十八街大麻花，对吧？
13: 对，很大。
12: 那您现在今天品尝到的是8克的小麻花，所以我们首先从重量上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么大的麻花，当然那是展品啊，不是在售。我们在售的现在是1公斤，一直到8克，所以在这个产品的重量上，我们就做了一个首先的一个突破。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小定量的精致的这个产品比较那个，就需求量更大嘛，因为现在生活都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规格方面，还有包括口味方面，您中午可能在食堂吃到的那个是个 传统的什锦口味。那刚才您品尝的有椒盐味的、山楂味的、黑芝麻味的，然后那个包括我们现在甚至有小龙虾味的、麻辣味的、番茄味的，还有包括这个海苔味啊，就一系列的口味，而且正在各种的研发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味道，对吧？甚至从功能性的角度，我们像无糖麻花啊、木糖醇的、阿拉伯糖的这些麻花也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就是在这个创新过程中，仅仅产品创新就真的是半个小时都说不完啊。那我们刚才也说到那个渠道的创新，那以前就是一个早点铺，对吧？然后现在呢变成公司化运营，然后公司化运营前些年呢都是传统的这些渠道，对吧？要不就是直营店，要不就是渠道经销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全面开化，您只要咱们主流的这个电商，咱都能买到咱们正宗的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啊。所以
13: 你也来一句邀请大湾区的朋友来你这玩
12: 啊，那太好了。那就邀请大湾区的所有朋友来我们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来品尝我们地道的麻花，而且最后祝大家呢像我们的麻花一样节节高升。
14: 好嘞，谢谢您。
9: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0: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3: 组合在天津，我是亮亮。
14: 大家好，我是刘红。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天津第一饭店，听这个名字哈，一定是非常厉害的饭店。
13: 而且呢一进来就觉得这是个百年老店，
14: 像个博物馆一样啊。
13: 对，其实它一楼就是个博物馆。我们现在我们旁边这是博物馆的美丽的讲解员，打个招呼吧。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欣，讲解员，感谢您。我也是我们地道的老天津卫人啊，也感谢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给大家讲解百年历史，百年历史看天津，感谢大家。
14: 我们刚刚一走进饭店，您就给我们说到了咱们饭店有三大镇店之宝啊，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5: 哦，有三大镇店之宝，一进门呢能看到我们这个百年的奥迪斯电梯，这是镇店第一个宝贝。那么镇店第二个宝贝呢是我们的英式保险柜，那么镇店第三个宝贝呢是我们的德国的经实力座钟，这是镇店三宝。
14: 这座饭店的前世今生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吗？
13: 听说有很多名人都来。
15: 是的，我们有名人，很多很多的名人下榻过我们天津第一酒店，像张君秋啊、梅兰芳啊、马连良啊，还有爱新觉罗·辅佐，著名画家，包括我们的陈景润先生，还有我们的邓颖超、邓妈妈等等一系列的中外名流都在此下榻过，非常棒。
13: 我到这儿之后我就在想，哎，这是《风声》电影里的那个取景地哈，就是那个电梯，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的镇店三宝啊。
15: 对，
13: 就这里其实不光是有名人，还有很多的影视剧专门就来这边拍过。
15: 是的。
13: 那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15: 对，好嘛，不仅有百年历史文化的魅力啊，而且我们还有正宗的天津菜啊，正宗的天津菜，因为我就是天津人，井油子喂嘴子，特别好吃。像我们天津菜有什么？蒸蹦鲤鱼、八珍豆腐、老包三、葱烧海参蹄筋儿、鲅鱼饺子、黄焖两样、荆门一包等等，太多了。
14: 开始报菜名了。
13: 今晚你吃嘛？
15: 啊，对，吃嘛，嘛好吃吃嘛，对吧？哎，
14: 咱们天津菜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5: 天津菜的这个，我们北方的菜呢，就是有一点口重，北京菜那个天津菜。然后呢，我们主要的特色就是好吃，你快尝尝吧。
13: 哎，比如说我们今天采访的天津大麻花那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童年的记忆。那比如说咱们有什么梗菜叫什么呀？
15: 梗菜是吧？
13: 梗菜
15: 哦，一个梗菜。
14: 梗是天津话吗？
15: 对，
14: 捧梗的那个梗。
15: 对，因为我们天津是这个曲艺之乡嘛，就是你像我只要一说天津话，他们都说我像说相声。
14: 对，
15: 所以说这个梗就是天津话，就倍儿梗倍儿好吃，倍儿香。就这个都是天津的口语，像这个梗菜，像我们地方的梗菜就是那个。蒸蹦鲤鱼，因为蒸蹦鲤鱼只有天津有，其他的城市都没有，所以希望大家能来我们天津第一饭店品尝地道的蒸蹦鲤鱼。
13: 哎，那说一下这个地方，就这只此一家店吗？还有其他分店什么的吗？
15: 没有，天津第一饭店、第一酒店只有唯一这么一家，在我们和平区解放北路158号，是唯一一家，而且我们的黄金地段相当的，黄金地段的。屁中屁，因为它在我们大天津的最尖端的最黄金的区域是和平区，而且在和平区里头还是最黄金的地段，因为它前面就是海信广场， 往那个往这块西边走两步是解放桥，然后也紧邻着这个五大道、音乐厅、小白楼、滨江道等等一系列的，还有这个解放桥，还有大光明影院等等，这是周边，还有我们挨着这个财政局和市委花园等等，然后在前面走两步是利顺德凯悦饭店，所以我们这个地理位置相当的
14: 黄金地段，
15: 倍儿好啊，
14: 黄金中的黄金啊！
15: 没错，
14: 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它的前身是叫泰来饭店啊，是一个印度人创建的，1927年，其实到明年也就有100年了。
15: 对呀、啊，到明年就整整100年了。这个原来这个是印度小伙在泰来替，原来他是印度人，然后呢，他是因为跟英国人的这个关系特别好，慢慢的就入了英国籍，然后呢他就是出资出了40万，然后筹建的咱们这个天津第一饭店。当时他是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为他叫泰来替，所以他的当时的名字叫泰来饭店。那么后来从日军接管之后呢，更名为新天津饭店，再到1970年那正式市政府接手之后呢，叫正式更名为天津第一饭店。他是经过几次的更名，最终叫了天津第一饭店。
16: 就感觉这个天津第一饭店跟我们的整个天津的这个发展历史是都在一起的了哈。啊，
15: 对，是的，它是跟随着发展历程，经历了变迁，百年的变迁，然后依旧还矗立在这儿，反正我们非常的欣慰，也希望大家能经常来光顾。
14: 我之前看那个《繁花》，就看到那个第一和平饭店啊，但其实上海的那个，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也有点这种复古的感觉。
16: 是，所以我也想请欣欣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邀请一下他们来天津玩，来咱们第一饭店打卡。
15: 好的，非常欢迎那个大湾区的哈，各位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啊，大湾区的，希望您经常的来我们天津第一饭店来参观品鉴，品尝我们的京味菜，而且我每天晚上在这唱歌啊，我也是驻唱歌手。
14: 哇，您唱的是什么歌？
15: 每天晚上我在这唱邓丽君的民国风的歌手，民国风的歌曲，像夜来香啊，我只在乎你啊，就是邓丽君的美好的歌曲。
16: 等等，我在想说你能用天津味的融合一下邓丽君的
14: 用天津话唱邓丽君的歌来个混搭
15: 因为咱们每天，因为咱吃饭的时候，在我们泰来饭那个第一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剧场，那个剧场叫泰来剧场，也是用我们创始人的名字。那个泰来剧场是一个舞台，那每天晚上呢，我会在这儿给大家送上我们邓丽君的好听的歌曲，我也是这儿的驻唱歌手，哎，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我唱歌，品尝京味菜，还能欣赏我们百年历史文化的魅力，一起品读品鉴。
16: 那大家还是来到天津第一饭店自己来打卡。
15: 是的，要一定要亲力亲为啊，大家欢迎大家。
16: 谢谢。
14: 好，谢谢。
15: 好，感谢您。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

0: 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

0: 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5: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 一起去，我们也会带

0: 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3: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4: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5: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6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6: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9: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0: 上面下不够。
9: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12: 而且还有一个
11: 很厉害的小组。
9: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9: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

0: 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6: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7: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8: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5: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 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5: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 100%， 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9: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记者了解到，广东共有2位见义勇为英雄入选榜单，分别是跳水救人牺牲的郑日光，冲入火场救人的袁建华。汕头台报道，今年中秋国庆，汕头站迎来了客流高峰。国庆当天，汕头站单日到达的旅客达8.2万人次，刷新了车站单日历史到达的客流记录。双节期间，到发旅客89.7万人次，同比增长25%。茂名台报道，记者从茂名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茂名作为中国罗非鱼

0: 之都。当前罗非鱼年产量稳居全球第一，年产值突破1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紫金文化论坛9号在香港开幕，本届论坛以擘画5年规划蓝图，引领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汇聚了200多名来自海内外的政商学界领袖和专业人士，聚焦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实施路径，探讨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G-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10月9号的下午7:08，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他身边的男人浩浩。
0: 哎呀，讲这种话，
1: 好久没这个称呼了，已经多久了？久违的，
0: 很快就不能是了。给大家埋个小悬念吧，
1: 埋个小悬念。
0: 对，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现在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两个人的双播了。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杨浩在直播间等待大家啦。
1: 我头发长了。哎呦，
0: 谁说你头发长了？
1: 茂盛说我头发长了。有没有可能是这两天我都没有特意的浇头
0: 啊？浇头，告头，
1: 浇，
0: 浇，
1: 就我们粤语叫浇头，
0: 浇头，
1: 这是一个纯粹的音译字，就我它是没有一个字去形容这个字的。浇，它是一个
0: 动词，
1: 对，它是一个动词。我来干嘛浇着头没有？但是你要写这个浇，写不出来。你只能用那种什么浇？
0: 不是浇水的浇吗？
1: 不是，
0: 其实不就是发胶的
1: 胶？告头。这浇就是一个动作嘛，就是喷东西啊，打东西，打造型，
0: 啊，
1: 做造型，
0: 啊啊，
1: 我发廊浇个头先，你们那种东西，我今朝冇浇头哦，就是浇头是男人的化妆。知道这意思。
0: 最近都没有浇头
1: 啊，最近冇浇头
0: 啊。
1: OK，
0: 不重视了，
1: 不重视，
0: 不爱了呗
1: 啊
0: 啊，对，
1: 不，
0: 就这个节目没有爱了。
1: 那你看我旁边的爽姐也是一身直接，今天是黑长直现身啊，拒绝任何的扎呀、绑啊、捆啊，也是一个这个原始，而且又久违的短袖 T 恤又出现了。
0: 短袖 T 恤有什么久违的呀？
1: 这还是挺久违的。
0: 好的，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
1: Okay，
0: 看看我们视频号这边已经有很多的老朋友在直播间来留言打卡了，有老来欢、茂盛鲜明啊。My MTHGH 啊 ，V 九个 R， 然后还有 I S A I A H，
1: 还有我们丹丹啊，
0: 丹丹
1: 小
0: 老
1: 鼠，
0: 小
1: 老
0: 鼠，
1: 再次欢迎大家，
0: 还有新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这边来留言打卡，并且呢，我们在抖音号这边有很多朋友来到了直播间 ，AL 啊 ，ZEN 啊，还有我们大老虎啊，欢迎大家的准时来收听我们悦享生活派。那我们的这个悦享生活派呢，已经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说我们的播出时间了啊，感觉都是很多老朋友都已经了解了这个播出时间，
1: 了解
0: 啊，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吧，就是我们的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啊，一到五的晚上7点到9点，那有的时候可能礼拜三会有一些特别节目，那我们礼拜三就休息一下。对，
1: 这个小语气也听不出多少开心呐，
0: 怎么了？
1: 感觉
0: 不想休息，
1: 想休息还是不想呢？你今天缓了点没有？感觉好像好了一点点。
0: 我其实状态都还 OK 啊，
1: 比昨天
0: 其实主要是因为昨天开会开太久了，对，今天还 OK。说那个我们太熟了。

0: 已经不需要特意打扮就能见对方了。对、现在都不需要特意洗头了
1: 啊，真是这样子、
0: 喷点那个我们干发喷雾，
1: 干发喷雾真的了不起，
0: 干发喷雾搞起、
1: 我现在已经对爽姐最大的尊重就是跟她双播坚决不吃任何带蒜的东西。
0: 我谢谢你的尊重 啊，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1: 已经是最大的体面了、okay、
0: 哎呦我的天啊、一个星期休息三天啊，哪休息三天呀，礼拜三晚上不是还看我做专场带货直播吗？
1: 对
0: 呀、为什么礼拜三不播呢？因为礼拜三有特别节目、然后我又要做专场，大家其实在视频号上还是能够看到我的直播的、
1: 没错，所以爽姐应该还是一半带货主播在整个单位里面啊，迟早成为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带货女王，
0: 给他做成一姐
1: 啊！真的是你，你看吧，现在目前来说，带货频率最高真的是你了，
0: 是我吗？
1: 对，作为
0: 我以为是金亮呢，
1: 女主播里面啊、女主持里面真的是你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想加入喽？
1: 我加入，
0: 加入做直播带货喽？
1: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
0: 有姓名啊！对，吃肉不吃蒜，后半句你们接，
1: 那香味小一半。但是我真不吃生蒜、我只能接受什么生蚝上面那些什么蒜蓉，
0: 已经是熟蒜
1: 啊、那熟蒜好吃，但那天真的是不小心、他给我拌了一点，
0: 还不小心，
1: 真的是意外中的意外，
0: 少来了、还不小心
1: OK
0: 好的、
1: 进来打打点点关注哈，这个点点赞，然后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就可以进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吃蒜的那些事。
0: 哎呀没错，有味道的一场直播啊，
1: 有味儿。我也觉得疲惫，我想要你懂我，
0: 想要你哄我。等天使翻。说到了上次杨浩在这个直播间跟我直播的时候，他吃了那个带蒜的那个味道的是什么来着、是一个鸡是吧？
1: 对，一个那个凉拌鸡，
0: 凉拌鸡、
1: 手撕鸡，
0: 手撕鸡
1: 啊、手撕鸡它用了点生蒜
0: 哦、
1: 生蒜末和香菜，它一定
0: 我说呢味道那么大。说到这个鸡啊，给大家先说一下我们上新的新品吧、
1: 来了啊，这
0: 麻辣鸡丁
1: OK、
0: 有昨天很多朋友在我自己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可能看到了我在吃那个样品，就是这个麻辣鸡丁
1: 啊、就是他通常都是提前一天先吃样品，
0: 对，
1: 作为一个预告片
0: 提前
1: 吃，
0: 提前来跟大家尝一下，然后他、我觉得他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他49.9块有10包，然后一包里面有40克啊、就是这么一小包。
1: 你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进嘴啊各方面的口感、味道各方面。
0: 就是麻辣鸡丁，它的口感顾名思义就是麻辣的味道。
1: 就麻味和辣味都是。
0: 麻味和辣味，但是它又不是大家接受不了的那种辣味。
1: OK、
0: 就是好接受的那种味道。然后我知道大家可能一般去到川菜馆会点这个。
1: 这说着唾沫就出来了 OK、
0: 就是说的好吃的又情不自禁了、
1: 可以的，
0: 就是可能去到这种川菜馆会点这个麻辣鸡丁、它就是跟川菜馆做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它里面的用料很扎实，就是一包全都是鸡肉丁
1: 哦，满满的肉感，
0: 满满的肉啊、每一颗都是还挺大的，就是像大拇指这么大小的那个肉丁、
1: 那作为鸡丁大拇指还是够大的了。
0: 对，
1: 有些切得更碎，
0: 对，然后它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就连那个我们可能吃一些鸡胸啊啥的，你觉得麻辣鸡丁不入味儿啊，这个都有入味儿、而且啊它没有添加那些花生啊什么的东西，
1: 就奇奇怪怪那些就是稍微冲，
0: 对，它有芝麻，它有芝麻、但是我可能会考虑到如果它添的那个颗粒大的花生啊，会不会让我的脂肪含量很高啊，不会，
1: 就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0: 挺好吃的、
1: 就鸡丁就是鸡丁，
0: 对，这个推荐啊、
1: 辣度呢本身
0: 辣度不是那么的辣、我觉得都好接受、我觉得我吃辣程度真的一般
1: OK、
0: 我觉得都好接受。
1: 那肉质是比较相对会干硬一点，
0: 干的，麻辣鸡丁它
1: 嚼起来会香，
0: 对，
1: 就让你越嚼越香，
0: 干香、越嚼越香，然后就是很练这个腮帮子咬肌啊，
1: 这就算给口腔做个健身了。
0: 腮帮子用粤语怎么说啊？
1: 腮帮子
0: 啊、
1: 哇，你突然考到我了
0: 啊、
1: 那首先没有人讲腮帮的。
0: 那你
1: 就虽然它翻译过来是腮帮，这个腮，雨腮，我们说腮，腮帮子，
0: 那你们形容这个部位怎么形容呢？咬鸡。
1: 但是我知道它里面怎么说
0: 啊、
1: 嗯？它里面叫牙膏。
0: 牙叫。
1: 啊、嗯、啊，就是我牙膏鱼。
0: 这不是挂钩吗？
1: 不是，反正是类似这一块地方。我牙膏鱼呢？我牙膏好痛啊！
0: 啊、
1: 嗯，类似这牙膏。但是你说外面腮帮子，
0: 嗯，
1: 的粤语，哎，我还真的要研究一下。
0: 那如果说男人发腮了，怎么说呢？
1: 发腮，没人说他发腮，就是说他发福咯。
0: 发福、啊、发福是形容全身的呀，那我只是说他单纯的脸胖。
1: 对对对，哎呀，真问到我了、
0: 哦、
1: 这个真的问到了，我也得搜一搜，可能得请一些粤语大师、哦、
0: 哇，涉及到了浩哥的知识盲区，
1: 真的知识盲区。腮帮子的粤语很少，这很少很少人会这样提。
0: 哦，
1: 糟了嘞，
0: 哇，这回考到你了耶。
1: 这的确，甚至是可能一般的那些老广互相之间聊天不会聊到你的腮帮子这种东西。
0: 对，那肯定不会特意聊到，但是这个部位肯定有一个属于它的词吧。
1: 哎，大家有没有人知道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0: 来吧，评论区的朋友们、嗯、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波啊。
1: 对，腮帮子的粤语怎么说？
0: 救一下知识浅薄的浩哥。
1: 太浅薄了，太浅薄了。
0: 另外就是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多多的来给我们点赞啊。
1: 嗯，有人说从听收音机进来的啊，欢迎你故乡的云。
0: 欢迎、欢迎故乡的云啊、大家可以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直播，其实能够看到这个声画有点不同步
1: 啊、没关系，
0: 但是问题不大。
1: 我以为你记得第一句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样貌啊状态啊啥的。
0: 当然了，
1: 第一件事居然是声画不同。
0: 直播当然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样貌了。
1: okay,
0: 另外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麻辣鸡丁啊、
1: 嗯、
0: 一边讲一边分泌我的唾液、
1: 看一下唾液是如何分泌的。
0: 对，一直都在分泌我的唾液。
1: OK, 反正这个一号链接哈、各位可以看一看这个沈派新疆的这个辣子鸡丁。
0: 嗯
1: 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它本身是一个肉干肉丁，所以呢也是算是一个下酒的零食。
0: 嗯，
1: 也不错啊，平常休闲追剧的时候刷剧的时候整上那么一两包，它里面也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也方便大家。
0: 十包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
1: 没错，随时想吃就拆开吃一点，不会很多一大包一拆开就必须要夹起来又得密封，就很奇怪、
0: 嗯、
1: OK,
0: 小老鼠给你回复了，说豆包说是面猪蹲
1: 闽居当。哦哦哦，对对对，闽居当，这、
0: 啊、
1: 而且这个形容很可爱
0: 啊，
1: 而且闽居当就猪嘛
0: 啊
1: 啊，猪闽居当哦，那个闽居当啊，塞还闽居当心
0: 啊，这个是形容男人发腮的意思吗？
1: 啊，不是，
0: 还是说、就是、
1: 它纯粹就是这个部位，
0: 就这个咬肌就叫做、
1: 纯粹这个闽居当
0: 啊，闽居当、
1: 嗯、但、
0: 啊、
1: 通常它会连成哎塞达闽居当，
0: 塞达闽居，
1: 就让我亲一口你的这个地方。
0: 啊，
1: 让我亲亲你的脸，有时候比方说一个猥琐大叔、嗯、啊，这个人这个行为不会很得意啊，塞大面具灯心，通常就这种感觉
0: 啊，
1: 明白这个，他所以会哎过来给叔叔亲一口脸，小脸蛋儿、
0: 哦、
1: 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光真的要到这个腮帮的这个，可能还不是特别准确
0: 哦。
1: 对，因为腮帮也到这里了嘛，脸的话可能就是上半部这个脸。
0: 又学到了、
1: 嗯、
0: 没有用的知识又增长了。
1: OK,
0: 闽居炖啊，还挺可爱的。
1: 简单点，大不了不跟你混了。
0: 什么意思？
1: 粤语怎么？
0: 大不了不跟你混了。
1: 知道不跟你捞了，不跟你捞。
0: 不跟你捞了。
1: 对啊，大不了嘛，就是顶笼。差不多，
0: 顶笼
1: 系啊，顶笼唔跟你捞咯，
0: 顶笼唔跟你捞咯，
1: 不跟你混嘛，混就捞，同你捞世界、
0: 哦、
1: 啊，唔跟你揾食啊，差不多一个意思。
0: 嗯，
1: 晚上好，晚上好，
0: 又学到了。你看，天天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的粤语，真是没少学啊。
1: 那是，
0: 一般是问不到浩哥的。
1: 哎呀，真的，其实也有很多盲区，这也证明了咱们粤语的博大精深。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值得我们去探究和了解的点。
0: 是的。
1: 所以为啥我们既然爽姐愿意在广州发展生活，那肯定起码基本的一些说法和一些简单的发音交流肯定还是要掌握。
0: 嗯，刚才还有朋友说浩哥再说就敏感了。
1: 这敏感吗？
0: 没事，应该平台没有粤语的审核员。
1: 没有没有，不存在。
0: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如果用粤语说我想请你吃饭怎么说呢？
1: 你来，我觉得你都可以。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请字你再想想。
0: 请。
1: 嗯。
0: 请。
1: 哎，有点接近了。
0: 请
1: 把它 n 请出来，请
0: 请，
1: 嗯，
0: 我想请你。想，
1: 哎，不错不错，你看你还是可以的。
0: 我想请你吃饭
1: 啊，请 ，OK，
0: 请、嗯、啊，
1: 很简单，其实
0: 到底谁教啊、嗯？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大家的点赞，嗯、该不会是为了我这一句蹩脚的粤语点的吧、嗯？
1: 但是说完之后，马上下面就会问是不是真的请啊？
0: 啊，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0: 不是啦，我只是在学粤语。
1: OK。嗯，
0: 把广州土生土长的浩哥问到了。是呀，腮帮子这个地方还真的是问到了啊、嗯。
1: 但其实面居当也，我个人感觉也不是特别准确，实在要说不算特别准确。
0: 啊、面居敦是脸颊，
1: 面居当它有一点形容肉乎乎的脸蛋、
0: 哦、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会更精确一点点。就我们在整个小脸蛋稍微认准、嗯、居嘛，它加了一个猪。
0: 嗯、
1: 那猪它肯定是有点那种可爱的脸元素的、
0: 嗯、
1: 啊，面具当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它猪啊、嗯、是珠圆玉润的猪嘛，
1: 对啊，珠圆玉润，
0: 对呀、
1: 啊、一样的，就是反正就是珠，就是嗯，反正就这个意思了啊、
0: 嗯、
1: 你可以把它来这么当做也行，因为我一时间实在想不到非常确切的面腮帮子的粤语的这个精确的说法。
0: 嗯
1: 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来直播间告诉我们哈，
0: 反正也算是学到了、嗯、
1: 学到了。 OK，
0: 嗯，比如说唇语粤语讲的挺好的、嗯、是咯，讲的讲的几好的，
1: 讲
0: 的
1: 说得的得，讲得几好，
0: 讲得几好的，
1: 嗯，那可以的。反正你每次你自己一说粤语，整个人就可爱起来了。
0: 对，因为你
1: 微夹起来了，
0: 怕说不标准、嗯，试图用一些语音语调啊，
1: 对对对，
0: 唤醒大家对我的怜爱。
1: 唤醒大家，不需要唤，自动就来。
0: 对，好久不见说，对，形容脸胖乎乎的好看，面具敦。
1: 嗯。反正就是这个了，大家如果真的知道一些什么更标准的可以告诉我们哈。
0: 对，其实形容腮帮子啊咬肌啊这个地方还真的可能不跟这个面颊有太大的关联、
1: 嗯
0: 脸颊指的是我脸颊，有脸颊的叫法吗？
1: 脸颊，
0: 嗯，
1: 那肯定脸颊就站在面具当了
0: 啊、
1: 嗯、对，你与其这样
0: 子，但是你要咬肌和腮帮子，
1: 对，咬肌这个位置反正就到了类似下颌线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可能就蛮面具当的，脸颊更像面具灯。
0: 嗯
1: 对对对 ，OK。就是

0: 好的，时间来到了7:24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晚上时段的节目《悦享生活派》。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从晚上的7点一直播到9点啊，大家在这个时段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留言互动，让我们看到大家的名字。怎么进入直播间呢？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
1: 广东新闻广播，
0: 是的，
1: 没关系，你可能还是东西吃少了，
0: 是的，还有点沙哑了，
1: 再喝点小水。
0: 好的，那我们这个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了，那一首歌之后，半点报时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吧。
1: 一会儿见。

0: 重要。
1: 呢个转角收纳好正，收藏埋佢先。开放式厨房够大气，我中意。又收藏嗱，冇电视嘅书墙够晒格调，继续收藏啊！哇，真系越睇越开心啊！
2: 冇错啊，好多业主咧一过到嚟，一打开部手机，哇，真系吓亲我啊！点解呢？因为几十张、过百张嘅效果图、截图啊，一攞出嚟俾我睇就话：阿超哥啊，喂，我想装成呢个样啊，你帮我照版转换啦咁样。
1: 但系听落咧就好似好简单，拣个中意嘅款式照搬咪得咯。但系现实系咪咁简单呢？
2: 肯定唔系啦。嗱，网上呢啲所谓嘅样板啊，系匹配人哋屋企嘅户型噶嘛，仲有系人哋嘅生活习惯，甚至乎人哋嘅家庭人口。所以你直接攞过嚟抄作业嘅话，系忽略咗自己屋企嘅实际情况，大概率一定会踩坑。
1: 哇，超哥，你好似好有经历咁，举几个例子嚟听下。
2: 好啊，好啊。嗱，网上好多博主咧就推荐嗰啲开放式厨房啊，睇落空间又通透又大气啦。只不过我哋广州呢一边咧，绝大部分嘅家庭每日啦都要点啊爆炒啊，煮饭嘅时候够镬气啊嘛，油烟一多啦，你成间屋肯定就会系邋邋遢遢噶啦。
1: 咁啊系，炒一次餸咧，喂，成屋都系油烟味啊，嗰啲咩家具墙面咧，好快就油淋淋啦。一住落去咧，就越睇啊越接受唔到啊！
2: 系啊咧，嗱，仲有嗰啲咧喺网上咧，好似几受欢迎嘅极简风啦，屋企嘅收纳空间少咗，睇落去好似好干净咁样啦。但只不过咧，屋企如果有小朋友，嗱，啲玩具啊、书本啊、杂物啊一大堆，住得唔够两个星期，你间屋完全咧就粒粒咁乱，你都冇眼睇啊！
1: 就好似我咁咯，有两条膝头窿系咪？
2: 系，深有体会咧。
1: 好多人嗰啲误区咧都系咁样讲噶，一开始咧就喺度谂紧话要咩风格啊，要咩颜色啊，佢反而唔记得咗最重要嗰件事，就系、是、自己平时点样过日子嘅。
2: 冇错冇错啦，嗱，网红图片咧只系俾你攞嚟参考嘅啫，唔系话直接 Ctrl+C 加 Ctrl+V， 即系复制黏贴嘅标准答案嚟嘅。唔好咧被嗰啲网红图片啊带节奏吓，一定要先回归自己屋企嘅真实居住状况，咁先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装修风格啊。
1: 嗱，如果你都曾经陷入过呢种迷茫，唔清楚自己屋企究竟啱点样装嘅话咧，即刻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 过嚟讲下你屋企嘅户型同埋日常需求，无忧美家嘅专业设计师就会免费帮你重新梳理居住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文案，仲要帮你找埋精准嘅装修方向啊！等你装修唔迷路啊！
3: 北京时间19:30。
4: 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

0: 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哪呢搁哪呢，
3: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2: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看到咱们每周又我也有点流口水的浩浩
0: 啊，刚才朋友还在直播间说，哇塞，有卖每周柚子了，是的，
1: 9号链接啊，
0: 来了，每周柚子来了啊！之前这个买过我们每周蜜柚想要再复购的朋友们啊，可以去我们的9号链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中果就够了啊，我自己买的话也是买的中果，
1: 其实真的很甜，我们这个柚子很甜，很多汁儿，
0: 对，然后它还很好剥，
1: 好剥，
0: 我自己已经反复复购了2-3单了，都已经
1: 啊！主持人自吃款啊，
0: 对，自吃款，自留款，啊、
1: 自食，
0: 自留款，
1: 没问题。
0: 中果就够用了，29.9，这个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1: 是的，可以了解一下。你最爱放冷枪，
0: 吹中花中露宿。好的，那赶紧来跟大家聊一下吧，因为这不已经是过完节了嘛，就很多朋友说这个，过完节了，这个机票啊，各个方面呢，都价格变得非常划算。包括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也是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机票节后大跳水的事儿。
1: OK，
0: 其实昨天也跟大家聊到了，因为今年的这个假期啊，已经全都放完了。就是我们现在呢，
1: 你非要又重复一次。
0: 对，再重复一次，
1: 生怕大家忘记。
0: 再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呢，就只能是在元旦了。
1: 所以就没办法。但是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还是相信有不少人这个年假是没用完的。还是可以有一些机会错错峰。那错峰的，或者是正好要在最后这几个月把自己剩下的年假用完啊，那或者说这个我国庆全都加班了，全都值班了，所以。正好后面这个时间又给自己该休息轮到自己了，那可能你可以指导一下哟，正好我们的机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亲民了。
0: 是呀，另外呢，就是如果有要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候看一看它的各个平台，然后对比一下价格，对吧？有的一些机票啊，它的价格可能要比一些这个高等高铁票的二等座还要便宜，就感觉很划算嘛，对吧？
1: 所以我每次看的时候都会对比，就是它的机票加上燃油费，然后和这个高铁比怎么样。
0: 但是你还要再比时间啊。
1: 对啊，而且你这个从机场到你的目的地
0: 还要打车，
1: 还得打车，还得或者地铁再坐一个多小时。
0: 是啊，
1: 在这里点到
0: 对所有的成本都要算到一起。
1: 尤其是我必须要提到上海浦东机场
0: 啊，怎么说？
1: 疯狂！我跟你说，
0: 什么意思疯狂？
1: 一般能去，建议大家坐飞机去上海，能坐到虹桥就坐虹桥。因为你坐浦东的话，还得坐将近2个小时的地铁，才能到市中心。太可怕了，真不是一般可怕。我们这边飞过去，可能就已经要飞个2-3个小时了。
0: 然后坐地铁还有2个小时。
1: 然后，先来啊！当你走出飞机的时候，走出飞机，它那整一个浦东机场贼大，贼拉大，然后从飞机一直走到出那个机场，下地铁。就已经30-40分钟，
0: 我的天！
1: 然后上飞机，从上那个机场地铁站，再到市中心，我就算你那个什么静安区吧，就算什么普陀区啊，类似的地方，2个小时，跑不掉。
0: 哇，这太夸张了！
1: 以我几次去上海看戏的经验来说，
0: 那如果去到上海的话，肯定选择坐高铁会更划算一些。
1: 那也不行，你这边坐高铁10几个小时呢。至少要8-9个小时，也是人也是坐麻的，所以能飞个，所以要坐虹桥机场。就是飞到虹桥，但是虹桥相对航班会少一点。通常更优先会，就像那个，就像北京也有一个现在
0: 大兴机场
1: 和那个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其实它的整个地铁线是很方便的，它中间就一条线直接就到了。但你要是另外那个叫首都机场还是哪里，又很远。相对来说又很远。一些很大的一些城市啊，相对来说都是有2个机场以上的了。但反正就是说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大家在对比的时候也要把这个纳入到你的一个行程或者一个时间上去。
0: 当然你还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精力啊，你足不足够支撑到。
1: 没错啊，真的是这样。
0: 别咱们还没开始玩人已经累了。
1: 对。而且通常来说高铁站它肯定不会修的离市中心太远。但是机场不一样，因为机场它对整个环境是有要求的， 对环境啊，对周边的一些居民的数量啊，包括它航行的这个安全系数，它肯定不能太多楼房或者太复杂的地形，所以它在修机场的时候都要，这一定会远，

0: 它是一个国家标准，只不过会统一的上调，统一的。它这个有点跟那个什么油价挂钩，就像这个汽车的油价有时候基本上也是涨得多降得少，它燃油基建这些东西也是，尤其是燃油嘛，燃油它会跟一些比方说中东啊或者那些地方的一些石油原产地的一些情况也有关系，就它会跟一些油价会绑定在一起，但基本上肯定是便宜不到哪去的喽。
1: 另外就是还有从广州到石家庄的220，广州到贵阳的229，广州到宁波230块钱，
0: 是吧？
1: 都在200块钱左右啊，这个价格肯定要比高铁价格低很多。
0: 它就算加上燃油基建，都不会超500，
1: 对，
0: 都可能在400多上下。
1: 是啊，
0: 但是你去这些地方坐高铁，都得个400-500。500-600，
1: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贵阳啊，这个贵阳的离我们又不远，
0: 对呀，
1: 那可能坐高铁你不会坐很长时间，
0: 高铁很快，3个小时，
1: 是啊，
0: 现在去贵阳一般都坐高铁，
1: 对，
0: 特别方便。
1: 但是你要是加上这个基建燃油，你还比高铁价格便宜的话，那肯定可以坐飞机喽。
0: 坐飞机，不过贵阳的那个龙洞堡国际机场也是离市区也是远，
1: 比较远，没有地铁吗？
0: 有是有。但是肯定比你直接高铁站到贵阳北或者是贵阳东，然后贵阳北是最近的，贵阳北站，然后直接从那里一出来坐公交你都能到市区
1: 哦，
0: 所以很近，真的是。对，它的有专属，
1: 还是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
0: 没错啊，这都是时间成本，你早一两个小时到，你就能多吃顿饭的区别，
1: 对，是的，
0: 都能跟朋友能多看顿电影的区别，
1: 都休息休息，
0: 对啊，很不一样了。
1: 我朋友说一家机票便宜好多给，
0: 便宜就一个字，
1: 便
0: 宜，不是便宜，在粤语就一个字，
1: 怎么说？
0: 平，
1: 一家机票平好多给，
0: 平咗好多，
1: 平咗好多
0: 啊！这左呢就是一个对比比较词，平咗好多就是便宜了很多
1: 啊！
0: 我大我那对类似这种，
1: 平咗好多，
0: 系啦，
1: 还有说全部290的机票我都买过，去上海的，哇，你真是被你赚到了，
0: 是吧？290错峰啊，你应该也是去的时间不是我们这些旺季，
1: 对，
0: 能够二字头的机票。已经打到一折二折的了啊，一二折二三折才能到二三字头，
1: 超级划算，
0: 超级划算。
1: 还有说贵阳才3条线啊，地铁3条线它有通机场就还挺好的，别的是有，比如说像哈尔滨，它都没有通机场的，
0: 是吧？
1: 地铁，对，我老家都没有，
0: 没办法，旱的旱死，涝的
1: 涝
0: 死，知足吧您嘞。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来到广州吗？就为了坐地铁。
0: OK， 慕名而来，
1: 就为了上机场坐地铁。
0: 但是你也不能一下给自己整的，你要是天天死亡3号线也不是个事儿。
1: 对啊，我真的有在一年的圣诞节体验了一把这个3号线，在那个体育系
0: 嘛，
1: 体育系，对
0: 对，
1: 哇塞，真的是给我排的，我感觉。得有排2个小时吧，
0: 反正你是第一次会感觉到坐地铁会存在着波次的，就是我要在第几波次才能上到这个地铁。
1: 对，他在排 S 型，
0: 对，
1: 在里面排 S 型，外面又排 S 型，排了好长好长的队，我那真是人山
0: 人
1: 海，人
0: 山人海，真的很可怕。就反正就是那几个地方出了名的，出了名的，当然。也就是，哎，我作为广州人，我觉得我习惯就好了，我习惯了就还好，不至于那么吓人哈。
1: 说北京才牛啊，有30多条线。
0: 北京都感觉地上都挖空了，整个地
1: 全
0: 空，全
1: 是地铁，
0: 全是地铁，真的。
1: 就穿梭就完事儿，
0: 穿梭就行。去哪也是坐，就上海一样啊，上海地铁线也是20多条，20-30条，大把也是整个地挖空。
1: 有朋友说，为什么深圳那么发达，只有一个机场？
0: 深圳，因为它可能也是海滨吧，
1: 离广州也不远呀，你也可以选择在广州坐飞机呀。
0: 对，它靠近的这几个地方，
1: 反正我们现在都是1小时大湾区生活圈嘛，你去哪儿都是1小时。
0: 而且它那个宝安国际机场啊，宝安国际机场它就相当于也去了东莞了，
1: 哦，
0: 就宝安一上去一点就是东莞长安。
1: 对，
0: 所以它相当于也算是东莞的半个机场，
1: 是，
0: 就它整一个承载的覆盖的线路，你得看它的辐射线，整个机场的辐射范围和它服务到的这个涵盖的距离。那如果再远一点的话，深圳你说再远一点，说坪山呢？

0: 啊，说这什么龙岗啊，那些呢又有点地势又高了，又山区了，而且离市区又更远。
1: 嗯，
0: 那在那里修修机场，我感觉性价比不高，就划不来。
1: 哦，我们浩哥都给安排好了，
0: 啊、
1: 对，就感觉性价比不高，
0: 啊、
1: 不能修机场啊，一句话的事儿、
0: 啊，大手一挥，
1: 大手一挥，
0: 打打
1: 嗯
0: ，OK。
1: 比如说贵阳，去年有之前有去过，说去贵州旅游、千万不能抱团旅游，为什么嘞？为什么不能抱团旅游嘞？
0: 嗯。不知道，可以说出你的故事。
1: 其实我觉得最近我们在国内游啊，可能大家普遍都感觉，不需要抱团，自己去哪儿就是自己可以计划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基本上不怎么需要抱团。
0: 嗯，
1: 除非说是可能如果去到国外呀，你不太了解啊，或者说你带着小孩啊，想要去这个研学一下呀，我觉得这种可以跟团。
0: 哦嗯，反正现在旅游团也是参差不齐，
1: 对
0: 啊，也分很多不同的档次，好的也有好的，是坚决真的是一路没有购物的，
1: 嗯
0: 啊，一路就是那些，而且安排也很合理，
1: 嗯，
0: 就休息时间也给你充足，也不会说特种兵，啊，那种很少的那种，真的是一天十个景点的那些呢，现在也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啊、那些也不太容易去被人选择了，
1: 对，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做攻略自驾游，自驾游是最好的。
0: 是的，
1: 但如果要是开太远的话，可能大家又觉得，开车也比较累。最好是有这个一起出去自驾的朋友啊，大家都会开车，换着开，然后还能休息休息，睡一觉啊，
0: 你知道自驾游有一个挺重要的点
1: 啊、
0: 就是你要选择自驾游，有一个相当于是前提的东西。
1: 什么前提？
0: 就是远程啊，我说的是远程自驾游。
1: 多远的远程算远
0: 程？多远？你就算开车去贵阳。
1: 哦。
0: 啊，咱先不说了，甚至你开车去北京都行。
1: 哦。
0: 但是它，你就有一个考虑的点，就是你的自驾的途中一定也要经过一些景点。
1: 哦，对，是呀，
0: 你的路途也是有价值的。
1: 对，沿路玩嘛。
0: 对，沿路玩，你不能说中间路途一直只有高速，有且仅有路。这样开，你人就疲掉了。那除了加油站没有别的了，那也是不行。
1: 对，那肯定是的。
0: 你得要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1: 对，我基本上可以开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去到一个地方玩，住一晚啊、然后享受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啊、特色呀、然后我们再整装啊、休息一下再出发。
0: 是的，
1: 对，这样比较好。
0: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体现自驾的价值
1: 啊，
0: 就是精彩美好在路上
1: 啊、是这样的。
0: 金句又来，
1: 金句说来就来，
0: 说来就来。OK， 高明在修机场，你看吧，高明，如果佛山的高明修机场，那它更大的服务它就不是佛山，
1: 它服务的是
0: 而是山水、四会、肇庆那些地方
1: 哦，
0: 因为那些地方是没有机场的
1: 哦，
0: 所以你要是坐飞机到高明的话，你肯定是坐车直接一上去就是山水，直接去就是肇庆，再过去就是其他茂名啊其他地方了
1: 哦。
0: 就是你这个辐射线，它是一个机场它能服务到的啊，辐射的范围它算粤西嘛，所以整个粤西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机场，也算是修一修是好事啊。
1: 之前是想着深度游贵州整个省，总共是七天的团，说好不购物呢，结果是全购物啊，体验非常不好，而且半路大巴还经常坏车，当时就是想自驾去，但是没毅力，所以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自驾呢，你不光是自己，你得是有朋友一起
0: 换着开，
1: 对，然后你再就是说选择这个旅游团啊，真的是参差不齐，就带这种去购物的这种地方的，他难道提前不会在这个旅行团里面提前说明吗？那如果有提前说明的话，就是我们也不能图便宜嘛，那如果要是没说明的话，属于虚假宣传呀，对啊，投诉他。
0: 那可以投诉
1: 广东民生热线找他。
0: 哎呀，必须的哈。
1: 对，
0: 必须的，找我们就没有办法。那找我们也会把你这个请到民生热线去。但是呢，还是就是，哎，一分钱一分货也有。
1: 对，你看油菜园晚上就说了，不购物哪来的提成啊？其实很多旅游团现在都是搞的这种经济啊，
0: 没错，
1: 把这个旅游的氛围搞得非常不好。
0: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他只是交了那一份旅游钱，那么旅游公司或者是其他各方面，他会发现其实在他们带团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产生一些成本的，就适当的可能慢慢的甚至他会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赚钱的点， 还是存在的，
1: 不如把这个服务做好。
0: 是的，
1: 你把价格标高一点，我觉得如果服务好体验好，我们也愿为这个买单。
0: 没错，
1: 但是你老去拉到这种购物的地方，真的是影响体验感，
0: 影响体验感。不过这些都串通好的，
1: 对，
0: 互相串通好，不是说哪哪的去买个玉石买个金他自己有多少提成，
1: 对，
0: 可能比他带个团还高，甚至赚一赚，哎，都很多情况吧。反正就是大家在选团之前擦亮双眼总是没问题。然后在选择价格的时候看清楚它包含些什么，不包含些什么啊，多问两嘴。有时候提前的时候做好这个提前的咨询和规划总是没错。你不能光看哎便宜直接无脑的报冲进去之后发现这不行那不行的话，那后面很多的争吵啊，很多的矛盾呢，就没有必要。也浪费大家时间精力。
1: 是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从广州去到一些离的广州其实还不是很远的地方啊。比如说像是贵州啊，229宁波呀，230啊。比如说远一点的地方像海拉尔。海拉尔的话以前呢过去30天的均价要到2119块钱。现在只要470。不到500块钱啊，
0: 已经很便宜了，
1: 朋友们。
0: 真的。
1: 是吧，
0: 像这些你就必不可能坐高铁了。你只能飞。
1: 是。
0: 对啊，大2-3千公里的地方。
1: 然后刚才还跟大家说了这个广州到无锡，无锡可能就219块钱嘛。但是你知道过去的三十天它要卖到860啊。
0: 加燃油基建不就1000出头了吗？
1: 对呀、
0: 啊。
1: 所以相当于这个降幅降了75%啊。
0: 是的。
1: 还有叫广州到喀什。现在只要580了。过去三十天的均价是2633。
0: 500多就能去新疆玩。
1: 是啊。你想他平时这个10亿的价格得卖到多少钱。
0: 所以的话真的有区别。但是没办法，你作为机场，作为飞机，作为这个本身航班。他你不能说你不放假他就不运营吧，你飞机总是要飞吧。
1: 对呀、
0: 你保养要成本啊，你还得养空少空姐都得养啊，整个航空公司。所以的话只能通过这种打折销售来尽量的还是存在一些创收。只能以这种方式。
1: 对，然后去哪儿网上面你看从广州到南京200块钱，广州到无锡209，到宁波230，到海口229。
0: 是吧？
1: 你看到上海才260块钱
0: 啊、太便宜，
1: 真划算，
0: 真划算。
1: 当然还有从佛山飞的啊，如果从佛山飞到温州呢，就是278。
0: 你去过佛山的机场没有？
1: 我没有哎，
0: 好小，
1: 是吗？
0: 小小的一个，
1: 那它就是会很便宜啊，
0: 就是很便宜。你基本上一进门口就是候机楼了，就是候机的位置了、简单的过个安检，
1: 一般
0: 跟汽车站一样。
1: 一般这种小机场它的机票就会很便宜。
0: 而且它本身飞机也不多。但是真的很小。而且那个时候去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那个时候你开车去佛山机场呢，你开的路还相对很偏僻。相对比较偏。
1: 那就都已经聊到这儿了，聊一聊回到我的老家现在要多少钱。
0: 回老家。
1: 399块钱。
0: 回你家要飞到
1: 哈尔滨
0: 、然后再转车。
1: 对，就是现在飞到哈尔滨只要400块钱，那你加上基建燃油可能就是600-700以内就能搞定。但是我平时回家呢，我可能都得要个1000块钱左右。
0: 1000块钱来回不就2000多了。
1: 因为一般这个季节啊、不会有人想着说去哈尔滨的啊、你要么去看下雪
0: 啊、
1: 你要么是广州太热了要去避暑。那如果这个时候去呢，就会感受到寒冷，并且
0: 又没有雪看，又冷死你。
1: 对，又冷又没有雪看。
0: OK，
1: 你只能吃点好吃的了啊、吃点东北菜。
0: 东北菜、
1: 对。
0: 但像那些东北菜是真的，基本如果我要坐外面，那真的是端上来就快冷了。
1: 不会坐到外面，没有让你坐到外面吃的，
0: 都只能坐里面。
1: 我们都是室内吃。如果在来广州之前啊，我们除了夏天会在外面吃烧烤，不会在外面吃东西。
0: OK，
1: 太冷了，怎么可能在外面吃呢？
0: 明白。
1: 除了到哈尔滨399啊，到沈阳也是389。
0: 所以这些价格大家都可以参考一看啊。反正到东北现在都是500以内全部都搞定了，到江浙啊300以内基本都没问题。
1: 好，我们说完了国内的，再来说一下国外的出境的低价。广州到吉隆坡320，广州到曼谷337，到清迈385，新加坡427。
0: 天哪，真的史低啊，史上最低。
1: 史低啊，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出门游玩啊。
0: 没错。
1: 那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机票价格为什么会在节后来大跳水呢？这个其实跟市场的供需关系的反向波动比较相关了。因为国庆假期期间啊，出行需求量比较高嘛，也比较密集，所以热门的航线就是会产生一票难求的感觉。但假期结束之后呢，像这个公务啊、探亲啊、旅游的这个客流啊，迅速回落了。而这个航空公司运力啊，短期内难以大幅度的收缩啊，那供需失衡之下呢，航司就只能通过降价来刺激大家出行的需求了。
0: 没办法。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也是从10月10号开始哈，就得涨了。各位涨起来。
1: 也注意一下。
0: OK,OK。
1: 好的，那我们看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了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啦，我们直播端来继续跟大家聊。整点报时之后再来跟广播端的朋友们继续聊。

0: 老城区的朋友们是不是都有同样的困扰啊？老房子户型布局过时，厨房漏水，杂物堆得无处安放，住起来啊是处处不顺心呐。可是老房子住久了，出行便利，满满都是生活回忆，实在是舍不得搬走啊。想要翻新，又怕旧房改造流程繁琐，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那现在咱们不用再将就了，快来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推出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活动吧。资深设计师帮您重新规划空间，老旧小户型变身通透新家，金牌管家全程托管，帮您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呢，质量不达标咱们砸掉重装。现在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钱的媒体专项补贴哦，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320-333-6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了今年国庆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同比去年分别增长6.3%和4.3%。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接续发力。10月份，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安排正式对外发布，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走进安徽、河南、山东3地14所重点高校举办专场招聘。

0: 为广大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选择。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今天发布关于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的公告称，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珠海台报道，近日珠海市关于促进置业安居的若干措施正式印发，新政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与安居房票政策，分层支持不同群体在珠海购房安居，以房引财，以房留人。新政落地之后，红利快速兑现，让不少在珠海置业的市民搭上政策的顺风车，市场热度明显升温。东莞台报道，2026年国庆黄金周，全市重点商圈客流销售实现同步增长，消费市场平稳有序，节日氛围浓厚。据东莞市商务局初步统计，1到7号，鸿福、松山湖、莞城以及东城等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不少的广州、深圳等大湾区的游客赴东莞微度假，进一步激发假日的消费潜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 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晚上的8:1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体质比隔壁位那好点的壮
2: 浩浩。
0: 壮点的浩浩。
1: 壮点的浩浩。
0: 不行了，在这个直播间越坐越冷，越坐越冷啊。
1: 哎呀。
0: 然后我上楼下拿了一件我们的工服穿上了。
1: 我倒还真没有到那种要找衣服穿的。肯定有点怕冷本身
0: 啊，这可能是吧。我待的时间比你长啊，
1: 长
0: 我不提前来一个小时
1: 啊，这样子，那你不是更应该适应的？
0: 给我冻透了，属于是，
1: 这已经是这个
0: 适应不了一点，直接打透。
1: OK， 冻透，冻透，
0: 冻透，
1: 冬有啊，冬季有啊。
0: 对，用我们东北话讲，就是已经给你打透了，
1: 打透了，
0: 冷风已经给你打透了。
1: OK。
0: 啊，那还有朋友说广州现在这么冷吗？那穿这么多呢？不是广州冷啊，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温度低，因为它要一直保持这种设备的冷却的状态。
1: 对，不能发热，一发热容易短路。
0: 对，
1: 一短路容易没声儿，
0: 是，
1: 一没声儿就滴滴滴。
0: 对，所以就是人动一动吧，别给设备那个。
1: 宁可人动坏，设备不能动坏。
0: 人可以调节嘛
1: ，okay，
0: 可以穿点外套啊，对吧？自己调节就好了啊，
1: 没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谁要是来台楼下给爽姐送件衣服，
0: 那倒不至于，外面还是广州比较暖和的。
1: OK OK， 那寻思给大家点角度，
0: 没有角度，
1: 没有角度，
0: 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乘之机。
1: 可惜可惜。
0: 好的，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杨浩在直播间等待大家来聊天互动啦。
1: 哎。

0: 那既然聊到了这个体感方面了，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天气吧。
1: 聊起来。
0: 最近这个广州的天气啊，可能大家感觉都比较凉爽啊，感觉是广州最舒服的季节了。
2: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
0: 说了一段 rap 啊，
1: 你觉得这是 rap 吗？
0: 我以为是。
1: 你可能一直没有看过类似的这个电视剧。以前香港的电视剧《少年张三丰》，
0: 不知道
1: 你的经典台词啊，也是那个时候我的小学，特别多人去跟，但是这个顺口溜呢，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的那个适合小孩，所以的话咱们少说。
0: 反正还是说回来天气吧啊，就是说最近感觉这个天气比较凉爽，但是呢，这个我们戏称它是秋日体验卡，但是差不多要到期了。因为接下来的天气呢就会迎来反转了。未来的一周呢，天气啊气温会缓慢的回升，不过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要记得早晚要添一件衣服啊。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说都是早上晚上会相对偏凉一点。那么中午呢可能还是会小热。但是听说好像很多人现在睡觉已经开始渐渐不开空调了。你还在开吗？
0: 我不开啊，
1: 就不开了。
0: 我早都不开了，
1: 早都不开了。这从东北来的人，可能对于这种凉啊、热啊还是有。
0: 对，我一般其实前一阵儿咱们不是讲那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吗？我的空调就只开前半夜，后半夜都不开。
1: 哦，你还调个定时？
0: 对。
1: 哦，那很省电的。
0: 我其实吹空调。我不是很愿意吹空调
1: 啊，
0: 大家能看着我比较怕冷，
1: 毛病多啊，
0: 毛病多，事儿多，
1: 不是，我是说吹空调毛病多
0: 啊，吹空调容易毛病多，
1: 对，空调病嘛，
0: 对，
1: 那反正呢，这个我们预计哈，从这个8号到14号也是一种晴朗干燥的天气会比较维持，那么最高气温呢，逐渐也会上升到33度左右，但虽然是温度上去了，但是我们体感还是会相对会凉爽一点点，那么从15到16号后面就慢慢的弱冷空气就要来了，我们相对来说可能阴天会多一些。
0: 对，来看一下我们广州市区的具体天气吧。从这个咱们就直接说明天虽然说是礼拜六啊，但还是工作日啊，提醒大家别忘了啊。明天的天气晴天，20到31度。周日呢也是晴天啊，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21度到31度。
1: 那么下周呢，也就是分别都是晴间多云啊，然后温度都是22到33度之间啊，不会超过这个数值了。那整体记住一个点，就是后面这一个星期暂时不会下雨。
0: 这个还是挺好的，
1: 还是好事儿，
0: 已经过了这个梅雨季节了。
1: 没错。就没雨了。
0: 对，没雨了，
1: 没雨了，
0: 就剩干爽了。
1: OK， 就剩离爽了。
0: 对，
1: 好，
0: 对，因为现在呢也是正处于这个寒露的节气啊，那正所谓寒露至
1: 凉燥生。
0: 对，你怎么不接呀？搞得好尴尬，
1: 没想到你要我接，突然就猝不及防出个题。
0: 对
1: ，OK，
0: 这个寒露的时候啊，大家就会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口干舌燥啊。咽干呀，就像我刚才说着说着就卡痰了，
1: 各种卡着。
0: 对，包括我的皮肤最近也觉得很干涩，然后我早晚用面膜都会觉得很干涩。但是还暂时没有出现这个烦躁不适等等的这种症状啊，只不过是这个身体比心情来得更快一点。
1: 你要是在上面这几个症状，你再对上一点的话，就不叫你李爽了，李寒露了，就叫。
0: 叫李寒露了，
1: 没毛病，
0: 赐我一个大名。对，包括这个季节也会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呐、慢性咳嗽啊、咽炎呐、肠胃不适啊等等的，这种都是季节限定的一些情况啊。但是就比较推荐大家用麦冬、玉竹、雪梨干、桂花啊来泡煮秋季的这个润燥茶。
1: 没错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寒露的节气呢，大家怎么穿呢？就不要像爽姐这样发现冷了才去找衣服。
0: 是的。
1: 这个就有可能已经冻到了。你再去补。那么最好一种是洋葱式的穿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上下班呢备点薄外套，那么来应对，就是稍微凉了你就披上。 不冷了，你的热了一点你就随时可以脱，就比较方便一点。
0: 是的，
1: 毕竟我们中午还是有个33度，还是偏热一点的。啊，你要是穿着这个在33度的阳光底下走也是不太行。OK 啊，那做好防晒啊，那么还是要早收纳夏装啊，
0: 不要过早的收纳，
1: 不要过早的收纳。
0: 对，这个夏天还是在广州地区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另外就是天气比较干燥，建议大家多补充一点水分。大家就随身携带了一个保温杯呀，或者说是这个随时随地就买一瓶矿泉水啊，多喝水，因为天气很干燥了，你可能要比夏天的时候还要再多喝一些。另外就是居家办公场所要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天气干燥，人家怎么不是说那个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来粤语，
0: 虽然我们啊粤语，
1: 人家这个就是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哎呦，
0: 哎呀
1: 啊！你的唯一就是小字
0: 哦。
1: 对了，
0: 小字对，
1: 不好意思，
0: 窒息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来吧，标准版。
1: 一般我们是风高物燥
0: 啊，
1: 风高物燥，
0: 风高物燥，物燥，
1: 小心火烛，
0: 小心火烛，
1: 哎，可以的啊，那这一下
0: 还是得你教啊，
1: 这到位了，到位了啊，
0: 还是得浩哥教啊，
1: 没问题，你一个小字已经可以了，能靠自己念，有2分了啊。
0: 这我的老师真是对我一点期望没有。说居家办公场所也是一样的，要注意这个用火用电的安全啊。虽然我们现在不会用蜡烛了，但是这个电呐、什么的，大家也注意，就是不用的时候把插头都拔掉啊，小心这些静电呀、之类的，对吧？另外就是早高峰啊，要留意一些清晨的

0: 轻雾啊，因为这个能见度不佳啊，可能大家这个开车呀，或者是在山区行驶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并且呢，要来持续的关注一下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些森林火险预警的信息。提醒大家就是寒露已至了，秋意渐深了。这个时候的江畔，尤其是我们的珠江畔啊，是一年里面清晨最好看的模样了。大家可以在漫步的这个江边呐，可以感受到一些这个市集的烟火呀，也可以感受到一些江畔的这些岭南的风味呀。这个怎么讲，叫做邂逅三重深秋美好。
1: 没错。有人问这个小黄车里哪个好吃一点，那就得跟你说道说道
0: 啊。
1: 我们有这个新的一号链接是我们的辣子鸡丁，如果您能吃辣，
0: 不是，主要是要看我们这位朋友他的口味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你是让我们推荐水果呀、零食啊、主食啊，还是说一些什么哪方面的吃的？
1: 对，
0: 好吃的很多，
1: 我们都有零食，有水果。
0: 对
1: 吧？
0: 你要让我推荐的话，就是梅州柚子
1: 啊、
0: 然后那个窑鸡，椒麻鸡，麻辣鸡丁，
1: 你要我推荐，我就推荐咱们的牛肉
0: 啊，
1: 那个牛肉也是很不错的，
0: 对，牛肉也不错，软烂，
1: 软烂，还有那个牛肉丸，这当然要煮一煮，粤语讲的好地道了，可以的。
0: 我讲的吗？你应该是说我讲的比较地道
1: 了，对，得多夸多鼓励，你才有动力。才不会没自信。那么寒露至呢，也就江风起了。那么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这个时候如果来到我们那些江边，不仅仅是珠江吧，如果您的城市正好又有一些江的话呢，哎，临江观观水啊、看看书，
0: 看看秋风，
1: 看看秋风
0: 吹水面的这种波澜的感觉，
1: 哎，还是很不错的。这个时候突然脑子里又有几个你的美照。
0: 我的美照，
1: 你什么
0: 感觉又要出片了？
1: 又要出片了啊！各种不是夕阳就是江哈，
0: 啊，对呀，
1: 啊，各种各样
0: 的。我就是喜欢大自然，
1: 没错，
0: 山呐，水呀，太阳啊。
1: 那么珠江畔呢，如果可以去到一些老船台啊，再发现有一些临江而设的一些书店啊，包括我们一些落地窗啊，点个咖啡是吧？看看书，一坐呢还是挺舒服的啊，那种感觉就像刚才说的一些女生也好啊，男生也好。在一种落日染江红的情况下，
0: 哇哦，
1: 啊，秋日大片就是这个意思，
0: 绝美，
1: 绝美啊，真的是绝美，
0: 感觉我要出片了，
1: 又出了啊！听完之后赶紧趁着这个寒露哈，
0: 对，
1: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正好这几天又不下雨，不下雨呢，那天气是晴朗的，基本是晴朗为多，那么晴朗为多，它的光线肯定就好，自然光是照片最好的光线，你所有的什么补光啊、打光啊都是次的。
0: 照片拍起来吧，朋友们，
1: 是的，
0: 趁着这个节气啊，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们抓紧时间去到大自然里面
1: 闹一闹
0: 啊，押韵上
1: 必须的啊。 OK，
0: 对，
1: 反正就是沿江呢可以逛一逛。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一些海鲜啊，河鲜也是到了最鲜美的时候了。正好也是因为开渔期嘛，前阵子不是，
0: 对
1: 啊，这个把月前开了，就现在呢，很多比如说黄沙水产市场啊，啊是吧，现场就挑一些河鲜、河虾、河蟹都是很不错的。在当地再去给它旁边加个工啊，简单的处理一下。高端的食材往往要用
0: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1: 、哎，
0: 一点默契没有
1: 啊！我一直有点忘记这个台词，我只记得前半句，我就应该直接让你接，
0: 让我接就好了。
1: OK，
0: 没有什么是我接不上的，
1: 接不上的，没问题。
0: 除了粤语，
1: 可以的，
0: 讲粤语
1: 超凤
0: 梅 ，say 辣梅，
1: 你看还是接上了，还是能接上的嘛，对吗？没毛病，
0: 能接上，
1: 没毛病啊。OK， 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比方说我们珠江之畔还有一些小公园啊，也是临水而建的。现在我们很多的江畔越来越多的一些清水主播啊，不是清水平台
0: 主播，
1: 我看的这个评，看的这个评论，清水的公园啊，清水的平台啊，还是特别特别多。
0: 你心里到底在想着谁啊？
1: 没有，我刚才看到这个评论，在问主播，都是你们啊，这个干扰我。
0: 反正心里都是大家。
1: 那你说到这个地方呢，让我想起二沙岛的那个体育公园
0: 哦，
1: 那边还是挺多的，这个乒乓球、羽毛球啊，足球啊、篮球啊， 都应有尽有。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亲水平台这个地方还是挺多的，我觉得一会儿可以等到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这几个地方啊，有其中有几个地方我还真的是去过，然后还出了一些片儿。
1: 哎呦，那你得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对，一会儿回来我们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1: 嗯、
0: 那我们看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了。那我们广播端这边给大家放首歌，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时间来到10月9号的晚上8:3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好奇他到底出了些什么片的浩浩。
0: 好奇我到底出什么片儿？
1: 嗯
0: 啊，你说昨天晚上的这个，
1: 你不说秋
0: 夕阳，
1: 你不是不是你不说秋高气爽
0: 啊？秋高气爽，
1: 你去很多的地方又出了很多片儿吗？
0: 江边儿、
1: 啊、
0: 对，咱们聊到这个江边儿了，
1: 没错。
0: 那、啊、这个江边有一个1949，是1949吗？看一下1941船厂。就是旧船厂那个位置，
1: 1914，
0: 幺九幺四，
1: 没对，
0: 没对一个，
1: 对了好几次没对上。
0: 船台1914，对、
1: okay.
0: 这个地方，
1: 嗯，
0: 当时是春天的时候去拍的照片、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你看，
1: 嗯，呀、yeah. ，
0: 是吧？
1: 哎，也是今天这身哦，今天这件哦。嗯
0: 不是啊，
1: 哦，反正类似吧。
0: 哎呀，你这个眼神，是吧？就感觉
1: 好看，
0: 在江边拍还是挺出片的，
1: 很出片
0: 是是、啊，
1: 而且这个天色也特别好。
0: 对，
1: 嗯，这映衬之下，
0: 嗯，还是挺有感觉的。所以这个地方在哪？跟大家说一下，
1: 在荔湾区东朗大街45号。
0: 啊，对、
1: 嗯，那里人少。
0: 对，
1: 它偏僻，
0: 你可以去逛一逛，那边有很多的这个、
1: 嗯、
0: 好看的景色，
1: 走一走。
0: 对，然后它是一条很长的江边路，
1: 嗯，也是有江景，
0: 可以坐一坐、
1: 嗯，
0: 对，
1: 还是不错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是我们的这个走的时候吹风舒服，有没有一些什么咖啡厅那些？
0: 这个地方也有啊，但是我没消费，
1: 哦、没消费，
0: 哦，没消费，咱们纯
1: 白
0: 嫖，
1: 纯白嫖美景，白嫖一下，
0: 只要出片即可
1: 啊，
0: 嗯、不需要消费，我也不拍那个咖啡店的那个照片，
1: 嗯、能出片就是情绪价值了，
0: 对，
1: 应该没问题，
0: 嗯，
1: 好，然后呢，我还有我们的健康港啊，星河 GoGo Park， 那么也是在我们的荔湾区东沙大道的16号，离东朗比较近。
0: 嗯，
1: 这两个地方挨得挺近的，
0: 嗯，
1: 挨得挺近的啊。那边也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江边啊，啊江景啊，然后呢，这个人又少一点，可能还带上一点文创园的氛围
0: 啊，
1: 啊，带上一点这种什么网红墙啊，
0: 嗯，
1: 那些东西呢，所以呢，适合年轻人过去拍拍照，
0: 嗯，
1: 啊，互相过去就 chill 一下。
0: 哦，那这个地方很适合约会了吧？
1: 又约会了，
0: 是不适合约会啊？
1: 应该还是 OK 的。反正就是我去的时候各种组合都有，姐妹团比较多
0: 哦，
1: 啊，情侣也有但不多。
0: 为什么姐妹团多？因为姐妹互相出片、
1: 嗯、会拍照，
0: 对、啊、
1: 不想带一个拍照生气的人，
0: 带男朋友就拍的还越来越生气了、嗯、你说惹这个气
1: 啊、
0: 哦
1: okay 还有不少中年人啊，或者是一家亲子过去
0: 啊
1: 也都比较适合，当然情侣也不错了、
0: 嗯、
1: 啊，情侣的话呢可能更讲究一种暧昧的氛围感，
0: 那可能是晚上的江边、
1: 尤其是晚上可能那种灯会比较弥漫一点
0: 啊、
1: 然后就小音乐、
0: 上了哎呀
1: 小音乐那种适合情侣，
0: 这种是适合我浩哥的恋爱、
1: 这样子吗？就文艺青年的那
0: 种，对，文艺青年的这种
1: 啊，你就适合这种大好河山征服山河，
0: 咱们就去爬山去徒步
1: 徒步啊，给我来个大山、大水
0: 驰骋
1: 大驰骋 OK 啊。那么还有刚才提到一个新桥的足球公园啊、也是在荔湾区的。

0: 市了，就是在下
1: 啊，
0: 面就是什么中山啊，类似那些地方了。因为这个是我们往去广州南站必经的地方。去广州南站开车去，一定会经过这个东廊啊、东沙大道啊、包括东沙街啊这些地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一去啊。南教小区这地方，南郊那个叫，我们有
1: 哦，
0: 北郊、有东郊、
1: 我
0: 有
1: 知
0: 南
1: 道，
0: 郊，你知道哈？
1: 还有高考，
0: 高豪。
1: 高考，
0: 对了对了，没错，对，那反正一个足球公园啊，你不一定要去踢足球，但是那个公园那边走一走，吹吹风也是挺不错的。
1: 哦，因为这个公园也是在江边
0: 啊，
1: 儿，
0: 也是在江边，反正只要是江边，我感觉都是酷酷出片的地方。
1: 对，但是你可能要选择一下路线啊，
0: 路
1: 可能
0: 线，
1: 要提前看一下这个路线，别这个走着走着。就是绕不回来了，
0: 绕不回
1: 你
0: 来
1: 很
0: 了。
1: 有可能就是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往珠江新城那边走的江边呢，它就涉及到了一个地方，你就得把这个地方给绕开，就是不能一直沿着这条路骑下去，有可能会在江边骑行嘛。
0: 骑行也行啊，
1: 对，
0: 骑行也是不错的。
1: 对，
0: 花地湾是你的了，我得去花地湾呢。
1: 谁住花地湾
0: 韦大文说他住花地湾，
1: 哦，
0: 花地
1: 那
0: 湾就离我们家就很
1: 离得
0: 近，
1: 很近
0: 很近
1: 啊，
0: 啊，很近。
1: 那很好
0: 花
1: 了。
0: 地湾现在也各种楼盘雨后春笋，嘎嘎开始起，
1: 不错不错，
0: 特别是好地方哈。
1: 好
0: 而以
1: 的，
0: 后整个芳村都是 CBD 了，自从这个万象
1: 万
0: 城
1: 象城开了之
0: 开了之
1: 后，
0: 后就
1: 哇塞！
0: 带了这个头。
1: 哎，那有没有可能这边的房价又涨一点点啊？
0: 有可能吧，但你要看大环境，可能涨，但是快慢的问题，或者多少的问题，有可能还是会涨一丢丢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现在这么多房地产突然开始爆炸式的生长了，你不赚钱，那就不可能起楼的呀。
1: 是啊，
0: 那肯
1: 是
0: 定还
1: 的。
0: 是有这个需求啊，因为以前芳村房子又矮，就没有几座高楼。你说包括放眼整一个食味堂也好，这个陆居路那块也好，那楼矮得不得了。
1: 我前一阵还去芳村那边看房，然后看了很多楼盘，哇塞，价开得很高啊，
0: 你
1: 很
0: 是说
1: 离谱
0: 买
1: 啊。
0: 房吗？
1: 对呀，买房啊。
0: 因为那边都很新楼盘都现在集中在芳村，广州的
1: 对。
0: 新楼盘基本都在芳村，
1: 是的。
0: 其他区是目前没有什么正在盖的新楼盘，就都集中在那里。你可以问，还有一些要验资。
1: 没，倒是没遇到验
0: 没
1: 资
0: 有遇
1: 的，
0: 到验
1: 我
0: 资
1: 没
0: 的，
1: 去看那么高级的楼盘了，浩哥，浩哥，你看的都是些什么楼盘要验
0: 我
1: 资
0: 也进不
1: 啊？
0: 去啊，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他验资嘛，
1: 但没通过，
0: 对，
1: 验资没
0: 我
1: 通
0: 就不
1: 过，
0: 给他验我的机会，我先保留这个卖关子，你管我有还是没有，我不让你知道，
1: 最后的倔强。
0: 对，倔强一下，一天你不知道，我都有可能存在那个薛定谔的猫。OK。
1: 刚有朋友说了，去船厂玩了，往西行就是太古里，再往西走一段路就是万象城。对，我觉得那个位置很好，那边的楼盘要不然卖那么贵呢。
0: 想当年的陆居路很多好吃的，陆居路两个东西，田园甜品店。
1: 什么？
0: 你猜一下。
1: 田园甜本店。
0: 挺板。
1: 甜本。板，甜板。
0: 前面你都基本上全猜对，就差一个挺板板还没意思。
1: 板，
0: 挺板么？
1: 挺板，快直播间谁能告诉我一下？
0: 挺板板，你估不到吗？挺板，不会是本呢？怎么会是本呢？甜本店是啥？
1: 甜，
0: 不是你应该去过类似的这些店的呀？
1: 糖水
0: 啊，
1: 糖水田园。田园是什么呀？
0: 名字呀，田园，田就是
1: 田地的田，
0: 不是很甜，清甜的甜，
1: 田
0: 园就是花园的园，
1: 田
0: 田园，
1: 园，
0: 田园，田，
1: 甜品，
0: 不是你怎么会甜品你都猜不出来呢？
1: 田园甜品店，
0: 对喽一个是田园甜品店，第一个就是阿姨，没有，叫阿婆牛杂，
1: 阿婆牛杂，
0: 对这两个是那个时候陆居路的金字招牌。
1: 金字招牌，
0: 包括他路边的一些烧烤店，那时候特别多。骑个自行车穿过陆居路，全是那种烧烤烟火气。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现在就直接全部没有了。
1: 施大文还说想念我家的牛杂，广州牛杂也很好吃啊。尤其我觉得路边的那种手推车的牛杂巨好吃，就是不能吃店里的。我就不吃店里，我就吃手
0: 店里
1: 推
0: 的
1: 车。
0: 又贵。
1: 对
0: 而且反正那些你有些牛杂这个东西很神奇， 牛杂这个东西你看它越干净你反而觉得它越不好吃。

0: 他要拿一个锃光瓦亮的东西给你装一碗牛杂，你就觉得
1: 不太正宗，不太地道，
0: 就想看在小推车里咕嘟嘟的那种啊，一大勺舀起来包浆的那种盆，
1: 对，
0: 这种锅。
1: 还有朋友说艇仔粥出名啊，艇仔粥这个不用说了，
0: 艇仔粥还是不错
1: ，local 地标的一个美食。
0: 但是芳村我暂时不知道哪里的粥比较好吃。可能要到荔湾那边，
1: 早茶店里面不都 OK 吗？
0: 要到荔枝湾那边的艇仔粥就好一点了。
1: 荔枝湾好正宗的。
0: 哎 ，OK， 没问题，没问题哈，一点毛病没有，
1: 一点毛病没有，进步了啊。
0: 好，那反正就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好的地方吧。那么既然说到玩的话呢，既然我们的刚才也提到了啊，
1: 机票降价了，
0: 机票也降价了，天气也相对 OK，OK
1: 适宜出游
0: 啊。那么如果说，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南京，我们说机票也降了，才200多，对吧？那么南京有什么好玩的呢？也可以跟他介绍。
1: 六朝古都啊，
0: 这个秦淮河，
1: 对呀，
0: 这个地方就适合情侣了。有些江边的小民谣酒馆啊，
1: 哎，真的是听一听这个苏曲啊，对吧？
0: 苏州评弹
1: 啊，对呀，
0: 类似的地方
1: 很有意思
0: 啊，
1: 这个地方很有历史文化底蕴啊。比如说推荐一些南京的博物馆呐，中山陵啊，老门东啊，夫子庙啊，还有秦淮河的风光带呀，一定要去坐这个船。我觉得坐船还是体验感比较好的，
0: 很舒服。
1: 然后去到南京，怎么能不吃南京的特色美食呢？是不是盐水鸭？牛肉锅贴。鸡汁汤包。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一只鸭能活着离开南京，就这个意思。
1: 就像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广
0: 东，对对，真的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OK 啊，反正有感兴趣的可以错峰去一去。那么上海的话呢，也是已经低到260了。去上海的话，已经返程也是249。这是一个现在查的一个地方。那么上海呢，也是值得一去啊。那么六朝古都对应我们这边就是摩登啊，魔都。
1: 魔都
0: 啊，万国建筑也好了啊，这个感受真的是国家性的 CBD 啊。
1: 真的是这样，去感受一下沪币吧。
0: 那沪币，感受一下沪爷的消费水平。
1: 是啊，就是广州挣钱，上海花。
0: 一个清水煮白菜888，
1: 八八八又押韵上。
0: 没问题吧？OK。什么外滩啊，豫园啊，武康大楼，我去这么几次上海都没去武康大楼。
1: 你就不用说了，我都没去过上海。
0: 原因是没人给我拍照。武康大楼就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南京路步行街啊，走一走，陆家嘴儿 CBD 拍拍照。
1: 体验一些小吃吧，你别说这些高档的吃不起啊，体验一些什么生煎包啊，蟹粉汤包啊，葱油拌面啊，当然贵有贵的吃法，便宜咱们也有便宜的吃法啊，丰俭由人了。
0: 是，但是很多人在上海反正吃这些东西吃不太习惯。
1: 哦，是吗？
0: 你偶尔可以去试一试，你作为没去过的，你真的可以去试一试。但我至今我也没有，我唯一你知道上海反而我觉得能吃的第一个是蟹。第二个是西湖醋鱼。
1: 西湖醋鱼去上海吃吗？
0: 我那天正好没办法啊，我也想去西湖吃西湖醋鱼。
1: 西湖醋鱼不应该在杭州吃吗？
0: 对，下次吧哈，下次试一试。
1: 好
0: ，OK。那么提到的三亚呢，就会贵一丢丢啊，可能到了个三字头，因为三亚毕竟真的是也是旅游的大城市了啊，所以去到可能是329左右，回来呢又便宜了269。我们说的是广州哈，从广州飞。我们说的一切都是从广州飞其他的城市，200-300，那么就不用说了啊。喜欢海边的啊，热带风情的啊，想躺平的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我们的什么亚龙湾呢、椰梦长廊啊，西岛啊，南山文化旅游区啊，都可以啊。海南，去海南整一碗清补凉，还的确是不错。那边的清补凉跟我们这些糖水店的就也是有点区别的。
1: 哎，我觉得好像很多广东人他不会选择去到海南吧。就是如果只是旅游的话，可能去会去旅游感受一下。但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啊，这个海南我非常有发言权。
0: 因为海南是东北的第二省会嘛。
1: 不是，三亚是黑龙江的，
0: 黑龙江的
1: 黑龙江省三亚市。
0: 对，
1: 所以这个海南啊、大家真的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去到那边，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海景啊，温度啊，真的很舒服。它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 海边城市会不会很潮？
0: 嗯，
1: 那三亚它完全不潮，可能是因为它的紫外线光照很强，
0: 哦，
1: 所以它不会很潮。
0: 嗯
1: 嗯，然后那海口呢就不会像三亚温度那么好了，可能到冬天那几天呢，它海口还会是稍微凉一点点。
0: 嗯，它偏北了嘛，
1: 对，
0: 那纬度高了一丢丢。
1: 对，那如果去到海南的朋友们呢，不光只是为了它的美景和美食，
0: 嗯，
1: 还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免税店。
0: 哦，
1: 嗯，去 shopping
0: 啊，三亚免税店还是挺多的，嗯，
1: 对，是的
0: 啊。而且自从他之前老是被爆宰客之后啊，
1: 嗯，
0: 他现在很多的海鲜店也安分很多，
1: 是的
0: 啊，相对老，
1: 嗯，现在的体验感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嗯，
0: 没错。
1: 不过最头疼的呢，就是如果只是过年去的话，就会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0: 哦，
1: 觉得它酒店也贵呀，啊，住宿也贵呀，啊，各方面都很贵，
0: 都很贵。
1: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去。啊，我们北方很多地方都冷了，那可能包括我们南方有一些地区，大家还是有这个假日的，想要领孩子去海边玩的，
0: 嗯，
1: 那去到海口这些啊，三亚啊，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0: 啊。飞海口也是239嘛，
1: 对，
0: 嗯，
1: 机酒现在都很便宜，
0: 都很便宜，
1: 嗯，您可以住一些豪华的那些酒店呀，
0: 嗯，
1: 可能平时需要两三千，你现在1000多点就能搞定。
0: 没错，
1: 嗯，因为去到这种度假的城市呢，你主要就是享受这种轻松自在，
0: 嗯，
1: 慢节奏的感觉，
0: 嗯
1: 嗯，然后订一个比较好的酒店，然后在酒店里面领着孩子家人啊，好好的休息一番。嗯，
0: 你看双姐一边说脑子的画面老具体，
1: 我不行了，我现在不能在工位上，我一个在工位上，一个在三亚，
0: 你马上又飞了，魂又飞了啊，
1: 魂穿
0: 又回到你的第二家乡去了。
1: 对，
0: 啊，因为双姐是经常去三亚。
1: 对，我
0: 经常回三亚，
1: 回三亚，
0: 回三亚，特别有发言权。
1: 过年，嗯，
0: 那么海口的话呢，也是啊，一些清补凉，包括他那边的这个糟粕醋，我特别喜欢，
1: 嗯，
0: 糟粕醋粉，
1: 啊，
0: 嗯，老上头了，
1: 是
0: 不是？好好吃，哎，我唾沫也开始
1: 分泌，嗯，疯狂分泌唾液，
0: 啊，什么椰子饭啊，海南那个文昌鸡啊，
1: 嗯，
0: 啊，其实都还挺好吃的，
1: 嗯。然后呢就说到我们重庆啦，
0: 嗯，
1: 因为这一次我从国庆回来的路上也是路过了重庆啊，但是没在重庆好好的玩一下，
0: 哦，嗯，
1: 这个重庆呢我们叫它什么雾都，对不对，
0: 啊，山城，
1: 对，山城。那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嗯，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重庆湿度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0: 嗯，
1: 然后大家就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类似雾都，
0: 类似雾都，
1: 这不是 rap 当中经常会叫的一句话吗？
0: 啊，
1: 嗯，这里就是雾都，重庆的意思嘛。
0: 哦，OK，
1: 重庆的一些地标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红岩洞啊，
0: 嗯，
1: 啊，李子坝呀，山城步道啊，白象居呀，
0: 嗯，
1: 那你去重庆怎么能不体验这个毛血旺？
0: 哦，
1: 火锅，
0: 哦，
1: 小面，
0: 嗯，
1: 山城小汤圆，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疯狂分泌唾液
0: 啊！反正我一想到它的冰粉，我就。似乎的，但我从来没有去过重庆。
1: 你从来没有去过重庆，
0: 从来没有去过，
1: 我也没去过，
0: 也是没去过。哎呀，
1: 那咱俩还介绍的这么一包带劲，啊，
0: 说的这个是绘声绘色的啊。
1: 心向往之，
0: 没错啊，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1: 对，
0: 那么同时还有我们最后一个，啊，北京吧。北京的话呢，也是就稍微去的就380，回来360，就贵一丢丢。
1: 嗯
0: 啊，但是也是那个意思了啊，差不多一下。还有什么自行车呢？都三字头了。
1: 北京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南方的朋友过去啊，
0: 嗯，
1: 早晚温差它真的很大。
0: 嗯，
1: 北方温差真的很大。
0: 嗯，
1: 大家如果要是，嗯，怎么了？
0: 我想起一个，去北京这个点去北京，你得中午去。
1: 对，
0: 因为你早晚会冻死。
1: 这什么梗？对，早晚温差很大，有很多朋友要是去天安门看这个升国旗啊，
0: 嗯，
1: 准备好一件外套啊，准备好这个棉服啊，
0: 棉服，
1: 嗯
0: 嗯，光这一件是救不了你了，反正
1: 冲锋衣肯定是不够的，
0: 冲锋衣不行了，
1: 嗯
0: 啊，反正故宫、天安门那些不用说了哈，八达岭啊、天坛啊、什刹海啊，
1: 嗯，
0: 都不错，但是烤鸭，因为我个人对鸭鹅一般般。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感受到这个烤鸭的魅力，有可能它前面的一两片特别的香，但是我感觉烤鸭冷得快，所以呢，一旦烤鸭它开始冷了的话，就有点不好吃了。就我对烤鸭是这么吃的。
1: 哦，其实，嗯，我们爱吃烤鸭是因为，
0: 嗯，
1: 它的那个皮耶，
0: 皮脆嘛，
1: 脆脆的，
0: 脆香脆香嘛，
1: 对，
0: 嗯，肉就一般般的，
1: 嗯，啊，是的。
0: 但反正北京我反而有一个是京酱肉丝，我觉得还行。
1: 哦，
0: 啊，就那个京酱，因为它甜口，
1: 嗯，
0: 甜口，但它什么万物都要包那个 饼里面皮，
1: 对
0: 啊，包在那个东西，然后要一堆大葱，
1: 嗯，
0: 啊，包在里面，
1: 嗯，
0: 有时候要包大蒜。
1: 哦，所以你们是不喜欢这种吃法是吗？
0: 就我包，我可能就只有那一片皮以及那块鸭。
1: 哦，
0: 所以我吃起来就只有这个东西。
1: 哦，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特殊的菜叫做春饼。

0: 啊，
1: 这个就叫做春饼。哎呀，都够说饿了，开始打嗝
0: 了。饿嗝，
1: 打饿嗝了。
0: OK，
1: 春饼卷万物啊，你们不吃的是吧？
0: 少吃，很少，极少。反正我个人也是吃不惯的啊。这个烤鸭是一般般。但反正个人有各口味吧。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我们最近也是不是也去了北京嘛？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研学团亮亮姐带的也是发生了一些感人的故事。最近大家也是通过很多短视频也了解到了，反正也是一个好地方，特别特别值得一去哈。总的来说呢，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票越来越便宜了，那么大家呢剩下的年前的这段时间也给自己最后休息放松一下啊，迎接我们的年尾的一些忙碌的工作。所以呢，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地方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啊。所以的话，以上说的，如果大家正好也有一些类似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或者你去过之后，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讨论和互动。
1: 没错，是的啊。那看时间呢，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朋友们。
0: 再不下，爽姐就要饿死了，就打嗝打得她不行了。
1: 好，谢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那明天就是正常的礼拜六日了，没有节目的是没有节目的，没有直播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各位街坊，欢迎翻到好房子无忧装，我是 Showman 啊！嗱，大家准备装修嗰阵时咧，第一件事系咪想攞住部手机不停咁碌抖音啊、小红书啊，睇人哋嗰啲装修案例咧？哇，睇到话呢、这个奶油风好睇、啊，收藏。喂，呢、这个转角收纳好正，收藏埋佢先。开放式厨房够大气，我中意，又收藏。嗱，冇电视嘅书墙够晒格调，继续收藏啊！哇，真系越睇越开心啊！
10: 冇错啊，诶、哎，好多业主咧一过到嚟一打开部手机，哇，真系吓亲我啊！点解呢？因为几十张、过百张嘅效果图、截图啊，一攞出嚟俾我睇就话：阿超哥啊，喂，我想装成呢个样啊，你帮我照版转换啦咁样。
9: 但系听落咧就好似好简单，拣个中意嘅款式照搬咪得咯。但系现实系咪咁简单呢？
10: 肯定唔系啦。嗱，网上呢啲所谓嘅样板啊，系匹配人哋屋企嘅户型噶嘛，仲有系人哋嘅生活习惯，甚至乎人哋嘅家庭人口。所以你直接攞过嚟抄作业嘅话，系忽略咗自己屋企嘅实际情况，大概率一定会踩坑。
9: 哇，超哥，你好似好有经历咁，举几个例子嚟听下。
10: 好啊，好啊。嗱，网上好多博主咧就推荐嗰啲开放式厨房啊，睇落空间又通透又大气啦。
9: 嗯。
10: 只不过我哋广州呢一边咧，绝大部分嘅家庭每日啦都要点啊爆炒啊，煮饭嘅时候够镬气啊嘛，油烟一多啦，你成间屋肯定就会系邋邋遢遢噶啦。
9: 咁啊系，炒一次餸咧，喂，成屋都系油烟味啊，嗰啲咩家具墙面咧，好快就油淋淋啦。
10: 嗯。
9: 一住落去咧，就越睇啊越。接受唔到啊！
10: 系啊咧，嗱，仲有嗰啲咧喺网上咧，好似几受欢迎嘅极简风啦，屋企嘅收纳空间少咗，睇落去好似好干净咁样啦。但只不过咧，屋企如果有小朋友，嗱，啲玩具啊、书本啊、杂物啊一大堆，住得唔够两个星期，你间屋完全咧就系粒粒咁乱，你都冇眼睇啊！
9: 就好似我咁咯，有两条膝头窿系咪？
10: 系深有体会咧。
9: 好多人嗰啲误区咧都系咁样讲噶，一开始咧就喺度谂紧话要咩风格啊，要咩颜色啊，佢反而唔记得。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自己平时怎样过日子的。
10: 没错没错啦。嗱，网红图片只是给你拿来参考的，不是说直接 Ctrl-C 加 Ctrl-V, 即是复制黏贴的标准答案来的。不要被那些网红图片带节奏，一定要先回归自己屋企的真实居住状况，这样才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装修风格。
9: 嗱，如果你都曾经陷入过呢种迷茫，唔清楚自己屋企究竟啱点样装嘅话咧，即刻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过嚟讲下你屋企嘅户型同埋日常需求，无忧美家嘅专业设计师就会免费帮你重新梳理居住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文案，仲要帮你揾埋精准嘅装修方向啊，等你装修唔迷路啊！嗱，咁跟住落嚟，超哥，我前排咧有个老友同我诉苦啊，
10: 吓诉咩苦啊？
9: 佢话同个老婆咧倾完装修之后啊，个结果你知唔知点啊？嘈咗餐大嘅，
10: 哎呀，
9: 因为老婆咧就想要嗰啲网红衣帽间，咁啊老公咧就想要间电竞房，喂，倾下倾下，直接由家庭辩论赛变咗家庭摔角啊，各持己见，嘈咗一大轮。你平时咁嘅情况呢，阿超哥有冇即係成日见到啊？
10: 都有经常见到嘅。但只不过呢种情况呢，老老实实啦，係唔需要话斗边个把声大或者听边个嘅意思意见嘅。核心呢其实只要学识分清两件事。一个叫必要同埋想要。
9: 吓、必要同埋想要，喂，差唔多嘅啫、你同大家讲清楚少少咧。
10: 好啦，好啦，嗱，必要咧，即系话刚需，即系我哋每日嘅生活都会用到同埋接触到嘅。咁如果冇咗呢一样嘢，你平常嘅生活就会变得好唔方便，甚至乎都生活唔落去。举个例子，屋企里边有老人家长期居住嘅，卫生间防滑、夜间感应灯啦，呢啲全部都系刚需。咁有成员啦，系需要居家办公，咁肯定要有一个安静嘅角落头啦，要有充足嘅插座啦，呢啲都系属于刚需。
9: 咁想要又系啲咩呢？
10: 嗱，想要咧就系锦上添花，有嘅固然好，冇咗嘅话都唔会影响你日常嘅过日子。比如话某一款嘅网红嘅背景墙啦，仲有一啲装饰性比较强嘅吊顶，睇落去就好睇，但系唔涉及你日常嘅起居噶嘛。所以喺预算有限情况之下，呢啲嘢咧就可以往后先考虑啦。
9: 哦，你咁讲我就明白啦、
10: 嗯。
9: 意思即系话优先满足刚需部分，至于嗰啲锦上添花嗰啲装饰咧，就睇你嘅预算嚟啦。
10: 冇错啦，嗱，我之前咧都接触过一户咧广州业主嘅，都系两公婆都想咧整翻个电竞娱乐空间。但只不过咧，平时啲老人家又时不时要过嚟住几日，又要求嗰间系客房咁样，所以最后咧，设计师就帮佢哋规划咗一间多功能房间，平时可以攞嚟做书房，攞嚟做电竞阁嘅，搭配埋榻榻米同埋收纳空间，屋企嘅亲戚过到嚟嘅时候，咁就可以临时充当客房，一举三得，全家都非常满意啊！
9: 咁即係话原来需求唔係要满足每一个人嘅所有幻想，而係要守住生活嘅底线再做取舍啦。
10: 嗯，风格呢係审美嘅选择嚟嘅，但係居住需求先至係生活嘅底线。嗱，我哋无忧美家整装所做嘅设计原则係要先解决屋企人嘅居住痛点，之后再同你去讲风格。唔係直接喺网上搬嗰啲模板过嚟啦，嗰啲网红模板直接套落去就算数嘅，亦都唔做流水线式嘅装修。
9: 咁啊，听到呢度嘅各位街坊，如果你曾经因为屋企装修出现意见分歧嘅话，唔知点 balance 全家人嘅想法，欢迎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无忧美家专业嘅设计师可以帮你梳理清必要同埋想要，帮你做埋整体规划，免费提供三套方案，帮你平衡晒每个人嘅喜好啊吓。咁啊，再问超哥啦。你做呢行咁耐呢，喺广州装修有咩特别要注意呢？
10: 我哋身处于南方广东地区，有本地嘅生活习惯，仲有气候条件等等特点。好多人呢照搬网上嘅啲网红装修案例返嚟，直接搬返广州呢一边还原啦。但点知呢就会水土不服，就係冇考虑到我哋本土性嘅特殊要求。
9: 哇，系我咁问好似显得我唔系广州喎。但系呢都想因为从阿超哥嘅角度帮大家总结一下，咁广州具体有咩特点呢？
10: 嗱，首先最突出嘅肯定就系气候问题啦。广州每年呢都有回南天啦，有梅雨嘅季节啦，湿气比较重，重到可能你屋企嗰埲墙呢都会出水珠嘅。
9: 哇，
10: 咁如果系普通嘅木质家具啊，柜体呢就会好容易受潮啦同埋发霉，之后就会发胀同变形嘅。尤其喺厨房，因为我哋广东人每日可能煮饭嘅时候都一定要煲汤同埋滚汤，咁啲水渍啊、油烟啊就会好多啦。普通木嘅地柜用咗3-5年咧，嗰啲边边角角位置就会发霉发黑，抹都抹唔甩。最严重嘅仲可能会滋生埋细菌添，所以好多街坊一睇到呢个橱柜咧就头痛噶啦。
9: 唉，我亲戚个柜啊，用几年发晒毛、咬晒框、变晒形，到门都关唔埋嘅。
10: 系啊咧，嗱、其次咧，所以生活习惯都要注意。嗱，啱先讲到广州人咧中意煮食嘅，对食嘅要求啊好讲究，一日三餐可能都要煲汤啊、滚汤啊，所以厨房嘅使用率比好多其他城市都要高。咁啊，对于地柜嘅防水啦、耐用性啦、襟邋遢嘅要求，自然就会更高。再加上咧，市中心好多嘅旧屋，佢本身户型细，啲管道又旧，防潮基础差，装修唔注意啲细节嘅话咧，住得唔够3-2年，各种问题就会出晒嚟啦。
9: 终于明白点解咁多人啊喺网上面抄作业，抄晒佢啲网红翻嚟都翻晒车啦。原来佢唔记得计气候同埋生活习惯嘅原因。
10: 系
9: 喂，咁无忧美家做咗咁耐广州本地市场啊，有啲咩针对性嘅应对方案咁啊？
10: 嗱，无忧美家的确咧深耕咗咧广佛地区好多年啦，亦都太清楚广佛家庭嘅居住痛点，从经验设计再到材料，都有专门针对广佛地区嘅应对方案，绝对唔会咧照搬外地嘅或者网上嗰啲网红嘅模板翻嚟套入去就算数嘅。特别喺材料上边，我举个例啦， 无忧美家仲要系重点做咗升级噶，好似专门咧将厨房嘅地柜从传统嘅板材升级为不锈钢地柜，防水防潮，唔会发霉，唔会变形，油污水渍一抹就干净晒，完全就可以配合到广州潮湿气候同埋高频落厨嘅习惯，所以用咗不锈钢厨柜，用20年、30年绝对唔会坏。
9: 哇，不锈钢啊，我妈至爱啊，真系太实用啦，因为
10: 系啊咧，所以今日咧，我哋作为电台嘅粉丝有专属福利，凡系节目期间拨通节目热线020-6262-0333，你有全屋嘅翻新需求，就马上送你厨房地柜直接免费升级为不锈钢地柜嘅优惠名额，唔需要你多花一分钱啊！
9: 这个福利真是认真够诚意够晒实用啦。
10: 是啊。
9: 各位街坊有装修的需求，想要专业的设计师免费帮你规划，仲想要免费升级埋不锈钢厨房地柜的老友记，嗱嗱临攞住个电话打这个电话号码 020-6232-0333,020-6232-0333, 即刻来锁定福利啦。超哥跟住落嚟问你一个好核心的问题，装修预算应该怎样分配啊？
10: 讲起预算这样东西，好多业主好容易就会点啊？本末倒置啊！将大部分嘅钱咧投入到一啲网红造型啦、装饰性好强嘅背景墙上边，呢啲全部系睇得见嘅颜值项目。但系咧，对于间屋嘅安全啊、耐用性啊呢啲影响比较大嘅位置嘅投入咧，就少之又少啦。嗱，比如讲水电啊、防水啊、基层处理啊，全部都系咧埋喺墙里边嘅。咁后期一旦出问题嘅话，返工就要作墙啦、起地砖啦，成本啊好高好高噶。所以呢啲地方反而系绝对唔能够贪平悭钱啊！
9: 但大部分人预算有限㗎喎，咁个优先级应该点样排呢？
10: 首先第一个优先点呢就係隐蔽工程啦，即係水电改造啦、防水啊、基层工艺啊，呢啲全部要预留返充足嘅预算。咁呢啲呢係居住安全嘅底线嚟嘅。咁第二呢就係考虑返高频使用嘅空间，好似厨房啦、卫生间啊、全屋收纳啊，呢啲日日都会接触到同埋用到嘅。咁至于装饰造型啊、複雜嘅吊顶啊，属于锦上添花，预算紧张嘅话呢可以适当删减啊！
9: 但系咧，我听好多装修过嘅老友记讲咧，喂，啲预算分分钟好容易就超噶咯。
10: 系咁超预算咧，其实喺装修行业里边都会经常见到嘅，亦都系大家咧比较痛恨嘅行业套路啊！咁就系可能一开始一个低价引流啦，吸引咗你先，咁开咗工啦，后期不断增行。嗱，开始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好吸引你啦，又签合同啦，但系点知真正开工之后，哇，拆旧啊，水电点位啊，工艺升级啊，样样都要你逐项加钱啊，所以总价咧

0: 会直接飙升咗一大截。
1: 哇！听你咁讲，无忧美加会唔会咁噶？
0: 无忧美加真系唔会，因为无忧美加系坚持透明消费，签嘅系闭口合同。即系话合同当中签约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啦。另外仲会同业主签零恶意增项协议书，如果有工人呢够胆恶意增项嘅话，咁增项呢一部分嘅钱唔需要业主埋单，全部由无忧美加帮你兜底。
1: 做到咁好，咁材料方面又会唔会偷工减料呢？
0: 放心放心，材料更加唔会偷工减料，因为无忧美加系直接同埋过百间知名厂家直接嘅合作，冇中间商赚差价，货真价实。价钱比外边买到的材料一定更加抵。另外无忧美加仲会在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材料具体的品牌型号不会笼统只写个品牌上去的，仲会签订埋保价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完全不需要担心材料货不对版。
1: 哇，明明白白消费，咁就令人太放心啦。嗱，如果你唔识点做装修预算，又惊低价套路，咁就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20-6232-0333，专业设计师帮你理清需求，免费帮你规划三套方案。嗱，超哥，好多住喺老城区嘅老友记咧，好纠结嘅，佢间屋咧住咗廿年、卅年左右，佢又成日就喺度谂。究竟是整装好啊定是焗改好，即是焗改呢类似整下个厕所啊铺下地砖线下灰之类啊。咁啲人就话焗改又平又快，但有人话呢喂整装先至够彻底㗎嘛，你整啲唔整啲咁真係搞唔好。咁其实到底究竟边个好啲呢超哥？
0: 呢、這个问题呢又冇绝对嘅标准答案嘅。关键就要睇返你间屋而家实际情况。例如隐蔽工程嘅隐患要再睇过有几多先可以俾到专业意见你嘅。咁、当然焗改亦都有佢相应嘅适应场景嘅。包括你真係预算有限啦，可能水电防水呢一啲近呢两三年先啱啱翻新过。对于舒适度的要求不高，咁都适合于焗改。咁但係焗改呢优点就係可以快啲入住同埋唔使咁麻烦。
1: 咦，听你咁讲你好似好支持焗改喎、好似平啲咁喎。但係呢点解咁多嗰啲老街坊做完之后呢佢又后悔呢？
0: 咁其实焗改呢只不过係改咗你眼睛睇得见嘅位置。例如好似重新扇过灰啦，啲柜呀翻新过，或者换过啲柜啦，地砖呀翻新过。之但係呢水电呀、防水呀、沉箱呀、基层呀呢啲冇喐过嘅。咁广州市一啲旧楼呢二三十年楼龄呢一啲电线开始老化，水管呀锈蚀啦，防水老化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大隐患。咁但係呢啲我哋用肉眼可能未必会每日睇到。你今日唔去处理佢，过得一年半载呢你发现喂又漏电跳掣，又渗水，又发霉，又要二次再整个二次施工。之前装修过嗰啲嘢呢喂真係要全部拆晒佢重新装㗎喎。等于之前嗰次呢你就白白浪费钱啦。
1: 咁即係焗改唔系话唔得，而系要建立喺呢隐蔽工程真係冇问题嘅基础之上。
0: 冇错冇错。但现实嘅系啱先讲咗啦，广州市中心城区好多嘅旧楼基本上都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嘅历史。喺佢哋嘅水电啊、水管电线呢啲呢严重咁老化。仲有的是布局不合理，你想以后住得舒舒服服的话，当然会建议全屋去整装调整一下啦。
1: 那我又明白了，所以如果你间屋是想着用来出租啊，或者你预算有限的话，要求不算高，焗改就便宜一点，但是真的自己整家人一起住要住得舒服一点的，那整装来讲就符合更加长期的利益了。
0: 当然啦，特别是布局不合理、空间利用不合理的房型、那些户型本身动线又差了，家又没有地方摆东西，乱糟糟，行过的时候都可能会就困亲手手脚脚的。
1: 梗系啦，有时我哋翻去老城区探啲老人家，发现佢哋间屋咧零声暗沉嘅，啲杂物堆到咧冇地方落脚。原来呢啲咧就系布局唔合理，即系条动线唔清楚系嘛？
0: 系啊，冇错冇错。嗱，呢啲情况咧都真系比较普遍吓。咁啊，我哋咧无忧美家喺旧房改造呢一边咧做过嘅案例太多啦，超过咗咧一万户真实落地案例嘅。咁啊，可以先帮你咧梳理需求，评估下隐患先，睇下究竟系。拆落嚟重新改过佢做过佢，抑或系普通扇个灰就得啦，都可以咧先帮你做翻个整体规划嘅。
1: 得晒。咁啊，各位朋友，如果你间屋都系住咗廿几卅年嘅嗰啲旧屋咧，嗱喺度谂紧究竟系焗改啊，定系整装咧？唔知边种啱自己，就即刻打呢个电话过嚟，020-6232-0333，做个预约，等无忧美嘉嚟帮你睇睇吓，做下房屋嘅评估，帮你拣翻样啱你嘅装修方案。嗱，超哥，而家装修公司嗰啲广告咧，哇，满天！

0: 天飞又低价套餐，哇！又话咩到店送礼啊，层出不穷嘅。喂，啲普通街坊真系睇到眼到化，都唔知点样先可以拣到一间咧靠谱又信得过嘅装修公司。
1: 系，放心吓，咁啊好多人咧即系拣公司时候，第一眼咧就系睇个报价够唔够平啦，系嘛？
0: 系啊。
1: 但系我同大家讲，嗱呢个反而系最大嘅坑嚟嘅。就是低价陷阱啦，先用个低价吸引住你眼球先，先氹你签咗合同先，后期开工啦，呢样又要加，嗰样又唔包，喂，最后埋单俾你原先嗰份报价可能真系贵咗五六万或者系成倍啊！
0: 但系咧，我哋呢啲咁嘅普通业主啊，边度识嗰啲咩工艺啊、材料嘅啫？其实究竟我哋要捉住边个关键点，咁先唔会容易俾人呃咧？
1: 嗱，我建议咧就系要睇实三样嘅核心，首先第一个系工人队伍。到底是项目经理包工头制啊挂靠的定是说装修公司它是有直接管理的产业工人团队呢、好的工艺是工人做出来的。如果是层层转包的话再完美的标准根本都落不到工地现场是吧
0: 嗱，呢样嘢真系好多街坊冇谂过噶。
1: 系啊，
0: 喂，揾到个公司大牌子啊，等于工艺好噶啦。其实佢私底下都系转包嘅，同你自己揾嗰啲包工头啊冇分别。咁啊，超哥，快啲讲埋啦，剩低落嚟啊，即系拣信得过个公司，仲有啲咩要点咧？
1: 嗱，第二系要睇合同，够胆将所有嘅承诺写入到合同当中嘅，够胆同你签零恶意增项协议书嘅，够胆同你签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嘅，咁咪稳阵咯。
0: 咁係啊，呢三样嘢全部都敢同业主签，仲要写落合同嗰度呢，即係等于将后期有可能加价嘅漏洞都冚唪唥主动封死晒。
1: 係
0: 真係信得过啦。咁啊，超哥，仲有最尾嗰点，你唔好收收埋埋喎。
1: 第三系敢唔敢咧，真正开放嗰啲真正喺度装修紧嘅工地现场，等客户去参观咧？因为好多公司咧，只系会带你去参观专门布置好嗰啲样板间咧、样板工地。咁正喺度施工嘅工地咧，就会百般咁样推脱咧，就唔俾你去睇嘅。嗱，样板房啊，可以精心包装，只不过咧，真实嘅施工嘅工地嘅工艺啊、现场管理啊，呢啲你系装饰唔到噶嘛？呢啲先系最真实嘅。
0: 讲得冇错，真实嘅工地咧，先反映到呢间装修公司嘅真实水平。真正嘅工地咧，系呃唔到人嘅。喂，咁无忧美家呢三方面都系点样落地嘅咧？
1: 嗱，无忧美家全部都系自有化产业工人嚟嘅，所有工人系统一培训、统一考核，合格之后先可以上岗，确保咧系要将真正嘅手工艺落到实处，去到业主装修过程当中嘅完美还原。嗱，我哋仲会签咧闭口合同嘅，合同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啦。仲会同业主签埋零恶意增项协议书、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承诺假一赔十，同时开放俾客户去参观在建嘅施工工地。欢迎大家过嚟预约实地走访同埋考察啦，唔好净系听销售口头上边啦，吹到天花龙凤啊！
0: 嗱，另外咧，无忧美家都系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
1: 冇错。
0: 媒体咧就会全程跟进呢个施工过程嘅，媒体护航团都会直接去到工地嗰度咧巡检抽查。质量唔达标咧，直接打烂重装。所以各位街坊，千祈唔好俾嗰啲低价套餐啊，同埋送嗰啲咩小礼物俾你冲昏头脑。工人、合同、真实工地三样嘢一定要核实。嗱，想预约去到咧，即系呢个在建工地嗰度了解，睇下真实嘅装修水平嘅街坊，即刻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定预约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兄弟。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好像可以刻写自己最近心情，或是可以向别人呢非常从容地展示自我的一个浓缩的称谓。
1: 怀疑自己的冲动，怕机会。
0: 我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呢，都一定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昵称吧。只是很多时候那个昵称它到底代表着什么，是否能够揭示那个人或者那件东西那个事物的最为本质的存在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应该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名，对不对？那个真名之外，
1: 一切都可，
0: 你用的昵称又是什么呢？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再一次走进我们的星空夜话的直播间，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0: 这首歌呢叫做你的歌，不知道这首你的歌是否能够唱出你的心声。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呢邀约你到节目当中来，一起聊聊你喜欢用的昵称，以及这个昵称背后代表的由来，代表的含义。不少呢这个昵称一定蛮有意思的哦。
1: 爱你，
0: 看到今天呢已经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好朋友们已经走进直播间了，也提醒一下我们正在通过广播收听节目的，正在大气电波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此时此刻呢也在同步的进行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自己的手机上面去下载安装一个叫做乐听的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是我们广东广播推出的一款手机应用啊，乐听。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你都可以通过乐听呢，在他的首页非常从容的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直播室，戳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吧。也欢迎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戳一下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各种什么小星星啊、小烟花啊、小组件呢、跟我们互动起来。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公屏上面呢呼唤我的名字。

棒棒说，为什么我的昵称叫做棒棒呢？因为我觉得我的昵称是最容易在这个网络互动当中呢被一些明星艺人老师们 Q 到的。就比如说呢，曾经有这个何老师就 Q 到过我了，还有星星子 Q 到过我了，还有觉得我叫这个昵称呢，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称赞我因为大家这个随口说到棒棒哒，我就感觉心里甜甜的。好的啊，所以还蛮容易理解的，对不对？谢谢慌慌在呼唤我，我看到了黄三岁啊。是的，哎，其实黄三岁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嗯哼，可能是，哎呀，我已经不知道第一期在节目当中自己开玩笑说叫我黄三岁，或者是大家开玩笑叫我黄三岁，到底是哪一期节目了？已经很难追溯到那个源源呢，对不对？啊，这个源头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可能你已经无法去考究它最初的那个起始到底在哪里，但是好像经过时间的风化之后，我们也就把它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的啊。在我小的时候，我想在我三岁的真正的那个年纪里面，应该没有人会叫我黄三岁的。难道你们会吗？对不对？没有人会叫你比如说叫你冯三岁这样，对不对？有没有人会叫你花三岁啊？或者叫你，哎，或者叫花十八好像也可以，对吧？你喜欢十八岁吗，花花？

来看看小孩子中秋。他说我的昵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之前有看这个动画片，然后动画片里面那个小丸子老是犯错，然后他妈妈就老爱说你这个傻孩子，我就感觉说哇，其实管他叫傻孩子也挺有爱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称呼呢跟傻孩子连在一起。以前呢微博叫傻孩子中秋，可是我把那个号弄丢了，所以呢就改成了叫傻孩子中秋啊。至于这个中秋呢，倒是以前跟同学取的，因为本人呢刚好姓钟啊，所以中秋并不是你的本名，对不对啊？所以我一直以为说你是姓钟，然后你可能出生在秋天呢，甚至你很有可能是出生在当年的那一年的中秋了。当时我在想说哇好浪漫哦，然后你爸妈用中秋这个名字来命名你哦。欢迎大家再一次的走进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我是黄伟。对，我要告诉你们，我叫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称谓。想了解一下你的昵称，以及你喜欢用或者用过的一个昵称背后的故事，

其实我想说，是一超级困呀。嗯，他说呢，关于自己的昵称，其实是来源于一位运动选手的表演的别称。我自己因为是特别特别的喜欢那一套表演哦。你是说真的吗？真的有一位选手的表演的？ 这个名字是叫做蓄意压的吗？其实是什么意思呢？<笑>

Flower 说，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个昵称，到底话说是哪里的昵称呢？其实关于这个昵称，自己在网络上用的还蛮多的哦。没关系啊，哪里的都可以啊。如果你有兴致的话，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些。其实我还蛮想了解到，其实你除了叫 Flower 之外，你还有叫别的吗？好像印象当中你是有别的小马甲的，对不对？我记得呢，就是大家在第一次就是登录这个网络，然后就好像打开了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不同的切面，就好像有点感觉很新奇，有点像来到一个平行世界的那种感觉。当时就很兴奋啊，就想说哇，我在这个网络当中我应该给自己一个什么样子的昵称呢？所以通常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很认真的去想一想，对不对？去找找灵感，说哦，我应该叫什么网络昵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第一个网络昵称应该印象还蛮深刻的吧。其实呢，我记得我当初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网络，然后涉及到个人的称呼的时候，其实当时没有多想，因为我记得我的第一个 Q 号甚至是我的同学赠予我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QQ 刚刚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哦。甚至最早的时候它不是叫 QQ 的，我印象当中它应该叫 OICQ。就哇，我那个死去的记忆真的很容易击中自己，就是它每一次在登录的时候都会不是自己登录啊，就是每一次听到这个咳嗽声，哇，有没有些朋友对这个声音很熟悉的，对吧？你就会看到你的某一个朋友，没有一个朋友上线了，这好兴奋啊，就好像现在我们直播间里的每一个朋友上来之后，比如说花花来了，然后他一个头像跳一跳的，是的，哇，这个声音好亲切哦，好。所以呢，当时我的第一个 Q 号呢是我的同学赠予我的，就说哇，我们已经开始玩 QQ 了，你还没有 Q 号吗？我说哎呀，对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了。然后当时同学就说哦，我还有一个富裕的，也不用，我就把它赠予你吧。然后他还很骄傲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他起的那个号的那个昵称非常的好听，就直接就赠予我这样子。所以我一登录这个网络世界的时候呢，最早那个命名就是已经被同学命名好的，好像他还蛮有那个年纪该有的那种文学的素养。你们也很好奇，对不对？我也觉得那个名字还蛮有点怎么说呢，带一点古风跟那种小情意在里面吧。那个名字叫做雨夜掠风。听起来有点第一次听有点小拗口，但是你想想，雨夜掠过的风，哦，至少有一个星空夜话的叶子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呢，它好像真的是整整啊。好像从那一天开始呢，就已经注定我将来很长很长的这个夜班生活了。Daisy 说，花开富贵啊，花开富贵啊，这是你的第一个网络昵称吗？世界就会被淹没。小烧子说，想当年呢，用这个 QQ 熬夜聊天呢，可是到现在好像甚至都已经忘记了密码了。据一超级困扰说，不如亲切的称呼你王大小宇好啊，真的好大个咁啊。

0: 追风的飞鸟说，我这个昵称呢，是因为那段时间呢，经常会听张远的一首歌《追风的飞鸟》，感觉跟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很像了，所以就直接用一首歌名当网名了。
1: 站在时间面前，你发着腿。
0: 是的，有的时候呢，听音乐蛮神奇的。明明那首歌呢，也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也并不是写给你的，可是你就是觉得说，听那首歌的时候啊，莫名其妙的觉得那首歌字字句句都会击中自己，不仅仅是自己喜欢那首歌的旋律，甚至会觉得说那首歌词当中演绎的整一个心情跟故事，仿佛就是自己。哇，怎么那个歌者会如此的懂自己？为什么词曲的作者刚好能够描绘自己的生活的状态，或者说自己人生的内核呢？

心理师说我开着车来了，你真的很酷炫呢。哇，你真的有够抢眼的。所以你为什么叫静律师？另外一位俏皮的朋友来了，捡瓶子赚钱吃辣条说，嗨，我蹬着我的三轮来了。你也蛮辛苦的哦，你是人力三轮哦。

哇，今天看到很多最近的希望见到的朋友啊，包括已经冒泡的小皇子，对不对？见到很多朋友哦。金律师说，我的网络昵称就是很直接明了，那我希望呢朋友们看到我的昵称的时候马上就能够知道我是干啥的啊。所以金律师你是干啥的？难道了对吧？就好像有些朋友说，哎，冯小花你贵姓？哦，夫妻小孩也来了，让我恍惚间觉得说，哇，难道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吗？这是个小周末，过完之后大家明天就拥有假期了吗？并没有，我相信我大部分的朋友呢，明天呢还是要继续的上学上班的啊，朋友们。所以今天这个小周末呢变成一个打气的周末啊，鼓舞大家啊。虽然不能够说今天呢直接的伴随大家一起来迎接拥抱这个周末，但是呢好像可以给大家一个奔头啊。我快乐就在你我的眼前。我的天，我的云说，哇哦，居然明天我还要上班啊。来吗？给我们讲讲你的这个蓝天白云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叫这个昵称啊？

0: 星空夜话总是用温暖来陪伴你的耳朵，希望呢有一刻可以真正的走进你的心里面哦。
1: 爱它一直存在你的生命中。
0: 说到这个称呼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呢，这个称呼也蛮重要的，就特别有代表性的，比方说在这个哎呀热恋当中的小情侣们哦，当时总是非常天真又执拗的认为说只有自己才掌握了对方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可以呼唤他灵魂的那个真名，当然那个真名很有可能是你赋予他的，是吧？尽管很多时候你们也没什么创意啊，可能有很多的恋人之间称呼对方都是猪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吧？也蛮常见的啊。当然有一些可能也比较个性一点，你是觉得说啊、哦，就只有我懂，我懂他，就只有这个名字是真正的可以控制他此生所有的爱意，哈，就是只有我可以唤醒他，只有我才可以掌控他。好吧，虽然有点傻笨傻笨的，但是就是恋爱的人不都是这样子吗？当然有的时候呢必定是恋爱哦，有可能是说比方说在这个特别好的亲密的朋友之间呢，好像也都会赠予对方一个独属于自己啊，或者说独属于你们之间啊才会特定拥有的一个小称呼啊。

谢谢小福。小福说呢，假期之间呢去了一趟泉州，然后给我寄了张明信片哦，让我留意一下哦。好的，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我发现现在因为没有固定的节目组的邮箱呢，所以呢，我们通常都就是这个收到，就比方说你通过这个寄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话呢，通常这个收件的时期会拉得很长，而且好像收件率没有以前那么高，但我希望可以收到这张明信片，好吧。

好的，听我的语音说，其实我这个昵称呢，可不就是大家叫着叫着就已经叫出来了吗？但是呢，关于我的微信的昵称 YOLO， 你们猜猜是什么意思呢？喂，你是谁？就是每次打电话总要知道说我找谁，对吧？总要呼唤一个名字这样。

小黄子说，我的昵称呢是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黄字的。刚去大学的时候呢，师姐们看到我之后说，哇哦，你看上去好像很小个子，很小一只哎。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用小黄子来称呼我，直到现在。不过呢，我自己用这个微信名字那边就会比较直接一点，直接用自己的名字缩写。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微信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面，我们到底用不用自己的这个真名放在那个昵称里面呢？很多时候可能跟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对吧？主要是因为跟你从事的那个工作的性质有关系，所以你才会看到说有些朋友他们会更愿意直接就用真名了，会发现在跟大家进行一些这个社交沟通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但有些朋友呢就不太在意这个事情，不太需要说很直接的让对方把自己识别出来，对吗？

看到了刚刚呢，我们的金律师同学呢要冠名点播一首来自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永恒的歌声，《弯弯的月亮》。

我的天，我的云说，其实自己的社交账号上用的这个 YOLO 啊，实际上是一句话的缩写了，就是叫做 You only live once，只活一次，对不对？就是生命没 take two， 生命没有第二次的，所以只有一次的人间旅途。嗯，是不是用这个昵称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哇，人生就是用来玩的嘛？这一次仅有的旅途呢，希望自己可以值回票价啦，可以在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呢，开心快乐啦。

0: 听我们的欢欢，欢欢说最早的时候呢，自己是杨月星，都是自己所热爱的，然后后面微博上面呢，这个 VV 组合就是 W 女侠呢，就是想要守护所有热爱的人事物，然后呢又希望自己心中有光，脚下有根，勇毅前行，所以在这呢就变成热爱星空啦，就变成了这个前缀啦。所以其实我在过往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一直都以为Flower 是叫忆莲的。真的，我以为你的真名叫忆莲的。正在听我说话的你，你又在哪里？你叫什么名字呢？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自己用过的，或者很喜欢的，或者现在仍然在用的网络昵称，以及它背后的由来故事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此时此刻的我们马上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后面还有今晚后面陪你的半小时的节目，很快就回来。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直到你又给我
1: 真。老伟说最近呢看这个兰香如故，感觉里面讲的每一集的主题都是好好活。我们的生活好像也可以这样子，对吧？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甚至呢不是可以这样子，而是应该这样子吧。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的，谢谢我们小皇子的小烟花，谢谢花花的喝水啊。

谢谢黄华的面呢、啊。其实我在这个假期里面呢，还是有去尝试找一找在兰州之外的肉蛋双飞哦，哇！谢谢金律师的爱心直升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让我们越飞越高了。小黄子明天要赶高铁错峰去玩哦，哇！你有几天假期可以错峰去玩？好像也不错哦，哇！你真是个聪明人哎。据我所知呢，每年这个国庆长假之后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风谷啊，就是如果你要跑出去玩的话，这个时候呢不管住宿啊，这个路费啊，饮食啊，好像都是相当合适的。而且呢这个期间呢跑出去玩呢，就几乎可以霸占景区的那种感觉，好不错的样子哦。然后欢欢说，我是希望自己下个月再出发哦。其实到十一月份的话呢，相对来说它又会稍微的，对，就是会更多朋友选择出行。我感觉十一月份呢，当然也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因为十一月份，不管你去哪里，我觉得几乎对于所有的区域来说呢，十一月份都应该算是一个出行的蛮好的这个时期了。张老师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是不是现在就丢下我的学生们，我就开始去错峰旅游了呢？哈哈哈哈。对，我觉得如果你从事的是这个教师的职业，其实首先呢你应该知足啊，就是你已经拥有了很多的假期了啊。然后其次的话，其次都是其次啊，真的，你有这个假期就够了啊。

看看我们的糖糖，糖糖说呢，自己的昵称是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和我的白月光的情侣昵称就是景色 and 年华。我们的昵称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什么？刚想念被刷上去，我看一下翻回来啊。不要再想过去。我们的昵称呢，来源于这个李商隐的《景色》这一首诗啊。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年华，啊，思华年 ，sorry。哇，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像在特定的一个年纪里面，总会有一些去解读昵称的独特的想法。我们可以找到那样一个特别的角度，就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它。我们在尝试说，哇，用这样子的命名方式，是不是更加的接近于那个真实的你呢？或者说，更加的接近于我想定义的那个你呢？

你真的好像并不存在于任何的字典里，甚至没有关于你名字正规的注音，没有标准的写法。它充满了你的个性，充满了爱你的人对你的表达。它可能是一个重复的字，也可能是一个放大的词，可能是你名字里面某一个字的变形，可能跟你原本的名字毫无关联，可是你就是喜欢。也许你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别人可以更好的解读你，就一层一层的剥开那个真实的你吧。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刻意的给自己去规划一个昵称，有的时候呢，身边的朋友呢，很容易从你的这个真名当中呢，去给你取一个昵称。而且这个被人取昵称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通常我们给别人取昵称呢，就是，会用到一些。

些组合词啊、哦，比如说，有的时候很喜欢加一个阿字，对吧？比如说，阿花啦，阿燕啦，是吧？阿勺啦，对不对？阿静啊，这样子啊、哦，阿伟。然后有的时候呢，也很喜欢用那个小字，对吧？对，小花，小静，小初二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小辣条，有的时候呢，又很喜欢用一些老字，对，比如说这个老王啊，老李啊，老刘啊，就很喜欢这样子的。但是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就是有些人呢，他虽然很年轻，但是他有可能刚到一个单位的时候，大家就会习惯性的叫他，比如说叫他老刘，对吧？与此同时，你又可以看到一些其实已经上了一点年纪啊，有点资历的这个同事，但是别人一直都管他叫小张，那就所以这个很奇妙。难道这个是跟一个人的气质有关系吗？啊？

小鸡说，不是之前有在节目里面聊过说可能喊碟子会比较亲切吗？所以伟伟好，那七七啊，是有的时候呢，叠词呢也是经常我们呼唤别人的一种方式啊，静静啊，小星星啊，是吧？比如说这个吃辣条，我们就应该叫你条条了，对不对？虽然呢，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陪伴过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哇，明天还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日子嘛，没关系啊，这是一个有盼头的小周末，明天晚上你还是有假期的。一切都刚好。

0: 你不特别。
1: 哎呦，我们的糖糖又在晒自己的恩爱吗？应该说是过期恩爱了，过期糖。糖糖说，提起我们的昵称呢，会让我想到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在一起特别甜蜜啊。我们会下晚自习之后呢，一起坐在操场的草坪上，然后那个女字旁的她呢，她就靠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们就会戴着耳机一起听着情歌了，看着星星了，互诉衷肠了，对吧？不过哎呀，那个年纪哦，一些小小的举动总是可以让自己心跳加速。

心里是说这首歌叫什么？这是一首来自于薛怀钰的《飞起来》，有没有？有些朋友的心情呢，明天晚上是真的可以飞。

0: 叫什么呢？假期综合症嘛，假后综合症。我的症状呢，不是说不想上班，我很想上班。我的主要表现在于说，我感觉我这两天呢，其实一直在吃各种东西，然后好像每一顿饭并没有落下。严格来说吃的也不少，但是总是觉得吃不够，就是胃口特别好。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不断的需要去摄入各种各样的食物，然后呢，就是到现在呢，我也在盼着15分钟之后可以下班，然后呢继续觅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是，哎呦，就感觉好像用这种方式来这个缓冲一下，对吧？来，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我们还有朋友在安慰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棒啊，就希望大家对，就真的不管是放假期间还是放假回来之后继续工作学习，都可以好吃的永远陪伴着自己，就好像我们的好听的节目永远在陪伴你一样了。小烧子说，可能压力大了，可能就会要很想吃东西。有可能就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感应到说，哇哦，你又要开始奋斗了啊！你有压力吗？让你吃一点快乐的东西，缓解一下，这样子好吧？哦，都快要锁一级了。那好吧，那我们赶紧来做一下今天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让大家醒醒神的手指运动哈。我们今天的手指烟花操，一起来绽放一下属于我们星空下特别的烟花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天有在节目当中聊你的这个昵称哦，其实昵称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称呼，它是有人专门为你留下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不在任何地图上，但是它在这世上确实存在。在那个位置里面呢，也许未必是一个需要去维持体面的成年人，也未必需要是一个其实表现的好像没有什么缺陷的成熟的什么角色。你只是一个被允许做自己的人，在那个世界里，希望你是可以被允许撒娇，允许犯错，被允许不那么完美。那么那个叫你昵称的人，叫出那个瞬间，是不是就打开了那扇门呢？

0: 谢谢我们今天一起来释放烟花的小伙伴们哦，有看到静静啦、花花啦、极速帅哥啦、糖糖啦、勺啦、勺子哦，厉害了勺子，小七啊。
1: Katrina， 一生只有70岁。
0: 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咁有阵时咧，有啲朋友话：哇，突然之间听到把声咧，系嗰啲啊，唔系好正宗嘅粤语、哦。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会顺着这个这一串不是很标准的粤语跑过来啊？

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吸引的磁场呢还是很特别的哦。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你可以站在我的面前靠得更近一些来呼唤我的姓名啊。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看到你的现身，可以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称呼你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我们就在这里了。不管那个夜晚你需要还是不需要，我都会用声音在这里为你点亮一盏灯。

0: 저 배에
1: 爱人说这是表白吗？嗯，我感觉每一场节目的互动都是一场在我们星空当中彼此的表白啊。这么近这么美，天天在看黄小伟，有没有帮你加两个字会更加的押韵哦。耳仔是因为你啊，你把声啊。

阿月还是问我昨天宵夜吃了什么好吃的。哇，我已经没有这个心力去考虑说昨天晚上我已经吃了什么，我在考虑的是我待会儿要吃什么。对吧，你会去忍心去问一个下课前是放学前十分钟那个同学说你昨天吃了什么，他没有心思去想自己昨天吃过什么，他只是在盘算说我待会儿要吃什么。所以待会儿吃点啥好呢？这是个好问题，我有点想吃河粉。啊，肉蛋双飞，肉蛋双飞也是个好主意。但是你没有在广州发现比较，就是你们回来之后有发现广州比较地道的肉蛋双飞吗？阿月，你真的喜欢吃这个东西吗？你真的喜欢你说的这个东西吗？你是在开我玩笑，还是你在告诉我你很喜欢吃这个东西，要推荐给我？我身边，我就迄今为止，我只知道有一个女孩子，她是真的喜欢吃阿月推荐的这个东西的。我觉得很绝，我没有办法接受。

啊，不是的，花花，有些人把那个东西当成宝的。也许在遇见你，当然我们要允许啊，我们要允许不同的朋友，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对美食的欣赏，虽然不理解，但是很尊重啊。阿月说，我是真是喜欢吃的，鸡撇撇好好吃的，烤焦的。

其实今天说起昵称呢，我想有一些昵称你很久都没有听到了。也许曾经叫你昵称的那个人或者那群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也已经走得更远一些了。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早都不在同一个城市，或者说有些城市太大，你们即使待在一起也很难得有机会，在闲暇之余可以再约在一起见个面呢。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在谈论起某一些话题，比如说今天的星空，可能会勾起某些朋友对自己曾经某一个昵称的那个记忆哦。所以我们曾经呢就想说，我们必须要别出心裁的给某一位朋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昵称，是不是就是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对方关于这个话题的时候会借由那个昵称突然间想起自己呢？常常说，我之前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晚上下班之后呢，通常都会跑去吃烧烤啦，或者麻辣烫啦，有的时候还会给自己买一杯奶茶喝。我觉得常常还是很有生活情致的一个人，常常都会把自己跟身边的朋友照顾得蛮好的。所以还是希望朋友们找到你对生活的爱。我想大概就是因为对某一个人或者说对自己有那样的一份特别定义的爱，你才会去琢磨一下给对方或者给自己一个什么样子的昵称吧。刚刚还有看到棒棒说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叠词、如果我们非要把你的叠词拆掉呢、我们叫你小棒、或者叫你老棒你要问号脸了对不对、哇啊哈哈说，我的宵夜呢只吃酸不吃辣啊。所以真的会有人这样子去点餐吗？比如说，老板，麻烦给我一份酸辣粉，不要辣啊。其实我觉得老板那个时候会不会也是满脸的问号，说，那你为什么要点酸辣粉？你直接点个醋溜粉不好吗？

安远说，我突然想到啊，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几十年都不换自己的昵称，那会不会他是没有找到爱自己要爱的人呢？嘿嘿，也不一定吧，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跟际遇当然也有关系，可是很多时候跟一个人的个性，或者说跟一个人的想法，跟一个人审美的情致也有关系的。有些朋友呢，你看他不只是昵称哦，有些人他的那个头像啊，就是一天到晚换来换去的，就可能隔几天又不一样的，或者一天都换好几次那种。但有些朋友的头像呢，就是一用用好久的，特别是我不知道你的朋友的当中有没有见过那种什么不减十斤不换头像的那种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哇，朋友你啊，要不然你就真的好好努力一下吧，就真的看到好几年都没有换过，这真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对吧？

等一下肚子更加的咕咕叫了。也可以现实的改一改昵称的，比如说今天晚上也可以叫等待下班去吃河粉的黄三脆。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当然节目当中呢，就这么多年的很多朋友他比较习惯叫我伟少啦，或者是黄三岁啦。希望有朝一日呢可以看到你的靠近啊，也想了解一下你到底叫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就在这里呢直播等你啊。节目之外呢，也欢迎你去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

0: 草头黄经纬的纬，黄纬电台，所有的名字呢黄纬，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小红书、公众号、视频号。今晚就是这样了，黄纬在广州祝你好梦，下一个直播日我们再见喽。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0: 网友，包括1200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之后，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
1: 之前我跟亮姐也去了天津参加这个全国广电融媒体的
2: 采访
1: 的活动
2: 啊。哎，天津卫啊，你吃嘛、嗯？你今天那个就什么？你醒嘛？就我觉得
1: 叫哏都，
2: 特别有
1: 捧哏啊。
2: 我们还看到了到处都有跟相声有关的元素，
1: 对，
2: 还吃了他们饼果子，
1: 煎饼果子，
2: 还有大麻花，十八街的麻花，
1: 包子没吃，很可惜。
2: 哦，没吃包，早餐里有
1: 啊，没吃，
2: 我也没吃。
1: 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胡辣汤一样，里面放一些像面条一样的东西，那个你吃了吗？
2: 哦，就是那个天津特有的一个什么哏菜之类的，
1: 对，
2: 啊，
1: 那个还挺好吃的，挺开胃。
2: 我假装吃了一点，因为毕竟到一个地儿嘛，你不试试怎么行？就像那天第一天到了之后，红红就说：“亮亮姐，咱俩应该去一趟五大道。”
1: 嗯，
2: 我们俩去五大道，然后那个其实吃完晚饭了。红红说：“我还是要买一个百年煎饼果子吃一吃。”
1: 一家网红店啊，据说还上过央视呢。但是后来我就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有朋友说：“你们就应该走进那种居民楼里面、居民区里面去吃，不要吃这种网红的，
2: 哦、
1: 不够地道。
2: 哦”哦、嗯，确实一般。那天咱吃的那个里面那个炸的像是油饼那么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糊了。
1: 是的，而且别人不是说煎饼果子里面包万物吗？
2: 嗯、
1: 它里面竟然没有火腿肠，
2: 对，
1: 没有萝卜。
2: 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
1: 对，
2: 因为那天晚上他卖售罄了，
1: 是，
2: 所以我们能选的很少。
1: 没错没错，不过好像天津当地的煎饼果子就是地道的，里面好像是没有火腿肠的。
2: 这都是我们外地人自己融合菜、创新菜了
1: 啊！
2: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在天津也采访了不少人。
1: 没错，那近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等等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比如说去南极，是在新年了哈，明年、嗯、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听新疆的这个叫旅游博览会吧，应该是。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身边这位呢，我们就遇到了这个全网非常火的新疆小杨哥，所以呢，这个在旁边小杨哥已经在跟粉丝们热情的互动当中。红红，你不知道新疆小杨哥居然？
6: 我刚刚刷了一下他的视频，其实他才19岁，然后网友说人一旦有了班位就回不去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还是非常帅气的哈，这个小杨哥。
2: 对，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疆展区，因为今天这里是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哈，所以我们来。哎呀，小杨哥这个遇到女粉丝了，你们知道小杨哥吗？
7: 知道呀。
2: 你们现在是在跟小杨哥干什么？说什么话呀？
7: 悄悄话。
8: 他的小杨
2: 买了吗？
8: 还没呢，刚刚才来
7: 到了。
2: 你们看哦，今天小杨已经卖完了吗？请问小杨哥，
6: 小杨现在只有新车的小杨了，新款
2: 没有你最经典款了是吗？
6: 没有了。
2: 嗯、哦，那小杨哥，其实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19岁的少年，听说因为你做这个小杨都累成39岁了，就网上戏调侃你，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太红了，是不是很麻烦？
6: 不麻烦吧，我觉得，因为黑眼圈快丢到嘴巴里面了，我觉得
2: 那我们最近也准备带着大湾区的小朋友去新疆，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
6: 新疆挺好玩的，有各种各样的著名的景点，还有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小羊，
2: 你做了多久小羊了？
6: 我做了半年有了小羊。
2: 没想到突然就这么火了，是不是？
6: 对，以前没想过这个火也是突然的一件事情吧。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你的家乡，我们怎么能找到你，跟你去学习做小羊吗？
6: 可以去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二楼，那里有我的
2: 是，
6: 对，
2: 就是我们现场就专门可以做小羊，
6: 对自己 DIY 体验小羊。
2: 那请问我们如果大半岁小朋友做一次小羊，大概多长时间能学会？
6: 也就差不多10分钟以内，他们就做完了吧，应该。
2: 这么厉害吗？
6: 是的。
2: 你能不能给他大湾区的小朋友发一个邀请，就是欢迎他们来你的家乡？
6: 大湾区。
2: 大湾区。
6: 大湾区。
2: 对对对。
6: 大湾区的小朋友，我欢迎你们来新疆找我 DIY 体验小羊。
2: 你来说一下你是谁？
6: 我是新疆小羊哥。
2: 好，我们三个来一起拍一张吧。我们在新疆等你，好不好？3、2、1，
6: 我们在新疆等大家。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哇，太

0: 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0: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现在我们是在天津的一个文旅展哈、啊。那在我旁边，这是我们广州的，应该说经常上我们节目的人哈、啊，小英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啦。
2: 作为张震布艺的这个带头人哈、啊，也是我们乡村振兴啊，包括这方面东西部协作的带头人，这次来参加这个咱们天津的文旅展，带了什么作品来啊？
3: 就是为了明年的羊年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嗯，然后你看这么多羊，这个也是羊，看得到吗？啊、哦，这个羊、
2: 这个啊，这个我们只能纵眼睛看，因为这是广播。啊、但确实是你今年马年有很多，
3: 对对对，
2: 然后羊年也很多，然后这回应邀来，你希望这个大展示大家就来交流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还是很多意向的客户说，就要欢迎我们到他们河南啦、越南啦，然后天津啊，都来找我们入住。可惜我说这个人员成本太高了，我还是喜欢在广东，在广州比较好。
2: 那增城吗？
3: 是的，是的，是的，增城。
2: 那其实这一次这几年应该说是各种属相非常的爆红啊，是不是？张震布艺也有很多的是跟属相相关的。
3: 对对对，比方说我们每年的那个生肖，去年马年，今年羊年，还有一些
2: 即将来的羊年啊，
3: 对对对对，还有比方我们融入了易经啊、五行啊，五行的金木水火土，这个就比较受欢迎。现在就融入植物染色呀、手工刺绣啊这一块，把非遗的技艺融入进去，还是很受欢迎的。
2: 因为咱们里面有很多是跟贵州的绣娘来合作的产品。
3: 对，这是贵州绣娘的，你看它是又有绣跟染，都是贵州生产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衣服也是植物染色的，
2: 哎，这个好好看，这个好像那个什么猫
3: 啊，灵猫，灵猫啊。然后我们在那个独山开了个工坊嘛，非遗工坊。
2: 我记得你们是在天眼都有一个，
3: 对对对对，天眼有一个展示区啊，的景区都有。现在还有在那个一般的贵州饭店里面都有。
2: 那未来大家，比如说我们大湾区的朋友想打卡一下张震布艺的很多手作，那都会可以去哪里能看到？
3: 独山拉染小镇欢迎你们，很漂亮，是一个。
2: 我上次去过。
3: 对对对对对，是现在是个三 A 级景区。啊，对，因为它人虽然不多，然后我们的粉丝很喜欢，相对来说偏安静，就可以安静的体验我们这种非遗的手工。我们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民宿，反正有六七间房，也是能满足粉丝朋友的一个住宿的要求。
2: 独山县那里，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然后高铁也直接下来的话，再打个的士，15分钟就到了。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2: 我还真去过那个小镇，当时我是跟你一块儿去的那个小镇吗？
3: 应该晚上到那边已经晚上了，大概没印象。其实白天很漂亮、很美的一个地方。
2: 其实我们这两年，我知道这个张震布艺，你们做乡村振兴也好，东西部协作也好，跟很多欠发达地区的这些绣娘都达成了很多的合作。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各式各样的非遗技艺，对不对？
3: 对对对，比方我们是绣染织，我们着重是做纺织类的非遗技艺的创新，所以绣染织这次我们都有带过来，都有的。
2: 所以未来呢，未来我知道女儿90后已经在接班，在做非遗的这些推动了。
3: 对，
2: 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她那时候因为她是从英国回来嘛，她就跟我说很多老外是很喜欢咱们中国的这些非遗的。
3: 是的，是的，她现在也着重在跟小红书的官方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小红村的计划，就找到我们那边的偏远地区的地方，给我们一个小红村的一个挂牌，所以相对来说等于有点推流，对我们宣传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信心也满足的。
2: 所以未来这个怎么说，要给点好看给大家。
3: 对对对，
2: 好吧，那下次大家如果下次大家如果想来广东的话，应该是去增城还能看到我们张震布艺的这个工作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增城那边都有，我们的公司还在增城新塘那里。
2: 所以其实但是在网络上找你们更容易一些，对吗？
3: 对对对对对，视频号啊、抖音啊、小红书都有。
2: 张震布艺，张就是文章的张，
3: 对，乡镇的镇，
2: 乡镇的镇，然后布艺就是那个一块布的布，艺术的艺，就能找到咱们一个人带头人，现在主要是女儿，90后的女儿在打理。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所以老妈也不够用啊，到处去跑，各个
3: 做好后勤。
2: 好的，谢谢小英。
3: 好嘞，好嘞，好嘞。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0: 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 在安徽祁门文堂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界丰收。

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巴依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0: 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今天雷州半岛多云，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6到19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5度，其余市县20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3度，广州市晴，20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州海关出台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黄岗口岸10月12日开通运行，实施一地两检模式，可实现20秒通关。广东两人登上2026年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国家气候中心确认，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产生影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组织方式，突出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形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集聚城市，要打造活力充沛的企业群，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下功夫做强头部层，做大中间层，做实基础层，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的雨林式产业生态， 聚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全面增强运营能力和综合承载力，更好促进产业链深度耦合，产业集聚发展。要着力培育重点产业集群，不断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打造更多千亿元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要加强区域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区域布局，推动珠三角大力发展优势高端产业，粤东粤西粤北做深做精特色产业，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和分工体系，抓紧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在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基础上打造世界级的创新轴产业带，推动从廊道串联向带状辐射，从创新策源向产业高地蝶变，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集成集聚，先进制造整体跃升。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粤字号品牌塑造，有效突破产业边界，实现价值跃升。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科技引擎，突出以技术改造为关键抓手，突出抓好质量管理，促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坚持以跨界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要强化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场景促进，着重抓好场景培育和开放以及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为新技术加快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应用的首选承载地。要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坚持向高端攀登、向自主发力、向实用聚焦，加强对战略必争先进前沿领域的研发布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对基础技术、先进工艺技术、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强大的创新链支撑先进制造产业链。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管理水平，突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要支撑，大力推动生产经营迈向一流。要推动企业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强化公司章程基础作用，进一步厘清内部权责边界，发挥资本市场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支持企业提升科学管理能力，引导企业围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赋能管理优化，全面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更好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要引导企业塑造优秀企业文化，注重以文培源、以文兴起、以文弘业，不断增强企业文化引领力、耦合力和影响力，共同塑造广东

0: 先进制造的整体形象文化标识。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领导力量，突出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大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全面提高抓先进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促进土地、资金、用能、人才、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要塑造良好生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视同仁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发展，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浓厚氛围，持续厚培经营沃土。会上播放了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展示宣传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优必选、康方生物、月新半导体、中兴通讯、广新控股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听取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汇报，有关专家就先进制造业内涵和推进路径做阐释性发言。孟凡丽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本次大会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深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大力促进产品生产制造和服务的智能化，加强软硬件支撑和配套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快发展绿色制造，加大绿色和清洁能源供给，全面推进各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并推广绿色制造、绿色服务体系，加强碳全流程全周期管理，发展循环回收利用产业，推动生物制造发展在量质齐升上取得更大成效，加快发展融合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和推广应用，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要按照高端化的要求，有力有效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和成型成势，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发挥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消费贸易服务业互促共进，要创新引领全面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抓好重点产行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挥好园区作用，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把新型工业化建设向纵深推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会议。
1: 昨天召开的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与会企业代表与学者围绕全面落实大会部署展开交流，共同探寻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路径。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见习记者秦海琪报道。
2: 近年来，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保持在 30% 以上，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 19.34 万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31.2%， 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全省已有超过2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进入工业场景，加速赋能制造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王成表示， 本次会议令人倍感振奋。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推出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政策，为企业提供支持。
3: 我们从4年以前就开发了我们在垂直应用领域的心智大模型，在新型显示等等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大量的应用的成果。那么这也充分说明，大力的发展先进制造业，用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式来提高企业的经营的效益和效率是非常有益的手段。
2: 大会期间，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功透露，企业在揖阳建设的全球首套每年20万吨混合废塑料深度裂解工业化装置，目前已基本实现满负荷长周期运行，预计2027年春节之后正式转入商业化运营。
4: 从目前看，能够规模化、大型化、长周期稳定运行的装置目前只有这一个。如果全国6000万吨垃圾当中的塑料都能循环利用，我们每年能减少2.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碳排放减排能做出巨大的贡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晨立表示，先进制造业要朝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以及多个产业融合。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孵化培育了2400多家企业，上市和准上市企业19家。
5: 所以先进院在过去20年以及在未来的15期间呢，我们其实非常关注的就是对这个生态的构筑，把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承担的这些重大任务做出来的科技成果真正服务到产业中。
1: 请听本台评论。
6: 广东举行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而在今年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这一主题。我们把这两场全省性大会放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广东不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坚定不移推动制造强省建设的决心与担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而制造业越往高端走，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要求就越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就越旺盛。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制度创新、生态培育和服务升级，打造先进制造业的热带雨林生态。我们相信，广东依托完备的产业集群、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的产业生态，一定能让先进制造业底盘更稳，现代化产业体系筋骨更强。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通报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责任担当，再次释放了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坚持举一反三，进一步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始终做到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在为民上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用权上慎之又慎、守住底线，在家风上从严约束、明晰边界，以一身正气守初心、担使命、做表率，推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队伍，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从中汲取党性滋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牵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要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的管理监督，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细落实落到位，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用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做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推动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广东省壁带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带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节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万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带3000公里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行。广州海关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保障详细情况。本台报道。
8: 会上发布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其中，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副关长于立新：
9: 本届就新增了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2项措施。其中，到馆查验举措是把海关查验嵌入展览品运抵展馆的布展过程，实现通关、布展两服务。这项举措不仅服务本届，也将延续到后续的广交会。
8: 广州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曾奇：
10: 对符合条件的出口农食产品实施批次检验、远程查检等改革措施，提升通关速度。
8: 截至目前，已有10批次广交会展览品陆续从广州南沙港、白云机场等口岸入境，主要包括燃气灶、纺织品等商品，来自土耳其、希腊等国家和地区。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安冉：
11: 会有一些国际物流延迟、晚间到货、临期布展的这些突发状况，推行延时服务，提供到馆查验。
1: 境外来华人士的金融服务体验是观察中国营商环境和数字中国建设水平的一扇窗口。昨天，农行广东分行推出境外来华人士服务便利化综合服务方案，并同步发布农行广交会联名的数字畅行硬钱包。本台报道。
8: 在广交会展馆配套的一家酒店内，多位外籍客商来到硬钱包发卡充值一体机前，护照清贴、 人脸合验，屏幕一闪，印有广州塔与广交会展馆图案的数字畅行硬钱包随即从设备中吐出。坦桑尼亚客商，
12: 对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张卡会节省很多时间。
8: 英国客商，
12: 在中国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一种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借记卡。
8: 农行广东分行依托智慧银行建设成果，精准聚焦境外客商在广东支付消费、文旅出行、商务参展等高频场景，打造吃住游鱼购一站式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西亚林，
13: 除了支付以外呢，其实境外人士到达境内以后，他们还有沟通交流、商务洽谈、商圈消费，还有一些购物文旅的一些参观展览的一些需求。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些功能全部都集中在这张卡上面，那可以一站式的去解决他们的这种综合的服务需求。
8: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财务审计处处长王东，
14: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服务的含金量。
1: 本台消息，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港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黄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本台消息，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广东共有两位见义勇为英雄入选榜单，他们分别是跳水救人牺牲的郑日光，冲入火场救人的袁建华。本台消息，近日党联村美月新家园结对共建活动在新疆喀什启动，本次活动突出投资于人，创新推出6个一批人才培育计划，现场为青年乡村达人颁发聘任证书，开展美丽庭院授牌、嘉兴工坊授牌，启动红棉大讲堂，为当地发展培育留用本土的种子力量。本台消息，昨天广东电网发布首批10个新型电网真实应用场景，涵盖电力机器人与固态变压器两大方向，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据了解，广东电网后续还将分批推出更多开放场景，助力打造世界级一流电力湾区，共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本台消息，深圳市昨天发布通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2026至2027学年秋假安排在2026年11月17日至11月20日，春假安排在2027年4月1日至4月2日，后续不再安排调休。本台消息，昨天举行的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运动会定于今年11月24日至30日在中山市举行，21个地级以上市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组团参赛，参与人数在4000名左右，将创下我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参与人数之最。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发布，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在今年9月形成，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年秋季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截至昨天，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

0: 准，其中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68期开奖号码百位8、十位9、个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68期开奖号码16、52、26、48、59、45、06、35、19、49、31、40、07、79、02、73、01、68、62。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利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 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南国的广州依然没有寒意，只是清风微微凉，仿佛还停留在秋天的微凉气息中。秋，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这样一个斑斓耀眼的时节，既让人泛起收获的喜悦，同时又常常惹人在季节交替的不适中愁情满怀。没有哪个季节比秋更容易叫人感怀的了。广州的秋天没有落叶的萧瑟，树依然绿，花照样红，只是空气渐渐变得干燥了，早晚微微有了些凉意。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欣赏一组感怀秋天的歌，让我们在歌声中领略季节交替自然变化的韵律。我是童冰，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粤语歌曲里有关秋天的歌。首先听听这首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听到的是谭咏麟谭校长带来的《爱在深秋》，歌名看上去很温馨很甜蜜，但歌词写的却是分手。人生本是聚少离多，分手以后只愿那个曾经爱过的人能够幸福。爱在深秋，从词曲到谭咏麟的演绎，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愁，但是却没有极度的悲伤和痛苦。事实上，谭校长多年以前的经典歌曲都带有这种哀而不伤的风格，或许这也正是他受到歌迷喜爱的原因之一。人生哪能没有痛苦呢？而《爱在深秋》正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喜欢秋天，不只是因为它是收获的季节，更因为秋雨、秋风、秋叶的美，让我们对秋天有了几分情有独钟的眷恋。听听这首叶倩文带来的《春风秋雨》。

听过的是叶倩文带来的《春风秋雨》。一场秋雨过后，蒙蒙迷雾会给人朦胧飘然的感受，秋雨独有的耐力和凉爽，能让人走过炎热夏天时烦躁的心得到宽慰，激动、冲动、感动终于归于平静。秋雨淋漓尽致地冲刷了孤独者的心绪与顾虑，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叫我们的心情也随之变化，不管是变得惆怅还是热情，不管是豪情满怀还是平静似水，就让我们用歌声安抚那一颗不安的心。生活总是要继续，快乐总是比悲伤多。张国荣当年若能细细品味春夏秋冬，他感悟的就不仅仅是季节的交替。听听他的这首带来温情的《春夏秋冬》。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今天流淌的歌声，在歌声中让我们再一起走进秋天。说到秋天，香港乐坛里有这样一个人，他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在人生的秋天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他是个人演唱会场次最多的华人歌手，他是《时代周刊》评出的亚洲最具影响力50人之一，他是世界音乐大奖全球亚洲最畅销的歌手，他就是张学友。有着这样光环的张学友，对秋天有着怎样的感悟呢？今天流淌歌声的最后带来的是张学友联袂周慧敏的《留住秋色》，把时光留住吧。我是童冰。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